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收听正声广播房市日光大道，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柯登耀。今天新民老师把麦克风交给我，其实我压力很大，因为房市节目最怕两件事，第一个讲太专业听众想转台，第二个讲太轻松，我今天用大家听得懂的方式来谈一个最近比较热门而且也非常让人容易误会的题目，就是轻安 3.0 以及房贷到底怎么看。所以我们今天这一集的标题叫做买房第一关不是价格，是银行贷不贷。以前很多人看房第一句话会问这间多少钱，那我现在也会建议大家先问这间房我贷得到钱吗，那能够贷几成，几年以后月付金会不会突然变得很大。因为呢，其实房贷就好像小孩子一样，小时候看起来很可爱，前几年的宽限期只缴利息好像很好养，但是几年以后本息摊还之后，你就会发现他其实不是一个小孩，像是一只会吃薪水的怪兽。所以呢，今天这一集不是要叫大家害怕房贷，也不是要大家一听到政策优惠就往前冲。那今天我想跟大家谈的是，政策可以帮忙，但是政策不能够替你过生活。那银行可以借你钱，但是银行不会帮你还钱。房子这个部分可以让你安定，但是如果买得太紧，也可能让你每天听到薪水进来，就又出门的脚步声。那轻安 3.0 已经正式拍板，那这次是真的放宽，还是精准限缩？所以我们不用再去猜测。因为行政院从2026年7月16正式核定轻安 3.0， 然后财政部也预计从8月1号开始实施，所以一路一直到2029年的7月31号，也就是说今天的节目播出之后再过几天，新的制度就会正式上路。那么正式方案出来以后，我们会看到的不是单纯借更多或缴更少，而是从四个方向来看。第一个是减轻负担，然后支持婚育，精准对象，还有完善管理。换句话来说，一手给优惠，那一手也把年龄、所得、房屋总价还有自住查核写得更清楚。所以轻安 3.0 的市场影响在正式上路之前就已经开始。那么买方会先盘算自己是不是符合

资格，那卖方也可以以政策的额度会不会来支撑价格？那房仲代销会很快的把整个性质做成懒人包，也提醒大家，那懒人包可以看，那合约不能只给看懒人包之后就下决定。那清安2.0原本是要帮助青年跟首购族买房，但政策的部分本身没有问题，可是问题在于，当利率补贴、宽限期还有长年贷款进入的这些条件太诱人。市场就会把它从整个居住支持变成购物杠杆，所以清安3.0的新增门槛就是要回应这些副作用。那如果我们用白话一点来说，政策本身像是一根帮你搬一张椅子，让你坐得比较稳。那么这次除了搬椅子之外，在椅脚再加上安全检查，那如果市场又把椅子的垫高开价，最后做得更高，那摔得更重的人还是一样会是买方。好，那么我们再问说，清安2.0到底完成了什么任务，又留下了什么问题？所以，我们先回头看一下清安2.0，它最大的问题是在高房价、高利率，还有买房门槛变高的环境下，让一部分的首购族有机会进场，这一点不能否认。但对很多青年家庭来说，能贷到款、利率低一点、年限长一点，确实可以降低一些前期的压力。可是任何政策都像吃药一样，你药吃对了可以治病，但是吃过量可能会有副作用。那清安2.0的副作用就是市场上开始出现一些争议，比如说投资套利啊，或者是说贷款转租，那资格是不是太宽？高所得的是不是也可以拿补贴？甚至年纪很高的人也能申贷的这个问题。哦，所以清安3.0不是只问补贴要不要继续，而是正式开始回答三个问题，比如说，利率补贴的对象如何更精准，婚育家庭如何加强支持，前端的这个缴款以及后端的查核如何防止套利，还有清安3.0的制度会比以前完整，但是它仍然不能取代房贷、所得还有家庭现金流的根本问题。哦，那我们如果说用医生开药来比喻清安3.0。那病人喊痛，医生不能只问说要不要多开止痛药，那这个要查到底是哪里痛。那越是买不起房，那不一定只是会不够借钱，而是包括像房贷、所得、供给、贷款条件，都要一起看。那我们就再问一下啦，那房贷优惠是不是真的等于政府能帮我省钱？哦，这个第二个问题。房贷优惠不是就等于政府帮你省钱，而是答案是说你要看你是在哪一段哦。如果你只是看前几年，你当然会觉得很香啊。那利率比较低，宽限期只缴利息，月付清比较少，感觉就好像房贷在买一送一一样。但是房贷不是你去买手摇饮哦，不能只看今天第二杯半价。房贷一贷就是20年、30年，甚至是40年的一个长跑。所以，我们应该要问的就是，那房贷补贴结束后呢？宽限期结束之后，那如果到时候家里又多了一个小孩要养，那没有收入，没有增加，支出增加的时候，这个时候房贷才会露出它真正的表情出来。所以，今天我想不断的会提醒大家，不要只看房贷的前半段，要看后半段。哦，前半场是整个利率补贴，还有宽限期；后半场是本息摊还，还有家庭的现金流。那买房不是看你能不能进场，而是看你进场之后不能够被抬出场，这才是重点。那么，清安3.0在正式核定之后的四道门槛，还有两种加码。那前面已经把整个关键条件讲清楚。这次已经不是说媒体推测啊，或者是说确定啊，那方案以整个减轻负担、还有快乐婚育、精准对象、完善机制四大面向来推动。简单讲，清安3.0不是人人有奖的买房券，它比较像是一张有门槛、有期限、有使用规则的优惠券。那你要先符合没有自用住宅的基本条件。再通过年龄、所得跟房屋总价的门槛，那银行要征审，最后你要是要真的还得起哦，所以清安的部分的第一道门槛是整个总价分期之后，
那台北市的房

物总价不可以超过3500万，那像新北市、新竹县市不可以超过2500，其他县市不可以超过2000万。那所得在区域的上限就不适用轻安三点零，这个就很像游乐设施有设置升高，那这次设置的这不是升高，它是一个房价。那第二道门槛是借款人本人的年龄，不得超过，本人的所得不可以超过200万。那正式的方案是看个人所得，而不是看夫妻合计的家庭所得。那可降低双薪夫妻因为婚后的和平收入，这个反而是会变成被排挤的一个疑虑。那第三个门槛就是年龄跟贷款的年限了啊。那申贷的时候必须未满50岁，而且申贷年龄加核贷年限不可以超过80。那贷款虽然最长40年，宽限期最长5年，但是实际要能够贷多久，还要看年龄跟银行的审核。那第四个重点就是我们新的了哈，这是婚育加码。那一般轻安最高是1000万，新婚2年内的家庭最高是1200万，那育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最高是1500万。听起来感觉好像很漂亮，但是额度的提高哈，这个不是政府送你钱哦，是银行容许借更多，那也就是说未来你也会还更多。那此外，像一般轻安，最高贷款一样是80%，那政策维持一生限贷一次，还要有自助切结、贷款前的审查跟贷款后的管理。那如果有被查到转租或投机或其他不合规的情况，那可能会追回10%的利息补贴。所以这个不是办完贷款就毕业，还要后面的每堂课还要点名。那我们就再继续问了，那这样一边打房一边办补贴，政策会不会打架？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其实很关键了哈。那如果央行一边透过信用管制让房价降温，那么财政部或公股银行一边又透过优惠房贷利息，帮买方进场，这样政策会不会打架？那我想用开车来比喻是最贴切的啦，哈，因为如果前方塞车，驾驶一边踩刹车，那真的是为了避免追撞。可是副驾驶我没有，快到了，那伸脚进来踩油门，那你觉得这台车会怎么样？这个时候呢，车内人应该会很紧张吧？而且后座的小孩会说：“啊，爸，你今天开车好像开云霄飞车一样哦。”所以，央行的逻辑是控制信用风险，那它是避免把银行太多的钱集中在不动产。那优惠房贷的这个逻辑是帮助特定的族群买房，所以呢，这个政策不一定是完全矛盾啊，但是如果设计的不够精准的话，那会造成它是一边加热的效果哦。所以，政策要问的是，那我们是到底真正在帮助自住的人降低负担呢，还是说这个只是提高市场的借款能力？那如果只是提高市场的借款能力，在房价没有往下降，甚至被新的额度往上带动的时候，那大家买房子应该是不会比较轻松，而且会买得比较贵。哦，那诚如前面我们提到的，第一个是整个房屋总价的这个限制，那第二个是借款人本人的年龄所得哦被限制，那第三个是年龄跟贷款的年限相乘。所以，申贷的时候未满50岁，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重点，因为很多人会被这一个所限制住。那随着高龄化跟少子化的问题，其实现在台湾的自有住房的买房时间点是相应的在往后退，但这又产生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因为它有一个80的这个限制，也就是你超过50岁之后，贷款年限最长只有30年。可是我们在宽限期的时候，可能每个月的缴款利息只有1万多甚至2万出头，但是当宽限期结束之后，一下子本息摊还，它就会提高到将近是1翻倍以上。哦，那这也造成目前这个轻安最令人诟病的一个地方。哦，所以我们在第一阶段先谈一个重点了哈，因为轻安三点零它其实已是正式拍板，但它的整个核心不是让买房子的人像借更多，而是把支持度集中在像青年啦、首购啦、自住啦，还有这些婚育家庭。那同时，他会考虑到你的年龄，还有你的所得。哦，那总价跟房贷查核之后，那降低整个资源错置了。哦，那
其实政策没有好坏，但政策就像一把雨伞一样，哦，它可以帮你挡一点雨，但是如果你是硬要在台风天买房，那我还是站在贷款压力最大的地方，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哦，那即便是再大的雨伞，可能也救不了你。哦，所以第一段的部分我想要留给大家一句话，就是说房贷优惠它不是一个免费的午餐。那正式方案里面写的是最高额度跟最长年限。那最高额度跟最长年限它不是保证说你一定可以贷到这个钱哦，而且不是保证银行它一定会照单全收。所以也不是所有的家庭都一定负担得起。那很多人会把清安前面提到的这个总价门槛，像台北市3500，然后新北市跟新竹县2000，其他地区1500，当作是你一定借得到钱的这个部分。所以要跟大家提醒的，这个是所谓的最高额度。然后80的这个部分，不管你是50岁啦、45岁啦、40岁，这也是最长年限，哦，所以这个不是说银行就给你一个保证。那接下来呢，我想要跟大家提醒的就是清安 3.0 8月要开始实施，所以以后你在买房子的时候，第一件事情要考虑的不是房价，不是地段，不是区位，而你要多考虑的就是你的房贷到底能不能贷得到钱。好，哦，那广告前先跟大家预告一下，今天最关键的一个段落就是为什么前几年贷的少不代表真的会比较轻松。那什么叫做房贷悬崖？那为什么第七年回到房贷原来的利率之后才看得到比较完整的长期负债？那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回来谈房贷的第二段，哦，前几年缴的少不代表你就真的比较轻松。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6: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5: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6: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回到正声广播房市日光大道，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柯登耀。那上一段我们谈到清安 3.0 已经正式核定，那8月1号就要上路。那这一段我们要谈今天最重要的一句话，前几年缴的少不代表真的就比较轻松很多人听到宽限期会觉得很开心，那觉得前几年只要缴利息压力比较少，这当然有帮助。但大家要记得，宽限期它不是魔法，它只是把整个本金往后还，就像你今天吃火锅，那店员说前面先不用付钱，那你很开心，那点了和牛啦，点了海鲜，点了龙虾，结果结账时被告诉说那这个账单还是在那里。所以宽限期只是让账单晚一点来，不是把账单变不见。那么什么叫做贷款悬崖，也就是说我们常听到一个叫房贷悬崖。那我用白话说，就是前面走得很平，后面突然你会遇到一个大斜坡，那前几年因为有补贴，那有宽限期，那月付金看起来就觉得很亲切，好像是房贷在对你微笑一样。但是等到宽限期结束，本金开始进场，然后呢利息补贴跟着退场，利率又回到原来的市场水准，这个时候月付金就会突然变得很重。那这个时候如果你自己的收入没有增加，而家庭支出却增加，那例如说有小孩出生啦，或者是说长辈的医疗啊，然后我们现在常讲的这个三代同堂，有车贷啦，保险啦，学费都来了，那房贷的部分它就会变成是每个月的固定支出，形成一个家庭压力的测试点，所以房贷悬崖不是说房子一定会出问题，而是在提醒大家不要只用前几年的轻松感去判断未来30年的这个负担能力。好，那你会问啊，那正式的方案应该怎么算，所以清安 3.0 ，第七年之后才是照妖镜的现身啊。那我们直接用正式的方案来做一个简化的试算，那假设你现在贷款是1000万，那最长40年，那并使用5年的宽限期，现行的利率假设是 2.275 那清安的优惠前三年它会降为 1.775%， 前三年都只有缴利息，每个月大概是付款14800左右，那么从第四年利率大概是 1.9%， 缴利息的话大概是15800，那第五年的利率大概是 2.025%，只缴利息的话大概是16900。那这些数字看起来好像是慢慢增加，那不像是做自由落体，但账单确实每年都在涨高哦。所以真正的转折点在第六年。那如果是把五年期的宽限期都用满，所以本金还是接近1000万，接着就要在剩下的35年来摊还。那以第六年的2.15%来估算的话，月本息摊还大概是在33900，那从第七年开始回到原利率的 2.275 之后，月付本息大概就是34600，那前后相比，就是我们在第一段讲的这个月付金不是只有多一点点，而是接近翻倍，这个就是为了说明现金流的一个简化试算，还没有纳入以后的这个利率变动啦费用跟个别银行的条件，重点不是数字，而是一定要看的四个时间点，就是前三年，还有第四年到第五年，宽限期结束的第六年，以及补贴完成退场的第七年，四个阶段都能够承受得住的话，这个就会比较安全。那清安 3.0 的3+3补贴，前六年会逐步收散，第七年回到原利率，所以正式方案的3+3，第一个3是清安 2.0 跟 3.0 的贷款户都可以享有的三年利率优惠，那包括银行减收 0.125%， 加上政府的补贴 0.375%， 以目前的条件计算的话，优惠后的利率大概是在 1.775% 左右。那第二个3是满三年以后，政府的补贴会每年减少 0.125%， 那以目前原贷款的利率 2.275 推算的话，第四年、第五年、第六年的利率它就会分别是 1.9%、 2.25% 还有 2.15%。 那从第七年补贴满，它会回到原来的利率条件，那这下子就不是银行突然把伞收走，而是连续三年它会慢慢收伞。所以我们在买房子的时候要看的是三张表，第一张是前三年的优惠期，那第二张是从第四年到第六年的逐步退场，第三张是第七年以后回到原利率。那如果还是继续使用五年宽限期，那更是要把第六年本金摊还的跳升另外圈起来。所以如果你看第一张就像看交往前三个月的甜蜜讯息，那完全不看婚后的税电账单是一样的。好，那我们再问一下，那宽限期到底能不能用？那我会这么回答说，啊，邓耀，你讲的这么可怕，那宽限期是不是都不要用？其实也不是啦，齁，那宽限期本身不是一个坏东西，坏的是你把宽限期当成是永久的月付款。哦，那宽限期适合什么人来使用？那例如说刚买房，你前期要装潢啦、买家具啦、搬家啦，现金流比较紧张，或者是换屋族旧屋还没有卖掉，需要一点时间来衔接，那或者是收入确定在几年后会提升，那这些情况之下宽限期它就可以当作是一个缓冲。但如果你本来就是因为负担不起本息摊还才靠宽限期硬是把房子买下来，那你就要特别小心了，因为宽限期结束之后问题它不会自己消失，它只会穿着西装打着领带来你家按门铃。那我常说宽限期它像一个止痛药啦，短期可以减轻疼痛，但是你不能把它当成是一个治疗，真正治疗是你的收入、支出、储蓄、贷款结构能不能平衡。所以三个看不见的价格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利率、年限、宽限期。那很多人现在在买房只看总价，那看说啊，这间1500万啊，那间1700万啊，觉得价格很清楚，但其实买房子还有三个看不见的价格，就是我们要讲的利率、年限跟宽限期。那第一个是利率啦，那利率看起来只差 0.15%， 好像就是说你买早餐的时候加一颗鸡蛋，但是如果你把它放到整个总价1000万啊或1500万的房贷里面，时间又拉长到30年、40年，那差距就会变成很有感觉的一个月付金跟总利息哦。那第二个是年限，那年限拉长月付金会降低，这个对前期的现金流很有帮助，但年限拉长代表你跟银行的关系也会拉长。那有人说婚姻是一个长期的承诺，其实房贷也是一样，而且房贷通常比较准时，那每个月会提醒你它还在。那第三个就是宽限期啦，哈，那宽限期降低前期月付，但本金还在，你没有还本金啊，就像冰箱里面的蛋糕一样，你今天不吃它明天还在，差别是蛋糕可能会坏啊，可是本金它不会坏掉啊，它会一直在那边等着你。那还有就是说贷款额度的提高为什么不一定会是好事，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啦，那贷款额度提高不一定是好事，很多人听到说我可以贷更多会很开心，但可以贷更多意思不是政府送你更多的钱哦，而是你跟银行借更多未来也要还更多哦。如果政策让整个买方借款能力提高，但是房价没有下降，甚至卖方把你的借款能力当成是一个新的开价基础，那结果就是你不是买的比较轻松，而反而是买的更贵啊，买的更久，买的更重。这就像你本来只是想吃一碗牛肉面，

那老板跟你说，哎，你信用很好，可以分期买十碗。问题是你今天肚子只能装得下一碗，那分期十碗不会让你吃得比较幸福，只会让你未来的十天每天都还在吃牛肉面一样。所以听到婚育家庭提高贷款额度，或者是说任何政策贷款额度增加的时候，我想我们都要先问两个问题啦。第一个，这是不是可以降低整个家庭的负担？那第二个就是市场是不是可以把高额度转化成更高的总价？政策的额度是上限，它不是家庭的预算哦，这个要提醒大家。所以家庭的这一本账本来看的话，不能只算房贷，而且我们也要把生活算进来。那买房的时候最容易犯的错就是只算房贷不算生活啦。那很多人在看试算表，月付金4万5，那家庭收入12万，诶，觉得好像还可以，可是你还要吃饭啦，还有交通啦，还有保险啦，医疗，手机要缴费啊，水电瓦斯管理费，孩子教育等等，父母孝亲。这就像你要喝一杯珍珠奶茶，不要小看珍奶哦，珍奶不会让你破产，但是如果没有算进去的这些小支出全部加起来，会让你的房贷压力就变得很有存在感。所以我会建议大家用三层试算来看买房。那三层试算，第一层就是用现在的利率试算，那第二个是用利率增加一点点试算，第三个是试算什么？宽限期结束之后，本息摊还开始的月付金试算。那如果这三层的试算你都可以睡得着，那就比较安全。那如果试算完你晚上看着天花板到凌晨3点，那就表示这房子不是房子的问题，而是你的现金流在跟你求救了。所以给首购啦，给婚育家庭还有换屋主的一个提醒，我们把这一段再讲得更实用一点，分成三种人来看。那第一个我们来看首购族，首购族最容易被现在不上车以后会更贵这句话给催眠。那我想要提醒大家的是，买房不是上车就结束，上车之后的油钱啦、保养啦、停车费、车贷都还在，所以房子也是一样哦。除了房贷，还有管理费啦，还有税金啦、装潢啦、维修啦、保险啦。所以首购族最重要的不是买到最大间，而是买到不会让你每天焦虑的房子。那我觉得这个才是重点。那第二个，我们来说婚育家庭啦。那婚育家庭更需要的是一个稳定的生活空间，所以婚育家庭看的不是更高的贷款额度。那如果说只是为了多一间房，或者是多一点坪数，那未来把育儿啦、教育啦、医疗啦、照护啦全部压缩，这个就要很小心哦，因为当有孩子出生之后，家里就不是多一个人，而是多出一套的支出系统。那这套系统它是没有宽限期的哦，所以如果再加上家里还有高龄的长辈之话，那会变成是一个夹心饼干三明治一样，一方面又要负担小孩子的成长，一方面又要负担家里长辈的这个照顾医疗的费用哦。那第三个就是换屋族，那我想提醒换屋族的，换屋不是单纯是买一间新的房子，而且旧屋出租或者是新屋付款，还有旧房贷的清偿、新房贷的核准、搬家过程，这些会全部串在一起。那换屋族最怕的就是时间衔接不上哦。那因为换屋它像是一个接力赛一样哦，新房要付款，但是你如果旧房子还没有卖掉的时候，这个时候压力就会很大。所以换屋族的这个部分一定要先问清楚银行，那不能只是问奸商哦，因为奸商只会跟你说啊，现在的房价很美好啦，那因为价稳量缩啊，所以会有比较好的房贷利率的优惠哦。所以如果说这个三层试算的部分，我们前面讲得到的三层试算嘛，第一个就是利率，那第二个就是利率增加之后，第三个就是宽限期结束之后，如果这些你算完之后你都睡得着，那就没有问题。所以第二个部分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在三个看不见的价格啦，就是在利率还有年限还有宽限期这三个部分。那

第二段整个我们谈到的是整个房贷选癌、哦、所以要大家提醒大家要记住哦，前期的月付比较低不代表你的人生压力比较低、哦、补贴退场之后宽限期结束之后这个才是整个压力测试的一个开始、哦、那今天在这一段我想要送大家的一句话是房贷不是看前几年能不能撑，而是看你宽限期结束之后，未来这20年、30年，家庭的这个生活还是不能够下降。哦，那接下来在进一段广告之前，哦，我们还要跟大家提醒，就是庆安 3.0 的另外几个关键门槛，像个人所得200万啦、啊，然后未满50岁啦、啊。年龄加贷款不能超过80啊，以及这个婚育家庭的这些制度，那这些规则听起来很精准，但是放到每个家庭之后，又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好、哦，那这边我们再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来谈下一段啊。那下一段我们要谈的就是，贷得到不等于买得起哦。好、哦，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

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回到正声广播房市日光大道，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柯登耀。那今天我们谈的是买房的第一关，不是价格，是银行贷不贷。那第三段要谈一个更现实而且很容易被炒起来的问题，它叫做排富。那很多人会说，政策补贴本来就不是应该要补贴有钱人，这个方向没有错啦，但是问题是排富它不是喊口号，那排富要怎么排得准？排得太松补贴错人，排得太硬真正需要的人又被排除。就像停车场的限高啦，啊，我们都有开车进停车场的经验嘛，目的是为了避免超高的车辆撞坏管线。所以如果限高设得太低，像正常的休旅车都进不来，那大家都会问，那进停车场到底这个车停车场是给谁停的？所以我们就来问一个问题啦，那年所得，个人年所得哦，200万真的解决了惩罚婚姻了吗？市场原本其实最担心的是，如果用家庭年所得来排富，两个人结婚后的收入加总反而可能失去资格，那这就变得很尴尬。政策一边鼓励成家，一边可能让你一结婚之后就被门槛挡在外面。那正式的方案确定以借款人本人年所得不得超过200万来作为清安 3.0 的资格条件，那不是把夫妻所得合并计算，这个设计可以降低双薪家庭因为结婚被合并计算反而失去资格的这个疑虑。所以用一句比较生活化的方式来说，政府不应该让结婚证书变成一个贷款的减分卡。那不过个人所得门槛也不是说完全没有问题，因为高房价的地区像台北、新北、新竹，有些家庭越来越说有些家庭看起来是所得不低，但房价也很高，所以育儿成本也很高，生活支出也高，所以我是这么说的啦，就是排富可以做，但不要只看收入的数字，还要看区域的房价、家庭人口总价还有现金流。那我们再来问一个问题哦，房屋总价分期会不会让买房的规则变成是像一个分区考试一样？那么清安 3.0 的正式方案在房屋总价上面它是采三级制，像台北市是3500万，那新北市跟新竹市是2500万，其他县市是2000万。那这个设计比全国一条线细致，那因为各地的房价差距很大，台北市跟其他县市如果用同一把尺来衡量的话，就像用同一个预算去不同的地方买便当，那你可能是有一些可以吃到鸡腿饭，那你有一些就大概是只能吃卤肉饭。所以分级它其实也会有一些边界的问题。比如说像新北市跟桃园的交界，那新竹县市还有周边的生活圈，房价跟通勤圈它可能联动也比较近，但是因为门槛不同，市场就会出现新的比较还有移动。这也是为什么政策不能只看行政区，还要看这个整个生活圈还有实际的可负担性。那对听众来说，我觉得最实用的提醒就是，如果未来你要用清安 3.0, 第一件事情不是看样品屋，也不是看装潢的风格，是要先问这个房子的总价有没有超过该区的上限。那超过上限就像拿优惠券去买不同的商品，店员只会跟你说不好意思啊，这张优惠券在我们这边不能用。那我们再来问一个问题啦，那婚育家庭的1200万啊1500万这个到底是帮忙还是在增加压力？那正确的方案确定出来，一般清安的额度最高是维持在1000万，那么新婚两年内的家庭最高是1200万，育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最高是1500万。那政策的用意是支持婚育家庭，那兼顾增加居住还有空间的需求， 但我要提醒大家哦，这多出来的200万或多出来的500万，它不是一个红包哦，而是一段负债的能力。那对整个家庭来说，孩子出生之后，你不是多了一个可爱的宝宝，你也会多出奶粉啊、尿布啊、托育啊、医疗啊，还有这些教育支出哦。小孩他是没有给你宽限期的，那尿布这个东西也没有利率补贴哦，所以有婚育家庭要看的是住得下和还得起这两件事情的平衡啊哦，不能为了多带一点哦，你买到月付金让全家的生活费的生活品质都缩水的房子。那真正的安居不是说你客厅看起来很大，而是每个月月底的账户会不会让你很惊吓，让你晚上睡不着觉这件事情。那银行为什么不是说你想要去贷款他就贷给你接下来我们来谈谈银行啦齁，因为很多人以为政策写最高八成，然后最高1000万或最高1500万，银行就一定会照着贷款给你其实不是哦，这个是政策的一个门票哦，那银行征审哦才是你的入场检查，最高它这是一个天花板，它不是给你一个保证书哦，所以银行会看什么啦哈？银行我们通常会讲5P 跟5C 啦，那第一个还是看你的收入，看你的工作年资、信用记录，还有其他负债。第二个他会看房子的地段啊，看房子的屋龄、坪数、用途，还有它市场未来的转手性。那第三，银行的资金水位还有内部的风险管控。那清安 3.0 也明定贷前审查跟贷后管理，所以银行不是无限量的供应房贷，它不是像吃把费一样哦。所以即使政策上有优惠，那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贷款贷得到最漂亮的条件。所以当你看到写说广告上面写最高可贷这四个字的时候，要注意里面最重要的关键是最高，它不是保证哦。我会建议大家把银行当成你买房之前的健康检查中心哦，不是等你签约之后才去问医生说我们能不能跑马拉松哦，这个是签约前就要先检查你的心脏啦、膝盖啦、肺活量啊，房贷也是哈哦。那房贷在签约之前先问银行哦，不要等签完约之后才发现自己啊跑不完哦，所以在买房前清安 3.0 跟房贷的安全检查表，我这边有帮大家整理的八个问题一定要先问清楚哦。所以如果说你现在已经准备好要买房，我送给大家一个很实用的清安 3.0 房贷的安全检查表哦，这八个问题请你在下斡旋签约之前一定要先问清楚哦。那第一，银行初步评估可以贷款几成哦，不要只是去销售中心听到销售现场说啊应该可以啦，应该可以哦，应该可以这四个字不等于银行一定可以哦哦。所以第二个部分是利率多少哦，是固定一段时间呢还是机动调整，那如果越来利率上升之后我的月付金又会增加多少。那第三个就是有没有宽限期，那宽限期结束后本息摊还的月付金是多少，这个数字才是长期的压力哦，造成你生活压力的所在哦。所以第四个部分是如果你要使用清安 3.0 那是不是同时符合基本首购跟自住的资格，还有未满50岁个人所得不得超过200万，以及申贷年龄加核贷年限加起来不可以超过80哦，如果最后不符合的话，那么你如果改用一般房贷那是不是买得起哦。第五个是交屋拨款尾款期间是不是可以衔接哦，这个预售屋尤其要特别注意哦，因为三年后的贷款环境可能会跟现在不同，这也是现在在买预售屋遇到最大的一个压力问题。好，第六个是除了房贷之外，那你有没有预留给自己装潢啦、买家具家电啦、还有管理费啊、还有税费啦、还有保险金啦、紧急预备金这些哦，不要把头期款凑完之后哇糟糕我生活只剩下一些零用钱，这样是不对的 哦，那第七个是房屋总价是不是低于区域的上限？哦，我们刚刚前面有在提到，台北市是3500万，那新北市跟新竹县市是2500万，其他县市是2000万。那这个一定要先查清楚哦，不要签完约之后才发现哇糟糕，像我们拿的 coupon 一样，那优惠券是不能用。哦，那第八个是整个婚育加码。哦，自住切结跟一生现代一致的条件，这个是不是确认？哦，即便你已经符合婚育加码，最高1200万或者是1500万的额度，那银行核定不足，或者是说补贴退场，或是你只能使用一般房贷的时候，月付金是不是可以承受？那政策贷款当要加分的时候，不要把它当作是你的买房子的唯一活路哦。所以如果上面这个八个问题你都能够答得出来的话，那恭喜你，表示你不是冲动买房，而是一个成熟的决策。那如果说上面这个八个问题回答不出来，那先不要急齁、哦、那房子它是会等你的齁、哦、我们常常讲福地福人居嘛，那不等你的通常就是销售中心接待这些专员的这些话术。齁、哦、所以我们再来看啊齁、哦，成屋、预售屋、换屋族，它会有各自不同的贷款地雷、哦、所以我要再分产品类型跟大家做一个提醒、哦、如果是成屋，那你的贷款地雷可能会是在你的屋龄啊，在坪数啦，在你的用途，还有银行建价、哦、你以为你在买成屋的时候成交价是多少，银行就用那个价格来认定？不是哦，银行他们有自己的建价逻辑哦，如果银行建价低于成交价，这个时候你的自备款要增加。那这个时候最怕的就是，糟糕，我房子签约签完了，贷款少了，结果我的自备款、哦、突然变胖了。那如果是预售屋，最大的问题就是时间。哦，你现在买预售屋，可能是3年后交屋，可能是5年后交屋。那么3年后的利率啊，还有3年后的政策啦，银行水准啊，还有这个你的收入啦，还有家庭支出，这个可能都会改变。哦，所以预售屋里面的样品屋很漂亮，但是样品屋它不会帮你核准你的贷款。哦，那么接待中心里面的咖啡也很好喝啊，可是咖啡也不会帮你还款。哦，所以如果你是换屋族，那么在衔接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糟糕了，我旧房子卖不掉，可是新房子要贷款，那我旧的房贷还没缴清，新的房贷又要审核，还有搬家过渡，还有装潢时间，还有交屋时间，这个都要排好、哦、所以换屋不是两间房子的浪漫相近，它是一个现金流的接力赛、哦、所以前面也跟大家提醒过，换屋的部分一定要考虑好新旧房屋在贷款上面的一个衔接的问题、哦、那有三种听众我要给不同的提醒了、哦、因为前面我们也提到、哦、从首购族、哦、从换屋族，还有从投资的资产配置族来看，那我们一样先说一下首购族。那首购族还是最容易被销售的话术所影响，他会告诉你啊，你现在如果不赶快上车的话，以后会更买不起哦。那这句话打动这些首购族，但是我还是想提醒大家、哦、那买房不是只有上车就好、哦、上车之后要缴的油钱啊，这些保养费啦、啊、停车费、哦、所以首购族的部分一定要能够守得住现金流、哦、不要为了买房买完之后把整个生活品质压榨到连一点喘息的空间都没有、哦、那第二个是换屋族。换屋族最大的风险不是买不到，而是你的整个资金节奏突然断裂。哦，这换屋族遇到的就是啊，我的旧屋还没有卖，那新房子又要付款，那旧的房贷还没缴清，新的房贷又要核准，所以换屋族一定要再三的先跟银行确认资金的衔接。哦，不要只是看说我的新房啊，客厅好漂亮啊，忘了旧的房子还在付房贷，还有这些贷款啊在等着你。哦，那贷款就像厨房里面在煮水一样，那开了之后它是不给你时间等你的。那第三个是整个投资资产的配置组啦。哦，那 2026年的下半年不是随便买都会随便赚的市场，它跟股票不一样哦。哦，所以投资的部分还是要看整个租金收益，还有你的持有成本、你的税负啊、转手性、贷款条件等等。哦，不要看到房贷优惠就以为它是一个投资保证。哦，政策是给自住的支持，不是给投资人的冲浪板。哦，这个要提醒大家。那么今天最后帮大家做个整理啦，齁，因为节目也快到尾声了，我帮大家把今天的这个内容整理成五句话。第一句话是清安三点也是工具，它不是通行证哦，它从2026年的8月1号实施到2029年的7月31号，可以减轻前期的压力，但不一定保证能核贷，也不能保证替你缴房款。齁，第二个是宽限期的缓冲，它不是免费，它只是让你晚一点还本金，但是本金它不会自己蒸发。第三个是贷得到不等于买得起，买得起的指的是补贴退场还有宽限期结束之后，当你的家庭支出增加，你还能安稳的生活。那第四个是资格门槛要逐项确认，哦，未满50岁，个人所得不得超过200万，还有房屋总价分级，年龄加年限不可以超过80，以及婚育加码都要回到实际负担的能力来看。那第五个也是最关键的，买房前先问银行，不要问民宇，因为民宇很忙，银行会给你数字。那我是柯登耀，代班主持今天的房市日光大道，希望大家未来看房不要只问这些房多少钱，也要问我买得到吗，贷得起吗。好，谢谢大家，也谢谢各位听众，我们下次空中再会，谢谢。

0: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5: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

0: 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0: 喜怒哀乐最直接的管道。我在寻找一种具有诗的质感又可以和歌广为传唱的文字，我称我写的这一类作品叫台湾雅歌。
1: 台湾雅歌，陆韩秀歌诗集。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吴春满主持，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大家再度收听台湾雅歌陆韩秀歌诗集节目，我是吴春满。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样要介绍陆韩秀老师为地方而作所谓的地景诗。陆韩秀老师曾经在北部工作过一段时间，所以在他的诗作当中有不少都是描写北部地区的城市。那么今天要介绍的这首叫做《手风琴之梦》。《手风琴之梦》描写的是台北的淡水。喜爱摄影的陆韩秀老师曾经说，他在北部的那段时间经常背着摄影机四处取景，而淡水就是老师镜头下最常见的模特儿。加上淡水有着特有的丰富景色，因此老师就特别以手风琴的这个意象来做形容。接下来我们就听听陆韩秀老师来介绍这首《手风琴之梦》。

0: 因为老师有介绍过你写的总共有三个九份新店，再来就是淡 水，
1: 对，
0: 所以这首手风琴之梦写的就是淡水吗？
1: 对，淡水呢，我常讲说淡水是我的户外教学的第一站。为什么呢？我提过说我在永和复兴商工教书的时候，真正有了属于自己的照相机，有了自己照相机当然一定要赶快去练习啊，每次都兴致勃勃的，再加上我上课也比较活泼了，所以我跟 学生跟我都没大没小的，那再加上这个学校是以美工科为主，因此呢，虽然我不是美工科的导师，但是我的学生大部分是美工科的学生，他们跟我很好，所以再加上我是当时是校刊的指导老师，因此呢就有一个校刊编辑社这样的团体，几乎每个礼拜假日我都会跟学生一起出去，因为校刊的这些编辑的学参加校刊编辑社的学生也几乎都是美工科的，各个年级，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都有，所以我们一起出游，然后一起去外面拍照，真的是教学相长。

0: 啊，那最常去的，方便的，而且好像一个天然的摄影棚哈、啊，自然摄影棚就是淡水嘛。哦，淡水有老街啊，有非常破旧的啦，哦、老旧的怀古的那种街道啊，啊建筑啊，又有淡水河边呢、啊，啊，所以呢，再来，相较于台北，淡水呢是我们一般人利用大众运输交通工具可以去的。当时还没有捷运，虽然没有捷运，但是我们可以搭公车，或者是公车会比较慢，你可以搭火车嘛。我们可以从台北车站搭火车就到淡水，很快啊，不用一个钟头就到淡水了，非常方便。然后呢，交通成本很低哈。之后呢，你就可以漫步在整个淡水，可以在那边吃午餐啊，吃铁蛋啊，吃阿给啊，甚至搭渡轮到对岸的巴黎。所以呢，淡水对我来讲，甚至包括哦，后来你这个交女朋友啊，会去出游的地方在淡水，因为他刚刚讲了那么多的便利性，因此呢，这淡水非选他不可哈。
1: 是。哎，老师，为什么你会用手风琴来形容呢？
0: 因为当时呢，淡水还已经有了后来的所谓的街头艺人，在淡水河边有人在那边演唱。再来呢，我们从台湾歌谣史有好几首写淡水淡水无色啊、丁丁哈等等的歌，因此呢，他从文化上，或者说从自己现实的生活上。其实跟你连接的非常的紧密哈，那我觉得选择一个手风琴，这种意象是蛮美的，是可以去呈现淡水它的特色。

0: 手风琴之梦，那确实的手风琴，造出游客的心情。淡水河边那条歌，几十年来唱未煞，歌声浮动那风旁，晒出怀念的尊感。古典情怀，新时代只存夕阳向大海。水边红树林，渡轮画水影。清茶泡一杯，海鸟来相看。云一挂挂，风飞上山，观音山倒伫迄边花。
1: 真的就是很淡水的印象，全部就描写在这当中
0: 了。红树林还有对岸的观音山，你看观音山，观音山，我觉得观音山意象非常好，它是躺着的一座观音嘛，所以呢，尤其你现在搭捷运啊，或者甚至你自己开车过去，远远的就看到观音山躺在那边，所以我觉得那个意象其实很美了。那当然如果要再更传奇的，有廖天丁的故事在巴黎，因此呢，我觉得淡水它是一个元素非常丰富的一个地方，所以我去最多的地方也是淡水，也是淡水。以前没事呢就喜欢到淡水，再来就是有时候还会稍微爬一点坡到淡江大学去，那是一个也是一个很美的学校。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介绍的一样是陆涵秀老师描写地景的诗作，这首叫做《山水的故乡》。山水的故乡描写的是台北的新店。陆涵秀老师说，新店是他曾经住过十多年的地方，所以对他来说可以说是另外一个故乡，因此他对新店就有着另一份特殊的情感，包括对新店的发展惊喜对照，他都透过文字来做抒发。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听听老师的介绍跟说明。

0: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谈，老师，这个是为地方而做的、嗯、其实提到这个故乡，好像老师有一些的作品里面其实都会有这样的元素在里头、哦、那接下来我们介绍这首山水的故乡、嗯、
1: 山水的故乡它真的是我的故乡之一啦，因为山水的故乡写的是新店。我呢上大学就到台北念书，那念完书大家都知道男孩子呢要当兵，所以大学毕业之后就当兵，当兵回来之后又回到了这个念书的台北去求职，所以我人生的职场前半段就是在北部啊。一开始是在永和的复兴商工教书，之后呢就进到了报社中国时报，所以在我在教书啊，在中国时报在台北那个阶段就住在新店。那会住新店当然有一种地域的关系的哈，因为我刚讲说我一开始是在永和教书嘛，那新店呢其实在离永和不太远哈，骑个车啊就到了、嗯、那再来就是那个地方是在半山腰，我有一个教书的朋友，因为他结婚嘛，所以就比较积极的找房子，找到那个房子就，而且当时的房价是我们这种穷教师买得起的，他就先去买了，常常我就常常去他家，因为是很好朋友，就几乎每个假日就窝在他家，在那边看山看水。为什么说看山看水呢？他家呢就是在我们那个山坡的最高点，下面呢就是新店的净水厂、哦、算是一个小的山凹平地，这样有新店溪流经，哇，就那个景观非常美。所以这个好朋友就是一直怂恿说我也要搬过去了、哦、因为近水楼台地利之便、哦、他每天就在帮我那边在社区里面去找房子，果然被他找到了，而且他找到了那个当时物价还蛮低的，真的是我这个出师社会的买得起的，我只要是借一点钱就可以付所谓的自备款，所以我就买了那边。因此呢我在新店住了超过十年的日子，也很喜欢很喜欢那边，甚至呢我有一系列的散文就是写我住在那边的生活点滴。那因此呢在刚刚提到说在帮当时的台北县写各个乡镇市区写歌的时候，毫无疑问当然一定会挑一个点，就是新店。那新店呢我觉得它真的有山有水。

0: 山水的故乡，一山加一山，大家做伴。透早黄昏免烧汗，溪水牵溪水，烧酒唱歌，新店绿色的游段。碧潭老吊桥，家己孤单，摇来海去，任风刮。岁月念无声，草青凉花，古梦宛然一面镜。老家渐渐未记得伊的名，新店新新，人人向前行。伊若要知古早的心情，来去溪边啊，来去溪边，溪水会温温啊，讲给你听。
1: 哇，好美的意境哈、哦！
0: 对，我当时常常呢，从我们社区在碧潭的山上，碧潭的另外一边。那我们知道碧潭有吊桥，所以呢，如果不赶时间的话，我常常会从我们社区用走路的，走这个山路走下来，然后到了碧潭，过碧潭吊桥，然后呢，到所谓的新店的车站去搭公车，当时还没有捷运，后来有捷运，那先搭公车，然后进到呢台北市啊，或者进到其他地方去，所以吊桥在。我记住那个时候其实很非常很重要的意义。

0: 想当然对碧潭吊桥对很多人是一个观光的地区的，但是对我们来讲是日常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从山上下来过了吊桥就是新店街，新店街呢是新店的老街。那新店为什么叫新店？新店其实是在大台北盆地在开拓的时候汉人最后的，所谓最后就是最新的了一个据点，所以为什么叫新店原因在这边。再往里面就进到山区就是原住民的，所以新店呢是比景美木栅还要更晚开花的，因为它要往山区去开花，所以汉人呢你看木栅呀、景美啊，然后进到新店哦，真因为汉人要进到山里面去垦拓，所以呢就会聚集，就需要就有人会那边开店嘛，是因为这样子来的。
1: 老师，你在这一首里面其实也有提到，就是说是不是因为你在新店住了十年，所以你得说老家渐渐不记得他的名字，你哪要知道古早的心情，所以这个也是由你在当地看到他十年的发展的一些心情的寄托透过文字表达出来吧。
0: 对，因为我说新店街是新店的老街嘛，就是在碧潭的桥头。刚开始呢，他既然他是一个街，所以他也算是一个小市集啊，卖菜的啦，各种的店铺。但是呢，我们讲嘛，碧潭吊桥是一个是台北地区的观光圣地耶，因此就游客就多了。游客多了，原来的传统的一些店铺，当然它的收益一定不好嘛，因为时代在变，很多的产品它也在更新，那所以不少的店家他干脆就不做了。不做嘛，你如果自己够积极，你就自己转型，不自己没有办法做，那租给别人，租给别人。新的租户他不是要来卖你原来的旧东西啊，他们会开新的可能餐饮呢、啊。尤其是有一段时间呢、啊，我相信大概听众朋友还有印象，沿着碧潭的堤边堤岸上面，一整排都是竹堂椅，竹堂椅旁边有小茶几，在那边喝茶。泡茶喝茶看风景，看人家划船啊，看碧潭的景致。所以这些句子大概就是在记录这样的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
1: 嗯、哇，是好，这首是山水的故乡，讲的是新店哦。

0: 大家好，我是陆安秀。诗与歌本来是一体的，所以诗是表达喜怒哀乐最直接的管道。我在寻找一种具有诗的质感又可以和歌广为传唱的文字，我称我写的这一类作品叫台湾雅歌。
1: 台湾雅歌，陆涵秀歌诗集。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吴春满主持，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大家再度收听台湾雅歌陆韩秀歌诗集节目，我是吴春满。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样要介绍陆韩秀老师为地方而作所谓的地景诗。陆韩秀老师曾经在北部工作过一段时间，所以在他的诗作当中有不少都是描写北部地区的城市。那么今天要介绍的这首叫做《手风琴之梦》。《手风琴之梦》描写的是台北的淡水。喜爱摄影的陆韩秀老师曾经说，他在北部的那段时间经常背着摄影机四处取景，而淡水就是老师镜头下最常见的模特儿。加上淡水有着特有的丰富景色，因此老师就特别以手风琴的这个意象来做形容。接下来我们就听听陆韩秀老师来介绍这首《手风琴之梦》。

不同族群的文化飨宴，享受一趟心灵的 SPA 之旅。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体验客家文化，来发现客家文化之美。客说客话，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杨瑞麟主持，欢迎收听。

用一篇幼台教好分享秀堂金门业界客说客话，我是阿林荣水林。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客说客话，我是杨瑞林。在台湾各地不同的角落中，每一个角落都孕育着在地特有的生活样貌。客家委员会持续推动全台客庄旅游，吸引更多游客探索客家聚落。在节目中将介绍全台特色客庄，带领大家探索客庄文化，感受客庄的美好。在今天节目中要带大家走进苗栗海线的一座小镇通霄。如果你曾搭着台铁海线列车从新竹往南经过苗栗，也许曾在窗外看到一片片田野与海岸交织的景象。列车穿过山谷与河谷之间，一座安静而古老的小镇出现在视野中，那就是通霄。这座城镇不只是海边的小地方，它其实承载着多重文化，平埔族的古老聚落，汉人移民的拓垦史，客家与闽南文化交织的生活样貌，还有全台湾最神秘最具灵性的妈祖进香。通霄是一座有海有山有信仰有故事的地方。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苗栗通霄。苗栗县通霄镇，客家话四线腔发音通霄，海陆腔发音通霄。通霄位在苗栗县的西南边，是一座依山傍海的小镇，西边是辽阔的台湾海峡，东边是丘陵与山地，形成一种独特的地理环境，山在后海在前。这种地形也让通霄从很早以前就成为重要的交通与贸易据点。整个通霄镇的面积大约107平方公里，人口约3万多，是苗栗海线的重要城镇之一。在地形上，通霄属于苗栗丘陵的一部分，从山区流下来的溪流，例如通霄溪与南势溪，蜿蜒穿过农田，最后流入海洋。这些河流与冲积平原孕育了丰富的农业，而在海边则有广阔的沙岸与潮间带。山、海、溪流、平原在通霄形成了一种和谐的自然景观。如果你站在通霄的虎头山上远望，你会看到一幅很特别的画面，前方是无边无际的蓝色海洋，脚下是绿色的田野，远处则是起伏的山峦。那种山海同框的风景是苗栗海线最迷人的地方之一。在汉人到来以前，通霄其实是平埔族的土地，这里曾是平埔族群道卡斯族的重要聚落，他们把这个地方称为屯霄或是吞霄。后来汉人把这个音译成地名，逐渐演变成吞霄。而通霄这个名字其实是后来才出现的。关于地名的由来，有一个很有趣的说法。在清朝的时候，南势溪水深，可以停泊船只，附近山区像是铜锣、山邑、苗栗等地的货物常常运到这里交易，货物在这里吞入又销售，所以人们就把这个地方称为吞霄。后来因为吞这个字听起来不太雅观，日治时期便改为通。

通宵。另外还有一个传说，有一次日本官员来视察，站在正北的虎头山上，看到云雾缭绕，山势直入云霄，他觉得这个地方应该叫通向云霄的地方，于是通霄这个名字就被正式采用。通霄的汉人开发大约开始在清朝康熙年间，当时来到这里开垦的人很多是来自福建与广东的移民，其中也有相当多的客家人。根据族谱的记载，通霄的大规模拓垦大约发生在乾隆与嘉庆年间，随着移民增加，村庄逐渐形成，农田、街市、庙宇也慢慢出现。在这个过程中，不同族群之间有时候合作，有时会发生冲突。例如历史上曾经发生的吞霄社事件，就是平埔族与汉人之间的冲突。但随着时间过去，很多平埔族逐渐被汉化或是迁往山区，通霄也逐渐形成今天的居民结构。目前通霄人口中，闽南人与客家人比例接近，形成一种特殊的福老客文化。也就是说，在同一个小镇里，你既可以听到台语，也可以听到客家话。这种文化交融是苗栗海线的一大特色。1895年，日本开始统治台湾，通霄在这段时期经历了不少变化。1920年，日本政府进行行政改革，成立通霄庄，隶属新竹州苗栗郡。在这段时间里，日本人在通霄留下许多的建筑与设施，例如通霄神社。这座神社建于1937年，是当时日本政府推动神道信仰的重要场所。战后神社改为忠烈祠，用来纪念战争中的烈士。1999年921地震时，建筑曾受到损坏，后来又被修复，如今这里成为通霄重要的历史文化景点。除了神社，日本人也发展了通霄的农业与交通。海线铁路的建设使得通霄与北部台中地区更加紧密。

个地方的灵魂不只是在地理与产业，更在人。而通霄有很多故事是关于人和神的。首先，我们一定要讲到一位看不见但无所不在的存在——白沙屯妈祖。位于通霄白沙屯的拱天宫，是全台湾最具灵性的妈祖信仰中心之一。每年的进香活动都会吸引数十万人参与，但最神奇的不只是人数，而是妈祖的选择。信徒常常说，妈祖会自己决定路线，没有固定路径，也没有事先规划，神教走哪里，人就跟到哪里。在这些年里，流传着许多的故事，例如有一年，神教突然停在一户人家门口，不肯前进。后来才知道，那户人家的老人重病，家属正在祈求平安。信徒相信那是妈祖来看望他。还有一次，神教在深夜突然加速前进，带着信徒一路疾行。后来有人说，那是因为前方有灾难，妈祖要赶去镇压。这些故事无法用科学解释，但对信徒来说，那不是迷信，而是一种被看见、被保护的感觉。除了妈祖，通霄还有许多地方人物的故事，例如早期开垦的家族，他们带着族人来到这里开田族郡，也有商人靠着盐业致富，建立地方经济，还有那些默默无名的挑夫、农夫、工人，他们没有留下太多的名字，但他们的努力留在土地里。如果说历史是书本上的文字，那么地方传奇就是活在人们口中的故事。在通霄你会发现，有些故事是讲不完的。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嘉义电台 AM 855千赫，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客说客话，我是阿林中水林。在今天节目中介绍客家文化重点发展区苗栗县通霄镇，客家话四线腔发音统霄，海陆腔发音统孝，欢迎听众朋友们一同收听。说到通霄，就不能不提一样东西，盐。通霄曾经是台湾重要的制盐地之一，因为这里有广阔的海岸平原，适合晒盐。后来政府在这里设立了制盐工厂，也就是著名的通霄精盐厂。在过去，这里生产的盐供应全台湾。盐不只是调味料，在古代它甚至是一种战略资源，因此盐业曾经让通霄繁荣一时。如今虽然晒盐产业已经消失，但盐业历史仍然是通霄的重要记忆。在今天我们开车搭火车几十分钟就能够跨越山海，但在过去，所有的货物都要靠人力一担一担挑出来。通霄的盐不会自己走进山里，它需要被运送，于是一条条古道就这样诞生了。这些古道连接通霄海岸与内陆的山区，例如铜锣、三义，甚至更远的客庄地区。人们把盐装进竹篓，用扁担挑在肩上，沿着山路一步一步往内陆地区走，这就是所谓的挑盐。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

晨天还没亮，一群人已经出发，肩上是沉重的盐担，脚下是崎岖的山路。夏天汗水湿透衣服，冬天寒风刺骨，但他们不能停，因为那不只是盐，那是生活，是一家人的生计。这些人有一个名字，挑夫。他们不是商人，不是官员，但却是维持社会运作的重要角色。没有他们，内陆地区就没有盐可以用。通宵的古道不只是交通路线，更是一条劳动的记忆。其中一些路线至今仍是存在于山林之中，石阶、土路、转弯处的小平台，那是让挑夫暂时休息的地方。有一些老人还会说，以前挑盐是一种技术，你要懂得怎么分配重量，怎么调整步伐，甚至怎么在山路上保持平衡，一不小心就可能摔落山谷。更有趣的是，挑盐路线也形成了一种文化交流。盐从海边进入山区，而山区的农产品也沿着同样的路线流向海边，于是语言、习俗、饮食也在这条路上交汇。这也是为什么通宵会形成客家与闽南交融的文化。现在走在通宵的山区小径，已经听不到挑夫的脚步声，但那条路还在，它记录着一段用肩膀撑起的历史。

通霄除了信仰文化，也有不少农特产品，例如西瓜。在日治时期，白沙屯与新埔一带就以西瓜闻名。另外还有肚脐饼，这是一种中间凹陷的小点心，是苗栗很有名的地方特产。另外通霄还有地瓜、花生、稻米以及各种的农产品。由于土地肥沃，加上气候温暖湿润，农业一直是通霄的重要经济来源。通霄没有大城市的繁忙，这里的生活节奏很慢，清晨的市场，傍晚的海风，夜晚安静的街道。有人说通霄是一个适合生活的地方，这里有海，有田，有人情味。也许正因为如此，许多离开家乡的人最后还是会回到这里。通霄是一座很特别的地方，它既有平埔族的历史，也有汉人拓垦的故事，既有客家文化，也有闽南信仰，既有海岸风景，也有农村生活。最重要的是，它有一种让人放慢脚步的力量。下一次如果你搭上海线的列车，不妨在通霄下车，走一走老街，看一看海，拜拜妈祖。你会发现在苗栗海线有一座安静而美丽的小镇，它的名字叫通霄。时间过得动脚，有位同乡亲朋友共在飞嘞，希望今晚的准备开节目你会中意。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要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说再见的时候了，希望今天准备的节目内容您会喜欢，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咯，新梦一掌锐了。

0: 欢迎收听《周睡快乐颂》。
1: 喂，嘿，
2: 哦，都处理好了。好，那你要起来顺便哦，多多保重哦。
3: 哥，谁打来的？
2: 堂姐打电话来啊，说伯父的后事已经圆满了。
3: 哎，真是辛苦他了，一个人啊，要照顾重病的伯母。还要办理伯父的后事，他怎么忙得来啊？
2: 是啊，那他已经开始在烦恼遗产税要怎么申报了。
3: 不用担心，现在国税局啊有提供暖心又便利的遗产税税额试算服务哦。
2: 真的啊？那要怎么申请啊？
3: 只要啊是继承人的配偶或子女，无论拿到财政部税务入口网线上申请，或者亲自到任何一所国税局或六都直辖市地方税捐稽征机关临柜申请都可以。申请日后30天就可以到财政部电子申报缴税服务网自行下载申报试算通知书，或不符合遗产税申报税额试算服务通知书，也可以啊申请由国税局挂号寄送哦。
2: 那如果符合试算条件，收到试算通知书，一定要回复确认吗？
3: 当然啦、一定要回复确认才算是完成遗产税申报哦。如果啊，遗产税申报税额试算通知书内容无误，必须啊在申报期限届满前，透过财政部电子申报缴税服务网站，以自然人凭证、已完成注册的健保卡、行动自然人凭证、行动电话认证、金融凭证等凭证登入线上回复确认。或者呢是在试算确认书签章后邮寄或送到国税局。
2: 哦，对了，帮我们向稽征机关申请后可以查询进度吗？
3: 可以啊，以申请书序号以及被继承人身份证统一编号到财政部电子申报缴税服务网站遗产税申报税额试算服务专区登录查询。
2: 哦，原来啊遗产税税额试算服务这么简单啊，只要记住程序，先申请取得通知书回复确认才算数，就没烦恼了啊。我要赶快来跟堂姐说、
4: 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免费服务专线0800-000-321。以上广告由财政部高雄国税局提供。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6: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到底来看来节目，我是简辉。好听的歌曲哈，大家如果会要唱的可以对得唱啦哈。那么在这呢有一个消息咯，邀请大家这回来报名参加齁。9月27号礼拜三拜三一天齁，下晡的两点还有好康要给大家报告齁。咱电台举办神脑基金会科技小讲堂这个讲座活动。当然之前有参加过听众朋友真多哦，今年呢这个活动又过来啊齁，这个神脑基金会最实用的这个科技小讲堂的讲座活动哦，这次是9月27号，9月27号礼拜三这天哦，下晡的两点开始哦，要来电台这个所在来上课，咱正兴高雄台二楼礼堂要来上课哈，完全是免费参加，而且你哪个参加哈，又有好康好礼，这个名额哈有限制啊，因为咱电台这个礼堂无法都坐伤侪人，名额限制是60人哈，所以哪讲要来参加，有时间想要来上课来听。这个手机的应用齁，订订这个方法齁，所以可以赶紧来报名参加。当然啦，这次讲师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是科技与应用齁，要跟大家要怎样用手机来拍美美的照片哦。 这对减肥来讲嘛是足实用的吼。另外个一个是科技与健康，就是冷气空调。冷气空调当然咱家家户户大家人拢得爱注意，拢爱整冷气。那唔过冷气要安怎来调来算呢？要安怎经这个冷气，和咱会使吹到真省电，而且阁有健康呢？好，这两个课程吼，真正是非常实用的课程。所以呢，有想要来参加，赶紧爱卡电话来报名。报名的专线电话是731-6025，731-6025，还是731-6030。那么这两支电话，这是电台电话啦，哈，请听众朋友哦，你若有买卡，都爱伫拜一到拜五，吼，咱上班的时间来卡电话入来，哈。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正声各兄弟，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咱今日到顶来卡啦。这个节目我是郑辉，大家人听这个节目应该拢会听介侪好听的歌，搁会使练唱歌，大家做伙来唱歌吼。其实唱歌好处真多啦，因为会使增强咱的肺活量吼。是安怎呢？即摆这三年以来吼，我相信有真多听众朋友，你多多少少有的人是一摆，有的人是两摆吼。有染疫，就是这摆新冠疫情。染疫确诊哈，那讲确诊是不要紧啊哈，想讲你那有的人是较竞争比较较轻的哈，那讲较轻的这可能会少啦哈，还是有一寡发烧啦等等，食药啊了就好啊哈。不过呢，有的人有比较较严重的这种情形。虽然讲即马吼已经是开放，会使免戴口罩吼，免挂嘴安。也毋过呢，咱若讲去病院啦，还是人多所在啦吼，密闭的空间顶顶，还是坐车吼，上好上好，咱也是爱戴口罩，安尼会使保护咱家己的健康。是安怎？因为政府家己嘛有这种感觉，就是确诊了后吼，虽然政府染疫确诊是。症状吼，真轻吼，无啥物症状。啊，毋过后来吼，拢会拄着啊，个扫一下，扫一下。而且呢，会感觉讲好啊了后吼，这个影响到肺部吼，呼吸这个肺活量好像变少了，所以很容易喘，就是动不动吼，惊一个路啊，背一个楼梯的会喘呐吼。所以咱得爱练习深呼吸。深呼吸，然后再吐气哦。练习深呼吸，这是很重要的哈，就是增加我们的肺活量。啊，如果咱在唱歌的时阵，其实唱歌哈也是要有肺活量，也是在练习肺活量。所以唱歌其实也是一种很好的，算是运动吗？其实它也是一种很好的一种这个休闲活动。啊，如果爱听歌的听众朋友在这里要跟大家来报告一个好消息哦。咱谈到说9月27号是神脑基金会科技小讲堂讲座活动，有想要参加的朋友就要赶紧报名。算下去呢，这是10月21号拜六下午2:30，咱正声电台一年一度大型的公益演唱会又要来了。今年的这个公益演唱会有什么呢？有什么歌手要来参加表演呢？在这郑辉先跟大家说，一个是潘佩丽，潘佩丽也是歌唱比赛出来，所以唱歌这个实力当然是很坚强的。另外还有一位是文玲，文玲她算一个较新的歌手啦，唱台语歌较新的歌手，其实她有的歌真的也是很好听啦。好，那么接下来就是一个是沈建豪，沈建豪她是歌雄在地歌手，当然她也家己嘛在开歌唱班，所以伊的粉丝、伊的学生真正足侪足侪。主要是沈建豪真的是一个阳光大男孩哦，唔管是去啥物所在，真正是拢笑眯眯哦。所以呢，人缘足好吼、唔管是各个年龄层，尤其是婆婆妈妈啦，等等，大家拢对伊。感觉真好，非常喜欢他，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唱歌真好听。好，这个是我们今年公益演唱会邀请三位歌手。所以还有什么人呢？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歌，等一下再跟听众朋友来介绍。

正声歌兄弟，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到顶来卡啦，我是简辉。哦，简辉今天就跟听众朋友介绍的吼，介绍拢是咱正声歌兄弟所举办的活动哦。好，那么有的爱报名，有的唔免报名。哎，不过呢，这个公益演唱会10月21号拜六这天下晡2点半公益演唱会，当然真侪听众朋友拢知呀，而且当年拢有来参加哈。但今年嘛是同款哦，得爱准备，到时咱来发布哈，开始锁票，你若要来开票、开入场券的时阵哦，得爱捐发票哈，捐赠发票哦。所以到时开始要来锁票的时阵哦，咱会各地咱正声电台各个管道，不管是脸书啦，还是 LINE 的这个群组啦，哈，还是咱的节目当中啦，等等，拢会来跟听众朋友公布。啊，不过即马阿伯的哈，阿伯开始要投票，所以大家人稍安勿躁啦，哈。啊，不过呢，伫家跟听众朋友继续介绍，咱今年的演唱会邀请的歌手哦，歌有虾米人呢？好，接下来就是邵大伦。邵大伦哦，伊嘛来参加咱的演唱会几礼拜哦。啊，讲起来伊真正嘛是真高哦，就是非常有实力的歌手，唱歌真好听哈，足巴甜的哈，他的歌喉非常饱满。啊，唱歌真好听，那也是一个实力派的歌手啦哈。而且伊本身嘛有伫其他的电台的主持节目哈，好像是我们正声的对手。不过没有关系啊哈，因为伊本身哈，就是对歌手出身的，对唱歌开始的哈出道，所以呢，伊起码伊嘛是唱台语歌较侪啦，而且伊唱歌哈主持节目啦，而且佮有主持电视节目，所以不管是电视，还是金曲奖，还是金钟奖，吼，拢互伊去入围得奖哈，所以真正是多才多艺。多栖的一个歌手，好，这个是邵大伦。那接下来还有谁呢？还有的就是曾心梅。曾心梅的盖嘴你讲差不多七年前哈，又来参加过咱正声电台歌这个演唱会。啊，刷了去哈，相隔这么多年都没邀请伊哈，今年终于又再度邀请这个曾心梅没来。演唱会的这个舞台哦，所以曾心梅，我相信大家人非常的期待哦。那另外一位大咖金大白，很大咖的哈、哦，就是郑敬一。郑敬一伊伫台语歌坛会使讲地位也蛮崇高的，而且伊作歌、唱歌个这种。这个唱片哦，真的是一个老师级的歌手啊哈。那郑敬一一则鬼歌，真正大家人只要听到拢知影啦哈。那这摆哈，咱好不容易哈，真正很难得，也是邀请到郑敬一好来做我们的压轴的歌手。好，那今年的这个正声歌兄弟公益演唱会10月21号。没有关系，这个还有一点时间哦。刷了 key 呢，比较急的、比较近的活动是9月27号礼拜三下晡神脑基金会科技小讲堂的活动。那么这个讲座活动哈、哦，邀请大家得爱来卡电话报名参加。7316030731605，欢迎大家伫。上班时间内，就是拜一到拜五上。

好，那么咱讲到最近哦，今年以来个像风台个真多哈啊，所以尤其咱南部的民众哈，就是都可以停班停课，个像有两摆啊，然后两摆风台来，啊，咱都啊有停班停课安尼哈。当然啦，比较爱提醒大家个是。风台过了后，尤其最近落雨落真多，所以呢，那讲咱的厝内底还是四周围吼，有一挂瓶瓶罐罐，还是外靠有一挂废轮胎啦吼，还是这个花盆呐、啊、吼，回卡顶顶，卡呢脑积水的吼，有水的，赶紧甲倒好清气吼，倒好打。咱那讲有积水的所在，可能两天。三天，这蚊子就会来在里面产卵，产卵之后，生卵之后，就会变成孑孓，孑孓大汉了后就变成蚊子，继续再来顶。所以咱现在南部地区，这个登革热的这个疫情会比较比较严重，所以大家就要较注意啦，吼，就要赶紧拄到啊，不是拄到啊，两天啊，顶顶哦，逐天去巡是上好啦。那讲呢，外口有什么物件吼，可能有水，有的是迄个保特瓶哦，保特瓶的瓶盖。瓶盖呢，红蛋伫外口随便蛋，啊，即马迄瓶盖哦，那讲落雨了，伊内底可能有水。顶顶哦，像这种细细的物件哦，咱可能比较较未注意到，所以伫遮提醒大家吼，加减爱去巡。

是来个有水的所在，个倒好搭，吼倒好搭，安尼防止灯隔热病媒蚊的滋生。今仔日咱的节目进行到这，要甲大家讲再会。伫节目的最后，赶快安排两首好听的歌曲，邀请大家做会欣赏。

人子荣。来到了周六，一起学习成长的时刻了。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头，先来送上这首好听的正能量音乐歌曲，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所作词作曲的《明白自在》。在音乐之后，待会儿继续再回到了福到你家的节目，进行我们第一个阶段的书籍导读。

继续再回到每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的辅导你家的节目，继续进行今天的节目第一个阶段，带着大家一起来分享导读太阳升的导师所出版著作的《因为有太阳》，来到了诗解脱的第四个章节，人我众生，执念若去无分别。太阳升的导师表示说，人生就是一出舞台剧，舞台上的每一个演员都扮演着各式各样的角色，今生可能是母女、父子、兄弟、夫妻、朋友等等关系，端是你要如何去诠释。当你尽心的演出，然后又演得到位，就能感受到真正的满足，反之就会觉得遗憾。缘度有缘，自修自得，莫强求。有些时候，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一开始总会有某种的偏差或各持己见，因而将关系拖往不圆满或造成遗憾。此刻就要学会放下，顿悟眼前的烦恼与妄念。要记得“个人修，个人得”这句话。虽然我们期待对方会更好，但在某个时间点，当机缘尚未成熟，如果坚持我们自以为的好意，反而会搞砸了彼此之间的关系，所以不能够本末倒置。修行最重要的就是要结好缘，如果在此一过程中感受到我自未除，那就得赶紧修正。有时候发愿要去渡人，可是人有诸多种类型，当你想和他人结好缘，别人不一定会接受。一般我会建议给三次机会，也算是仁至义尽了。因为要渡的人还很多，所以把机会放在别人身上，不要因此耽误在某一个人身上。而且有些人不见得是认同你的，只是他不好意思拒人于千里之外，遇到这些人给予祝福就好，你心中不需要存有失落感，将来他往哪边走都是他的命。现今的社会常常印证了古人所言，天堂有路你不去，地狱无门闯进来，除了祝福之外别无他法。我在一对一咨询时，有一个案例，案主问我，为什么我没有办法像周遭朋友一样的好运呢？我反问他，这就得客观地看你跟什么相比。他回答，我看我的朋友都很好运，该要有的都会有，来的也都是很好的。我问他，你认为在身旁的朋友发生什么事情是让你觉得很好运的呢？于是

他陈述了一个真实故事给我，我听了之后真为现在的众生捏一把冷汗。他说他们公司有一位女同事，约莫50岁，之前因为先生外遇而离婚，自从离婚之后就想方设法让自己变美，之后与他的大学同学搭上线，而这位大学同学是有妇之夫，是南台湾的土财主，于是在美国买了一部50000多美金的 BMW 汽车送给他。在以前的年代，发生这种事，当事人大多会选择低调，不希望别人知道。但是现代人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唯恐天下不乱，竟然在公司上下宣传，有人要买 BMW 汽车给我50000多美金哎。这案主就觉得他同事的运气怎么这么好，居然有人送他 BMW 汽车。不久之后，他的同事又公告周知，男生答应给他1年50000美金的零用钱，让这位案主心情很不平衡，觉得自己怎么遇不到这种好事。这位案主应该反向思考，如果万一哪一天东窗事发，这位同学的太太知道真相后悲痛万分，一时想不开而了却了生命，那不是又来所报了吗？也许是贪恋钱财的心理作祟，导致现代很多人不明因果，昧着良心在做事。若对他提及爱与感恩或因果真实不虚，这种人怎么可能会听得入心呢？也因为他人的愚昧，所以就在自己的思维逻辑当中创造了无限的业力。而当他在造作业力的过程中，如果与他分享超级生命密码，他可能会反而认为超级生命密码没有什么价值，自己只要随便与人交流一下就能够如愿得到一辆 BMW 汽车，这就是一般社会人士功利主义的思维。所以当你去分享传递超级生命密码，如果对方不但没有热忱回应，有时候还会敷衍，甚至还惹他厌烦，对于这类的人给予祝福就好。现代人总是逞一时之快，加速地往地狱方向闯，实在令人惋惜。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分享导读到的是太阳升的导师所出版著作的因为有太阳。在书籍当中呢，透过了不同的篇章来跟大家谈到了这些人生的基本道理哦。有些事情可做，有些事情不可做，其实这些的基本观念也希望呢大家可以建立起来，然后呢也不要去妒忌别人的好，我们自己把自己过得好，让自己呢往上成长，往上有努力的一个可能，那就是呢对我们自己最好的一个帮助还有收获了。所以呢就邀请大家可以透过了超级生命密码的系统，让自己呢自我提升之余，也有机会呢可以帮助身旁的人了。而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除了会为大家来分享导读太阳升的导师的出版著作书籍之外，也会邀请到了在全世界各地一同来学习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学员们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了学习的心得还有收获了。而在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学员丽慧，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丽慧你好。
1: 子荣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竹的丽慧。
0: 那想要请问丽慧，当时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因缘机会之下认识，然后接触到了超级生命密码这套系统的呢？
1: 我是在多年前有一位离职的同事，他送了我超级生命密码这本书，开启了我跟超码的因缘。那个时间点呢，大概是在疫情的前期吧。那又隔了一段时间，这位前同事呢

0: 他又推荐了我可以参与网络共修。我在听完了网络共修之后，就觉得这个系统太特别了。导师呢很幽默，总是在谈笑之间把天地真理融会贯通于生活之中，教导我们。也因为当时正值在疫情期间，有时候呢，导师还会教教防疫小妙方，例如呢，要用洗鼻器洗鼻子，补充维他命 D 等来加强防疫，真的是觉得方便又实用。从此以后呢，我就开始固定的参与网络共修。当然，除了参与网络共修之外，我也开始阅读导师的书籍，或者是参与超马的各项活动。
1: 在疫情期间呢，也找到了准备的一个可能哦，不管是读书啊，或者是参与了网络的共修课程等等。那后续另外是不是也透过了参与了超马比较大型的活动，也越来越认识超马，并且投入学习了呢？
0: 说到第一次参加超马的活动，时间上真的是有点久了哦。我查考了一下我身边所留下的票根，应该是在2021年的圆满爱幸福报到音乐会，因为那时候呢还在疫情期间，我记得我参加的是云端音乐会。我对音乐会的印象是呢，当时啊觉得导师很有亲和力。觉得音乐会的音乐很与众不同，聆听完后感觉非常的舒服，非常的喜乐。过去的我呢，是从来不追星的，我也极少参与音乐活动。但是说也奇怪，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吸引力，从此以后呢，只要是超马有活动，我就会上网购票参加，无论是现场或者是云端。
1: 在开始了这样子一更加深入投入的学习之后，那另外是不是也觉得说自己在学习超马前后，真的方方面面有很多的转换、收获还有礼物呢？
0: 参与超马带给我的成长跟收获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那我先来说说近期中最重要的学习以及学习后的收获。2025年10月，医生宣布了我罹患癌症。当下呢，我跟一般人一样惊慌失措，无法思考。但很快的，我的理智告诉我，我必须勇敢面对，因为就在前一年，也就是2024年的年初。我的母亲呢，因为长期照顾失智症的父亲生病倒下了，她也是罹患了癌症。同年的年中，父亲因为心肌梗塞骤然离世。这件事情呢，对母亲及家人来说都是很大的打击。而此时此刻的我，生病这件事情若没有好好的处理，将会对家庭带来重大的影响。癌症的成因错综复杂，医生可以使用的医疗手段也相当有限，无非是手术、化放疗、标靶免疫等治疗方式。每一种治疗方式都可能对身体产生很大的破坏，加上治疗的时程冗长、效果的不确定性，都足以让病患造成恐惧及却步。面对困难，需要的不只是勇气，更需要的是方法。一套有效的方法，我因着在超马的学习，我明白这套系统讲的就是能量平衡以及因果定律。于是，我开始着手我的自助计划，因为我相信唯有自助才会带来人助与天助。所以呢，在接受正规的医疗同时，我也启动了导师所教导的内外双修方法，尽可能的做好14项功课。对内呢，包括步骤一二三，大量的阅读超马丛书，以及聆听《弟子规》，还有正能量音乐等。对外呢，我开始出门发起结缘书、音乐歌卡、活动体验。就在深度学习以及内外功并行下，我慢慢的感受到能量提升了，病情同时也稳定了。学习超马，除了稳定情绪、提升正能量外，更可以建立正向的思维。于是，在面对疾病这件事情上，我开始做起源头管理，重新的把《超级健康密码》这本书好好的再看一次，建立了正确的健康观念，更进一步的到医疗院所检测目前的身体状况， 到底是受到哪些因子的影响。

0: 响。就在这样的验证之下，我的确发现有些影响的因子与书中所列的项目不谋而合，这更促使我知道要如法实修的重要性，因为我知道只有身心灵全面的调整才能够带来真正的健康，而这当中又以调心最难。然而我却在一次次的发书当中渐渐的发现，原来每一次的发书不只是在结缘，还是在去我执呢。这是要让自己学会更谦卑，尤其当我面对路人的时候，都好像在照镜子一般，更让我看到自己还有没有改正的习气。于是我感恩着这场疾病，原来困境不是要把人击倒，而是要提醒我们回到内在，重新校正自己的心念。我也了解到所有的事情不会平白无故的发生，这是有因果缘由的。所以我也依照《超马书》中教导的方法忏悔及发愿。忏悔是要让负能量看到我真诚的态度，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时间，而发愿呢，是为了偿还过去所亏欠的。因此当我遇上大型活动的时候，我除了全程参与，也积极的发愿回向负能量。就这样，我的病情越来越好了。到了今年四月化疗结束，六月完成手术，七月回诊看报告的时候，我的主治医师对我的治疗结果非常满意，给了近100分的评价。这真的是若无天地何来风。在治病的这段期间，我也发现有部分主流医学的医生渐渐的重视心灵与疾病的关系，所以我也在化疗期间，在医生的同意下参与了美国拉斯团的学习行程。我感恩着导师的祝福，回来之后我感受到能量更是大幅提升，我不再恐惧害怕，心情稳定了，病情自然变好了，连学习力领悟力都不知不觉的提升了。
1: 哇，在自己呢学习超马的一个历程当中，也让自己的健康哦，也有很多的一个体悟，也进而呢来改善了自己的方方面面哦。也希望呢，在这个健康的方面可以越来越稳定之余，也可以让我们生活方方面面可以更好了。那在访问后面还有一点点时间呢，丽慧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学习总心得，你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呢？
0: 这一路走来啊，心中满是感恩，我感恩着导师慈悲的教导。感恩着超马带给我力量，感恩着家人的支持，更要感恩所有在生命中帮助过我的贵人。那在这里呢，我也想要告诉和我一样有病痛的听众朋友，疾病虽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我们的心，拒绝面对，拒绝修正，拒绝改变。如果有一套系统可以校正心念，提升智慧，帮助你有效的面对难题，你会发现找回的不只是健康，更是人生的方向。而这套系统就是超级生命密码系统，我在这里推荐给您。最后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喜乐丰盛，谢谢子荣。
1: 没错，就邀请大家，如果有机会、有兴趣的话，一起投入了超马学习，并且落实在生活当中，让我们方方面面都有很多调整、修正，还有更加进步的空间了。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再度的感恩，邀请到的是来自新竹的超马学员丽慧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感恩丽慧，
0: 感恩子荣。
1: 再次的感恩来自新竹的超马学员丽慧的分享，而紧接着继续来听到了好听的正能量乐歌曲咯。来送的这首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所作词作曲的《珍惜》。在音乐之后，待会儿继续再回到了福到你家的节目《富足人生千百问》的单元，就会邀请到了太阳升的导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还有建言了。休息一下，先来听个音乐，待会儿继续再回到了节目当中。

0: 如何得到快乐，如何不为钱烦恼，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所有你想问的，所有想知道的解答，都在富足人生千百问。继续再回到每周六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的福到你家的节目，继续进行今天的节目第三个阶段富足人生千百问的单元。在单元当中，透过了不同的主题内容，带着大家呢一起来谈谈了人生当中的千奇百态哦。今天呢来跟大家谈到的一个主题就是双面人了。双面人好像呢是一个骂人的话，对不对？就好像会说啊，别人很不诚实，那左边一个面孔，右边呢又在背后呢说别人闲话，好像呢就没有什么是非的一个概念。但是其实讲到了双面人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甚至是工作的职场，其实好像也还不少。但是呢，我们在预防别人之余，我们自己是不是也可以做到了问心无愧，让我们呢可以坦然的来面对这一切呢？那到底我们要如何分辨我们在生活当中哪一些人可能是双面人？那我们要避免自己成为这样子一个双面人的可能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持续邀请到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太阳升的导师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和建言。导师好。
1: 然后你好，及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双面人啊，听起来好像就是在比如说很多的戏剧当中都有演出什么谍对谍的攻防啊，然后很多的心机和勾心斗角。但是其实讲到了这样子一个人，可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都处处都是耶。我们到底要如何提防或者是如何辨别？这其实是一个生活当中还蛮大的一个考验呢。倒是
1: 今天这个子荣的题目倒是蛮有趣的，双面人哦。
0: 嗯，
1: 现在的社会，双面人、三面人、四面人，还是多少面人，其实这是见仁见智啊，每个人的抉择。但是如果我们回头想想，他为什么要双面人呢？因为他觉得用双面人的手法来演人生大戏啊，他很多时候他可以脱困比较容易。但是我们现在在想啊，很多人说啊，你一个谎话要十个谎话去圆你原先那个谎话，那么你的双面啊，这个面的表态会不会造成未来的一些际遇啊境界又需要有更多的挑战去圆你前面曾经双面的事实，或者是把人生的路走得更顺，这也是见仁见智。那么是不是双面呢？我想在自己的判断中经验里啊，人总是找到自己的一个处世哲学。但是有时候你说贪快啊，这么双面一下呢事情解决，但是毕竟这个解决的这个事实在整个时间轴来看并不是那么样的圆满。那不圆满的对应呢，它不见得是立刻发生，它也许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呢，或者是今生来世真的有来世啊，在那个时候呢再来算这笔总账。但是现在的世界呢，很多人说现世报特别快。那么是不是因为双面在新的调试中在一些进展的氛围里，如果这一面是正的话，那另外一面就是负咯，或者是这一面是正的话，另外一面

0: 能说完全是负，但是至少不正。那么正与不正之间呢，在进展中，我们在那个环节的演绎下，会不会影响到我们自身因心得使然，而造成了身体上的某种气血的走向不同？这也见仁见智。当然，有些人说：“哎呀，什么时代的，哪里需要想那么多？能够怎么样就怎么样，抓住现在能够脱困、能够解围，那就是王道，哪里还有需要研究那么奇奇怪怪的课题？”但是有的时候啊，往往人走过去啊，才发现这一路走来，虽然风景甚多，但是点滴在心头。那么是因为双面啊，把别人啊置之于怎么样的情境，而让自己脱困，或者是内心深处里面啊，良心安不安呢？在当时啊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就只能这样过去了。有一天，如果啊在自己的人生中，我们也被别人这样子的双面啊，因而勾起了我们自身的回忆，这一招我们自己也曾经被用过啊，我们自己也曾经用过，在我们与别人的戏码中，不但用过，而且相当熟练。那么这些往事历历啊，被勾起的时候，那么一件事就算了哦，或者在当时的运还行的时候也就算了。但是如果在当时的运走到人生的十字路口，所谓的挑战点，那也许很多的一幕一幕啊，就会所谓的上心头啊。那么在当时的情境下，虽然不能够那么样的承认当时自己也是如此的双面，但是毕竟在这个历程中，我们自己多多少少心知肚明。那么有些人因为接触了某种的正性的力量啊，所以他有勇气呢，看到过去的不对，立刻的来调整自己所有的行径。但是有些人啊，他在红尘中还是在迷惘下，再加上运程差，所以更有可能呢，这一脚的泥里呢，从以前踏到现在，而现在想要翻身，但是踏下去的这个泥泞中的泥泞呢，让自己陷得更深的机会点，也是大有人在。所以今天刚好这个题目在讲呢，我想这些是与不是，对或不对，点滴在心头，每个人多多少少可以唤起过去的诸多画面或回忆，来告诉自己这其中的诸多处世哲学。
1: 就像导师刚才所讲的，其实呢，很多的人哦，他成为了双面人之后，就会呢越陷越深，就像是那个泥泞一样哦，就是诶，踏进去之后呢，就是会拔不出来之外，还可能会堕落下去。因为其实我们都有听过一句话嘛，就是一个谎要用更多的谎来圆，所以在这样子一个谎言的一个轮回之下，好像呢真的是没有办法的翻身。其实这样子，也是给大家一个提示和警醒啦，就是其实要做双面人，其实真的也是很辛苦呢。我们需要非常的厉害，我们要不断的来编造这些谎言，而且呢，努力不被识破。这样子呢，好像一踩入了这样子一个泥巴当中，就会永无翻身之日。这样子的生活，其实也是非常的辛苦和非常的可怜呢，倒是。
0: 德荣这边说，这样的生活也许非常辛苦。其实我想，当中医的朋友们，他们应该最清楚哦，在他们把脉的时候啊，他们会把到一些脉啊有怪象。那么按照一般呢、啊、正常的作息与否，那些所把出来的所谓的脉象，它没有那么复杂。但如果融入了所谓的心的作用力啊，在点点滴滴的时辰上，一步一脚印的把很多的东西变成一个化合物的时候，尤其现在，很多中医师都感受到，这个脉象一摸下去太复杂了，以前一个脉象摸下去很容易就判读，现在摸下去这个脉象里面包括了还不止一个问题，那很多问题归到源头点，还不见得是身体的问题，那么再细细的品味一下，那跟他的日常作息，跟他的处事态度，跟他这个人生的逻辑竟然息息相关，所以我刚刚讲说，所谓的双面那360度啊，有那么多个面，那一定有一个非常的，比如说正东、正西、正南、正北那这个正的这一面， 你说有双面嘛，所以正的这一面以外的旁边的面，或者是隔得多远的面，就代表啊所谓的背道啊，在行进中，因为自身在当时要解围，或者是造成什么样的目的，而画上一笔之后呢，这些作用力啊，看似在红尘中作用在别人的身上，但是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呢？其实，在自己的意识田里、心灵深处，多多少少，他也记了某种的记号。在我们的血气运行中，也有可能也融入了这些的主观、客观的因素。那么，一件事情也许反映不出来，但是如果很多事情累进，那么在可能求教于中医的情况下，就在他的脉象中，哦，看得出来。这个脉象不是一般，那你说这是现世报呢，还是自己把它给招揽来了？哦，还是说因为过去的无知，而在现在的现实面对中才知道这样子杀伤力是很大？那我想这些呢，只有在自己遇到了以后，才会发现原来还有这么样的一个讲法以及事实。而这些真实不虚的累计啊，正好对应到了凡走过必留下痕迹。虽然在当时也许啊天衣无缝的，大家都不知道，但是人们经常在讲啊，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是不是真的知呢？其实甚至于自己的身体都知道，只是我们在当时蒙蔽过去的时候，也没办法顾那么多，避而不谈。那很多在世上的。你说道理啊，或者是冥冥之中许多我们还不知道的这些天地宇宙间的科技，它却正在一点一滴的把我们做某种的累进，好，或者是记录。那这些呢，毕竟绝大的可能性，现在或以后我们都要面对回来。这也就是说，啊，这个经常来讲的地球是圆的，现在所做的一切。它一定会像圆的，慢慢慢慢回到我们自己身上。我们做得好，那么好事呢，慢慢慢慢就回到我们自己身上。我们做的所谓双面，那么这些就像是戏剧般的演出啊，真的落到自己身上的时候，会不会比原来我们施的力还要大？这就是见仁见智，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了。
1: 哇，这样听起来呢，真的哦，就是做双面人确实很辛苦，因为这样子一个不管是善的或者是恶的业力，总有一天呢，也都会回到自己身上。但是其实说到了双面人呢、啊，有一部分的人是真的心机很坏，他就是想要挑拨离间，或者是要让你这个事情办不成。但是有一些的双面人，他是那种两面都讨好的人，虽然说呢不会就是带太多的使坏，但是呢可能就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就是双边都讨好，但是好像这样子的做法，如果做不好的话，也会两面都不是人呢，倒是。
0: 等我讲到这里，我就想到啊，这个例子特别有趣，就好像说啊，你平常啊双面人啊，你讨好 A 也讨好 B，那么 A 或 B 之间呢，总有一方是错的，但是我们自诩自己哎人缘很好，A 也对，B 也对，啊这个人生中的啊点点滴滴呢，都是这样子来处世之道。在当时啊，你会觉得，哎，你看，我 A 也罩得住，B 也罩得住，多圆滑啊！就是因为这么的圆滑，有没有想过一个例子？有些人呢、啊，他生病了，中医、西医或者什么样的医生，这个医生说这样子的问题，也对应到他的身体，也是这个问题，但是看了也不会好。然后找到另外一个医生，那医生又说是那个问题。然后怎么样的吃药也不会好，那这个医生说这样是对的，那个医生说那样是对的，自己就六神无主啊。尤其被这样子的病缠在身上的时候，那么一个两个啊，这样子延续下去，就是怎么抓不到重点，到底哪一个才是对的时候，那这个的反射啊，会不会对应到我们的人生？平常我们的做人处事就是这样对别人。这个人明明是错，但是我要讨好他，他是对的。那个人也不太对，但是因为我要讨好他，他也是对的。所以就这样子的到处对，所以当自我遇到了一些

0: 可能的习题的时候，这个人讲好，当事人这个问题这样是对的，那个人讲当事人这个问题那样是对的，在那个时候左右打架，会不会像当年的他，看到谁不管问题对或错，他都是对着讨好他，而这一刻自身呢就是使不上力的，到底哪一个是真的？好，所谓的对能够帮助他立刻解围，这个。如果啊，这种情况，你去看看身边的友人啊，或者是经常在医院出入的这个专业人员，我讲这个例子，你应该会非常有感觉，真的就会有人是这样子的问题，怎么样做都不对的时候，那冥冥之中会不会某种的巧合对应在人身上，让自己束手无策？
1: 所以其实哦，真的在做每一件事情、每一个选择、每一句话之前，其实我们都要弄清楚、想明白，到底我们想要的一个目的是不是好的，是不是良善的，会不会对其他人受到的一些影响。所以其实我们在这个做人处事当中啊，谨言慎行，或者是有一个好的一个方向，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到底在生活当中如何要来避开这些的双面人，或者是自己也不要成为这样子一个双面的人呢？休息一下喽，我们先来听个歌曲。来送的这首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所作词作曲的《一生为爱守候》。在音乐之后，待会儿继续再回到了福到你家的节目《富足人生千百万》的单元，持续请到了太阳升的导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

0: 如何得到快乐，如何不为钱烦恼，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所有你想问的，所有想知道的解答，都在富足人生千百问。继续再回到每周六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的福到你家的节目，继续进行今天的节目第三个阶段富足人生千百万的单元。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持续邀请到的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太阳社的导师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批点和建言。导师好。
1: 小柔你好，及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在生活当中呢，可能哦，不管是工作、职场，或者是很多的时刻，我们可能遇到了很多的人，不管是对你好的，或者是呢对你不好的，其实我们都要好好的看清楚哦，因为有可能有些人对你好，他可能也只是在做一个双面人的其中一个角色，但是我们这样子就会觉得哇，人生很困难呢，生活当中已经很多的商品是真真假假，很多的这个虚伪的讯息了，我们又要分辨，诶，他对我的好到底是真是假，是不是伪善的，那我们要如何不上当，其实要明辨了他人善良与否的一个是非，其实也是现在蛮重要的一个课题也倒是。
1: 我们说要明辨善良与否的是非啊，那自己就要有一套真正的所谓的善啊或不善的一个标准。
0: 嗯，
1: 因为如果当自己的标准不明的时候，那别人的善或不善我们怎么能够判断得了那是对或不对啊，所以这有时候就是如果自己有一套呢非常清晰啊、容易懂所谓的天地真理的处世哲学呢，那么我们遇到了哪一个人啊、所谓的双面人也好，不善良的人也好，其实很快的你就会对应到那种感觉，你会非常清楚的知道这个人大概就是属于这类型的人。但是当我们自己一下左一下右，或者是不分青红皂白啊、比如说有些人他特别喜欢听好话，好，那你碰到一个特别喜欢拍马屁的啊，因为基于你身上有某种的因素，他对你好百般奉承，

0: 对的也是对的，错的也是对的，所有东西都是对的时候，那我们自己就搞不清楚。好，这样的人在我们身边，他是不是双面，我们真的很难分辨。而且在所谓的当局者迷啊，你会觉得说，哎呀，这人太好了，怎么可能会是啊，某种别人眼光里面的双面人也好，或某种瑕疵的人也好。但是直到什么时候呢？直到大梦初醒的时候，才发现，哎呀，这一段期间啊。所谓的百般奉承，是因为他有所什么样的目的啊？那么后面产生了什么样的一个化合物，让自己蒙蔽了当时可以明辨对错之间，而造成了某种的损失。但是你说要怪别人，那是缘木求鱼啊，因为别人不会因为你而改变。但是我们如果自己啊，能够知道对错，那么在日常的行进当中啊，自己有一股很清楚的智慧，很难得的正气，或者是有着自己这个处事的正确哲理，你就会发现，我们身边在每一天的啊历程中啊，我们不能拒绝哪一个人在我们的身边发生经过，但是我们把自己所有的程度、修为、火候、历练，都能够拉升到一定的高度的时候，再来感受我们身边的各种机缘呢、际遇，你就会很清楚的明辨得知，我们所互动的当下的那个人和我们之间，他是处于怎么样的一个戏码？是真正的好人呢？是双面人呢？还是哪一种情况的思维举动，那么我们也就很容易的对应到怎么样来处事啊，来接受这样子的一个真实存在的 case，来把它圆满，让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步骤啊，都是顺顺利利、开开心心、快乐美好。
1: 所以呢，在这样子一个我们在跟其他人的言谈之中，其实我们真的要如何的去明辨，或者是呢来小心谨慎，其实也是真的非常的重要。但是其实除了对别人之外，当然呢，看看别人也要来想想自己嘛。我们自己是不是在生活当中偶尔也会有这样子一个时刻呢？像我自己偶尔就是比如说做了某一些错事，有的时候我也会想要找其他的谎来源，可能也会有偶尔小小的讲了一些虚伪的话，那我就会深刻的检讨我自己啊，我是不是蒙蔽了某一些的事实没有讲出来？那是不是自己也变成了双面人的可能性呢？那我们到底在这样子一个生活过程当中，我们要如何避免自己也成为这样子一个人，落入这样子一个陷阱之中呢？倒是。
0: 对，这就是我刚刚前面讲的，我们自己是不是真的已经厘清了自己内心深处对错之间的明理？如果这个整套的逻辑呀，其实自己也没搞清楚的时候，有的时候当局者迷，总认为自己这样做也是对的，却在别人的眼中觉得这是双面人的做法。那么，直到生活或者是生命中怎么样的一个关卡，遇到了很多的现实，那么才看清楚过去自己的确做的不对的时候，已经造成了某种自己或别人的伤害。我想这就比较可惜。那重点是我们应该依循什么样的一个道理来看看自己究竟对或不对呢？这个议题，我想在现在的社会上，应该也是有些人觉得蛮困扰的。今天我这样做，那个人觉得我对；但是明天我这样做，那个人换了一个人，他觉得我这样不对。那到底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这就对应出我们经常鼓励所有的超马学员要熟读所谓的《弟子规》啊，在这里面的应对进退各项的拿捏以及心态的调整，很多的道理，它可以让我们先未雨绸缪，先自己知道什么是正确无误，或者是要赶紧的调整，那么避免了人生中自己或别人的损失。那也有些人说，什么年代了还弟子规啊？这种老掉牙的，已经真的是已经不符合现代需求。其实这就是见仁见智。有些人说我一辈子没有读过弟子规，我也生活得好好的，我也没有什么问题，是遇到双面人，还是被人家讲我们是双面人。

0: 对，但是我经常说就是我们走的每一里路啊，毕竟未来的一个终点是什么，我们都还不知道。那谁又能够保证我们现在所走的每一里都是正确无误？那当然有一个东西来告诉我们对与错之间怎么样的一个规范，这就是《弟子规》在现今红尘啊，尤其很乱的一个乱世中啊，特别的需要。那是不是这样子呢？我想，一种米养百种人呢，每个人他都有他自己的一套解读。那么，想要在生活中好好做事成事的人，他当然听到这个，他就会想去研究一下什么叫《弟子规》哦。但是如果平常就已经是双面人，或者是他自己也很清楚，他做的一切呢，对应在自己或别人的身上呢，正确与否呢，也不太敢恭维，但自己没有办法。正在那样子的循环中大家听到所谓的《弟子规》呢，他也可能是嗤之以鼻啊。那么，你说天地之间宇宙星辰呢，跟我们之间的互动，到底对每一个人是不是公平呢？我想这也是见仁见智。但是，当你能够在人生历练中有很多的机会点在自己的得失之间呢，或者是许多基础的对应上。本来就应该能够成长，能够进账，能够大获其中的某种的益处的，但是却没有办法所谓的消化吸收。看人世间有许多所谓的求不得的苦，看许许多多你我他人生中点滴在心头的诸多不是那么样对位的重点，这一些其实和我们人生的经营上。是息息相关，看我们刚刚前面所讲的，在我们的身心灵上所产生的相，是对应的。那么只是说你相不相信这是真的，但是事实上，不管我们相不相信，时间的考验，所有进程的累积，它迟早会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正确无误之路。那么到今天借由我们节目啊。顺便一提啊，我想这也是真的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那么既然有提到，那么有兴趣的朋友也非常鼓励每一位有缘的朋友可以来研究一下，不管是超级生命密码的系统也好，或者所谓的弟子规也好，是不是里面有它的一些重点，能够帮助我们的人生更容易的有所进展、有所获得，能够让我们真正成为现代版的人生胜利组的一员。
1: 没错，就像导师呢常常在我们节目当中所提到了，其实不管是弟子规啊，又或者是我们在超级生命密码当中，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一些最基本的一个原理原则，其实呢就是把我们的基础打好嘛。在打好之后呢，我们的道理弄通弄懂都理清楚之后，我们在后续的每一步才会踏稳哦，不至于呢走上了这个负面啊，或者是不好的一个路途上面。那导师是不是在我们的超码的学员当中？其实有很多的学员们也是有这样子一个例子哦，就是呢，原本呢，在这个混乱的事件之下，他可能不管是工作啊，或者是人际关系啊，常常都是在一个混乱的状况。但是呢，发现了我们的超码，并且落实运用之后，发现其实这些最基础的东西就是最能够协助他，也让他呢来理清了，或者是摆脱了原本这些比较负面的一些纠缠，或者是不好的这些人事物呢。
0: 的确我们。全球的超级密码的学员呢，在各地啊，其实每一天都有实际的例子在他们真正去了解这个系统究竟在讲什么，那么对应到自己的人生中，看到过去诸多的不足，才发现是某种过去的失误或者是认知上的偏差那么因为这个系统呢，帮助了许多的有缘人呢，在刹那间呢。就那么样的调整或做着某种的改变呢，人生中就果然不一样的一个大翻转。那么自己看到过去几十年不管怎么求不管怎么修，都没有办法开牌。但是在我们的系统里面，就是这么样子的简单呢。看着自己一路走来，很多人就是很感动的留下他。难得的泪水，而这个泪水，我相信这里面对于他本人有相当大的意义。所以，如果这个系统真的是如这样子，全世界

0: 学员都在实验当中看到是可以帮助每个人的情况下，那么我在这边也邀请了所有有缘的善良朋友们，大家一起来试试超级生命密码的系统。
1: 嗯，没错，在我们这个学习的路途上面，其实我们也可以一一的来做修正，或者是呢做个科学实验，看看是不是我们自己真的在这个不管言行举止啊，或者是与人的应对进退当中，是不是有哪一些的差池哦？我们也赶快呢来做调整。所以也邀请大家喽，可以一起来学习认识超级生命密码系统。大家如果还不认识的话，可以先上网搜寻超级生命密码，看到我们的官方网站、脸书粉丝团，还有手机 APP， 在当中会有很多的正能量好听的音乐歌曲。那除此之外，我们也会在网站上面有很多的课程，还有活动的讯息。那当然，除了网络之外，我们也在全世界各地都会有实体的超级生命密码圆满人生精英会。在精英会当中，我们会一起来分享导读太阳升的导师的出版著作书籍，还有读者学员们彼此分享讨论的时间。不过，因为我们在全世界各地的精英会时间地点都大不相同，也欢迎大家喽。如果想要知道了更多的详细讯息，或者是我们的精英会的时间活动地点的话，也欢迎大家可以先上网来询问客服人员，找到大家最适合参与的地点，又或者大家可以先把我们台北的服务电话抄写起来，在一般的上班时间拨打电话来到台北这边来询问。台北的电话是02-5599-5439，台北的电话是02-5599-5439，就邀请大家呢一起来做学习，透过了这些的明辨是非，让我们可以来分辨出来了这些的双面人，也让自己呢不要成为双面的人了。所以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再度的感恩邀请到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太阳升的导师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和建言，感恩导师。
0: 谢谢子荣，谢谢大家。
1: 再次的感恩太阳升的导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所做的提点还有建言，也邀请大家可以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身旁的亲朋好友，一起透过了每周不同的一个主题还有不同的提点，让我们呢在生活当中呢有努力的方向还有目标了。我们的节目除了会在广播当中播出之外，后续也会上架在 Podcast 还有 YouTube 的平台，也欢迎大家在各大平台搜寻福到你家，找到我们的节目分享给身旁的亲朋好友了。而在今天的节目最后一首好听的正能量音乐歌曲，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所作词作曲的《荣耀天》。在音乐之后，要先跟大家说声再会喽。我们在下周的同一时间、同一频道空中再会，拜拜。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0: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0: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0: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小佑，到了吗？
5: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4: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5: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4: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5: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6: 服务专线02-2361-7268。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

0: 我是凯尔本，
1: 我是纽曼，
0: 我爱听音乐，也爱玩拼图，
1: 这两样我也都喜爱。
0: 快和我们一起听音乐，玩拼图。
1: 当音乐与音乐互相连结，
0: 当拼图与拼图相互结合。
2: 凯尔本纽曼的音乐拼图。

0: 很久没有在节目的一开头就是这样这么慷慨激昂的旋律。
1: 没错，慷慨激昂热血沸腾的一首歌，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片音乐拼图。
0: 这个旋律大家有觉得耳熟吗？就是它有些片段其实是耳熟的，可能在电视广告里面有听过。
1: 而且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个好像就是在一个大广场，一大群人一起在唱歌的感觉。
0: 是大家熟悉的语言啦，所以应该每一个字都听得懂。那之所以说在广告里面有出现，是曾经有一个什么奇异果的广告，起来现在也才好，就是我们没有要植入性行销。那大家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它的歌名叫做国际歌，演唱的是唐朝乐队，
1: 歌名非常的特别，叫做国际歌。那它是有典故的。
0: 什么典故呢？
1: 在这个1871年法国的巴黎公社运动之后就诞生了这首歌。那是一位参加了巴黎公社的欧仁鲍迪，还他在巴黎公社五月底一个流血成河的流血周里面呢，因为出现了大量的牺牲者，并且遭到法国当局的镇压，于是呢，这位欧仁鲍迪埃就写了一首诗，诗名叫做 The Internationale。我们刚刚在歌曲里面应该有听到他的一个
0: 翻成华语就叫 International 这样子。
1: 这什么意思呢？是国际或者是国际主义的意思。
0: 对，那这个创作一开始是用法国那个马赛曲的曲调，然后法国工人党的党员啊，皮埃尔盖特就在1888年在为他就是谱曲，谱到现在大家熟悉这个曲子咯。

0: 这首歌呢，当时就是在赞颂巴黎公社的成员他们的共产主义理想还有革命的气概。后来呢，这首歌就被翻译了不同的语言，在世界各地流传。
1: 那这算是一个摇滚乐的感觉啦，收录在1992年唐朝乐队发行的同名专辑《唐朝》。

0: 这篇音乐拼图呢，就融合了这首国际歌，还有翻译成中文的歌词，呈现给大家。
1: 那今天这么慷慨激昂的开始，接下来我们要往哪里前进呢？

0: 感觉变得有点轻盈可爱的曲风，那是很明显对粤语歌曲，
1: 又有一点点进行曲的味道。这是香港歌手张敬轩以及王菀之，他们在2017年呢共同合作推出了一系列的演唱会，那这首歌歌名叫做《友谊的小船》，是他们演唱会的主题曲。
0: 作词者呢，也曾经在节目中提过不少次，叫黄伟文。那作曲者就是刚刚纽曼提到的王菀之。那他们那个时候的演唱会，我觉得名称蛮可爱的 ，The Magical Teacher Porter， 梦幻跷跷板。
1: 对，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办了四场，然后在澳门又举办了一场。
0: 那因为他们是有把整个演唱会录影录音灌录成专辑的，所以友谊的小船就收录在这张专辑里面喽。
1: 友谊的小船，顾名思义，从歌名就可以想象，它就是在描写友谊的可贵哈、哦。
0: 对，朋友之间的互相陪伴、支持与同行。一开始说我们一起在船上，我们同时在撑，它是用撑船往前的那种感觉。就算没有看到岸边在哪里，就是看不见彼岸，但是我们一样是一去不返。就是我们有共同的信念，就是看不到目标，我们还是继续努力往前。

那无论是狂潮或者是在平稳的那个水上呢，哎，划桨的快慢不论如何我们就是非常的有默契啊，就是不会就是凌乱嘛，我们就会一直朝着一个方向前进。那讲说就是每一个人一生到底有几天呢，能够遇到知己是多么难能可贵的 啊这个小船其实位置很少啦，所以能够在一艘船上都是缘分，可以遇到知己是超级棒的事情。

0: 今天节目呢，从慷慨激昂的国际歌来到了歌颂友谊珍贵的友谊的小船。
1: 嗯，这一首歌曲就是像友谊的小船里面的每一句歌词，大家有机会可以找来看看。我觉得是一个小品，可是它的歌词的画面还蛮鲜明的，连这个跳船都要一起跳。
0: 嗯，
1: 所以是一个友谊难能可贵，讲友谊的重要。

0: 第三篇音乐拼图，又是华语歌曲了，是中国大陆华语组合叫做牛奶咖啡，他们演唱的一首，他们把它定义为是励志歌曲啦，
1: 嗯，
0: 曲调我觉得相对和缓一点点，是抒情感，歌名叫做《明天你好》。
1: 明天你好，王海涛作词，牛奶咖啡自己作的曲。为什么说是励志歌曲呢？因为牛奶咖啡希望将自己成长的心得借由音乐来表达，也鼓励陷入迷茫的人们不要惧怕当下的不如意，要努力的生活，鼓起勇气寻找人生全新的方向。

0: 那这首歌曲距今也已经15年前了、是在牛奶咖啡2011年发行的专辑 Lost and Found 去寻找这里面。那当时候呢，中国那一边有个电视剧叫做加油吧实习生，这是电视剧的插曲。
1: 看歌词一开始说，看昨天的我们走远了，在命运广场中央等待，这么巧又有广场。
0: 对，
1: 那模糊的肩膀越奔跑越渺小，曾经并肩往前的伙伴在举杯祝福后都走散，只是那个夜晚我深深的都留藏在心坎。
0: 就是感觉也跟友谊有关，一群人当时候可能一起向着一个目标前行，但是在某一个时机点，大家的梦想总是有一点点方位的不同，我们各奔西东。他提到说，长大以后我也只能奔跑，我也很害怕在黑暗中跌倒啊。那明天你好，我会含着泪微笑。很多东西当你觉得它越美好，你会越害怕得到，为什么？因为得到很可能就是会失去呢。所以他说，不论是每一次哭，我还是会笑着跑，即便我失去了，我还是会继续的寻找。那不论明天你好声音多渺小，或许他应该是带着那种跟友谊的回忆吧，那些回忆会提醒我勇敢是什么。其实我们即便在不同的地方，还是可以彼此的支持，然后让大家就是勇敢的往前逐梦去。
1: 这是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三片音乐拼图，从国际歌、友谊的小船到明天你好。那我们今天要分享什么主题呢？不急不急，我们好像还可以再欣赏第四片音乐拼图之后再来跟大家分享。

0: 我们非常的难得，就是在这一系列，对，今天还是在讲节日，
1: 没错，
0: 在这一系列节目，既然有办法进到第四篇音乐拼图，还不跟大家讲答案，先讲讲这一首歌曲，或许有些人熟悉，因为可能有他们的粉丝。我说的是他们，所以就是一群人所演唱的，这群人是谁呢？五间情，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啊？那这一首歌曲是2022年的歌曲，也算近了。
1: 对，好，歌名叫做《反正我好看》因为他们的粉丝，就是因为刚刚听到了里面演唱的歌手真的是他们。
0: 好的，反正我好看。
1: 对，
0: 这是五间情2022年那个时候他们同名专辑叫做五间情 Wolves， 那作词的是黄伟晋、陈零九跟邱风泽，作曲的是张伟宏、楼俊硕跟邱风泽，就是刚好他们五个人就是作词作曲一起完成了。那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属于那种偶像型的团体，
1: 对，
0: 那这首歌曲当时因为某知名的韩国的领导品牌的新手机推出了，也跟他们合作用这一首当作主题曲来宣传，听说 MV 发表的时候还抽手机呢。
1: 如果以广告歌曲来讲，我个人觉得这首歌还蛮成功的，不管是词曲的创作还有跟这个品牌的搭配都还蛮称职的。
0: 是，就是节奏感非常的强烈，然后也非常轻快。那歌名的反正我好看呢，其实也是呼应当时那个品牌推出的手机，就是讲说啊，我们手机的色彩缤纷，我们手机自拍起来的你就是会很好看，所以只要用了这只手机，你就是怎么拍就是反正我好看，怎么拍都好看这样。
1: 对呀，人要有多么的自信才会讲出这句话，反正我好看。
0: 对，这是自信来的。
1: 没错。

0: 歌词说，秀出你最独特的自我、最出色的自我，反正我都会是你眼里的焦点，自信的你一定可以做好准备，画出全新的一页。记得要跟大家说，我并不害怕，反正我好看哦。好的，就是每个人都是特别的，那你要相信我的特别，别人也看得见。所以向着自己心中的那一道光去前进，去追寻吧，千万不要因为害怕、恐惧而后退。
1: 而且我在想，像当时推出这个手机的时候，是不是五颜六色啊？因为歌词里面就写了好多好多的颜色啊。
0: 真的，反正我红绿白色都超好看，蓝色紫色时尚惊叹，所以大概有五个颜色吧，这个就知道等自己去查查看咯。
1: 好，所以这个歌词真的真的写得非常非常的到位哦。
0: 有一种就是也要发自内心的对自己充满自信，大家会看到你独特的一面。所以到底今天的主题洗虾米勒，我们还是有呼应，就是之前在做一些节日的节目啦，就是都有关键字。一开始国际歌，大家就也不用讲，就是国际。对，友谊的小船啊，不会是国际小船日啦。对，这是国际友谊日。
1: 是，大家知道有这个日吗？叫做国际友谊日。我们也科普一下，2011年第65届联合国大会呢宣布，每年的7月30日就是国际友谊日。
0: 7月30号国际友谊日。那这国际友谊日是要干嘛呢？就是鼓励大家人与人甚至国与国之间，不论是文化的不同或者是种族的不同，跨越文化跨越种族的藩篱，用友谊跟包容来希望因此达到世界和平甚至是社会的团结啦。
1: 没错。那虽然联合国宣布是7月30号为国际友谊日，不过在世界各国呢，他们各有自己的日子在庆祝这个友谊日哦。比方说美国和印度就是8月的第一个星期日来庆祝，那阿根廷跟巴西呢是7月20日。
0: 总之不论是哪一国的友谊日，意思大概都是一样，就是希望就是打给喝来喝去啦，就是一个你好我好大家都很好的这个概念。那也因此这个概念呢，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分成两半，前面是国际友谊日，后面呢就是你好我好大家好。所以牛奶咖啡的明天你好跟反正我好看。
1: 好看，
0: 一首歌。对，我们是有一种是乱断句，反正我好看。
1: 对，
0: 所以你好我好大家好，那最后当然就是要大家好咯。
1: 没错，
0: 我们就帮大家挑一个音乐拼图，它就叫大家好，是2021年旺福的第10张创作专辑，专辑名称叫做你好我好大家好。
1: 有没有这么巧呢？有，我们很努力的就找到这张专辑里面的这首歌打给后。
2: 嘿

0: 词曲是姚晓明所作的啊，演唱就是旺福咯。嗯，
1: 大家知道旺福就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团体嘛。
0: 对，
1: 他们的歌呢就是也吸引了很多很多崇拜他们的歌迷。
0: 他们的曲风通常都是蛮轻松的，有的时候会微微的无厘头，听了会让人家会心一笑，但是总是在不同的曲风中间都可以带给大家一些正能量啊。
1: 没错，嗯，像我们听到的第五片音乐拼图，听到第一股的是乡亲啊，
0: 对，然后中间有穿插非常多不同语言的问候 Konnichiwa Bonjour， 就是很多的，然后也有打给后嘛，所以它里面重点的关键词就是你好我好伊嘛好，当这来打给后啦。
1: 对哦，阿小等你大家感觉说，诶，这个旺福变成李长辈啊。
0: 对，好像有点酸气同样，咱大家当作好，这样你说好不好？

0: 择。今天我们就是各种不同歌曲，最后要收束在旺福他们这个非常具有乡土气息，可是跟大家又觉得生活很贴近，可以给大家一些动力，再加上一点开心的氛围的打给后，就为这个国际友谊日呢挑了这五片音乐拼图来做一个注解。那也希望大家就是正视友谊，身边有非常多不同的人，大家彼此之间连结都难能可贵，无论是文化的不同或是种族的不同，总是可以找到一些彼此的共鸣。
1: 祝福大家每一天身体健康，平安喜乐，日日是好日。
0: 你好我好大家好，
1: 开本纽曼的音乐拼图，我们下次见。

0: 活是一种态度，不被年龄所拘束，不被现实而阻碍，只要内心富足，勇于挑战，都值得为自己喝彩。让我们一起创造生命的无限可能，享受乐而忘灵的第二人生。邀请您一起在空中聆听他们的故事，一同成为乐活模范生。欢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在今天单元当中，我带着大家一起来练习如何睡觉这件事情。不知道大家平常的睡眠状况是如何呢？是都每一天睡得很好吗？还是偶尔会有很难入眠的时刻？那这些难以入眠的时刻是如何度过和如何解决的呢？如果长期有这样子的困扰的话，我觉得呢，睡觉真的要好好的练习。但是要如何练习睡觉呢？在今天单元当中呢，来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是由四块玉所出版的《睡觉也需要练习》。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邀请到就是伯乐诊所的院长刘真博院长来到节目当中。院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现在啊，就是在一般的诊所当中，我想呢大家遇到这种睡眠状况应该很多吧，院长。
1: 是，这是实际上比一般民众想象的还要多，非常多。
0: 真的，而且现在的年龄层应该也都是各个族群都会有诶。
1: 年龄层哈，因为我们这边地处这个中原大学旁边，但是呢，除了很多人以为说哎大学生啊熬夜，可是实际上真的有睡眠问题的人，还是以中老年银发族的朋友们为多。
0: 对，因为其实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哦，大家长们都跟我说，其实呢，为什么早上那么早起听我的节目呢？就是因为有睡不着，或者是呢，大概早上4点5点钟就醒了，所以呢，转开收音机听到了这样的一个节目。所以其实银发族群的睡眠状况其实也是还蛮普遍的吧？
1: 这很有趣哦。就是没有睡眠困扰的人，没有失眠困扰的人，他从来不会去注意自己是怎么睡着的。
0: 对，这倒是。
1: 对，所以一旦第一个他不理解，
0: 对，
1: 他不理解说，哎，为什么周遭有些朋友他可能会有失眠的困扰，甚至是需要这个医师的协助，他不明白。
0: 对。
1: 那另外一个部分是因为他从来没有想象过怎么睡着这件事情，也没有练习过怎么好好睡一觉的事情，对他来说倒头就睡。甚至是只怕睡不够，
0: 对，
1: 所以哪天突然他发现他遇到了睡眠，甚至失眠、浅眠、多梦，我们说这些睡眠的问题，哇，他马上束手无策。
0: 真的，这倒是，因为像是我自己哦，也是还蛮有睡眠障碍的困扰的，所以其实我真的非常能够感同身受。但是呢，就像刚才哦院长所说的，就不知道自己怎么睡觉，但是就睡得很好。我觉得这一群人真的非常的棒，就是呢有这样子一个非常好睡的一个可能性。但是呢，有很多人哦，可能是因为着很多的原因、很多的状况呢，没办法好好的入睡。所以呢，在这本书籍哦，睡觉也需要练习当中，其实我觉得这个标题就很有趣。睡觉真的可以练习吗？医师，
1: 是我们说睡眠，其实在过去的医学以为说睡眠大脑就是关机，
0: 对呀、
1: 好像以为是关机。可是我用一个比喻，像上个年代的手机，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上个年代的手机，有一个关机的动作，
0: 有，
1: 甚至是怎么样？这个很多人怕什么电磁波啊，这个电池会拔起来。可是新的手机怎么样？新的手机它晚上睡觉的时候，它其实在做电脑手机资料的重整，它可能在上传、在下传一些资料。我们这个叫智慧型的手机，现代的医学发现说，我们大脑也是一样，过去以为睡眠大脑就暂停了、停止啊、这个停机的状态，现在发现呢、其实睡眠的时候，大脑它切换成另外一个夜间模式，把白天的资讯去无存精。所以说这个时候睡眠跟大脑的循环、大脑的功能啊息息相关，是从这个角度来切入。
0: 真的、尤其是那个我们大脑在想些什么，其实我们自己要好好的训练。其实发现了不管是我自己啊，或者是很多其他的一般大众的一个失眠的状况，常常都是因为大脑呢想太多，常常呢我们想了一些事情呢，没有办法好好的放松下来，可能呢就会造成了自己的压力。但这些压力可以透过练习的方式让我们好好的放松，让我们的睡眠更加良好吗？
1: 我们用个比喻来说，这个 一天24小时，那如果标准6到8个小时睡眠，我们起码睡多少？1/3到1/4、
0: 嗯，差不多。
1: 意思是说，在那么大的比例当中，睡眠哦，我们这里只指的睡眠大脑，哦，睡眠大脑占了我们整个大脑运作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关于处理这个部分，我们一般来说会分最简洁有效的方式跟什么一个增肌力久，就是慢慢打基础、慢慢练习的方式。
0: 对。
1: 那第一个方式，以现代医疗来说，它是指药物，但是很多人以为啊，就是安眠药，安眠药。
0: 对呀、
1: 啊。这个观念是完全错误的。
0: 是哦。
1: 哎，因为如果是从前上个年代的安眠药的概念，
0: 对
1: 啊，那它就不是智慧型手机，它是什么？智障型手机。它只是让表面上睡着，表面上把这个大脑的神经讯号哦，停摆，哦，就做一个抑制的动作，这根本没有达到促进哦大脑循环跟深层放松的效果。
0: 对，
1: 所以说其实在医疗哦，乃至于药物这个，甚至是说延伸哦保健食品的部分，它都不是哦，都不是专门指安眠药，而是从促进大脑循环的角度。但是这个是我们医疗这一块，那我们这本书里面是在强调非药物的练习的，用一个练基本功的方式来练习，让我们的大脑在睡眠的情境乃至于在白天的情境也可以达到深层放松。那白天好，晚上好，睡得好，大脑也好。
0: 对，这个其实就是一个还蛮重要的观念哦，因为现在呢，真的很多人都有失眠这样子一个状况，像是我家人也有。那就像刚才医生所说的，就是呢，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安眠药或者是这种放松的药物来做治疗。当然呢，这个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做法，但是呢，在这本书籍当中哦，不是这样子的，它是用呢5个不同的面向来教大家如何好好睡觉，而且呢，在这本书籍当中有12个章节来跟大家谈到。到了12个生活当中的案例，这些案例可能都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哎，
1: 这五大向度呢，主要是说借由这五大向度来让大家做生活乃至于睡眠加分的练习。
0: 嗯，
1: 比如说这五大向度，我试着一一举例。
0: 对，
1: 一个其实是从我们心理层面，自己跟自己，哦，自己跟自己的内在对话的一个功夫。那我们说啊，这身体这个自己跟自己自我对话，好像在自言自语，
0: 啊，
1: 其实不然。哦，我们可以透过第二向度运动的方式，哦，我们的精神心理的领域跟我们的身体，
0: 嗯，
1: 诶，这个我觉得很有趣啊，就是大家从来没有想过，其实我们身体如果像是一个机器，比喻好了，比如说50岁60岁、
0: 嗯，
1: 我们不要说是老爷车，我们说身体是一个中古车，
0: 哦，嗯，
1: 我们身体已经这个迈入一定的这个需要保养的年岁的时候，
0: 对，
1: 那我们如何跟身体对话，哦，如何了解，那我们是透过运动，透过我们第三项度的活动来了解，哦，以中古车来比喻，了解我们身体的状况。那它的状况可能不只是胆固醇的数字啦，
0: 啊，
1: 它不可能只是血糖的数字，它还有好多好多身体的讯息可以透过这本书的练习来达到沟通，嗯，啊，先有沟通才能发现问题，
0: 对，
1: 发现问题才有机会解决问题。
0: 嗯，因为其实很多的状况可能是自己不了解，或者是呢不愿意去了解。其实在书籍当中有非常多这样子一个例子，在书籍当中我看到了，不管是在做自己心理上面的练习，或者是其他的项目的练习，发现了一个还蛮重要的关键，就是要仔细观察自己或者是身旁这些人事物的细微变化，把这些的细小的事情呢观察起来，或者是做些记录，其实有的时候也是让我们自己心理放松的一个好方法。
1: 是因为，哦，其实我们在发现，我们常常说，嗯，啊，要放轻松，
0: 对啊，
1: 要放空，
0: 嗯，
1: 要不要想太多，这个是其中一个法门，哦，其中一个这个练习的方式。
0: 对，
1: 那为此，好，哦，那为此，我阿伯医师在这个网络上也有做一个韩瑞克森肌肉放松法，
0: 嗯，
1: 他的发的方式就是用一个引导放空，
0: 嗯，
1: 哦，透过一些指导语、一些暗示的效果来达到放空。但是有些人说啊，我就是做不到，
0: 对啊，
1: 哦，我就是没办法放松，
0: 嗯，
1: 然后我可能药物的效果也是差强人意，所以我们走了另外一个方向，就是从细节，
0: 对，
1: 好，哦，他如果想很多，那我们比他想更多，
0: 也是，欸，
1: 来做一些细节的一些校正，才发现说啊，原来他专注的盲点 跟他思考上面的一些陷阱，才可以迎刃而解。
0: 这其实呢都是有医生的一个专业所在了。我觉得讲得很好，就是比我们的患者或者是我们有失眠状况的朋友呢想得更多。但这些的观察要如何做练习，其实我们常常都说啊，我们生活就是这样子啊，走走看看，那些小细节或者是小项目我们要如何好好的做观察和记录呢？
1: 比如说我们就讲日常门诊最常遇到的例子，很多人说啊，我其实睡不着，睡不着。
0: 对，
1: 他把这个睡不着当做一个概念性的一个描述。那有的人他可能是这个入睡，哦，入睡要等很久。那这时候我就问他，那你大概几点这个就寝啊？
0: 对，
1: 他就寝前有没有一个就寝的一个这个习惯啦、啊？洗脸刷牙哈、擦擦脸啊，哈、或甚至有的人这个听个音乐、看个书，那。这个叫做睡前的练习。
0: 对，
1: 好、那但是入睡之后呢，他大概多早这个多久醒一次啊？第一次起来厕所是几点钟啊？那包括说会不会觉得睡得很浅？那周围什么声音都听得到？
0: 对，
1: 会不会做梦？那闹钟是定几点？闹钟响之前或之后才起来？那醒来之后是几点下床？这个几乎在每一个我门诊的这个民众都会跟他光是睡眠哦、光是睡眠的时段跟这个切确的大约的时刻，光粗略的他睡眠形态就要区分那么多种。
0: 对啊，真的没有想过诶，连睡觉都要想那么多。其实讲真的，如果问我昨天大概几点睡，然后睡前做了什么，其实我有时候真的是会忘光，所以真的还是要做个记录。但是呢，在记录之外，我们应该好好的来检视一下自己睡眠之前之后的这些状况。所以在做这样记录之后，其实呢，不管是把这样的一个记录拿给医生看，或者是自己来做这样子一个分析，其实也很重要诶。
1: 这其实蛮有趣的哈，因为我们当医生就是医者父母心嘛，
0: 对、
1: 那父母心就是循循善诱、我们也不是用很严厉这个很严苛的方法，但是啊会发现说透过光是这个第一层最结构式最简化的一个分析，睡眠分析，那比如说啊他可能好早就吃药了，
0: 对、
1: 他可能十点十一点就吃药，但是呢哇晚上这个一两点还在滑手机，
0: 对啊，
1: 因为他就寝时间会有差距嘛，
0: 嗯，
1: 那我们出于关心一定会问说，哎，那中间这两三小时
0: 发生什么事？
1: 你是躺着不动呢，还是在滑手机？他大部分都会从实招来啊。这个时候我们不是以一个这个责怪的语气，而是说，哎，那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也许可以如何如何，我试着做一些调整，
0: 对，
1: 这样才会有更明确的一个改善的一个方向。
0: 嗯，所以呢光是有在睡觉之前的这一些或者是睡觉之后的这段时间呢，其实我们都要好好的检视。但是其实刚才医生有提到，就是呢我们在躺下去之后到睡着之前，其实有的时候辗转反侧，常常呢会长达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那这样子躺着到底有没有在休息呢？医师，
1: 我可能要再延伸一下下，比如说其实我们最关心的睡眠，
0: 对、
1: 它跟生活形态跟工作形态其实有关。比如说我们一般建议是下班之后至少五到六个小时再去睡，那希望可以睡到上班前大约一到两个小时。
0: 对，
1: 所以有些人他不竟然是夜生活，可是他可能比如说十一点再下班回到家，
0: 对啊，
1: 那我们这样算，如果我照一般的框架，一般的最普遍的结果，我会直接算给他听。
0: 嗯，
1: 十一点加六个小时，他大概是五点才去就寝。
0: 对啊，不太可能吧？
1: 对，一般人会说哇，医师我已经睡不好了，我不是该更早睡吗？可是我们告诉他说，我们这边强调的，无论是药物的协助、睡眠练习的协助，都是希望可以模拟，用模拟的方式来让大脑可以进入一个自然冷却，不是说哦，我们用什么药物啦，用什么这个用什么很强的这个安眠药来给你攻略哈，把你打昏哦，这个并不是一个自然跟长久的一个健康方法。
0: 嗯，所以呢其实要模拟这样子一个睡觉的情境，其实呢除了我们在这个下班之后大概五六个小时之后呢可以进入了这样睡觉的模式之外，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营造睡觉的环境也很重要诶。
1: 是，实际上我们说由外而内由外在的情境内化到我们内在的心灵。比如说啊一个房间大家试想，如果一个房间没有整齐的干净的床铺然后呢四周都乱糟糟，那人在这个情境之下也很难说彻底的放松下来。那包含说我们睡眠的情境、情调、灯光 哦，那乃至于有些人以一些嗅觉，像在第四象度里面的饮食，它不是光只哦吃东西，它包含什么？它包含一个我们说摄取进入哦，由外在的东西摄取进入到我们的内在，而且是指实际的、嗯、哦。那饮食吃东西喝东西之外，比如说我们的嗅觉，
0: 嗯，
1: 哦，我们闻到食物的香味，我们闻到放松精油的一个味道。好、哦，那实际上我们脑神经有十二对哈、哦，第一对就是我们的嗅觉神经，它是直通到我们大脑最原始、最本能的这个深层的区块。
0: 对，
1: 所以意思是说，我们睡眠情境实际上是可以塑造、可以内化、可以真诚放松的。
0: 对，其实这些哦，在这个书籍当中呢，都有一些呢练习，或者是呢一些提点的方式哦，大家可以做参考。在单元当中呢，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是由四块玉文创所发行的《睡觉也需要练习》。其实，在这本书籍当中哦，我觉得很特别的是，用着十二个章节，用着十二个案例哦，带着大家一起来做这样子一个练习。大家呢，可以从第一章开始，慢慢的透过了一手的引导，在当中呢，有出了很多的小小的作业，大家也不妨哦，可以跟着一起来练。但是在当中哦，我觉得有非常多的这一些章节当中的例子，可能呢是大家都没有想过，哇，原来这些的压力会造成我们的心理上面的困扰，甚至是影响到了睡眠。像是在当中有一个章节，我觉得很特别，他就说呢，抗压性过高，其实有的时候也会让自己的心情，或者是我们这样子压力反而会更增加。哎，怎么会这样子呢？
1: 比如说我们最常说的，曾经我听过一句话、哦、台湾没有所谓的职业妇女，
0: 嗯，
1: 所谓的职业妇女都是回到家里变成家庭主妇，
0: 真的，这也是一个职业，
1: 是身兼二职。
0: 对、啊
1: 哦、意思是说，哎，她可能因为长期的一些乃至于睡眠失眠，乃至于自律神经脑神经衰弱等等问题，最后来到我们的诊所的时候、
0: 嗯、
1: 我们关心的第一步常常是会告诉民众所谓治疗上的盲点。
0: 对耶，
1: 治疗上的盲点怎么说呢？比如说他已经、哦、承担、哦、一肩挑起家里的所有大小事、
0: 嗯、
1: 我用个比喻啊，比喻他身上如果已经扛了100斤的重担，
0: 对，
1: 他身上已经扛了100斤的重担，实在是受不了了，最后才来找医生。
0: 嗯，
1: 结果呢，我第一次就会告诉他说，哎，我们要避开治疗的盲点。
0: 嗯，
1: 怎么盲点呢？他肩膀上的100斤让他压垮，
0: 嗯，
1: 所以他来到我面前。那我们开了一些处方，无论是药物的处方或是练习的处方，让他改善。改善现象是第一步嘛，
0: 嗯，
1: 这个是基础，一定要打好。问题是呢，他当初为何能够耐吃苦耐劳扛到100斤？
0: 嗯，
1: 有他长期的我们说心理动力的一些成因跟因素。那这个时候再经过改善，他顿时觉得肩膀上怎么样？轻松了。
0: 对，
1: 本来100斤他感觉、嗯、诶，怎么突然变成80斤60斤？
0: 嗯，
1: 这个时候怎么样？这个时候他不但不会把他原来100斤的重担放下来，
0: 对，
1: 他忙不迭的会去怎么样？会去揽更多的重量、
0: 嗯、再把那个补回来。
1: 对，因为有的时候不只是他，
0: 嗯，
1: 他自己要这些重担，是别人在某个情境下不断把这些重担加深在他身上，所以这就是所谓我们治疗的盲点、
0: 嗯、
1: 可是在当他在第一阶段被100斤压垮的时候，你要跟他说啊，你过劳，你太累，你要放轻松。这个100个有99个是不能接受的、
0: 嗯、
1: 哦，因为燃烧自己照亮别人是传统的美德嘛。
0: 对呀、
1: 啊，哦，但是我们在第一阶段就要告诉他说，我们治疗的盲点就是乃至于不要让他怎么样抗压性过高，因为他正是因为过高，所以扛了很多，扛了100斤，还要再扛200斤，那到时候药物追加。效果也没更好，他反而跌落了更多的自我怀疑跟自我责怪里面。
0: 对啊，其实在这个书籍当中哦，讲到了很多这些案例，真的在生活当中好像真的处处可见，包含了像是我们这样子传统的美德。其实我想现在哦，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可能呢还是被这样子一个100斤压着，因为可能要照顾家庭啊，要照顾了自己的生活，还要赋予着这样子一个经济的重担。所以其实呢，我们的大哥大姐们，尽管呢现在哦，不管是退休或者是待退休，其实也要好好的练习把这些的重担放下来耶。
1: 是因为我们说人生的价值观、
0: 嗯、
1: 人生的价值观，比如说、
0: 啊、
1: 举个例子，比如说曾经有人跟我分享说、
0: 嗯、
1: 啊，他在国中的时候哦，那时候因为有一次考不好，老师当着全班的面赏了他一巴掌，然后怎么样， 当众把他骂得很难听。
0: 嗯，
1: 结果呢，故事往好的地方走，从此以后，从此以后他怎么样？他永远记得这一巴掌，从此以后他怎么样？奋发向上，然后呢，一路怎么样？哦，升学啊，考试啊，凭着他的毅力，凭着他的坚持。但是当他跟我描述的时候，他仍然是脸上有一个不知道该怎么描述，是怨恨吗？还是难过吗？还是不知道该如何替那一巴掌做解释的一个表情？但是那个表情里面绝对没有什么感激、感谢。可是回过头来，那个当年的那一巴掌，如果真的给他心里那么大的动力的话，那当初发生的事情，难道真的是那他要回去感谢那个老师吗？所以这个里面其实有一些心理方面的，我说那个一巴掌已经变成一个心理的一个象征，而不是那个老师当初在全班面前做这样子的事情就要给他合理化。这是两个不同心理向度的部分。所以我们说承担的重担，承担的一些我们说使命感，乃至于可能对于比如说有人照顾爸爸妈妈啦，产生的一些子欲养而亲不待，最后去这个养老院帮老人家洗洗澡，即使如此还是满怀愧疚，这个也是我们心理向度的需要一一去化解，一一去练习，一一去解脱放下的部分。
0: 书籍当中分了五个向度呢，有24周我慢慢的练习。其实呢，每一个章节除了故事之外呢，还有医师特别为大家做了这个小小的功课，透过了五个向度呢，来让大家好好的检视一番。但是其中我觉得有一项特别困难。

0: 就是呢第五个向度就是艺术的创作部分了。其实这本书籍有特别的是呢，除了有这些练习的习题之外，在当中这些插画都是院长你自己画的吗？
1: 啊，是，
0: 真的。
1: 这个插画是就是无心插柳哈。那当初在收集资料的时候，发现说，哎、艺术创作都需要要求人家哈、来做一些练习，那是不是我自己也刚好有这个机会的话，是不是也应该把它刚开始只是草稿，只是一些涂鸦，但是呢，也许编辑或是说一些朋友看到之后，有产生了互动，
0: 那
1: 在这互动方面，甚至有人说，哎，这看起来不太专业，都是黑白的。然后我们列印是黑白，但当初在这个朋友的建议之下，我把它转成彩色的。意思是说我们在艺术创作，在创作产出的这个过程当中，可以跟有机会跟周遭的朋友有多一些共鸣，有一些回馈，自己有一些反思。我举个例子，我们说艺术听起来非常的太高尚了，
0: 很抽象，
1: 但实际上呢，事实上艺术的广度，哪怕是家里家庭主妇的一道创意菜肴，那也是一个艺术的创作啊。
0: 也是。
1: 那甚至于长辈，我们常常说 LINE 里面有长辈图，那因为现在已经大家习以为常，可是实际上他的一个动作，他的一个 movement 甚至他的一点小小的改编甚至他发表的一些看法，那个广义来说也是我们现代创作的一部分。而他的这些创作得以发出自己内在的讯息，跟周遭有更多的共鸣。
0: 对啊，我觉得艺师非常厉害，因为在这本书籍当中，其实图文的这些呢创作真的还不少，而且呢都透过了这样子自己所绘画的这些图，然后搭配了我们这样子一个引导呢，让我们的读者呢更容易进入其中，然后这些练习呢，我们艺师也先帮大家做了这个先前的一个引导。所以呢，不管是我们要解决我们心理当中这些困扰压力，或者是呢要练习如何睡觉的话，其实在这本书籍当中都有非常多这些练习的项目，也带着大家呢一起来好好的探索自我，然后呢消除这些压力，睡眠呢就可以睡得更加良好了。所以呢，在今天单元当中呢，子荣邀请到的是伯乐诊所的院长刘真博医师呢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谢谢医师，
1: 谢谢。

0: 电台有良指定店，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买卖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

0: 忙碌的生活，按下放慢键，
1: 走进一文风景，细品日常步调，感受潮流脉动，
0: 在变动的世界里，为生活留一处细致的光。
1: 今天不急着上班，
2: 今天不上班。
1: 来到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今天不上班，我是慧俊，
0: 我是超群。
1: 最近你知道天气真的超级热的，
0: 没错，
1: 然后热到呢就每天都想要喝饮料嘛，对不对？
0: 对。
1: 然后呢我大概就是上班的时候想要跟同事团订一杯，不然就是我们有一天大概就一周破纪录，连三天都有人请饮料喝。
0: 哦，好快乐，
1: 好快乐、哦、
0: 而且来自不同的人，然后就觉得哇，那幸福是可以来的这么的那个什么及时的吗？
1: 因为最近真的天气热啊，然后对于这些冷饮的需求当然就会变得很高嘛。
0: 嗯，
1: 再来就是说呢，其实回到家之前，因为都要经历一段很累很热的通勤，对不对？
0: 是，
1: 就觉得我想要让自己过得好一点，
0: 凉爽一点点这样子，
1: 然后就又买了一杯饮料。哇，最近我真的回想起来哦，难怪我会胖，真的是因为饮料喝的太多、欸、
0: 我最近也跟慧君他们分享说，我现在的体重呢也是我的史上新高，
1: 巅峰吗？
0: 巅峰。
1: 可是看起来还是太瘦了。那天就是不小心擦撞到超群的时候，
0: 我吗？
1: 对，然后我都发现也太瘦了吧、
0: 哦、真的吗？可是可能都胖到肚子去啦。就是肚子，因为衣服这样穿起来的话，我现在发现说有些人的衣服也很厉害，就是会能够
1: 修身。
0: 对哦，所以就看起来可能没有那么的巅峰的样子。
1: 男生好像很容易胖在肚子。
0: 对啊，
1: 所以你

0: 我没有办法喝完全无糖哎、欸。
1: 哦，真的哦，嗯、我要看品项哎、欸。比如说像那个柠檬系列，我也是，比如说这一两年吧，
0: 对，
1: 我才有办法喝到糖比较少微糖，并不是说我怕酸，我一点都不怕酸，
0: 嗯，
1: 是因为我觉得有时候那个柠檬跟糖啊 mix 融合在一起的那个完美比例真的蛮好喝的。
0: 哦，是是是，
1: 对，不过也是这几年了，开始就是要注重身体健康一点点。好啦，嗯、注重身体健康根本就不应该喝饮料。
0: 对，但是有些人呢，就是把那个身体健康，或者是加一点好的元素在饮料里面，好像就会喝起来比较没有那么负担的感觉，
1: 根本就是比较没有那么罪恶
0: 啊。对，没有那么罪恶感。
1: 但其实负担，我觉得是应该是差不多。
0: 这个呢，是我曾经有喝过的一家饮料店，叫做小仙岛奶茶。
1: 嗯，
0: 啊，它里面有，
1: 我们没有收业配哦。
0: 对，我们没有没有，我只是说我自己曾经真的喝过。我为什么会去喝呢？是因为我有追踪那个田馥甄的 IG。
1: 嗯，
0: 好，然后他就分享说，哦，我喝了什么，然后告诉大家这样子，然后就
1: 他是不是有入股啊？
0: 我不知道哎、欸，因为他说他很喜欢在什么时间点特别去喝这饮料，然后说因为里面加了中药材啊，对，所以呢，这个小仙岛它的仙啊，其实就是什么，你喝完之后呢，不是会成仙哦，是会像仙女一样，好、哦，就是很有气质感这样子。
1: 哦、oh, ，
0: 而且我觉得也蛮搭配着田馥甄的风格，其实也蛮 OK 的啊。
1: 哦、oh, ，就小清新的感觉、啊。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又好像有一点知性，因为加了中药材的那种，哇、哦。好像多了一点什么文艺气息的 feel。
0: 是，然后呢，田馥甄自己最喜欢的一款的叫做馥奶茶，就是用它的馥这个字来去命名的、
1: 嗯、
0: 里面的材料呢刚好都是慧君不喜欢的什么肉桂、八角、豆蔻、丁香，这些新香料层层堆叠。那喝起来的时候呢，其实我自己有喝，它的中药材的味道呢，就比较像是在背景而已，它不会很抢戏。
1: 嗯，
0: 那你的重点呢，还是在那个奶茶里面。然后他选的奶呢，也不会说喝起来很刺激，就是说整个口感是蛮顺的啦。
1: 你知道今天找我谈奶茶，真的是一个大错误的决定，因为你知道，就是我个人是不喝奶的。
0: 嗯， 嗯， 嗯。
1: 然后对我来说，我能够喝的奶茶就是。就是奶粉泡
0: 哦，奶粉泡的，对，
1: 你应该找老刘来聊这个奶茶
0: 啊，
1: 对
0: 对
1: 对，
0: 老刘今晚你不会赢啊，你
1: 我嘛不会赢啊，
0: 是啦，
1: 哇、哦，我觉得这两周真的超级忙的，虽然都就到了那个七八月暑假，可是就是哇。哦忙到一个不要不要，所以这样喝饮料很重要。
0: 对，就可以让心情变得更好这样子。
1: 其实我觉得中药加入到奶茶或者是红茶里面，我觉得都不是太奇怪，因为其实毕竟哦、喔嗯，就是你想想看啊，英国的那些什么，哎、欸，那款叫什么红茶
0: ？Miracle 吗？
1: 哎、欸，不是 Miracle， 就是基本上。那种英国的很多红茶其实本身也会带香料的味道啊。
0: 你说像伯爵吗？
1: 哦、对对对对对、
0: 哦 okay。
1: 只是它是在那个焙茶的时候就加入到一些、嗯、比如说一些果干啊成果啊、嗯、等等的一些香气进去。所以我其实觉得对于茶底加上尤其是红茶类的茶底加上一些香料、
0: 嗯、
1: 我觉得都是合理的，只是说这个香料到底是走中式还是西式还是洋式还是日式嘛、
0: 哦、
1: 其实就算是今年像是也不是今年啦，已经好多年了，台湾茶也有蛮多这样子的组合，比如说也是想要加入一点柑橘的香味，然后呢或者是说控制这个焙茶，嗯，去烘焙茶叶的时候的这个温度跟熟度哦，会有奶香味，比如说像金萱就会有奶香味、
0: 嗯，
1: 然后也有一些是那种果茶味的那种，或是花香味这样子。其实我觉得这个都还蛮合理的、啊。
0: 可是如果加果茶类跟加花香类好了，我觉得是有分什么心情来喝嘛？就是说为什么今天要加花啦，然后那天要加点果啦？
1: 我觉得如果以台湾茶来说就有分两种、
0: 嗯嗯、
1: 一种是它真的加入了别的东西一起下去干燥、
0: 哦、
1: 那另外一种是它其实它没有加别的东西，
0: 对，
1: 是茶自然的这个
0: 带出
1: 发酵的味道会不一样、
0: 哦、
1: 对，所以像我自己就很喜欢喝比如说花香类的、
0: 嗯、
1: 果香类的我就不太喜欢、
0: 哦、
1: 对，很奇妙，就是每一个人喝茶就会有自己喜欢的那种茶汤的香气。
0: 那果香类的话，会不会喝起来比较酸一点？偏酸？
1: 不会，不会，因为台湾茶的果香就像是喝德政的乌龙茶
0: 哦，
1: 那个应该对我来说啦，我觉得就比较像果香味、
0: 嗯、哦，
1: 就是你好像喝起来会有一个饱满的味道。
0: 了解，
1: 我其实也就只是喜欢喝啦，但是你说真的要讲茶汤，哦，这种真不是一个。非常大的专家。

0: 所以我觉得我可以理解，就是比如说像是这些中药材，但是它同时其实常也是入菜的啊。你刚刚讲到这些丁香、豆蔻、肉
1: 对，
0: 桂，
1: 肉桂。
0: 其实本来就是大家常会放在卤包里面的食材吧。
1: 啊，对，没错。
0: 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我可以理解，然后就只是这个香味，你喜不喜欢喝而已。
1: 对，然后呢，今天要分享的是，因为小仙岛它又推出一个新的品牌，
0: 哦，
1: 应该说推出一个新的饮品，然后
0: 系列啦。
1: 对，在7月31号之后呢，它就会能够推出来。然后呢，它是搭载的那个鬼月，然
0: 好啊，
1: 后是对，就
0: 鬼
1: 是
0: 月。
1: 对搭载这个鬼月系列。然后呢，它在7月31号上市的这个款项呢，它叫做杜奶茶。
0: 款项是什么？
1: 哎，就是说
0: 品相
1: 品
0: 啦。
1: 相啦，嘿，这个品
0: 然后
1: 相
0: 最
1: 呢。
0: 近超群常在做账，所以他现在脑子里都是各种的款项。
1: 数字，对，他说呢，里面它的内容物啦，加了艾草、陈皮、香茅跟薄荷，
0: 听起来好驱邪哦。
1: 可是感觉应该是蛮搭载这个夏天的吧？就是你看光那个薄荷啊，然后那个香茅啊，好像就蛮放松，而且呢也不会，就是说会让你比较凉感起来。
0: 是啦，我觉得就是比较清凉消暑的感觉，然后有一点点香气，轻飘飘的。因为我觉得艾草、陈皮搭起来其实不会太难喝，
1: 对啊，
0: 就你知道我们没有喝过这样子的组合，所以大概都只能用想象的。
1: 对，
0: 对，然后而且这一款它叫做杜奶茶，杜有一种在超度的感觉，不知
1: 它
0: 道为什
1: 大
0: 么。
1: 概就有搭载这样的一个氛围啦齁，
0: 对
1: 而且
0: 啊。
1: 呢，它现在如果在新品期间购买的话，它还会送你限量的叫做仙字护身符，仙就是它的小仙岛的仙，好，然后嘞就是 陪你那个安然度过鬼月的概念。
0: 好啦，其实蛮可爱的。我觉得最近哦，就是讲到鬼月嘛，快要接近的，然后呢，你就会发现走进那种，比如说超商啊，有没有便利超商，走进去会发现，哎，那些那个拜拜香又开始出来了，普
1: 是。
0: 渡香，各种各家各个可爱的普渡香又出现了。然后普渡香里面装什么？就是各家的零食嘛，对不对？你最喜欢吃，就比如说普渡的时候，你最喜欢吃什么零食？问你好奇怪
1: 普渡的时候吃什么零食？其实我比较常吃的是乖乖、
0: 啊，乖乖还是会吃乖乖。
1: 对，然后再来还有，之前好像有吃过像什么那个可乐果吗？
0: 嗯，
1: 可乐果那种卷
0: 香
1: 卷。
0: 香可乐果，
1: 对对对。
0: 哇，这个广告沁入我心脾是吗？
1: 但是你会因为这个广告而去吃吗？
0: 不会，因为我不喜欢吃开心果。
1: 哦，哎，它是开心果去做的
0: 好像某种果去做的
1: 哦。哦，
0: 啊，豌豆啊，不
1: 好好。啊，豌
0: 是
1: 豆。
0: 啦，它是豌豆酥吗？
1: 对，类似。哎呀，进来，赶紧来吹起来。
0: 其实我更喜欢吃虾味鲜吧。
1: 哦，虾味鲜也是蛮不错的，
0: 对
1: 而且我记
0: 啊。
1: 得他以前那个虾味鲜的广告是，就是有一个孙子在吃，就那个什么大人也跑来吃，就两个人在那边抢来抢去的，就是说连大人都喜欢吃。
0: 好可爱哦！
1: 对。
0: 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除了一般的这些水果啦，现在也多了饮品的选择嘛。有时候我们去拜拜，像我自己啊，会比较新潮一点。
1: 对。
0: 对，我有时候也会带着一两杯手摇饮，然后去，比如说拜土地公啊。
1: 哦，它是只要甜的都可以接受，是 吗？
0: 也没有啦，我觉得就是我自己的想法，就比较离经叛道一点。因为我就想说，如果就是平常每天都会有人供奉啊，然
1: 对。
0: 后比如说长辈朋友都长期会供奉同样的饼干类的，或者是一些甜食，或者是一些鸡呀、土鸡嘛，对不对？拜土地公的话啦，然后就会有各家各式各样的饼干，但我每次看都差不多，
1: 对。
0: 所以我就曾经。啊，大家不要骂我！我曾经就有买过麦当劳早餐，然后
1: 哦，
0: 或者是我就带手摇饮，然后去拜土地公这样。
1: 哇，他说外给我发到摘掉糖和薄呢，没有啦，对不起，
0: 没有，
1: 没
0: 我
1: 有
0: 就
1: 没有。
0: 觉得他可以试试看一点新的口味啊，对不对？毕竟我们现在人世之间美味如此之多。
1: 对。哦，所以说，其实只要我觉得重点在于你的心意，然后呢，在于你带的食物呢，可能有什么样子的含义，或者是这个含义是你赋予它的。就比如说，这就是麦当劳早餐，大家现在最流行的，大家都在吃的，也希望你可以吃得开心，跟你分享的概念。
0: 对，不过我也很久没吃麦当劳了。
1: 哦，我知道，你有曾经说过，因为像我有一个朋友呢，他说他从小呢是阿公带大的，因为爸爸妈妈都要忙嘛，所以
0: 对。
1: 就是阿公带大。那阿公啦，带他去庙宇拜拜的时候，其实就是走经过一个庙，他就会进去拜拜这样子。他说， 阿公跟他讲说，这些神呢就是帮他的爸妈在守护着他、嗯、所以你要把这些神明呢都当做自己的家人、嗯、所以他其实常常去拜拜的时候呢，就会跟一些那个神明们说自己的内心话、
0: 哦哦、
1: 所以他说他每次去拜拜的时候都会拜了非常久，然后呢准备的食物呢都是有一点，我听他的分享很像是孙子在跟爷爷奶奶撒娇的感觉、
0: oh.
1: 所以呢准备的零食点心都是他可能当下最喜欢吃，或者是他觉得诶就是可以撒娇一下说这是我准备的哦，很好吃哦，你可以吃吃看，你如果吃不惯的话我可以跟你分享里面的精华在哪里，怎么样很好吃之类。
0: 说好听是撒娇啦，啊说难听就是情乐。反正是我买的哦，我、
1: 啊、不然就没
0: 得吃哦，我很有心哦，我买给你吃哦。其实前阵子我们不是就是在那个我们自己办公室里面就很喜欢吃一款那个粉嘛，
1: 嗯 嗯， 嗯，
0: 然后就我觉得它很方便啊，就一盒一盒的嘛，然后我就是带了大概九盒吧，就刚好可以堆叠成啊七诶几盒不知道，反正我就可以堆叠出来一座小山的那个量，
1: 嗯，
0: 然后我也就是去跟土地公分享
1: 啊。你那一九盒你都拿去分享吗？
0: 对啊，因为我买两箱呢。
1: 好多。
0: 对啊，然后我就觉得哎某个口味最好吃，然后但是因为总共出了好多口味嘛，我就每一种都带一两个、嗯、一两个，然后这样子去拜拜这样。
1: 哇、wow、哦，
0: 我觉得有时候就是说一种分享的心意啦。然后后来回来，然后我就看到，就是我朋友就问我说：“那你有就是拜这些，比如说泡面啊之类的，你有想过要用泡的，泡好了之后再给神明吃吗？”
1: 欸、
0: 我就说：“
1: 好有道理哦。”
0: 他可能没有现在想吃啊，他可以先收起来，然后之后再加热水。
1: 哦，嗯，
0: 对不对？
1: 也是
0: 啦。要不然你想想看，每一次中原普渡啊，普渡应该是很快就会被吃完啦、啊、但是平常拜拜的话，那他每一餐如果 over 那个量了，那他怎么办？
1: 也是。就像我们拜水果，我们也不会给他削皮啊。
0: 好啦，其实这是另一个世界的故事，我们也不自然。对啊，水果你也不会削皮
1: 啊。对啊，我刚刚突然想到。嗯，
0: 虽然有些水果不削皮也能吃啊，
1: 是啊，
0: 比如说苹果嘛、欸、这些，
1: 对，
0: 而且大家拜拜好像也不太会拿切过的水果去拜啊，
1: 嗯，
0: 通常如果说你是圆圆满满的话，你就会让它是圆形的，
1: 嗯，
0: 然后让它去整颗拜，你对呀、啊，
1: 而且还有就是现在不是有什么三星素个吗、
0: 嗯？
1: 可是现在有些都是用面包去代替啦、
0: 啊。弱啊！
1: 但是如果说它是原本的那个三星，那你也是维持原本鱼的样子啊，
0: 对啊。
1: 也不可能把它先炒过啊，或者是蒸过之后才把它放到那个祭坛上面。
0: 会吧，会煎过吧？
1: 会吗？
0: 会啊。
1: 哦，是哦。
0: 会是熟的啦。
1: 哦，会是熟的。
0: 然后鸡也会是熟的啊。
1: 哦。
0: 对，但是就整只不切啊。
1: 哦，懂。
0: 如果同样的道理的话，泡面要泡啊，鸡就不用切吗？它、啊、是拿着这样吃吗？
1: 好像也是。
0: 然后我就想说，哎。有时候我觉得我们想想就是一个心意啦、
1: 嗯、
0: 想要跟就是觉得重要的人一起分享的一个心意。
1: 对。
0: 对啊，那当然我觉得有时候你也可以去查查看每一个庙里面或是宫那些主神或者是神明们喜欢吃什么，网络上其实都有记载、啊、
1: 或者是规定也不太一样，要怎么拜
0: 啊，
1: 啊，用什么样的方向啊之
0: 类的。对啊，你看光虎爷，有的虎爷喜欢吃茶叶蛋，有的虎爷喜欢吃生蛋，有的虎爷就不喜欢吃蛋啊、
1: oh.
0: 所以就很难啊。
1: 好的，所以其实我们今天的分享就是觉得说那个夏天真的是有够热，然后呢、
0: 啊、
1: 大家呢这个在如何消暑之外，或者是要让自己沁凉起来，希望大家都可以心诚则灵，然后呢度过这个炎热的夏天。好啦，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稍待会再回到我们千错万错的单元。

0: 游戏。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

0: 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3: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7: 这么严重啊？
3: 嗯，
7: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8: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9: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神神秘秘猜猫醋，
2: 小子买房不怕错，
3: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4: 来到千错万错，我们节目的首播会在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周六12点到下午1点的今天不上班不出，广播播完 Podcast 就会在1点的时候上架喽。我是慧俊，
5: 我是超群。
4: 其实最近呢，我们那个啊，我们有一个同事子荣嘛，对不对？
5: 嗯，
4: 他真的很认真的在听我们的节目，我觉得好开心哦，因为他那天反馈给我们讲说，哎，他觉得我们节目真的好好听哦。
5: 应该是说我们很认真在准备每一集的
4: 素材，
5: 对，然后其实也希望说用生活化的方式聊给大家听啦，感谢子荣。
4: 好的，你知道这个209集下来哦，超群写的这些这个仿纲哦，我觉得都可以出书嘞。
5: 真的吗？
4: 对啊，
5: 因为我觉得出书这件事情必须要有系统化的整理啦，但因为我们节目呢就是刚好跟着时事，还有我们自己看房子啦，或者是身边朋友他们在买房的过程中面临到哪个阶段，都是刚好有这些素材呢才来做。我觉得真的要出书的话，真的需要系统化的把它整理起来。
4: 当然，而且其实我觉得房市就像我们的那个片头一样，瞬息万变，
5: 真的。
4: 你看，现在说到瞬息万变，我们新青安的 3.0 已经出来了。
5: 嗯，
4: 其实我们也是稍微等了一下下，让这个相关的资讯跑了一下，我们才来做这个主题哦。
5: 对，
4: 毕竟我觉得一开始出来，大家嗡嗡嗡嗡嗡，然后呢，有些人觉得很棒，有些人觉得很烂，然后各家的这些哇风评哦，整个就是非常非常的多，所以我们就想说，没关系，我们就稍微上个礼拜我们刚好就是跟这个老刘去看房子。之后呢，我们再来就是好好的做这一集哦。
5: 而且刚好这个青安 3.0 呢，它是在2026年的8月1号上架，也就是在我们节目播出的这天，所以就有点像是承先启后哈，就是开始告诉大家这个新的政策，然后大家就是子弹飞了一阵子之后的感想是什么啦。
4: 不过我相信啊，这个8月1号起哦，因为有些人就是可能之前买这个预售屋嘛，
5: 嗯，
4: 接下来等着要对保啦，那这个新青安的上路哦，的确是对大家都还蛮有影响的，
5: 嗯，
4: 毕竟呢哇哦，排付条款也是出来了嘛，对不对？有一些限制开始更精准了一点点，为了防止大家买房然后去炒房了。
5: 嗯嗯嗯，

0: 所以呢也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啦。
1: 对，有一些项目呢是之前的一些风声啊大家都有听过的，那有一些呢会进行修正。我们举例来讲，前面不是有谈到80条款吗？
0: 对。
1: 好，80条款呢就是指说你在买房子的时候，你当下的年龄以及你这个房贷的核贷年限加起来不能够超过80。
0: 嗯。
1: 举例来说，慧君现在30岁。
0: 好，
1: 那个你的房贷呢加上贷款贷40年好了，加起来没有超过80，所以你就很容易贷到40年的房贷。
0: 哦，所以其实年轻买房也是有好处的啦。
1: 对啊，比较辛苦的是如果说你今年是45岁的话，诶，那你就很难贷到40年房贷，因为要加起来等于80嘛。你就
0: 45岁好像是我们中华民国青年的年龄上限。
1: 是这样子吗？
0: 毕竟它叫轻安贷款啊。
1: 不过呢，它这边有一个上限是写50岁啦。他说借款人申贷时未满50岁，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年49岁，你要贷这个轻安 3.0 可以。好，但是你50岁就不行。
0: 所以这件事情也有拿出来吵嘛，就说，所以你让我们老人没有房子可以买吗？然后呢，我们政府就说，关于就是长辈朋友的部分，我们有另外一个政策来圆满大家。
1: 哦，真的吗？哦，但是我觉得目前好像还没有看到他长什么样啦。
0: 有啦，其实他有讲啦。
1: 哦，
0: 对，大家可以自己再上网查一下，因为毕竟我觉得见仁见智啊。如果说以我这青年来说，我也会觉得哦，因为毕竟我还没老啊。
1: 嗯。
0: 但是如果是以老人家来说，他可能就会觉得叫阿内伯公北啊。
1: 是，好，再来。条件还有就是你申购的人呢，你的年薪啊不能够超过200万元。
0: 你知道那天我妈妈很好笑，那天就是 3.0 的这些拍板定案的时候嘛，然后呢我爸就传到了群组，然后我其实还没买房嘛，我妈就说哇，那你不能申请。我说为什么我不能申请？
1: 对，
0: 他说因为年薪要超过200万才可以申请啊。我就说 ，Hello， 你的文字再看一下，是不能超过200万。
1: 对，是不能超过200万才可以去申请这个轻安 3.0。
0: 我真是被他打败。
1: 超过的话，应该用自己那个普通贷款就可以了，不用来轻安 3.0。
0: 所以你就知道，其实有时候政策用这个反向来说，什么不怎样怎样的时候，大家其实有时候很难反应。
1: 哦，对，那我们就直接告诉大家。那个年薪未满200万，就是可能你199万才可以申请新青安。
0: 对，你看不超过跟未满就很容易可以
1: 理解
0: catch 到
1: 啊，没错。好，再来，它针对各地的房屋总价哦也有限制，像台北市呢，这个3500万以内的才可以拿来申请新青安，这个 3.0。然后如果是新北市还有新竹县市的话是2500万，而其他县市呢是2000万上限。
0: 没错，其实主要也是说，如果你都可以买得起超过这个价格的房子的话，代表你也不太缺钱，你也不太需要政府补助你吧，的这种心态吧。
1: 我觉得是没错啦，就是除了台北市以外的地方应该都是啦。
0: 对啊对啊，
1: 因为你如果在台北市以3500万的话，你能买到的空间其实也是
0: 蛮小的、欸、
1: 也是蛮小的，对，没错。
0: 毕竟现在台北是寸土寸金，3500万我不太确定除了很小之外还能买在哪里。
1: 对，呵呵，真的。好，然后这次呢有针对几个不同的族群齁、哦、有给他额度的增加，比如说这个在新婚两年内的你的贷款额度呢，因为普通人都是1000万，你可以贷到1200。
0: 哦，
1: 就多了200万。然后这时候有些人说哇啊，我已经结婚5年了怎么办？
0: 那我结婚3年的好像最亏的。
1: 对，好，但是如果你是结婚3年的话没关系，你如果育有未成年子女的话，你的贷款额度还可以再加那个300万上去，好，到了1500万。
0: 其实我真的觉得我们中华民国常常的政策都在就是 diss 我们这些只结婚不想生小孩的人呢。
1: 只结婚不想生小孩就还有1200啊，
0: 但是那个税比较贵啊。
1: 哦，好，
0: 所得税比较贵啊。
1: 对，好啦，所以呢，诶，这边看起来是支持快乐婚育齁、哦、希望说可以让大家呢因为这个政策而愿意结婚愿意生小孩。不过我必须要告诉大家，他、可以帮你拉高额度到1200啊，那个育有未成年子女到1500，可是不见得每个人都可以贷到1200、1500啊！
0: 啊，当然了，
1: 对对对，所以说他这个只是告诉你一个上限在那边，好、哦、啊，不见得是你每个人都有机会贷得到了。
0: 我觉得所有的政策都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1: 哦，
0: 而且所有的银行他自己 平常的内规本来就也不太一样嘛。
1: 嗯 嗯
0: 他们在评估房子的建价的时候，其实每一家银行也不太一样啊。
1: 对。
0: 然后甚至说有没有地缘关系的银行，其实也都是在这个申请房贷的时候都会有所影响的因素。
1: 没错。是。所以慧君刚刚讲到银行很重要。银行呢的承贷银行就是八大关谷行库。
0: 没错。
1: 那差异差在哪里呢？其实你说什么利率，好，就是按照清安利率嘛。啊，你说额度就是上限就是八成嘛。
0: 对。
1: 好啊，年限最多就不能超过40年，这些都是一样的。差别差在哪？差在说他在建展你这间房子的时候愿意给你给不给你八成。
0: 还有还有一个就是在计算收支比的时候。
1: 对。
0: 有的呢就是会照这个，比如说他会收入之后再扣除
1: 生活必要开支。
0: 对不对？还有的呢是会用这个，比如说他是用收入跟你的负债比
1: 对
0: 去计算，所以有时候就是每一家银行还是多多少少啦，会有一些些不一样。
1: 还有一个大家不知道的，就是会希望大家呢办个信用卡，买一点点这个理财性商品这样子。
0: 对啊，而且即便哦、喔、是这个公股行库也会有这样子的状态，他们都会现在跟你讲说，你可以为自己加分。
1: 对，加分。他不会明讲说你一定要买 no, 不行。
0: 他不能讲，因为讲了就可以检举
1: 他。
0: 他
1: 说成家的门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类似这个样子。
0: 你有多少分数你自己掌握。
1: 对对对，好。所以呢大家可以稍微听一下，就是不同的行库齁、哦、建议可以多比几家啦。然后再来就是完善配套机制，就是不要让大家拿这个清安 3.0 来炒房。所以说他有一些就是你要自住不能够出租，限贷一次齁、哦、而且他会跨部会的去勾稽，去了解说你是不是真的有偷偷把这个房子拿去出租呢？否则你那个补贴利息的条件啦、啊，或者是贷款的优惠条件啦、啊，通通都会打回原形这样子。
0: 没错，而且其实现在还蛮多，就是银行也会说，除非是建商直接跟他们有谈到额度的，他们才会承做、
1: 嗯。
0: 所以其实我觉得在房贷这件事情上、啊、算是大家在交屋前非常大的一个关卡。
1: 对。
0: 然后呢我也可以明白大家在就是你知道好像就是哇我马上背了几千万的债务的那种心情，其实应该真的也是非常的紧张的。
1: 嗯。好，然后再来就是你前面啊就是清安 2.0 的时候呢比如说你借款人18岁齁、哦、本人配偶子女都没有拥有自有住宅，这个所以他就会在审核的时候要求你去下载一张叫做财产清册，就在确定你的名下没有不动产，你的这个旁这什么你的子女啊配偶啊都没有不动产，你才可以去做申请。再来就是自住嘛，好啊，一般户呢身份最高1000万，贷款年限最长40年，最高是8成，好啊，一生就一次，这个都是延续前面的一些政策啦，好，所以就是请大家呢可以去稍微做一点比较这样子。
0: 没错。
1: 那最后呢要跟大家讲一个数据会说话，好，这个其实要告诉大家，我们现在其实在办房贷的大多数都是几岁的人啊，答案是呢40到50岁，就真的是40到50岁。
0: 因为大家现在成家的年龄也变后面一点、啊、
1: 对对，以前是30到40哦，现在等一秒是40到50岁。那你说那针对这些年纪的人呢，他们现在虽然说有一点财力，可是就是妥妥的三明治族，好，就是上有老下有小，
0: 对，
1: 也是蛮辛苦的，
0: 真的。
1: 好，那你说那个申请贷款的话，他们需要面临的就是所谓的年龄贷款。好，那现在呢银行已经确定下来的就是80条款，好、嗯、所以你说你假设你49岁，你确实可以用新清安这个清安 3.0, 可是你的年限呢可能就只有31年。好，对对，你就可以申请，但是你看40年到31年就有差。好，我们那天跟慧俊也有稍微算一下，一样的房价不同的那个贷款年限，从你身上挖出来肉的感觉就是不一样。
0: 对，其实主要是说啊，我觉得现在买房子除了清安之外还会有首购嘛，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通常清安都还是走30跟40，
1: 嗯，
0: 但首购的话就可以会有这种比较零丁的数字。
1: 对，而且呢如果是首购的话就要看各家银行的那个
0: 利率，
1: 它会有一个基准利率，再加上银行自己要赚多少%齁、哦、加上去，那基础了我们稍微算了一下，大概都是在真的很难找到 2.6 了，真的 2.7 是最地板了，然后 2.8 2.9 这样上去。
0: 我们现在已经是那个115年的8月1号。
1: 对。
0: 讲利率的时候都要特别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日期现在是什么时候齁。
1: 是是是。所以呢你会说哦我好不容易努力一辈子辛苦成家终于可以买到自己的房子，诶 很抱歉哦，这个房子呢就是没有办法让你贷太多齁、哦、这个就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去评估一下下啦。我大家也不想要自己被排除在外。不过还有一个小小的东西要提醒，就是买预售屋的朋友。

0: 你已经是什么45到49岁，你买预售屋，那又想要用清安 3.0， 你一定要先留意一下你这个房子它什么时候交屋。
1: 嗯，对，
0: 因为我们这个清安 3.0 它的那个期限呢，是从2026年8月1号一直到2029年的7月31号。我们不要赌未来，不要赌说清安会不会有 4.0。
1: 对啊，
0: 你如果真的超过了2029年的7月31号才交屋，那你这个就真的是用不到了。
1: 我当初就赌它一定会有 3.0，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因为刚好要选举啦。哦，所以我那时候就，其实大家可以回去听哦，都有记录。
0: 对对对，
1: 我那时候就说我觉得应该会有新的，然后为什么？因为要选举。可是你想想看，如果这一次的过期之后还有没有下一次选举，这大家可以自己再去评估看看啦。嗯，不过其实我觉得就像大家所说的，诶，搞不好中间突发战争了，那有没有 4.0 谁会知道呢？
0: 也是啦。
1: 对啊，
0: 好啦，所以呢我们在最后面呢可能就会整理一些问题啦齁，就是刚刚其实都有提过，像是比如说刚刚的200万上限，200万上限请记得齁，是个人哦，你不要说我夫妻加起来200万齁，或者是怎么样可不可以办，不是哦，他是看你个人齁，所以说你夫妻加起来有200万的，别担心，你看你自己个人齁，就是可以去贷看看。然后再来就是清安 3.0 最高不是1500万吗？那他说代表可以买到1500万的房屋不用自备款吗？
1: 啊，你想太美了吧。
0: 因为我们清安贷款最高成数就是80%哦，而且呢银行也可能会去用比较保守一点点方式去建价，所以你不要想说哦，我1500万，然后直接哦，因为我结婚又生小孩，然后呢，我就去给他贷1500，没可能的贷
1: 金。没可能呐。
0: 对对对，好。然后呢，有些人说，哎，婚育家庭如果之后离婚的话，哎，补贴会不会被追回来呢？
1: 哇哦，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耶。
0: 哎，对啊，因为我们都会想说，哎，我现在的身份就是我结婚又生小孩，未成年子女嘛。好，
1: 啊，
0: 然后我那，这个部分呢目前还是一个模糊地带，但是最近啊其实就是财政部长，然后跟立委在质询的时候他其实是有回答的，他是意思是说，诶，就是我们现在清安 3.0 的基准是1000，对不对？那你超过了200跟500呢，就要看这个小孩的抚养权有没有在你手中。然后呢再来就是如果没有的话，那么他补贴优惠的利率只会在1000万以内，你剩下的500万的部分他就不补贴你利率。
1: 哦哦，这个回答还蛮聪明的耶。
0: 对对对，他就把
1: 它拆开。因为的确你是因为有了小孩子，所以有了多一点的额度。
0: 对，
1: 那当今天你没有这个抚养权的时候，你就没有这个额度。但是其实说真的还有另外一个，
0: 都带给你啦，不可能拿回来啊。
1: 但还有一个考量啊，我没有抚养权那不代表我不用付抚养费啊。
0: 也是啦。
1: 对啊。
0: 好，所以呢他现在的回答方法就是把它拆开来。好，多带给你的这个部分呢我已经带了，我不可能跟你说哦，这500万通通都要收回来，不可能。
1: 啊，
0: 但是这部分我的利息补贴就不会补贴给你，按理就是用一般的就是 2.275。好啊，但是那个前面的这一段呢就是会逐年递减嘛，那就看你现在缴到哪里，好，依照当时的利率好去负担这样子。
1: 其实也没有几年啦。
0: 对，因为它是3+3嘛。
1: 对啊。
0: 对对对，没错。好啦，今天就是跟大家分享说这清安 3.0 之后有一些变革，然后也希望大家呢有要买房的齁，要买预售屋的齁，还有年龄在40到50岁之间的齁，稍微要去了解一下是跟自己有切身相关的哦。那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可以到各大 Podcast 平台来收听，也可以到今天不上班的脸书千错万错的 IG 来留言跟我们互动，也可以到 Apple Podcast 或者是 Mixer Box 给他留言五星好评。千错万错我们就下次见咯，
1: 拜
0: 拜。
1: Yeah, we gonna rock you.

0: 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6: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7: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掌声跳平台。
1: 生活好光景，
2: 回到我们今天不上班的节目哦，我们再来呢跟大家聊聊呵呵可爱的议题哦，跟猫猫狗狗有关吗？不止哦，我们来盘点一下说现在，诶，你知道我最近呢带了那个 Apple Watch 之后，对不对？
3: 嗯，
2: 我每天最重视的、最期待的就是睡觉时间，
3: 看看你今天可以睡多久的时间。
2: 对，然后呢，我到底睡眠的一个晚上的状况到底是怎么样？然后呢，再去感受一下，说我今天被打了几分，然后被打了几分完之后，我再去对照一下我今天的精神状况到底好不好。
3: 哦，那你觉得他帮你打的分数越高，真的你的精神状况会更好吗？
2: 诶，真的是哦。
3: 哦，
2: 就是而且你知道我们平常睡觉有时候是分说啊，我有没有睡了，
3: 嗯，
2: 有睡了，但是有睡进去吗？
3: 对
2: 的那种感觉吗？我发现就是当我这个睡到九十几分的时候，真的是觉得哇，隔天起床身心舒畅。
3: 嗯，
2: 对，
3: 这边讲的九十几分是打分数的分，不是睡了几分钟哦。
2: 啊、对对对对对。
3: 因为慧君之前常有时候会分享说，他那个睡觉的分钟数啊，居然才九分钟哎、欸。
2: 那个应该是说深度睡眠的分钟数。
3: 哦，是深度睡眠。
2: 我还曾经有零过哎、欸，但一周里面可能会出现一两次是零吧。
3: 很浅眠的样子。
2: 对，然后我就受不了，我就去请中医师帮我调理了。
3: 嗯。
2: 然后调理了一周，大概之后就变成，可能一周只会有一次。然后呢会拥有快要到一个小时的深度睡眠的天数哦，大概就会多个一两天
3: 哦。那很棒、欸、
2: 就是慢慢的嘛，慢慢的
3: 调理
2: 调整。然后那天那个楼下的诊所的医师哦在帮我开药的时候，他就说哇，帮你开药好忙哦，又要补血还要补气，然后又要排掉湿气。
3: 很多状况都需要啦。
2: 对对对，不过其实也是啦，因为说现在大家就是常吹冷气嘛、
3: 嗯、
2: 就会有那种很多你热气气其实卡在身体里面出不来，因为没有流汗，
3: 嗯，
2: 或者是又太冷
3: 啊，
2: 然后所有的热气反而都咕咕咕咕咕咕在你自己身体里面。
3: 对，因为毛细孔它就张不开，然后整个就封锁起来。
2: 对啊，所以其实反而吹了冷气更不舒服，一时爽，但是呢，就是身体有更多的状况这样子。
3: 对，那有些朋友呢，他们可能会就是养些小宠物，
2: 对
3: 啊，有些小宠物是来报恩的。
2: 啊、
3: 就是在你最需要的时候，可能你很寂寞的时候，或者是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他会让你拥抱啊这样子。但有些是来不知道是不是报仇的，就是你明明就很累想睡觉，还说我要吃饭我要吃饭，

0: 然后来吵你这样子。
1: 欸，其实我觉得报恩跟报仇取决于物种是什么。
0: 哦，
1: 没错，因为像其实我家以前养了两只狗嘛，对不对？嗯，我们家狗狗呢非常非常的规律。
0: 欸，
1: 它每天早上就是8点出门散步。
0: 嗯，
1: 然后12点的时候周边它可能也会想要出去。
0: 嗯，
1: 可是有时候那个你知道地板很烫啊，
0: 对啊，
1: 可能就遛小圈一点点，然后后来就发现哇，他们根本就已经练透那个铁砂掌，他们根本就无所谓，你知道吗？
0: 哇，是可以练的，
1: 他就只是想出去。
0: 嗯，
1: 但我们通常就是还是会稍微就是帮他遮个伞啊这样子。然后呢，再来就是他晚上5点的时候吃饭前，
0: 嗯，
1: 他要去散步。
0: 哦，要上厕所之类的吗？
1: 对啊对啊，一天3次这样子。
0: 嗯嗯，
1: 然后有时候呢我们全家吃完饭晚上9点10点吧，会给他一个 bonus 的出门。
0: 欸，
1: 他就会觉得哦，我今天赚到。不然其实通常大概就是5点他散完步，然后就会回程的时候走得特别急促。
0: 嗯，因为吃饭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1: 后晚上睡到非常非常的沉哦，你踢都踢不走。
0: 哦，
1: 因为这狗狗我觉得相对于猫咪来说就不是那么夜行性的动物，
0: 嗯，
1: 可是猫咪不是哦，猫咪是大半夜它精神特好。
0: 对
1: 对，大多数的猫咪啦大半夜精神特好。我曾经呢就是去我朋友家，哦，然后呢大半夜他的猫就这样踩在我的胸口上走过去。路这么大为什么一定要踩在我的胸口上走过去？
0: 可能比较温暖。因为有时候家里不是会放那个宠物摄影机吗？
1: 对啊，
0: 然后你就会发现常常那个录下来的画面就是那个猫咪的眼睛，然后就看着那个摄影机，那因为它是用红外线还是用什么感温的去照，
1: 对对对，
0: 所以你就发现那个眼睛的地方特别亮，然后皮亚都黑黑的，就走这边亮亮了，
1: 然后就在家里冲来冲去，冰棒球啊，
0: 对，
1: 这猫咪很奇妙，
0: 对，没错。
1: 可是呢，其实不只是猫咪是这种很夜行性的动物，
0: 对，因为有些呢是所谓的夜行性动物，有的是晨昏型动物，就是白天的时候呢昏昏沉沉，晚上的时候呢才是它活动的时间。
1: 哦，这真的很猫咪耶。
0: 对啊。我们先来看夜行动物好了。第一个夜行动物就是仓鼠。
1: 哦，
0: 仓鼠很喜欢在半夜的时候跑滚轮，然后啃咬玩具或磨牙，就这样咔咔咔咔，然后咔咔咔咔，就是在跑那个滚轮的声音。
1: 那其实蛮干扰睡眠的，那真的只能养在客厅。
0: 对，然后他们晚上的时候很活动，白天是他们睡觉时间，白天的时候你如果去吵他的话，他们还会有起床气。
1: 哦，
0: 所以说不要在那个白天的时候直接去叫他，
1: 所以大家不要互相伤害，就是晚上他吵你，然后白天你吵他，
0: 对，
1: 这样大家都过不好啊。然后他的鼠生又这么短，那他等于说他的一整生都过得很不快乐，欸，
0: 真的。对，所以说要特别留意一下，因为他们就是夜间活动啦，这样子。 那第二个夜行性动物呢叫做刺猬。我没有养过刺猬，
1: 欸，可是我遇过蛮多人养刺猬的，欸，
0: 哦，
1: 而且我有握过，
0: 握着，
1: 不然的，
0: 给碰诶啦，碰着，
1: 碰着，就是啊，好了，因为那个刺猬它其实真的就刺刺的嘛，对不
0: 对？
1: 对，所以你通常就是不会放正的在你的手上，因为它就会跑走啊，
0: 嗯，
1: 然后就通常会把它要翻过来，
0: 嗯，
1: 然后就握着，
0: 对，
1: 然后就刺刺的在你手上，但其实也没有很刺，还蛮舒服的，然后你就看到它很可爱，翻肚肚。可是其实这样子的，有些人会觉得这样子其实对刺猬来说还蛮紧张的，
0: 对，因为它还是喜欢在安静的环境，然后自己一个人，而且因为刺猬非常怕冷，所以最好呢，它的笼子吼，要加一些保暖的区域，让它可以在那个地方窝着，要不然的话，它真的是会蛮不舒服的，
1: 所以它也是一个喜欢在夜间行动的，
0: 是的，是的
1: 的动物。
0: 对，那第三个这个我不认识它，欸，它叫命袋鼯。
1: 哈，你不知道？
0: 不知道啊，这是鼯鼠吗？
1: 这个台湾人也很多养，
0: 欸，
1: 哎，
0: 真的，哦，
1: 对，很多台湾人都有养哦。然后呢，就是命袋鼯，它也是小小一只，很可爱，然后它还会滑翔，所以就是很多人就是会，比如说，但我有看过很悲剧的。对，但我们先不讲悲剧，就他可能在家里，对不对？然后就会叫一下他的蜜袋鼯，然后他蜜袋鼯就会滑翔到他手上，
0: 哦，好，
1: 所以很可爱。
0: 对，
1: 然后但是养蜜袋鼯也不是很容易啦，
0: 嗯，
1: 对吧，啊？毕竟你看，想说养刺猬、养蜜袋鼯都不是很常见的物种，相对于猫猫狗狗来说，
0: 是，
1: 所以其实我觉得在护理的知识上面，你就要自己主动的去多涉猎一点。
0: 真的，真的好。那这第四名呢，也是夜行性，也叫大鼠，就是。 大只老鼠，
1: 我不敢养，
0: 我也不会。
1: 小鼠我还能接受，我说仓鼠我还能接受，大鼠我有点不敢。
0: 而且最恐怖的是，大鼠他们到了晚上喜欢成群玩。

0: 耍攀爬梯子、跑滚轮。
1: 哇塞！而且他们喜欢一群哦。
0: 对啊，所以你看什么叫蛇鼠一窝？哦、没有啦，这是成语啊哦。对。
1: 可是听说就是鼠鼠们，如果就是放在一起养，还蛮容易会相互
0: 乱咬吗？
1: 残杀的，
0: 咦，
1: 对，所以其实我，然后其实前阵子哦，大家有在翠上面讨论，就是大鼠们，比如说他养的比较大只的那个老鼠啊，他们的尾巴就很长，对不对？但是不管是有毛的尾巴还是无毛的尾巴哦，都会卷起来睡。他就是常会把他的尾巴当作
0: 枕头
1: 、哦，然后他会把自己的尾巴就是沿着自己的心窟卷起来变一圈这样子，
0: 变不会抓，没有啦，
1: 什么不会抓，不是啊，
0: 哦，就是卷起来就对了，很酷哎、
1: 对啊，然后或者是有的就直接当作自己的那个
0: 小枕头，
1: 枕头这样
0: 哦。好，再来还有第五名是小鼠，
1: 你这样讲好像那个麦当劳大鼠小鼠，
0: 对，是 mouse 小鼠。
1: 对，
0: 那因为小老鼠它的那个体型比较小，但晚上的活动力很惊人哦，常常在那个笼子里跑来跑去，抓咬东西，发出声音大。如果说你是浅眠的人啊，那你可能就会被它给惊醒，而且因为它很喜欢跟同伴这样吱吱猪猪这样子跑来跑去。玩耍追逐哦，所以那噪音就是更加倍的这样子。
1: 哇、哦，好恐怖哦！你知道讲到这个，就想到我爸妈以前就跟我讲说，以前我们家的老家有没有？
0: 嘿，
1: 就是如果说你半夜睡觉醒来想去楼下喝个水的时候，你要先就是站在楼梯上，先把灯打开，
0: 对，
1: 然后你就会听到一群
0: 跑去躲起来，
1: 对，跑去躲起来，然后之后你再下楼
0: 哦，不然你会不小心踩到，就对。
1: 天哪，这是什么动画片的情景啊？
0: 因为如果说你不要先把灯打开，你直接走的话，你就有可能会踩到软软的，对，
1: 然后再一阵滋滋滋滋，好像也一样，那就更恐怖哎。
0: 对，因为我之前好像就是也是在暑假，然后在那个学校附近的那个门旁边吧，就是好像比较后门的地方，
1: 对，
0: 然后走走走走走，那就听到那个草丛中有那个动静，然后就很恐怖啊！而且他们跑都跑非常快，然后两颗这样子相招手机，我告诉你，
1: 这样感觉好像什么神奇宝贝大师在路上会遇到一样
0: 抓宝，对，大概是这个样子。
1: 好，就我们刚刚讲的那个老鼠嘛，然后前面有讲到猫咪嘛，我原本都以为说猫咪，我们都讲夜猫子、夜猫子，但没想到他们叫做晨昏型的动物，
0: 对。他这个在晚上齁，他是偶尔起来一下下，他不是说晚上的时候是精神最好的时候。那他叫晨昏型，指的就是他白天的时候是最慵懒最舒服躺在那里的时间点。对。那他晚上的时候会希望你起床陪他玩，而且好像有人特别讲说，为什么猫咪他都会叫你起床呢？就是因为你给他有一个养成的习惯。就是如果假设啦，你某一天早上七点钟哦，然后你就醒来，然后就主动喂它吃东西。猫咪是有时间记忆的，
1: 对啊，跟狗一样。
0: 也就是说，它以后就记得七点这个时间点叫你，你就会给它东西吃，它已经养成记忆了。所以只要你七点的时候没有给它东西吃的话，它就一直在你身上一直在那抓啊抓啊抓。
1: 可是狗狗也会啊，
0: 对，
1: 像我们有一个楼上就是同事嘛，然后一个大哥。他们家狗狗每天五点叫他起床、欸，但我们家狗还比较善良，八点。
0: 那就是你第一次让他有印象喂他吃东西的时间是八点。
1: 我觉得有时候就是你习惯，
0: 对，
1: 他的作息其实也会跟着你去调整啊。但是有时候你想想，光那个他已经醒来那么久，然后才能吃饭，也是蛮饿的啊。
0: 没错。
1: 所以我家的狗哦，有时候真的就是他。凌晨五点如果听到我爸爸去上班的时候，他是不会理我爸的
0: 哦，他就睡他的，
1: 对，他就会这样起来看一眼，然后跟你 say 个 goodbye 之后他就继续睡
0: 哦。
1: 可是直到就是八点的时候，然后呢不管是我爸还是我妈他们都会很兴奋，所以你说狗狗猫猫到底内建的时钟在哪里，我也很想知道。
0: 很酷，还是很看个体啦、
1: 啊、对、啊、
0: 每一只猫跟狗不一样。然后再还有另外一个晨昏型动物呢，叫做龙猫
1: 啊，大家可能这几年比较常看到一点点啊。
0: 对，
1: 它其实很可爱哎、欸，
0: 它长得有点像老鼠哎、欸，
1: 其实就是小的龙猫的长相啦、啊。
0: 对，
1: 然后对啊，它毛茸茸的，所以又叫做龙鼠。
0: 对对对，然后它最活跃的时间是傍晚还有清晨，所以说呢，主人在它睡前或起床之后呢，可以多多跟它们互动。但呢，这些龙猫睡到半夜之后，它们也不会太安静，还是像爬旋转跳跃，我闭着眼。 好像会这样，所以它需要有一个足够宽敞的活动空间。

0: 啊，
1: 毕竟它也不像那个仓鼠这么小啊。如果真的要以体型来看的话，龙猫大概会是，哇，可能要立体算来，立体来算，它可能大概十只吧，
0: 是哦，
1: 十只仓鼠的大小，有那么大吗？
0: 因为龙猫大概就是我，就是大家一个手掌，手掌的大小，
1: 啊、对啦，
0: 把它
1: 张
0: 到最
1: 大
0: 大
1: 一点，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嗯，其实蛮大只的，
0: 然后要让它足够跑的空间，可能也不能太小，这样
1: 哇，
0: 不然可能把你家给毁了。
1: 我们刚前面那个千错万错都在讲说，我那一瓶多贵都快买不起了。
0: 嗯，
1: 你看养这些宠物的时候，他们也要生活空间吧？
0: 对啊，对啊，
1: 哇，不敢想啊。所以其实我有听到一个说法，你知道是什么吗？
0: 嗯，
1: 他看房子的时候就带着宠物去看，尤其是他们家的猫猫狗狗，他养猫猫狗狗，
0: 对，
1: 他就带他家猫跟狗，只要猫跟狗喜欢呢，他就觉得可以选择这个房子。
0: 哦，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就是缘分啊。
1: 不是，因为呢，一天24小时里面最常使用的使用者就是你家的猫猫狗狗啊。
0: 诶，这样说也对啦。他会跟这里相处最久，所以要让他觉得有缘分，愿意走进去。
1: 对，其实我们家的房子哦，当初在搬的时候，每一个搬的房子都有经过我们家两只狗狗去检验的。对，
0: 了解。
1: 因为我家是黄色的狗，其实两只都走了嘛，
0: 嗯，
1: 但是有一只黄色的狗呢，它就是会常常在那个鬼月的时候，
0: 对，
1: 我们建议讲到一直讲到鬼月，鬼月的时候它可能就走到一半，它就突然死都不走了，
0: 完全拒绝，
1: 对，就变否拒，然后就想说，你不要这样子，我会怕。
0: 对啊，就是他可能在他的频率里面看到我们看不到的东西，
1: 应该是看得到的啦。
0: 嗯，
1: 对，但只是一只是麻瓜，一只不是而已，或者是一只，哦，或者是两只都不是麻瓜，他只是不在意而已。
0: 哦，也是，就是他都好朋友啊，这样子。
1: 哦，是哦，哦，你不要来弄我，我也不会去弄你，这样可能会是这样。
0: 哦，或者是希望你家狗狗就是传递讯息给主人说不要过来，不要过来，不要来捣乱我们之类的，
1: 也是有可能的，啊，不知道另外一个世界的事太神秘了。
0: 那最后一个晨昏型动物呢，叫做豹纹守宫。
1: 哇，这个现在这几年也好多人在养哦。
0: 哇，我很难去养这种，就是 不知道哎，欸，我希望它有温度。手工是没有温度的吧？就是
1: 手工为什么没有温度？你把它晒热，它就有温度了。
0: 好的，但是它醒着的时候喜欢挖洞，又喜欢找猎物，但是声音不会太大，所以你的饲养箱把它放在卧室附近是可以。但是因为手工是需要灯养的，就像慧君刚讲，
1: 因为它照灯嘛，不然它会冷死。
0: 没错，所以你如果睡觉是不习惯开灯的人，可能会影响你的睡眠。
1: 我觉得我最喜欢看手工，就是它脱皮的时候。
0: 咦，
1: 那脱皮的时候还可以脱出一个完整的手套这样的那种感觉，还蛮可爱的。
0: 好啦，以上呢就是跟大家分享这个夜行型或者是晨昏型的动物，如果你养到这些动物的话，要该怎么跟他们和平共处，不会影响彼此的睡眠呢？好，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啦。好，那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呢，诶，可以大家齁，下个礼拜同一时间星期六中午12点到下午1点钟收听我们今天不上班，那我们就下礼拜见咯，
1: 拜
0: 拜
1: 拜
0: 拜。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5: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13:00。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 Hola， 我是雨飞，爱你哦。
1: Hola Bonjour，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玉，爱你哟。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们哦。可是我不在现场，真不好意思。
1: 秋华姐今天是压轴的声音。
0: 对啊，因为我们要测试一下秋华姐连线的品质是怎么样。
2: 对，自从礼拜一我们换了整个新的机器之后一直出问题。所以呢我尤其是礼拜一阿虎的手忙脚乱，我真的是很不好意思出了很多的问题。所以呢我故意在今天利用礼拜六的时间不要到现场。然后在外面用call in 的方式连线的方式跟大家讲话，再来试试看会不会再有那么多的问题。不过刚刚我们片头开始的时候我真的听不见我们片头的声音，所以呢才会让雨飞先开头，
0: 对，
2: 好，我在最后，所以这个也是要跟工程部讲，
0: 对，
2: 好不好？
0: 没错。
1: 好，
2: 真的听众朋友，我完全是要试我们的机器的问题，所以才会不到现场来，所以请听众朋友您

0: 个节目中间两个小时中间只要有一点点的没有办法如我的愿，我就会觉得好不完美哦。对，你看我这个完美主义者真的很糟糕。好，你们知道我现在在哪里吗？
1: 在家。
0: 我猜猜看。
2: 家里吧。
0: 嗯，跟我的房子有关。
1: 丽人屋。
0: 你再讲一遍。
1: 丽人屋。
0: 有关而已。
1: 哦。
0: 但是我在他的楼上。
1: 楼上。
0: 没有错，我在丽人屋的楼上。我真的不知道歌林六楼呢竟然开了一家很棒的美发店。
1: 那开那么高啊，通常美发店顶多开在二楼。
2: 嗯，对，
0: 他开在六楼。
1: 嗯，
0: 可见都是很好的顾客。
1: 是
0: 哦，才知道说他们在哪里。
1: 熟客。
0: 要不然的话，美发店都嘛是在顶多二楼。
1: 对啊，才有那个落地窗看得到、啊。
0: 这完全不知道。
1: 对，
0: 名字叫做 U Salon。
1: 嗯
0: ，U Salon。
1: 要开发一个新地点啊。
2: 嗯。
0: U Salon 吗？V。Visalon 哦
1: ，Visalon，、
0: 啊、我讲错了，对不起。好，听众朋友，你来丽人屋的时候，如果也想要洗头的话，那直接就上六楼，
1: 嗯，
0: 位置刚好跟我们丽人屋是同一个位置，知道吧？就下电梯往右看就会看到了。好、所以说，听众朋友，你看我这个个性，居然会想法换新的一个。美发师来帮我弄头发、
1: 嗯、
0: 你就知道说我最近想法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1: 嗯
2: 嗯，
1: 这是好事。
2: 对啊，尝试新事物是好的啊，
0: 改变好大对我来说、嗯、然后现在呢完全不看股票。
1: 嗯，
0: 尽管昨天呢哇开盘的时候全部是红彤彤的，
1: 对，
0: 被我一点感觉都没有，
1: 没错、嗯、
0: 这好像不是过去的秋华不是吗？
1: 是。
0: 所以说我做了很大的改变，我自己很开心、
1: 嗯、
0: 真的。对，听众朋友谢谢你们我不在现场，但是呢你们仍然的对午后两点这么的忠实哦。
1: 嗯、
0: 刚刚来到这个歌林，还有看到我们的听众来买东西，然后下楼刚好看到我，哎呀好开心、
1: 嗯、
0: 真的是好、谢谢听众朋友对我们午后两点跟丽人屋还有我们善事的产品这么的热情，
1: 是
0: 真的好感动好感动、
1: 嗯、
0: 好，我现在正在这个卷头发、
1: 哦欸、听起来挺安静静的，也没什么吹风机的声音。
2: 对啊，很安静的环境。
0: 我刚刚跟他们说请大家拜托一下，我等一下要 call in 到我的节目里，
1: 是再
0: 请大家早起安静，不要大声讲话。
1: 哎
0: 呦，好棒哦！不管是美发师、美甲师，或者是那个客人，都好像很配合我。
1: 哎
0: 呀，我真的要很感激他们。
1: 哇，那秋华姐可能只能这个打这一段了，要不然他们就不用营业，两个小时都不能讲话。
0: 我只能跟你们连线，连到现在就好。没有啦，开玩笑，说不定我会
1: 随时打电话，
0: 控制的那种情绪又打进来了，说不定哈。OK。好，我们现在听第一首歌好吗？
1: 好的，
2: 好的。
0: 安排的这首，我要居然没有来到现场，我就要为听众朋友吃糖喽。
2: 嗯，对，
0: 这一首 Sugar，
2: 对，
0: okay,
2: 要为大家播放1969年的泡泡糖流行乐哦，Sugar，甜心宝贝哦。
1: 好的，
0: 对，OK， 好。

0: 好 ，Sugar Sugar， 可是吼，这个不要当 Sugar 女孩，在某个层面上，就是爱吃糖的女孩啊，其实对身体很不好，因为糖会让身体啊产生很多的发炎状态，然后之后呢，也确实很多的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心脏病，甚至老人失智症，其实都跟糖有关。
1: 对，
0: 昨天呢、看到李多惠的新闻啊、可爱的李多惠啊，然后呢就访问她。
1: 韩国人。
0: 对，韩国人，那他现在也，我看他在台湾不错哦，
1: 对、
0: 大家都把他当台湾人一样对待啊。
1: 嗯、
0: 然后他就说，他喝饮料啊，一定要喝全糖。
1: 对
0: 对，
1: 我以前也是。
0: 然后呢，他一天还喝好几杯。
1: 哦，那我就没有，
0: 这个挺替他未来担心的、啊嗯、因为很多的人你说年轻就是这样嘛，年轻我也是在喝可乐啊等等的，那也根本都没有去在乎这些事情、但是等到老了以后呢，他其实都会反扑回来、所以我就想说那种累积下来的疾病啊、是最可怕的，
1: 对，
0: 因为它所带来的爆炸性的伤害、是你最后也无法再挽回，
1: 对，
0: 比方说糖尿病啊，还有痛风啊、高血压，就是你只要在标准以内都还有救，可是等到标准以后你就只能靠吃药，甚至连吃药都没有效了，就是它不可能会变好，这点很麻烦。但是反过来啊，保养也是这么一回事。你去做那些什么我今天哪里不舒服啊，我这个有大肠癌啊、已经是癌症了，然后他可能他去做开刀，有这种立即性的动作、可是其实立即性的、都可能会有很多的问题、像就是我们不要去怎么讲侵入式啊。
1: 哦，对，
0: 像我
1: 保养是那种侵入式的，
0: 昨天跟我一个朋友聊啊，他最就是他从他一直想怀孕、可是呢年纪已经有了、所以呢然后他前一阵子又有怀，就是自然怀孕，然后又流掉、那为什么他从试管转到自然，他说哦，试管婴儿哦会致癌。
1: 哦哟，真的啊？
0: 对，我后来就好奇，对，但是我也要查一下，先不要恐吓大家，不过逻辑是对的。他说你看哦，我们在做这个试管的时候，要那个妈妈的胎盘那个、那叫什么？什么意思？
1: 卵子，
0: 那就是刮那个壁嘛。
1: 对。
0: 然后呢，要不然就是用针头去探进去。结果他们就发现啊，很多在长有做试管的这个女性啊、后来都会有癌症的并发。但是我觉得有一点想不起来逻辑啊。因为我知道第一就是癌症的并发就是伤口嘛、可是他说你做了试管刮，然后可能是乳癌。那我觉得这个有一点不连贯。
1: 会不会是他是不是有的打进去什么样
0: 的东西？对对对，还有就是说打进去的东西、其实那个我们身体都不喜欢嘛，排斥的。
1: 对啊，它会有排斥反应，所以有可能造成你身体的细胞，对，就会有一些那种就是累积在里面，会造成一些癌症的诱发的因素。
0: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哎，最近我看了那个 Discovery， 不是 Discovery，Netflix 的这个塑化。讲到塑胶力的问题啊、我就说、他找了十对男女夫妻、然后就是一直都没有办法怀孕，用各种方法都没办法怀孕、然后最后呢这个制作人呢就跟他们讲说，我们现在来做一个动作，就是从现在开始我们不要有用任何的塑胶。

0: 挑食品，
1: 嗯，
0: 其实很难躲过。像比方说那一天我现在去那个球花姐最爱的我家牛排嘛，
1: 嗯，
0: 那我比较不能接受的是它的汤碗，
1: 嗯哼，
0: 它的汤碗是塑胶碗。
1: 哎，我回想一下，
0: 对，
1: 哎，好，它是哎，
0: 对，
1: 是，
0: 但那当然我知道他怕那个摔破嘛，
1: 对。
0: 但我在想说未来可不可以改用铁碗或什么的，
1: 嗯，
0: 因为那个塑胶碗啊，我后来在看那个节目的时候，他说每次装热汤进去，
1: 对，
0: 其实都会散发出塑化剂，
1: 会啊会啊，
0: 对，
1: 它会诱发，
0: 其实你就吃进去。那像那个我在看那个节目的时候，他就是完全什么吸管，然后这个茶包袋，
1: 嗯，
0: 通通都不能用，嗯，像茶包袋也是塑胶啊。
1: 对，
0: 当然现在好像有那种玉米须的茶包袋，
1: 嗯哼，
0: 好像就，但你要看有没有合格啦。
1: 嗯，
0: 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处处有塑胶。
1: 嗯哼，
0: 好，我就直接跳过这些人呢，他们就开始进化了自己生活。
1: 嗯，
0: 结果呢，十对里面后来有四对吧，就怀孕了。
1: 嗯嗯，自然的怀孕，
0: 对，自然怀孕。所以我就觉得现代人因为塑化剂所造成的荷尔蒙失调，
1: 对，
0: 造成的不孕症，
1: 嗯，
0: 等等的问题真的蛮严重的。所以你家如果有孩子，打算要怀孕的话，也许也可以朝这个方向，因为塑化剂会干扰你的荷尔蒙分泌嘛，
1: 嗯，
0: 所以因而导致这样的问题。
1: 对，
0: 好，那就刚刚就讲了，就是说，但是好的习惯也是啊，当你累积，
1: 嗯，
0: 比方说你从年轻开始，
1: 嗯，
0: 像秋花姐她觉得她皮肤不好，
1: 嗯哼，
0: 啊，从年轻开始就开始重视保养。
1: 对，
0: 所以秋花姐算是先天不好。
1: 嗯，
0: 我昨天才在讲，我说真正厉害的人不是把一手好牌打好，
1: 嗯哼，
0: 是把一手烂牌打好。
1: 哦，对，
0: 那秋花姐不可否认嘛，她真的以前皮肤在年轻的时候，她说她蜡黄，她自己讲的，
1: 哦，嗯，
0: 然后也没有人称赞过她，
1: 嗯，
0: 就是她把她皮肤的烂牌结果打到现在变超级大好牌。
1: 嗯，对啊，
0: 一直被赞美，
1: 越变越美丽。
0: 对啊，那想想看有多少人是原本是一副好牌，
1: 嗯，
0: 结果就仗着像刚刚讲像李多慧，
1: 嗯，
0: 希望啊她也能够好好保养，
1: 嗯，
0: 永远保持那个漂亮的感觉。
1: 嗯，对，
0: 那当然身体也是一样啊，你每天的投入啊，
1: 嗯，
0: 不管是一点点小小的营养补给品，
1: 嗯，
0: 小小的保养品，
1: 对，
0: 最后呢都会给你带来长远的健康。
1: 是，
0: 而且这个健康的效果我觉得真的是爆炸性的，
1: 嗯，
0: 比方还是讲秋花姐嘛，你看她讲说她走路不好，
1: 嗯，
0: 可是除了这一点她哪里不好，什么都好。
1: 对啊，其他所有的我觉得他的
0: 皮肤也好，
1: 对，皮肤状况，然后身体的打理，像睡眠也睡得好，
0: 嗯，对啊，
1: 其他的像我觉得精神的这种状态，每日啊也都是，我觉得就整体而言我们家的产品啊真的把它打底打得很好，就是除了可能走路不是那么方便之外，
0: 嗯，
1: 所以我觉得我这样子就是亲自在他身边看起来，我觉得我们家的产品啊能够有这么久的时间啊，
0: 嗯，
1: 累积这种我觉得老字号可以这样子说，就是从他身上是一个最好的结果。
0: 对，然后呢你很羡慕对不对，可是同样的如果再回来问他怎么保养的，他可能会说，
1: 嗯，
0: 我数十年如一日，
1: 嗯，
0: 每天擦三次的爱迪斯保养品，
1: 嗯哼，
0: 然后所有的健康食品一天都没有落掉，
1: 对，
0: 只会多不会少，
1: 嗯，
0: 你可能你就想啊放弃，
1: 嗯哼，
0: 那你自然而然就没有资格去拥有那样子的美貌，
1: 对，
0: 拥有那样的健康，
1: 嗯，
0: 但是只要你照本宣科照着做的话，
1: 嗯，
0: 健康跟美丽就在你的身边了，
1: 嗯，
0: 那如果你有任何需要的话，哎，会不会有人说哎，现在赶快去赌秋娃姐，
1: 哎，我觉得
0: 秋娃姐已经透露出她在哪里了，
1: 对，
0: 就在丽人屋楼上、当然你也可以来丽人屋串串门子啊，今天是假日，然后现在天气还不错，
1: 嗯，
0: 可以出来走一走哦，
1: 对，
0: 或者是打丽人屋电话2751-9911，哦，插一个小话，我刚刚在讲话的过程当中我闪过了一个念头，
1: 哦，
0: 就是圣经里面啊有一个故事啊，就是耶稣在讲道，
1: 嗯，
0: 然后每个人都想上天堂嘛，
1: 对，
0: 然后呢这个就有一个富家子就说啊，那个耶稣啊我也想上天堂，
1: 嗯
0: 啊有什么可以做的我就上天堂吗，
1: 对，有什么门槛是不是，
0: 对，好，基于这个在天主教教学校读书的家喻你知道答案吗？你们好像没有讲那么多齁，
1: 没有，我们
0: 你们做礼拜的时候会有做礼拜，
1: 我们早上的时候就是全部在一起召会的时候会做
0: 祷
1: 告，祷
0: 告而已，
1: 对，
0: 哦、
1: 但是没有
0: 做正统的
1: 礼
0: 拜，
1: 然后会饭前的时候会唱诗歌、这样子。
0: 哦，那就不知道了，好，它是圣经里的故事。

0: 是新约里的故事嘛，然后耶稣就说，哦，很简单，就是你把你所有的财产捐出来，你就能上天堂了。然后那个富家子想了一下就走了。
1: 哎呦，
0: 然后呢，这个时候耶稣就说，
1: 很犹豫了，
0: 富人进天堂，就像骆驼进针孔一样难。
1: 对，要他能够放下，放弃他自己认为的那些财产
0: 宝贝。对，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很想要拥有一件东西，但是它跟另外一件东西产生冲突的时候，你很难去把它放掉。但是呢，佛家啊，或者是道家，或者是天主教、基督教各种教派，其实最后都是在讲单纯放掉。你越多的执念，越多的物欲，其实最后你就没有办法走跳那条路，然后这时候就会产生冲突了。你到底要这一世的财富，还是要下一世的财富呢？
1: 对，我觉得放下其实是让你真正的看见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东西。
0: 所以你看，秋华姐多聪明啊！
1: 对，
0: 在不同的阶段，通通都是大富翁
1: 啊，
0: 对不对？
1: 对，
0: 之前生活过得也不错，可以照顾孩子，可以照顾我们这些员工。
1: 对，
0: 现在用另外一种方式去获得下一世的财富。
1: 对，我觉得秋华姐就是一直都有一个很善良的心啦，就心很温柔又慈悲的。从我们的产品的价格就可以体现到，他明明可以涨价，可是他都还一直维持这个价格，然后原料又是用的是最好的，还是有得奖级的。其实光这些小细节，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秋华姐的为人了。
0: 好，那我们接下来播的这一首歌呢，就是点给秋华姐的，
1: 万爱千恩，王琦所演唱的。

0: 好，这首歌，不晓得，因为听众朋友，你们听是不是觉得特别小声呢？好，因为我这首歌，我这一轨我已经推到最大了，但是它的那个振幅啊，一直很小，所以我不确定是不是非常小声啊，所以待会，感恩的心，好，我们还是一样，开放现场以外呢，如果听众朋友愿意在我们下半段节目3点半
1: 三点
0: 以
1: 半，
0: 后
1: 对。
0: 啊，愿意跟我们分享今天整个节目品质的话，也可以给我们一些小小的建议，这样子。
1: 对，然后也可以在感恩的心的单元里面打电话来跟我们分享你想感恩的事情，然后顺便也可以帮我们测试一下我们机器吼。好，因为讲到万爱千恩这一首歌啊，我就看到哎呦，万跟千这个这么大量的这个
0: 数
1: 单位
0: 字
1: 数
0: 啊。
1: 字，我就想到我们的头发耶，因为
0: 怎么
1: 我们的
0: 说？
1: 头发真的可以用这个数字来衡量耶。对，人家说3000发丝啊，就是说，哎，你是不是有无尽的烦恼、无尽的牵挂？所以我就来跟大家聊聊关于头发的这个话题。也刚好我刚有看到有一篇文章哦，就是有一个医师啊，他说他最近在看诊的时候，就有病患就跟他说，哎，医生啊，我最近洗头啊，吹头发的时候，发现我的头发一直在掉发，哎，我是不是因为年纪到快要秃头了呢？怎么了呢？然后那医生啊，就是跟他也是就聊一下，观察他的一些生活习惯啊，就跟他说啊，你不要着急，很多人会以为说掉头发就是年纪到了，但是并不是这样哦。他先跟大家说啊，我们的头发呢就像一棵植物一样，如果你的土壤、水分、阳光出了问题，你有再好的肥料也很难长得漂亮，所
0: 对，
1: 以是所有的因素都要有，都要
0: 是，
1: 照顾到，才会有好的头发、好的发质哦。他说，决定头发健康的因素呢，是我们身体里面的营养，还有我们的荷尔蒙，包括你全身整体的健康哦。那后来医生呢检查之后，就发现这个病患啊，原来他的身体出了问题，是身体里面的维生素D 还有维生素 B 呀，严重的不足哦。
0: 是。
1: 再来是他的睡眠品质也不好。哎，其实这个跟我前两天分享的那个内容也是很像，这些
0: 对，
1: 微量元素缺乏哦。他说你需要照顾的其实是你的身体，不是只是针对头发这件事情哦。所以医生跟大家分享说，最常见造成掉发的原因哦，包括哪几项？大家可以听听看。第一个哦，他说我们的头发主要是由蛋白质的组成，所以蛋白质摄取不足也会造成掉发的原因。
0: 是。
1: 第二个呢，他说我们的锌还有维生素 B 群、维生素 D 这些重要的营养素啊，如果不足的话，也都会影响毛囊的健康，造
0: 是，
1: 成掉发。再来是你的甲状腺功能异常的话啊，无论功能是过高或者是过低哦，都一样哦，都会造成掉发的原因。最后一个呢，是你压力过大，情绪上面还有睡眠不足的话，他说长期压力会让毛囊提早进入休止期，所以你在这个压力过去的3、4个月之后，你会发现你就会开始大量的掉发哦。那么大家其实不用担心，一般正常每一天我们大概掉的发量50到100根哦，是正常的新陈代谢，这个不用紧张。
0: 对，
1: 但是如果你真的有发现整个已经超过这个数字的话，就要像刚才那个病患，可能要去稍微做一下检查，你是不是身体缺了一些什么样的营养素，或是身体有什么样的状况？
0: 是。
1: 那么我们要怎么样保养头发哦？其实刚才我们都有提到哦，第一个就是多摄取优质的蛋白质，还有要补充锌，还有维生素 B 群哦，这些重要的营养素在我们的身体里面真的是帮我们打底打好的哦。另外一个是不要忽略睡眠这件事情，要好好的睡觉啊，重视睡眠的品质啊。他说你晚上要睡得好，毛囊才会有时间修复哦。再来还要运动啊，也很重要，
0: 对。
1: 出去晒晒太阳啊，维生素 D 啊，补充一下，学会放松自己的心情，也是可以照顾头发的其中的一些方法哦。
0: 是。
1: 所以呢，其实头发其实 实它只是我们身体健康的一面镜子，
0: 对，
1: 不是只是单纯这个原因，只要你身体恢复了平衡，头发就会慢慢恢复它的生命力哦。
0: 对，
1: 那刚才我们提到的像是锌啊、维生素 B 啊，哇，都在我们家的
0: 优康
1: 宁里面，
0: 一颗就搞定，
1: 真的好方便。
0: 刚刚啊，这个小提到一个，我觉得胶原蛋白应该跟头发也有关系。
1: 没错，一定有。
0: 对，
1: 胶原蛋白就是顾我们身体的全身，所有任何举凡就是你想得到的，甚至很小的，像什么那个
0: 结缔组织、黏膜组织、结缔组织
1: 、或是我们的真皮层里面的胶原蛋白网络也都需要。那头发绝对也是需要胶原蛋白的，对，需要去帮它补充这些营养素。所以就是那器官里面的这些内脏的这些也都是需要去修护它，胶原蛋白可以保护修护它。
0: 而且还有你刚刚讲，头皮就是土壤。我们要把土壤给照顾好。你刚刚营养素，就像有的人那个家里的土啊，不是后来就说，哎，你也要施肥，有一些东西要加到里面去。
1: 对，
0: 有以前最老的方法，像我妈妈就蛋壳。
1: 对耶，我有看过。
0: 对，那但是呢，我们的营养素除了补充以外，还可以再用什么？再用迷迭香精油。
1: 之前秋阿姐有教导过
0: 我们，更好，对不
1: 对,
0: 对，可以让那个头发长出来。
1: 嗯，
0: 而且呢，在过程当中啊，记得要按摩头皮哦。
1: 对，
0: 那一天我看到一个网络上 YouTube， 我觉得他蛮不错的，他在分享他自己从秃头变长头发。好，他做了些什么事情呢？其中有两个啊，我觉得很值得学习。刚刚讲营养补充那些不在话下啦，不要熬夜啊等等的这些。那他还有两个是刚刚嘉玉可能比较没有提到的啊，一个就是按摩头皮怎么按。
1: 那还有方法技巧。
0: 对，就是你要让你的头皮啊有动，就像飞哥一样。
1: 张飞
0: 他不是会头皮会动吗？
1: 对，
0: 对你按摩头是要让那个动，有点像是松土的概念。好，其实天地人逻辑都一样。你看老天爷泥土要是不是要松土？
1: 对，
0: 你如果土太干太硬。
1: 对，
0: 里面都稻穗就会死亡。
1: 是啊，
0: 我们头皮就是泥土，所以你要让你的头皮的表层啊是软的。你如果头皮硬的感觉很硬的话，或者是有一些气节的话，
1: 对，
0: 那就代表说它硬掉了，所以它滋长不出新根来。
1: 营养也进不去。
0: 然后第二招比较狠。就是呢，
1: 要怎么样？
0: 是
1: 好好奇。
0: 我后来才知道有这样的东西，我想要试试看呢、欸，因为我额头这边。头发比较少嘛，叫做微针。
1: 哦，用那种就是像针灸的针吗？
0: 对，
1: 是不是，
0: 它是一个像滚轮。然后呢，上面是非常细小的针。他们是给人家有一些美容公司啊，在做皮肤导入的时候，因为你的毛细孔，有的人毛细孔已经不开了，他就利用微针呢，先破坏你的肌肤。那你破坏完以后就要愈合，对不对？
1: 对，
0: 你愈合你要怎么办？吃胶原蛋白，对不对？
1: 对，
0: 同时在他愈合的时候，你等于强迫他把门打开。所以当打开之后，你有擦什么各种的，像刚刚讲的滋养的迷迭香精油，它的效果就会更好。他就做了这两样，结果他就有拍，他真的头发长出来了。
1: 哇，真的哦。
0: 对，
1: 真的是方方面面全部都要顾到。
0: 对，可是他说那个滚那个的时候确实要有一点小技巧，会有点痛。因为他等于是针嘛，
1: 对，
0: 很细的针在你头皮这样子。然后他就说不能天天做，因为你还要愈合。所以可能一个礼拜做一次就好了。
1: 哇，这个好像是新 paper， 还蛮好玩的。
0: 他是看别人，就是那个 YouTube 我觉得很好的是，他就是看别人怎么讲，然后讲了他自己会做实验，然后他会把实验拍下来，
1: 先试试看。
0: 比方说什么断食168啊，他就会自己做断食168，然后每天做记录给大家看啊、我的结果是怎么样。像我上次讲那个《控糖革命》啊那一本书，那个作家、啊、他也是这样子，他就是突然觉得自己血糖很不稳定，他就做一个记录，就是自己把每一天的饮食，然后造成他的血糖波动啊，他就做报表，吃了什么，然后涨到多少，他就每天 po 在他的 IG，
1: 每天都做记录，
0: 对，每天做记录，然后反而就吸引了很多人想要看真实的记录是什么。 因为现在大家都看那种最后的那种医学报道直接告诉你答案、嗯、大家已经不喜欢了、
1: 嗯、对，
0: 大家喜欢看真实一点的，
1: 对、贴近真实的。
0: 对，那像我之前看到有那个血糖啊就有很有趣啊、
1: 嗯、
0: 就说他吃冰淇淋居然血糖不会升、
1: 嗯、
0: 那一本书是在讲 DNA、
1: 嗯、
0: 然后他也有在讲到一些血糖、
1: 嗯、
0: 就是说那本书好像叫做都是 DNA 惹的祸，
1: 嗯，
0: 就是 DNA 决定了我们的一切。
1: 嗯哼，
0: 我记得在小的时候也是啊，像秋花姐那天去看眼科、
1: 嗯、
0: 啊，很棒，
1: 她、嗯、
0: 的那个眼睛啊，以前有一个伤口，现在已经完全复原了，
1: 嗯、
0: 复合了，只看到之前好像有个伤口的存在过、
1: 嗯，
0: 那医生就还很好奇你怎么变好的、
1: 嗯哼，
0: 那我觉得就是胶原蛋白，
1: 胶原蛋白，
0: 因为胶原蛋白对伤口的补充，
1: 嗯，
0: 而且它真的是老伤口都有可能会恢复哦，
1: 嗯，
0: 那当然这就是在讲眼睛的部分啦、啊、
1: 对，
0: 嗯，那刚刚我讲到眼睛是为什么，嗯，
1: 讲到眼睛，哎、我也忘了，因为我在想胶原蛋白。哎、欸，可是我真的要觉得我们家胶原蛋白真的很厉害耶，因为我们刚刚有几个像是头发也需要胶原蛋白、
0: 嗯，
1: 然后秋华姐眼睛的修复也需要胶原蛋白。
0: 对，
1: 它因为它是德国第一大厂、
0: 嗯，
1: 它是德国的做的那个 Jelita 第一个龙头，
0: 是，
1: 对，所以它的品质保证信赖度是非常的赞的。对，
0: 嗯、
1: 这个、把关这个秋华姐真是非常的厉害。那我相信，哎、欸，我觉得我这样子会觉得原来秋华姐吃起来眼睛的修复力这么强，让我们对产品更有信心、欸。
0: 对啊，
1: 原来这方面也可以修复，好厉害哦！
0: 没错哈、
1: 嗯，
0: 但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你没有这个问题，你也就不知道到底对我有什么样的帮助。
1: 对，
0: 所以我们也是从听众朋友也会跟我们反映啊、他吃的食物，他吃的保养品对他有什么样的影响。
1: 嗯，对，听众朋友可以跟我们分享，像上次也有听众跟我们讲说吃了胶原蛋白之后他的牙龈的稳固的状况啊、
0: 嗯、
1: 非常的好，牙周的状况也减少了、
0: 嗯、
1: 就没想到说哦原来啊对牙龈啊这些守护啊也是非常好的帮助。反正胶原蛋白对全身都很有帮助啦，
0: 没错，
1: 就真的不能缺少它。
0: 是，所以有需要的话记得到我们丽人屋哦、
1: 嗯、
0: 好，丽人屋今天有人好，或者是打我们电话
1: 2751-9911或是2751-9922。
0: 好，接下来播的这首歌曲呢是由
1: 奇遇
0: 带来的
1: 橄榄
0: 树。

记得一位大哲学家曾经说过，人生就像一本书，愚蠢的人把它草草翻过，但聪明的人呢，将它细细的阅读。因为聪明人知道今生只能念它一次，所以让我们把握当下，创造自己的彩色人生。

0: 的彩色人生单元呢，要为大家邀请到好久不见的郑雅云老师。
1: 耶，听众朋友们好，宇飞、嘉义，你们好。
0: 哎呀，老师好。
2: 老师是我们新设备上线的第一位命理老师。
0: 对，
1: 真的、啊。
2: 待会啊。
1: 好幸运哦。
2: 啊，所以老师，因为我们有安排，我们安排是首老师。
1: 是，
2: 因为待会要开放现场，我们不知道会不会出什么样的状况。
1: 是，我刚听的就是蛮清楚的提到那个胶原蛋白，我也要补充一下。
2: 哎呦，啊，老师也是爱用者哦。
1: 对，因为我每一次，就是我每次都会收到丽人屋的礼物，然后就是我很感动的是秋花姐每次都想到我，因为她知道我对胶原蛋白是很热爱的。
2: 嗯，
1: 然后其实她会就是像我们有时候跳舞啊或者做一些运动啊，那其实我不晓得就是哎，你每天吃一汤匙那也很好吃啊，就是那个条根，
2: 嗯，
1: 然后一汤匙这样是他说多食无益，我就一天一汤匙，我就觉得哎，他好像也很快的可以排除一些乳酸、
2: 哦，
1: 也就是比较不会那么的不舒服、
2: 嗯，
1: 就是有时候我们运动后会有一些觉得哪里酸酸累累的这样子，
2: 是，
1: 然后我就吃完哎，其实就会比较好一些些，
2: 嗯，
1: 对，所以我觉得胶原蛋白真的是，而且我们有一点年龄的人，我觉得吃它特别感觉又好像可以补充一下我们的那个
2: 皮肤的弹性，
1: 对，这、比较重要，
0: 就是会觉得更有感，就有补充对的话，那个感受度是更强的，
2: 没错，
1: 对。
2: 好，那今天呢，哦，补充完之后刚刚好就可以来迎接我们的情人节。
0: 对，八月的情人节七夕。
1: 对，因为其实是这样，我们其实农历七月也快到了，如果说照一般的大家的看法，就是是8月13号，国历的8月13号是交所谓的就是农历的七月，但是事实上来讲，今年的8月7号其实就是所谓的立秋的当日，事实上它也就算是农历的七月的开始啊，所以如果大家有一些禁忌的话，我会希望你在农历的国历的8月7号以前去做一些，就是比方说你觉得你要买车子啊，
2: 嗯，
1: 是你要签约啊，
2: 是，
1: 或者是搬家，如果可以的话在8月7号以前做是比较理想的。
2: 嗯，哎，老师突然想到哦，你看所有的百工行业啊，遇到七月的时候都觉得啊业绩很差啦、哎呀什么都不能做，大家都什么都不想买，那有没有什么样的行业他就是在这个时候反而很适合去做买卖或者是成交呢？
1: 其实是这样的，
2: 嗯，
1: 应该是说像花店的生意啊，
2: 嗯，
1: 对，还有呢就是那个百货业，百货就是那个超市
2: 啊，
1: 还有呢宗教
2: 哦，诈骗，
1: 对，诈骗，对，那其实这个对也算是，因为为什么就是像七月有很多的像法会，
2: 嗯，
1: 普渡，可是有一些真的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就是不要接那个来路不明的电话。然后普渡的话，
2: 啊、
1: 其实上是我们都需要很多的贡品，
2: 是。
1: 那你会发现，其实大家都是一箱一箱的买，所以呢，百货超市的生意都会特别好。
2: 哦，
1: 对，嗯。
2: 那如果今天真的他想要在七，因为有的人是觉得我没怕啦啊、或者是说在这个时候特别便宜啊、他就是想要去买车或者是买房、那可不可以做一些什么小动作可以去避免呢？
1: 其实是可以买的，其实很多朋友说哎，那是不能签约不能做什么事情，是可以的，其实你可以把那个就是签约日或者是什么买房的那个日你稍微看一下，就是只要避开个人生肖的冲煞日，其实还是可以进行的。
2: 嗯，
1: 那至于入宅或者是那个牵车，就交车的那一天，我会建议在那个8月份会比较理想。
2: 哦，就是动作可以先做，
1: 是，
2: 然后等那个时间过了以后再做入处或者是牵车就好了。
1: 是的，
0: 嗯，
2: 好，那我们回到今天讲的，老师要教七夕招5种桃花，这桃花朵朵开啊，真多哎。
0: 嗯，
1: 是七夕，事实上就是我们这一次的国历的8月19号。
2: 嗯，
1: 那很多朋友就是说招桃花，那我们常常在讲招桃花，只是因为男女单身的桃花吗？
2: 嗯，
1: 事实上不是的，你会发现有很多的桃花，它是跟人有关系的，
2: 对，
1: 跟钱财有关系的、
2: 嗯。
1: 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要找。 就是透过五行，就是金木水火土，我们来谈到各种不同的五行，它代表的桃花不同，所以你可以追求不同的你需要的。那当然一开始我们就提到就是水桃花，水桃花其实就是所谓的感情桃花、
2: uh-huh.
1: 那就是大家传统认知的，就是我们平常的就是男女之间的交往、
2: 嗯、
1: 感情的那种缘分。那这个时候呢，其实七月七号来讲，你可以在那个就是自己的家里面，然后呢可以摆放一束鲜花。
2: 嗯，
1: 那至于放在哪里，我通常会讲说，如果是当天要做的话，就放在餐桌或者是家里的中心点、
2: 嗯、
1: 那么就好了。
2: 嗯，
1: 那最重要的是呢，其实当天呢你可以穿的比较开心快乐的颜色。
2: 哎呀，难怪秋花姐桃花好
1: 啊，
2: 秋花姐都穿粉红色，
0: 每天都是粉红色。哎、欸，老师，您说那个鲜花，它有没有是哪一些花类比较建议推荐？
1: 带香味的就可以了。
0: 哦，好，
1: 对，好。那就是说，我们讲，就是当天你最好是多出门，然后呢，或者带多参加一些聚会。
2: 嗯。
1: 那如果说今天你是有男女朋友的，那你们夫就是或者是夫妻的，你只要当天好好的吃饭就好了。把这份感情说出口、
2: 嗯、
1: 然后呢、
2: 哦、
1: 当然如果你要拜月老、
2: 嗯、
1: 那你必须要把就是你想要追求的对象，
2: 是
1: 或者是你想要就是是可以长相厮守的、
2: 嗯、
1: 那把一些愿望讲清楚、
2: 嗯、
1: 然后让月老帮你找这份桃花。
2: 好、
1: 嗯、
2: 这是
1: 一般的
2: 水桃花。
1: 桃花、
0: 嗯、
1: 对对对、
0: 嗯、
1: 那我们接下来谈到木。
2: 好，
1: 木的话，其实木桃花是什么呢？它代表的是我们个人成长，
2: 嗯，
1: 然后也代表贵人。
2: 是，
1: 就像我们在人的这一生当中是不能缺乏贵人的，
2: 嗯，
1: 所以呢，我会建议在七月七号的那一天，你可以呢去找到一个，就是我们讲的，就是应该是说不是七月七号那天找，而是你在这一个人生当中，你本来就需要一些愿意教你、提醒你，还有帮你指路的一些前辈贵人。
2: 嗯哼。
1: 哦，所以呢，实际上我们会建议你在当天呢善用绿色系的物品
2: 啊、
0: 嗯、
1: 比方说如果你是办公的朋友，你可以在桌上摆

0: 就是小盆栽，好，然后呢，就是说摆在哪里？通常是摆在东方。
1: 嗯，
0: 对，为什么？因为东方是代表成长，也代表开始。
1: 嗯，
0: 那木桃花是这样的，它是一个就是。我们讲木就是成长，
1: 是，
0: 所以呢木它必须要自己先动，贵人才看得到。什么意思？
1: Uh-huh.
0: 就是说你自己要主动出击，如果你觉得他是你的贵人、
1: uh-huh.
0: 你就要主动的开口，然后让他看见你。
1: 对
0: 对，或者是如果你想上一堂课，很想上的课，你赶快去报名、
1: uh-huh.
0: 可能那个老师就是你的贵人。
1: 哦、
2: 要有积极度。
0: 对，要有积极度。
1: 嗯
0: 嗯，
1: 老师，你刚刚讲到这个花哈，还有这个树啊，盆栽，我好奇想问一下，如果它只有形呢？比方说，有些人他懒得去照顾它，就用塑胶花啊，塑胶盆栽、
0: 哦、
1: 会有效果吗？
0: 真的很大忌，很禁忌。事实上，我们每一次就是只要讲到就是桃花，都会讲到一定是要新鲜的，
1: 嗯，
0: 包含树都是要活的，
1: 真的、
0: 嗯、真的。对，
1: 那就
2: 要有生命力的，
1: 那就放仙人掌好了，比较好养。
0: 仙人掌其实是斩桃花、斩贵人的，
1: 哦、不好、哦。
0: 那它其实是对，所以如果你要找木贵人的话，也就是说木桃花的话，
1: 嗯、
0: 通常我们会建议在房子里面，你可以用花香调的那个小草植物，
1: 嗯，
0: 像
1: 哦，那个肉是那叫什么肉植物？
0: 多肉植物，
1: 多肉植物，
0: 多肉它也是有刺。通常我们摆一些花香调、迷迭香，
1: 嗯哼，
0: 或者是薰衣草，
1: 嗯，
0: 对，它其实是容易找到就是贵人的，
1: 嗯
0: 嗯，
1: 好，
2: 好，
0: 再来看就是火桃花，
1: 嗯，
0: 火桃花是主名气跟名声的，
1: 嗯、uh-huh.
0: 那其实我们发现现在其实不网红的一片天下，
1: 对啊，
0: 所以呢其实又今年又是火旺的年，
1: 嗯、
0: 所以呢其实火桃花就是关系到就是跟你的名气、
1: 嗯、
0: 跟你的位置，所以呢像做业务的、经营品牌的、自媒体的都需要就是火桃花，
1: 嗯，
0: 那火桃花的话，我会建议在当天多穿一些红色系的衣服。
1: 好，
0: 那但是呢今年火很旺，
1: 嗯，
0: 所以你不用全身红、嗯、你只要象征性的红就可以了，
1: 是，
2: 嗯，
0: 那如果可以的话，你在七夕的前后可以就是弄一张形象照，而这个形象照呢就是你可以自我介绍，或者主动争取一次你可以上台露脸的机会，
1: 嗯，
0: 那其实让别人看见，
1: 是，
0: 那其实呢我们讲很容易你的名声会因此而就是声名远播、
1: 哦、
0: 所以善用资源，就是利用7月7号这个能量转换的时间、
1: 嗯、
0: 前后都可以，
1: 嗯，
0: 好，
1: 好，火桃花，
0: 我们再来看土桃花，
1: 好，
0: 土主的是信任跟承载，也就是呢是让别人信任你的桃花，
1: 嗯，
0: 有时候其实是这样的，像一些业务他们需要一些老客户、回头客或者长期合作的伙伴，其实都需要靠这个土性的桃花，
1: 哎，那我们也需要啊，我们的听众都是回头客啊，
0: 是，对，或者呢是就是我们讲想要修复一段关系的，你觉得可能曾经失去了什么，你想要在这时候修复，那在七夕呢我们要大胆的利用黄色系，
1: 嗯，
0: 对，而且就是比方说我们是需要这个土桃花的朋友，那我们当天或者是居家你大胆的利用黄色系，
1: 嗯，
0: 然后呢你主动打电话给一个很久没有联系的老朋友或者客户，
1: 嗯，
0: 是问候，
1: 嗯，
0: 对，那么土桃花是这样的，就是嗯他是透过累积、
1: 嗯、
0: 那让人家所谓的就是赢取别人的信任，
1: 嗯哼，
0: 所以呢土桃花是就是你必须在当天或者是前后只是联系老朋友，这样就可以了，
1: 是，
0: 记得要做这件事情、
2: 嗯、
1: 好，
0: 那接下来是金桃花，金桃花主要关系到就是财富，那跟钱财有关的、
1: 嗯、
0: 那都是金桃花，
1: 是，
0: 那金桃花呢我们特别是建议你如果想要增加正财收入的人，那你可以在农历7月7号穿一些白色系或者金色系的衣服，或者在你的皮夹里面放上白色系或者金色系的小东西。
1: 哇，老师这样、嗯、我现在听到这里我那一天要穿好多颜色哦。
0: 你
2: 五颜六色，
1: 又要红又要绿
2: 又要
1: 黄又要
2: 白
1: 又要金，哎呀我跟七彩霓虹灯一样了。
0: 可以的，可以，所以你知道吗，事实上像我们就是有一些像我们以前在过年的时候我们送五色线，
1: 嗯、
0: 啊、还有就是其实密宗里面它也有一个五色旗跟五色的那个袋子，
1: 嗯，
0: 那它呢是可以挂在包里面。

0: 刮伤了，其实它就有助于这样的一个能量的转换。那通常我会建议就是说，我们可以透过时辰，
1: 嗯，
0: 所以时辰，比方说呢，我们想要就是火性的桃花，火性的桃花事实上是在中午的11点到1点，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带一些红色的物品，然后呢，去做一件我们讲刚讲的，就是哎，去曝个光，去拍个照，然后去经营一下自媒体，
1: 是，
0: 然后就在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就可以了，只要1点到1点，
1: 对。
0: 那土的时间呢，它就很有很多的时间。那跟大家讲一下，早上的7点到9点、
1: 嗯，
0: 你可以主动去跟朋友打个电话，穿黄色系的衣服。
1: 是。
0: 然后呢，如果你是金桃花，金桃花的话，下午的3点到5点是最适合的。
1: 嗯。
0: 所以呢，你这个时候呢，可以整理一下你的钱包，
1: 嗯，
0: 好，让它的能量重新启动。
1: 嗯。
0: 那木的话，因为木的话，其实的时间它是属于比较再早一点点，所以呢，我其实会比较建议木，其实很简单，你只要找盆栽就好，因为它的时间点会落在5点到7点之间，我觉得比较，你可能那时候都还没起床，这样，对对对。那水桃花的话，因为感情智慧嘛，就粉红色穿一穿，那那个是针对异性的朋友，对，所以粉红色来讲，我认为它也不是难事，不需要用时间来做一个调整。
1: 嗯。好，那这就是今天怎么样去招这个桃花。桃花不是只有异性缘哦，其实刚刚老师这样讲啊，工作啊、财运啊，通通都在包在里面哦。
0: 嗯、
1: 那现场电话是23712350，今天是我们郑雅云老师上线哈、哦。听众朋友，如果要问任何问题的话，先说出你要问的问题，然后老师再看看怎么帮你做解答。
2: 对、
1: 嗯，那当然老师对于民俗啊等等相关是最清楚的。
2: 嗯，
1: 所以呢，听众朋友之前有一些民俗想要问的相关问题的话，也可以趁今天的机会赶快问一下哈。
2: 请教老师，
1: 23712350，我们现在接现场电话。午后亮姐你好，
3: 哎，主持人好，郑老师好，
0: 好，
3: 哎，我想请问我这下半年的运势。
0: 好，那你要给我你的出生年月日时辰吗？
3: 可以。
0: 好，农历的，
3: 51年2月5日。
0: 51年农历的2月5日，你知道几点钟吗？
3: 50。
0: 好，你的下半年运势，你希望在哪一方面比较清楚，还是你觉得都需要？
3: 就
0: 都需要。好，那我先稍微跟你了解。我们看到今年是丙午年，丙。好，这一步大运呢，其实上我们走的是一个劫财的大运。那劫财是跟钱财是比较有直接的关联，所以呢，其实我会建议你在整个下半年来说，其实投资理财要非常的谨慎跟小心。如果你有借给别人的钱，你必须在下半年要赶快拿回来，否则的话，那下半年的那个钱财的损失是蛮可观的，而且是蛮可怕的，这是第一个要注意的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呢，因为火的能量很旺，那本身我们自己又是火，那很怕水，那么火跟水其实是两个会去当火很旺的时候，水不够的时候，事实上水就会灭了。所以呢，如果还有在上班的话，就跟长官主管之间要稍微就是小心一点点。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注意，就是那个自己的身体是跟妇科有关的，要很谨慎跟小心。对，然后因为火也主那个就是心血管，所以如果有慢性病如果有慢性病，那么你现在也开始要稍微留意一下下，不然的话它会也会比较容易有这样的问题。对，还是的。
1: 好，谢谢你。
3: 谢谢
1: 啊。好，23723505，午后亮点你好。
0: 好，
4: 主持人好，老师好。
2: 你好。
4: 我想要问身体。
0: 好。
4: 我31年农历5月1号。
0: 31年农历5月7号。
4: 一号，
0: 对不起，是一号，五月一号，嘿。
4: 丑时
0: 、好，要问身体。
2: 老师，那要先了解他身体状况目前怎么样吗？
0: 其实呢，也不用，但是呢，因为他你整个来讲，你的睡眠应该不是很好，哎。
4: 对，
0: 你的睡眠。你的睡眠已经影响了太多了，那你的睡眠如果没有办法睡好的话，它很多可能就是上厕所也不是很正常啦，就肠胃消化吸收也不是很好，就是会有一些你会觉得它不是很严重，可是呢又好像很麻烦会困扰你的事情。
4: 我是好像疝气啊，肚子会痛痛。
0: 对，就是因为它就是会让你好像不是很严重，可是又找不到，就是很麻烦，这种小事情会比较多一点点。
4: 嗯，
0: 那其实它就是跟那个我们刚刚讲的肠胃消化有，因为睡得不好，所以它整个起因在整个肠胃的消化系统出了问题，也就是肝胆肠胃其实是比较麻烦的。那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去，你是住在台北吗？
4: 对，
0: 对，你可以往北方，北方的话可能就是往就是北部啊那些去找一些贵人，这个贵人包含就是医生，包含就是你有如果有信仰的话，可以去那边去拜拜，然后看看有没有什么机会会比较有办法的。嗯，
4: 哦，
0: 是，
2: 嗯，
4: 啊，会不会有严重？
0: 哎，你的问题不是很严重，可是呢，它就是，就是好像，处理不好，可是呢又很困扰。
4: 哦，
0: 对，就好像我们睡不好，好像就是也没有很不好啊，可是就是一直很困扰，或者肩颈酸痛啊，就是很酸痛，可是按个摩还是痛好一好，然后又不好这样子。所以你的问题是属于这样的。那这样的话，其实像一般的，就是除了看医生之外，他可能给你一些建议之外，有一些就是像维他命 B 群，你可能要多摄取。
4: 哦，
0: 对对对，就是很多事情你会觉得烦躁烦烦的，那也没有很严重。嗯，对，
4: 是肚子痛比较麻烦了。
0: 对，就是肠胃，那是肠胃的问题。
4: 那是肠是疝气啊，吃东西都不会消了。
0: 对，那个肠胃的问题你要弄好哦，因为它是跟睡眠有直接的，它是睡眠影响的。嗯，
4: 好好好，
0: 对，
4: 谢谢老师。
1: 好，谢谢你，好，拜拜。
2: 谢谢。
1: 午后两点您好。喂，
0: 哎，你好。嗯，
2: 你好。
1: 好，那我们接下一通电话咯。
0: 嗯，
1: 午后两点你好。
5: 喂，
1: 喂，你好。
5: 那个大家好，老师好。嗯，
0: 好。
5: 嗯，我想问一下我今年的运势。
0: 好啊，你给我农历的出生年月日。
5: OK， 好，43年。
0: 43年。
5: 10月19日。
0: 10月19。
5: 对。然后子时。
0: 好，你的子时应该是过了12点。
5: 对，哎，没有，11点多。
0: 11点多。哦，
5: 对对对。
0: 好的，因为这个交节气的时候，其实有时候它会有一点卡住，11点多，对。
1: 好。
0: 很旺哇，嗯。
1: 那你要问
0: 下半年，还有应该没有上班了吧？
5: 有，还是在有帮先生的，就是自己的公司在工作。
0: 哦，是哦。
5: 对。
0: 好的，有帮先生，因为等于是为什么我会这样问呢？因为呢。你如果说以先生的公司跟看到你的话，我会认为好像看起来都有很多的钱财，很多的机会，但是呢，感觉上没有那么的顺利。
5: 对，
0: 也就是机会很多，但是没有进到手中的收入有限。
5: 嘿，
0: 那特别是在这整个下半年来说，那个有如果有机会，你不用去强求，因为那些机会有可能都是假象，你不用去为了说。你要去花，就是你要去想要争取到这个案子，然后你花很多时间是多余的，没有必要。
5: 哦，
0: 对，你就很放心的走你该走的路，不要把精力放在那个身上，因为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这是第一个要注意的。那第二个要注意的呢，就是竞争者变多了，所以呢，你要放下心，什么事情呢都不要多想，就是让自己很平静，因为你呢会你的问题出现在胡思乱想。
5: 哦，
0: 就是很容易自导自演，
5: okay。
0: 可是事实上没有那一出戏。
1: 嗯，
5: 哦，了解。
0: 嗯 ，OK，
1: 好，
0: 哦，好，
1: 谢谢你。
5: 好，谢谢。
1: 最后一通电话，
5: 拜拜。
1: 午后两点，你好。
6: 哎，你好，主持人好。
2: 你好。
6: 哎，老师好，我想请问那个我儿子的婚姻。
0: 好的，嗯。
6: 77年。
0: 77年。
6: 2月14。
0: 2月14。
6: 丑时。
0: 好，你给我的是农历的。
6: 农历
0: 丑时。 OK， 好，问儿子的婚姻。嗯，
6: 哎，
1: 嗯，
0: 哦，他很乖呢。
6: 乖啊，哦，
0: 是啊。
6: 问他的婚姻。
0: 他很，应该是说他很一个很乖的孩子，然后呢你说问他的婚姻，他会觉得其实因为父母给他的很好，然后其实他喜欢这样子，他喜欢他现在的生活，但是呢他是一个就是长相各方面都不错， 然后对他也有条件，

0: 果说要去要去找是有的，可是他好像没有那么的积极跟想要。
1: 哦，
0: 对，因为他觉得这样就很好了。
1: 哦，这样子啊，谢谢。
0: 他没有很积极。那当然，如果说你们要去介绍啊，给他们，他其实是有很有机会的。
1: 哦，最近有一个人说要帮他介绍，不知道会不会成功。
0: 我刚刚讲过。

0: 好，那今天我们接电话就到这里哦。另外呢，想问一下，老师有送了书要跟听众结缘，想问一下，想问一下这个书是什么 啊？
1: 其实这书也很好玩。
0: 这是王大志老师的书吗？
1: 哦，不是，不是
0: 因为王大志老师他是那个生命灵数嘛。
1: 哦，不是不是，这完全不是。
0: 嗯。
1: 这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个是我一个，就是我一个朋友。
0: 嗯。
1: 因为呢，他生病了。但他生病的时候呢，其实应该不是他是出了车祸，而且是他自己去撞了一个那个斜坡。
0: 嗯。
1: 被撞下去，他其实脚呢半年都没好。
0: 嗯。
1: 结果呢，他就人家就告诉他说，你就念这个数字，那这数字是从易经八卦的那个面相来的。
0: 哦，
1: 对，他就念，可是他觉得念太麻烦了。
0: 对，
1: 就他就因为他要贴药膏嘛，他就把数字写在上面，然后把药膏就是那个胶带，应该说数字写在胶带上面，然后把它卷起来。
0: 是，
1: 然后呢就这样，他觉得很有效果。那当时呢，其实大家就说那就结缘吧，就是一本100块钱，然后就是跟大家结缘。那当时呢，我其实还没有看到书，我就先结缘了50本。
0: 嗯哼。
1: 那我觉得，那我当时前一阵子眼睛不太舒服，我觉得我就是一直念，我觉得好像还有一点感觉。我不能说，因为它不是治疗。
0: 对。
1: 就把它想说，如果你有些状况，你可以把它当作这些数字就是易经的数字，
0: 对，
1: 然后放到我们身上就有些好处，这样就好了。
0: 哎，对，那一天我才跟朋友聊，就是我帮他去，我教他一些AI 的事情嘛，然后当中就要操作他的电脑啊、手机啊，然后他所有的密码尾数都一样，然后我就说这什么尾数啊，又不是你的生日，我也连不起来。然后后来他就跟我讲说，因为他以前做生意，然后遇到一个女老板，这个女老板呢，她也是一样，就是就算景气再怎么差，她都赚钱。
1: 对。
0: 然后呢，后来她就讲了3-4个数就对了，他就说这也是易经，然后他就是什么人缘呐、然后财运啊等等，然后他后来就记起来，当然对他有没有用他也不管，反正他就很习惯把它拿来当密码、什么全部都那个号码。
1: 对，其实我们这本书的那个用就这样，如果说你觉得哪里不舒服哪里痛，你就把那些数字抄起来，比方说睡不好，你就把数字抄起来放在床头嘛，就当作一个幸运的那个平安
2: 数字。
0: 对，
1: 对对对，他没有什么就是说没有什么没有那种，就是不要把它当作很神虚幻跟神奇，但是它是就是一个心安的能量。
0: 没错，反正又没有说要你花大钱什么的骗你，
1: 没有，这完全不用花大钱，
0: 没错，
1: 数字。
0: 好，那到时候看秋华姐再怎么样跟听众去结缘哦。好，谢谢我们郑雅云老师，
2: 对，谢谢雅云老师，
1: 谢谢雅云，谢谢听众朋友们，
0: 拜拜，
1: 谢谢，谢谢，拜拜，
2: 谢谢，拜拜。啊，我谢谢雅云老师给我们听众朋友的爱哦。我觉得那个想到那个数字的画面，我觉得如果是我啦，我就写出来会觉得，那雅云老师给我们的爱，分享给我们的那种甜甜的感觉，
0: 神秘数字啊，大家可以把它记起来，以后我们也可以分享啊，
2: 对，
0: 来一个码啊，以后搞不好我们每次在这个节目前或节目尾、啊，除了我们会讲健康快乐，还会讲那个号码。
2: 对，可以带出来，是不是
0: 神秘号码啊。好，接下来播的这一首歌曲呢，是佛前跪了5000年。
2: 哎呦，这个5000的数字也很大哎。好，沧桑小姐所演唱的。

0: 不确定他这个跪了5000年之后能不能求到他想要求的事情啊。
1: 嗯，
0: 但是我确定的就是他一定有在吃油骨力可以跪这么久啊。
1: 对，
0: 其实跪很伤膝盖的啊。
1: 对呀、
0: 啊，这个动作呢，
1: 嗯
0: 啊，那如果听众朋友啊，可能自己在宗教上啊有这个习惯的话、嗯，那记得一定要补充优固力。
1: 对，一定要。
0: 对，而且呢，很少人会长跪嘛，可能就是站蹲蹲站站啊等等。哎，那其实很好啊，这样子还可以锻炼大腿的肌肉。
1: 就是他跪一跪要起来活动一下，
0: 啊、要不然下半身的循环会不好哦。
1: 对
0: 啊、嗯，其实身体啊就是要动啊，动就会好。但是也不要过劳动、
1: 嗯、
0: 啊，要运动。
1: 对，
0: 然后感觉到累的时候就要适度的休息，
1: 对，
0: 绝对不要有操之过急的状况。
1: 嗯，
0: 要不然可能你想要的好处没有得到，反而得到了坏处。因为现在也算是一个全民运动的情况啊。
1: 嗯，
0: 我觉得台湾吧。应该说人类现在其实走向两个极端、
1: 嗯、
0: 一堆人运动过量然后造成了运动伤害、
1: 嗯、
0: 然后一堆人是没运动然后造成了肌少症
1: 对、
0: 啊、反而中间的这种因为我那一天我去找我朋友然后就是做那个肌膜放松的这个按摩嘛、
1: 嗯、对
0: 然后就每次去都叽叽叫啊，因为很痛然后我就说哎、欸，你有没有按过不痛的人
1: 嗯，
0: 然后他就说有但是那个我说什么样的人不痛他说因为他神经坏掉了、
1: 哦、
0: 然后他只觉得哦好舒服哦
1: 所以有一点无感的
0: 我说我不是要问这种啦这种案例不算啦就是哎觉得好像身上没什么粘连啊、
1: 嗯、
0: 没有什么他说有他有遇过我说那他是什么样的工作还是什么结果他说没有通常我们认为的那些好像很健康的工作的人其实来按都一堆问题、
1: 嗯、
0: 什么武术老师啊、
1: 嗯、
0: 瑜伽老师啊也都是。

0: 堆问题。嗯，他说真正最没有问题的人是生活活得非常规律的人。
1: 嗯，
0: 就像秋华姐这样子，该吃就吃，该睡就睡，
1: 对，
0: 什么事情都不过量，包含运动哦。
1: 哦，
0: 好像他也不太运动，就是维持在一个中庸的情况。
1: 嗯，哦，中庸之道。
0: 对，反而是像那种有特别去运动的人啊，可能也不行。
1: 嗯哼，
0: 啊，没觉得在运动的人也不行。
1: 嗯，
0: 但是他说这样子的人有好处，就是你感觉他很平稳跟健康。
1: 嗯，
0: 可是这种人最怕生病。
1: 嗯，
0: 因为他身体的肌肉量其实只是维持在水平。
1: 嗯哼，
0: 所以等到他要是一生病就会变肌小症。
1: 哦，
0: 那我们当然锻炼的过程当中是要让自己比水平再好一点点，但是通常再好一点点的这些人呢又忘记放松。
1: 嗯哼，
0: 又忘记把他的肌肉把它放得这样软软的啊，肌膜不要粘黏。
1: 嗯，
0: 所以呢他也会有一种紧绷的不舒服。
1: 嗯哼，
0: 那他说最好的就是你练好一点，然后呢有那个扣打给你，不管是你可能未来生病啊，或者是有什么意外的时候，
1: 嗯，
0: 有机会让它抵掉。
1: 嗯，
0: 那当然你做完了以后呢，就是要怎么样去放松，
1: 嗯，
0: 那就是你的事情了。
1: 嗯，讲到那个活动一下我们的筋骨啊，我最近看到一个新闻，我觉得还蛮值得跟大家分享。在云林啊，有一间药局非常的特别，它是结合了健身房还有长照站。
0: 哎呦，现在很棒哎。
1: 对，我觉得这个很棒哎。
0: 对，其实现在这个人家讲幼儿的钱已经赚不到了。
1: 嗯，对
0: 对，
1: 以前我小孩还小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幼儿钱很好赚。
0: 对，但
1: 是
0: 现在要赚年长者的钱，
1: 对，
0: 因为他们都 money他们是真正有能力消费的人。嗯，
1: 对，
0: 然后第二
1: 也有需要，
0: 他们也真的有需要啊，因为年老的社会一直在改变嘛。
1: 嗯，
0: 像上次我讲那个台东吧还是哪里的大学就改制嘛，把他的员工，
1: 嗯，
0: 不是员工，
1: 学校的，那个，
0: 学校宿舍，
1: 对，
0: 然后改建成老人的养老院。
1: 对，
0: 然后同时呢这些学校的专科可以来照顾这些老人。
1: 对，
0: 同时有实习。
1: 嗯，
0: 然后老人呢想学东西，整个大学这些学科随便你报。
1: 对，
0: 反正你是旁听嘛。
1: 嗯，
0: 你又不是说我要拿到什么毕业证书什么的。
1: 嗯，
0: 就会变得很充实。然后大学里面的硬体也很多，游泳池，
1: 嗯，
0: 操场，各种健身设备。
1: 对，
0: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转型。那像嘉玉讲的这个也是啊。
1: 对啊，
0: 药房，对不对？
1: 就是比较小型的站点。
0: 对啊，这个，
1: 嗯，
0: 因为这也是这个像我妈妈定时会去的。
1: 嗯啊，那些药房，
0: 对啊，就是拿一些长时间，那叫什么？就是
1: 那长什么型？
0: 不是常备药啊，就是长，你如果要长时间吃某一种药，
1: 嗯，
0: 啊，不用去医院，你只要有那个药单去药局拿。定期去拿就好了，
1: 领取就可以了。嗯，那他提到说现在啊，药局的布局啦，其实已经不只是领药的功能，你还可以看到啊，有一些长辈他可以使用一些所谓智慧型的运动设备，锻炼他的膝部啊、骨盆还有肩胛骨这些部分哦。喔，
0: 嗯，
1: 那他就提到里面就是这个长照站啊，还有健身房这里面有一个70多岁的或帕金森氏症的老爷爷，啊
0: 嗯，
1: 他长期受频尿还有漏尿所苦。
0: 嗯，
1: 他说他天天到这个运动中心训练他的骨盆底肌这些肌群之后，连续3个月这样子强而有力的训练后啊，他跑厕所的次数从每小时哦要3次的跑厕所，
0: 嗯，
1: 降到只需要1次就好。
0: 嗯，
1: 然后漏尿啊这个问题改善了好多。
0: 嗯，是，
1: 所以里面的药师也就说啊，我们要健康，你除了靠一些营养啊是不够的，运动也是必须的。
0: 嗯，
1: 那他们也很鼓励把运动就是像融入的这种生活形态的里面哦，喔，也可以减少未来的医疗的负担。
0: 嗯，
1: 那这边药师也特别提到，喔，刚刚我们那个歌就是跪5000年跪太久，他也说久坐这件事情你也不能坐太久。
0: 嗯，
1: 他说为什么呢？是因为啊，你腿部负责处理脂肪还有血糖的酵素啊，
0: 嗯，
1: 在你久坐的情形之下它是会关机的哦。
0: 嗯，
1: 因为你肌肉里面分解脂肪的酵素活性会大幅下降。
0: 啊，
1: 而且这样会让你的血糖还有血脂比较不容易被清理掉。
0: 嗯，
1: 就会容易囤积。
0: 嗯，
1: 所以他说很好的解方就是你每个小时

0: 起来走个一两分钟，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走太久、
1: 哦、
0: 也不方便、
1: 嗯、
0: 就每个小时一两分钟就好、嗯、倒倒水啊，
1: 对，
0: 爬一下楼梯啊，这样进出一下、嗯、让你的身体会处在一个开机的状态、
1: 嗯、
0: 不要都是在一个静止的状态之下。然后我就觉得哎、欸，这个这样子分享的这个内容是非常好的、嗯、就简单方便分享给听众，就像我们家产品一样、嗯、简单方便，
1: 对，
0: 六罐。
1: 嗯，昨天邱阿杰在讲啊，虽然听起来好像很多哈，但是你六罐加起来，你去百货公司一罐就比我们六罐加起来还贵了、
0: 哦。对，
1: 而且这六罐的每一个用法呢，跟里面的特效都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比方说矿物隔离霜，你没有出门就可以不用擦啊。
0: 嗯，
1: 那保湿当然你在家的时候就可以多擦一点啊，当面膜夜间来使用，看你个人的需求，然后眼胶对不对？
0: 嗯，
1: 消除你的这个细皱纹
0: 啊，
1: 眼袋、
0: 啊、
1: 而且不用担心会长小肉芽，
0: 对，
1: 对不对？
0: 完全不用担心，
1: 先从你自己的最需要的部分来下手就对了、
0: 嗯、对，
1: 当然最需要的部分呢，我现在在讲嘛，就是说矿物隔离霜是最重要的、
0: 嗯、
1: 要不然你前面做的保养最后你没有做好隔离的话，一切都白费，因为破坏是比建设来得快啊。
0: 对，那、嗯、当然你回到家之后啊，你一整天啊待在室内，你就可以先从净斑美白开始使用，然后再用抗老提拉，然后 提拉里面呢再滴两三滴的鱼子精华、
1: 嗯、
0: 就可以让你的稍微搅混那个，让它混，就是怎么讲，按摩就混着混搭在一起、
1: 嗯、
0: 然后你就可以轻轻的就是敷在你的脸上，也可以稍微提拉按摩一下、
1: 嗯、
0: 让你的脸就是变得比较拉提年轻，比较年轻化，
1: 对，
0: 对，让你的效果也可以变得更加成。
1: 四十岁以后的人是一定要用了啦、
0: 是，
1: 因为皮肤状况正在往下走嘛，
0: 对，
1: 这时候给它营养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哦。
0: 对，
1: 好，那接下来播的这一首歌曲啊，是我们只有我们电台我们节目会播的，
0: 嗯，
1: 塔里的爱情，由张长林带来的歌曲。那另外呢，还没到，好，

0: 张长林带来的《塔里的爱情》。
1: 嗯，
0: 看到一篇文章，待会呢，我们有这个感恩的心哈，希望听众朋友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些你想要感恩的人事物哦。
1: 对，
0: 好，这个故事啊，其实是有三个短短的小故事组合哦。那第一位是三个人啊，是三个晚年过得很有底气的女性。
1: 嗯。
0: 晚年落魄真的是一件很难过的一件事情。
1: 嗯，
0: 因为你在年轻的时候啊，可能有一些跌倒啊、创伤啊，你都可以再站起来、再努力。
1: 对。
0: 可是等到晚年，你体力已经不行了，在这个时候呢，就要懂得守。
1: 嗯
0: 啊，不要再冲了，因为手对你来讲是最重要的嘛啊，不要像年轻人啊，那我开高杠杆，对不对？你那个一赔就没有了。
1: 嗯，
0: 所以像很多诈骗集团呐，他们去骗这些老人的退休金，我觉得真的第一太过分了哈，因为他们等于被骗完以后，他们没办法翻身呐，
1: 对啊，
0: 可能一辈子就完全就走向一个很灰暗的下半生，甚至搞不好会轻生，之前有一种状况嘛，
1: 是啊，
0: 因为他觉得看不到自己的未来了。那当然第二点呢，我觉得这些年长者的心态可能也要做一点小小的调整，就是如果你的钱已经够了，那就够了就好，不要再想要我要更多更多更多，当然人要追求更好没有问题啦，可是不是把你的生活费全都压进去，因为你要人家讲嘛，好像巴菲特啊，他就说在做任何事情你要做最坏的打算，如果最坏的事情发生了你怎么办，好，因为大家每个人都不会啊，对，但是就发生了，
1: 对，不要先想得太美好，
0: 对啊，就假设说我今天我想投资很好啊，那我有1000万我可以做养老了，然后我真的很想要再多更多的钱，那不是叫你把1000万都拿出来啊，
1: 对，
0: 可能拿个100万嘛，就算真的全部都没了啊，至少我900万，我拮据一点，少了100万，一样可以活到老啊。
1: 对呀、啊。
0: 那底气，这三位有底气的女性，我们来介绍一下。第一位是王彩云，她在年轻的时候啊，在市场旁边做酱菜，后来啊摊位收了，在市场旁边买了一间小店面。她不租给任何人。
1: 她自己自用吗？
0: 对。因为他说我不想把自己的日子交给外人的脸色，不管是他去租别人的店面，或者他把他店面租给别人，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要看脸色的，
1: 对啊，
0: 那个来租的人到时候不给你钱，我讲话声音比你还大
1: 声，
0: 对，好，所以呢，这个王奶奶啊，她每天就到店里坐一坐，跟这个老邻居聊聊天，稳定的收入啊，因为她继续卖酱菜嘛，
1: 对，
0: 啊，自己懂嘛，不需要再靠赌一把来翻牌，因为稳稳的，会跟她买的人就这么多，
1: 对，
0: 好，反正就是聊天过日子。让我想起了在那个秋华姐家，有的时候在她回去的时候啊，要绕一下路，就是绕一圈，然后绕到市民大道，然后再弯过去，要绕到市民大道的时候，左手边呢、有一家类似干妈店，但是她应该是在卖一些。

0: 酱油啊，这种这一类的
1: 小
0: 杂货店。然后有一回，我就刚好停在那边的时候，我就看店面两个人，一个就是老奶奶，另外一个呢，感觉像她的朋友，但是差了一辈，但是又不太像晚辈，然后在那边滑手机。可是呢，你就看到那个老奶奶很惬意的坐在那边，然后面容有一点笑笑的，发呆，她也没在滑手机。所以我就想说，那个老奶奶可能就跟他一样，那店就他的啊，赚不赚钱也不需要赚什么大钱，只是跟这些老邻居有一个点来聚聚会的感
1: 对
0: 觉。
1: 啊，交流一下，聊聊
0: 对，
1: 天。
0: 好，那王彩云她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最精彩，她处理风险，因为我刚刚讲年长者最怕风险了。她说啊，在10多年以前呢，一个远房的孩子要创业，跟他借200万。很多的年长者也是因为借给了晚辈就没了，或者是像
1: 打
0: 现
1: 水
0: 在，
1: 漂了。
0: 对，或者是现在晚辈就说啊，我跟你讲那个投资很棒啊，结果也没了，他也不负责。要不然就是晚辈被诈骗，找这个长辈帮他这
1: 就
0: 个
1: 解决处
0: 解
1: 理，
0: 决。
1: 擦屁股
0: 对
1: 这样。
0: 对对对，好，那他王彩云呢就没有立刻答应哦，他说我看你的投资计划书。结果这位晚辈呢也写了啊，但是因为那时候没有 AI，所以漏洞百出。结果啊，他也很客气，他没有否定掉，他就包了1万块的红包给对方晚辈说，这是我的心意。如果你真的想要学做生意的话，可以来我店里当学徒，不领工资，但包你3餐来学一下。哦，后来啊，这个亲戚啊就气冲冲的走了，在外面啊还很放狠话，结果没多久果然创业失败，欠下一屁股债啊，跑路了。王彩云啊当初的停损没有让他变成坏人，反而让他免于被拖下水。好，另外文章还有介绍两位女性，一位是72岁的退休医生，儿子生意失败，跪求他卖房帮他还债，
1: 哦，又是要帮他解决
0: 但是他也一样没有答应。但是花了1周帮儿子把创业的过程啊从头到尾检讨，还找来了靠自己人脉啊，找来了企业顾问免费咨询。2年以后，儿子不但还清了债务，还当上了小主管。另外一个呢是68岁的退休秘书，离婚以后独自带大儿子，退休以后靠种花找到第二人生，现在在社区大学啊开花艺课。所以这些人都知道我的底不可以被掏空，我还有什么样的变通方法可以帮助他？不是我一脚踹开，我不帮你，没有，我帮你可以用别的方式来帮助嘛。哦，记得之前听那个巨石强森，他以前是打美式摔跤的嘛，然后呢，他有一次就跟老板说，哦，我们巡回赚多少钱？然后呢，他就问说，那我们里面谁的薪水最高？然后他就说，哦，是谁啊？然后他年薪比方100万美金这样，然后巨石强森就说，那我要200万。然后老板就觉得你这个小菜鸟啊，只是小有知名度。你怎么想
1: 跟
0: 要
1: 我
0: 跟
1: 喊
0: 我
1: 价，
0: 喊价啊？但是老板也没有吐他槽说，说你为什么觉得你可以拿200万？他说，因为未来我会比他还红。哦，那但是呢，其实这200万来讲啊，对于整个营运到底是不是一个掐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有的时候像很多电影看起来很赚钱，结果没赚，就是因为演员拿太多钱了嘛。然后这个老板也没有直接否定他说好。那现在呢？你既然想拿200万，从现在开始的1年，你不用比赛，你跟着我去世界各地。我们有开，应该说美国啊，有表演的时候，你负责掌管后面财务金流。啊，然后呢？他说一开始我真的是哇，我不是那块料啊，他每天一堆数字跑过来跑过去啊，但是每天售票多少钱、成本多少钱、营运多少钱等等的，然后1年下来。他就跟老板说：“我不加薪了。” 他才知道说营运者的辛苦啊。
1: 对，
0: 然后这个时候老板就说，好，恭喜你，你现在可以有200万的薪资、嗯、他说你的未来会有2000万的薪资。
1: 嗯，
0: 就是你现在已经不单单是一个摔跤手了，
1: 对，
0: 你现在是一个营运者。
1: 嗯，
0: 所以你的思维在包含你的才能，所以后来巨石就很感谢他、
1: 嗯
0: 哎、这也算是感恩的心、哦、
1: 对，
0: 他很感谢这一位前老板、嗯、就是没有否定掉他的加薪，那也没有给他加薪、
1: 嗯、
0: 而是让他去学习真正要经营者他该用什么样的角度来看他自己、
1: 嗯
0: 啊、既然他想要把自己当成一块招牌来贩售、
1: 嗯、
0: 因为讲实在话他经营自己也是经营得很好嘛。
1: 对、嗯、你要把自己变得我就是说像金子一样，其实你刚才那个过程我觉得就是这些人都懂得不是把所有的底拿光，你必须要有一个停损点，然后呢自己也不是说哦，我就白白的给你这些东西，我反而是我给你一个工具、
0: 嗯、
1: 我让你学会这些技巧方面，
0: 是，
1: 对，那才是你能够走得更长远的路。
0: 对啊，所以听众朋友说哎，于飞于飞我要健康啊怎么办啊、嗯、我就会说我没有办法给你健康啊，因为我不是医生，可是你可以打27519911，
1: 对
0: 啊，那边有在卖健康的，
1: 那边有可以订购健康，
0: 对，可是你要一直持续吃哦。
1: 对
0: 啊，如果他说不要不要你没有诚意啊，那不能怪我啊，对不对？
1: 没有，那这个是我们最大的诚意。
0: 对，好，接下来呢就是今天的感恩的心哦、嗯、如果你有想要感恩的人事物欢迎打电话进来，同时呢对于今天的这个音质，尤其刚刚我已经确定了啦，那个千恩万爱那一首歌曲哦真的是特别小声，
1: 声音真的比较小，
0: 因为我们这边已经推到最大了，所以这个部分不用去跟我们反映。
1: 嗯，
0: 那其他的部分还有一个就是我刚刚在听的时候常常会听到那个好像有一点点口水黏膜的声音。
1: 嗯，
0: 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听到，因为广播跟我们现场的是不一样的，就像我们是监听耳机嘛、嗯、
1: 对，
0: 为什么要用监听耳机，因为它很多小细节都听得到、嗯、
1: 对，
0: 可是你可能你用广播收音机是没有这样子的干扰、
1: 嗯、
0: 那我们也想要请听众朋友可以跟我们反映的话也是可以的哦、
1: 嗯、对，
0: 好，23712350我们等你的电话哦。

0: 好，2371-2350，我们等你的电话。那我今天感恩的心呢，我要感恩我已经往生的五叔。好，哎，有听众朋友，那我们现在先接听众朋友的电话咯。好，午后两点你好。
1: 你好，我是秋华姐。
0: 哇，秋华姐你打得好精准啊。
1: 感恩的心，对不对？
0: 对对对。哎，秋华姐不是原本说好像没办法听吗？
1: 我没有，刚有听。
0: 哦，有听好。
1: 因为现在他人比较少了。
0: 是。
1: 好，那因为这个位置很宽阔，所以声音不是很集中，所以听起来会比较没有那么结实的声音哈。会不会？
0: 不会啊。
1: 有这种感觉。
0: 不会。
2: 不会。
0: 很结，很扎实，
2: 也是蛮清楚。
1: 对，讲到感恩的心，我真的要特别感恩我们的这个工程部，跟感恩我们的董事长啊，郑生，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有他们的辛苦，才能够让我们在播音室能够这么顺利把节目播出去。但是呢，这一个星期当中在适应中，所以我们在控制机器的过程当中难免都会有差错。所以呢，为了赶快能够熟悉，所以我特别感恩啊，除了工程部董事长以外，特别感恩我们的机器。
0: 嘿，感恩机器啊，
2: 很棒哎！
1: 让我们赶快顺利在播出的过程不会有任何的问题。嘿嘿，对，特别感恩。
0: 对，他听到了啊。
2: 对对对。
1: 所以播音室的机器，请你帮忙哈，让我们顺利播出好不好？不要再有差错哈。好，在感恩的心特别啊，感恩我们的播音室里面所有的机器，不管是 MD 啊 CD 或者是我们的电脑上的歌曲等等，在播出的过程希望不会有差错。当然更感恩的是我们所有控制机器的人，那就是我们宇飞跟阿富喽。因为机器现在不是我在控制的，也不是我们嘉玉啊跟丽妍哈，所以呢你们两位我们就要特别感谢你们辛苦啦。
0: 不会。
1: 好，
0: 应该的。
1: 所以呢我真的很感谢你们两位辛苦啦，在学习的过程当中难免会有很多的难处哈。
0: 不会，学习很开心的。因为自己都在成长。
1: 现在已经差不多了，所以听众朋友再有差错的话，请你们再告诉我们，让我们赶快改进，好不好？
0: OK，
1: 好，好，感恩哦。
0: 好，谢谢秋华姐，好，拜
2: 拜，
0: 好。2371-2350，听众朋友有要感恩的事情吗？我们等你的电话哦。好，刚刚讲到我的五叔哈，因为最近啊，刚好就是之前人家送我的红包啊，我都把它留下来，然后我就想起就是说，在这一生当中，你会包一些红包给别人嘛，婚丧喜庆等等的，然后这是其实在中国的礼仪上是希望说，他们在办婚姻啊，或者是这种丧事的时候，可能家里的开销是比较大的，那大家呢就是集合村里的力量一起来帮助他，那等到他们稳下来你需要的时候他们来包给你，所以他不单单是这个喜庆的这个动作。所以以前好像非洲嘛，非洲也有一句话说养一个孩子是要全村的力量。就是其实不是只有妈妈一个人，因为跟来不及照顾啊，有狮子有老虎，很多需要方方面面，其实是整村的人一起在养大这个孩子。那我但是呢我就想到说，在整理的时候就想，好像有的地方哈，就是我有包给别人过啊，别人并没有包给我。可是呢为什么会跳到想到我五叔？因为我想到他没有包给我，我不会有任何的不好的感觉。因为我觉得别人有他的考量嘛，可能他忘了，可能他经济真的不是很好，
2: 有困难，
0: 各种方式。反正我的这个思维，我其实这几年下来，我觉得很好，就是我不会给自己找麻烦。就是我无法认清的事实，我一定往好的方向想。但是很多人就是会内耗嘛。
2: 对。
0: 就是无法认清的事实，他就一定往坏的想。
2: 对。
0: 然后结果最后折磨的是自己。
2: 是。
0: 但我一定都往好的，所以我那原则上人家讲说，我们每天发生的事情当中，真正我们知道真相的只有20%，其他80%我们不知道。
2: 对。
0: 那不知道，如果你都想坏的， 那就是有80%已经在折磨你了。
2: 嗯，
0: 那我已经有80%都快乐了。
2: 嗯哼，
0: 那那个20%又有80%是好的。
2: 嗯
0: 啊，所以我人生当中没有什么坏事。好，那那讲到我五叔，是因为我五叔的家庭啊，他其实并没有不富裕。
2: 嗯，
0: 他自己老兵嘛，来到台湾以后、嗯，然后后来我有去过他家，小的时候去过中壢，然后他旁边有他的稻田，
2: 嗯、
0: 但是他是在卖把布。
2: 好怀念哦。
0: 我五叔在卖把布，
2: 嗯，
0: 可是卖把布的人是买不起房子的。
2: 嗯，
0: 哦，以前有一些行业在那个时候、嗯、比方说我有遇过开计程车的，
2: 嗯哼，
0: 开到就好几栋房子、
2: 嗯、
0: 就以前你真的可以靠这个行业赚到房子，
2: 对，
0: 可是真的卖把布的没有、
2: 嗯、那个盈利真的获利太
0: 少
2: 了，小太小，
0: 然后很辛苦。
2: 嗯，
0: 那后来还听说他们把房子什么都卖了、
2: 嗯、
0: 因为后来我的五婶是就是
2: 生病吗？
0: 不是，我五婶是那个好像就是不是台湾人就对了、
2: 嗯、
0: 然后人家介绍的、
2: 嗯、
0: 然后我五婶有孩子、
2: 哦、
0: 所以呢他们后来就是带着孩子跟我五叔结合、
2: 嗯、
0: 然后结合之后呢他为了照顾孩子啊、嗯、其实就很辛苦，
2: 对，
0: 然后后来土地卖了以后搬到一个新的大楼，没多久他就过世了。
2: 嗯，
0: 后来就只剩下我五婶跟那些孩子一起慢慢长大。
2: 嗯，
0: 那也比较少联络。
2: 嗯，
0: 但是我印象中啊，就是我五叔从他自己一个人一直到结婚的时候，他只要来我家过年，而且每年过年一定来跟我爸爸拜年。
2: 嗯，
0: 因为我们皇家在台湾的人不多。
2: 嗯，
0: 啊，大多数的人都没有从中国大陆逃出来。
2: 嗯，
0: 啊，来台湾的好像只有3个人、
2: 嗯、
0: 所以特别的亲。
2: 嗯，
0: 那过年的

0: 时候就会来，然后来了以后呢，他一定会包红包，
1: 嗯，
0: 然后红包呢，他又希望不要那么的寒酸，
1: 嗯哼，
0: 所以他都会换十块钱，
1: 哎呦，
0: 那时候十块钱是红色的，
1: 哦、好感人、哦，
0: 然后厚厚的一叠，
1: 嗯，
0: 然后拿起来就说哇，五叔包的特别厚，
1: 很沉重，
0: 但是一打开只有五叔包十块，
1: 哦，
0: 其他的人都是包其他的金钱，就有百元钞、
1: 钞票。
0: 那五叔就是只能包十块钱的那个好几张、
1: 嗯、
0: 可能十张、
1: 嗯、
0: 啊才一百块这样、
1: 嗯、
0: 啊可能别人是十张一百块、
1: 嗯、
0: 但是呢他从来没有 lost 掉过，
1: 嗯，
0: 就每年一定包、
1: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那个诚意是很大的、
1: 嗯、对，
0: 就是你看可能有人真的我过不下去，抱歉没办法，
1: 对，
0: 他还是挤出来、
1: 嗯、
0: 要给每个孩子都有红包拿，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其实回想这一段的时候就觉得哈、啊，五叔真的很辛苦，
1: 嗯，
0: 然后真的很爱我们，然后很就是再怎么样也要把那个做出来给我们看、
1: 嗯、那孩子可以感受到爱，我觉得是、嗯、
0: 所以我就觉得嗯，在今天感恩的心突然想起了我五叔，然后感恩他、
1: 嗯
0: 啊、他虽然现在跟我爸爸都在天上、啊
1: 嗯、
0: 如果有听到的话呢、啊、我都有记得哦、啊、还有像他之前替我爸爸那个祝大寿的时候也是一样啊，硬买了一个大蛋糕、
1: 嗯、
0: 但是就是没有钱买鲜奶油
1: 哦，
0: 所以买合成奶油的蛋糕比较便宜、
1: 嗯、
0: 然后我们家最后真的超真的我必须说真的难吃、
1: 嗯、
0: 可是我们又没有丢掉、
1: 嗯、
0: 就放很久、
1: 嗯、
0: 就每天吃一点每天吃一点、
1: 嗯、
0: 然后最后终于把那个蛋糕给吃完，
1: 终于把那个诚意吃完了，
0: 对，就是回想起来就是五叔他每一件事情都有参与、
1: 嗯、
0: 虽然品质都不是很好、
1: 嗯、
0: 但是那个心其实
1: 是一个心意
0: 无价的，
1: 对、
0: 嗯、
1: 真的。
0: 好，那这个听众朋友有没有要跟我们分享的感恩的心呢、
1: 嗯、
0: 好，我们等听众朋友的电话咯。好，23712350

0: 好，我要来分享感恩的心啊，因为今天8月1号嘛，那再过一个礼拜就是父亲节，那我想要来感谢一下，就是我的爸爸。那我爸爸现在他人是在马来西亚工作，他已经在那边工作很长一段时间。他小的时候啊，不是他小，是我小的时候。
1: 哇，
0: 他小的时候也很帅气啊，我有看过他年轻的照片。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其实他那时候也就在从事也是属于心灵方面的工作，跟我妈妈那个时候也都是很类似。那时候我爸爸就有跟我讲啊，他说因为我当时还年轻，所以他跟我讲的时候，当时的我觉得我不是很能够理解这一段话。他说啊，其实人生当中你会遇到各式各样的事情，他说包括你假如你结婚了之后会发生所有一切的事情，但是呢我们人啊非常的习惯，就是我们用我们自己的可能来自原生家庭，然后影响到你的价值观，影响到你的想法，影响到你的思维，或是我们过往的一些经验的方面，赋予这一件事情，我觉得它是怎么样的一个
1: 主观意识吧，
0: 对，主观的意识，我觉得它是怎么样，我认为它就是这样。他说可是也许从别的角度来讲，或者是从那一个人的角度来讲，他并不是这样子想的。 对，他就说但是我们人真的非常容易落入这样子的人性里面。
1: 对啊，就像我看那个什么法庭开庭有没有，
0: 对，
1: 其实从中间来看两边人都是坏人，然后同样两边人都是好人，
0: 对，然后结果他就告诉我一个，他说好，重点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是中性的，就是中间的中性，就有点像是中庸之道的那个意思。他说以后发生任何事情，你要学习任何事情都是中性的，只是在于我们每一个人赋予他什么样子的想法跟什么样的感受。
1: 那难怪中国信托那么有钱。所有的东西都是中性的，
0: 都是中性的，连 Seven 的那个提款机都是他的，
1: 对啊，新一区好多地都中性的。
0: 对呀，哎，你这样子想好乐观哦。对，那也因为这样子啊，就是我觉得我现在活到了45岁。

0: 经历了过了婚姻，然后离婚了之后，我常常的会去，当我觉得很难的时候，或是我的心就类似于飞说，有时候我们人会内耗，我想说怎么会这样，这个人怎么这样对我，或者是怎么样？可后来我就学习，我把这件事情或是这个人看成一个中性的。那是我自己要赋予他这样子的，所以我就想说，好，那我就学习任何事情，它就只是一个就是中间值，你不要再去附加任何的内耗的感受给他。其实这样子，我就发现，诶，我的心境真的就没有那么难过，也不会那么纠结，不会那么的内耗，你就会发现其实生活会轻松轻盈很多。对，但是我觉得这个是要练习的，所以也把这样的想法，就是我要把教导我的事情分享给所有的听众，不管你几岁，我们都可以一起来练练看。当你觉得有点过不去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想成它只是一个中性的一个人事物，对，我们不要去想太多，就是这件事情其实它就会过去的。这些我要感谢我爸爸教导我的人生的道理，人生之道。
1: 好。好，那刚刚好就接着我们接，哎，好，听众朋友的电话
0: 啊，
1: 喽。
0: 太好了！
1: 好，午后2点，你好。
2: 哎，您好，
0: 你
2: 我想感恩我的大姐啊。
1: 好。
2: 哎，因为我那时候国小一年级的时候，那时候大概民国46年了哈。那时候那个路上啊都是泥巴地嘛，然后都是那还有石头哦，就好尖哦这样子。
1: 对。
2: 啊，然后我这个从家里面到学校要走15分钟嘛，哇，我那时候冬天我真的是都没有鞋子穿呢。
1: 哦，这赤脚
2: 那时候都没有鞋子穿，然后哇，然后我根本没有办法走啊，
1: 哦。
2: 然后我大姐还背着我耶，
1: 哎呀，他跟
2: 哇，
1: 你
2: 她
1: 差
2: 背
1: 几
2: 着我
1: 岁
2: 这样
1: 啊？
2: 走走走走到学校
1: 请问一下，他跟你差几岁啊？
2: 哦，他是差不多大我8岁哦。
1: 所以那个时候他已经国中，
2: 哎，没有，他可能6年级哦。
1: 六，
0: 哦，
1: 哦，
0: 六
1: 六
0: 年
1: 年
0: 级。
2: 啊，差不多差6岁吧。
1: 哦，
2: 哎，我1年级啊。
1: 啊，
2: 那他就背着我，哎，哇，背着我到学校，哦，我真的好，现在想起来好感动哦。
0: 哦，那个
2: 哎，
0: 画面好
2: 对
0: 有
2: 啊，
0: 爱哦，真的，我现在可以想象的出
2: 很痛
0: 来。
2: 哦，他自己脚也会很痛哦，
0: 对
2: 那个石
0: 呀，
2: 头尖尖
1: 他
2: 的。
1: 也没穿鞋。
2: 哎，都没鞋子穿，
1: 哎呦，
2: 对对对。然后后来我就，后来我29岁信耶稣嘛，然后我到40岁才找到教会啊。我那个时候找教会的时候，哇，也是我大姐，好奇妙，她就从她家里面寄一张那个台北的那个教会的地址啊，哎，然后我就找了离我家最近的教会啊。哎，我就找到了，然后就开始一直聚会，一直聚会，然后就聚了到现在说30多年了。
1: 心情
2: 哎，然后我
1: 很
2: 就
1: 平
2: 好
1: 静。
2: 感谢我的大姐哦，
1: 贵人呐、啊，真的是你的贵
2: 哎，
1: 人。
2: 我大姐就会现在也是到主那边去了啦。哎，对对，我很感谢她。
0: 对，姐姐照顾你好多，真的很爱
2: 对对对，
0: 妹妹。
2: 对对，
1: 好，
2: 嘿嘿嘿，
1: 谢谢你，
0: 好，
1: 谢谢
0: 谢
1: 你
0: 谢
1: 跟我们分享，
0: 你，
2: 好，
1: 拜
2: 拜
1: 拜。
0: 拜拜。
1: 好，今天的分享啊，基本上都是跟家里的人有关。哦，所以接下来播的这一首歌曲呢，也是跟家里的人有关哦，是阿爸阿妈啊，也是父亲节即将到了播的一首歌曲。
0: 田艺明演唱的。

0: 好，阿爸阿妈在这里呢替爸爸说一些话哈、哦，因为父亲节要到了、哦，但是大致上啦，这个社会啊，包含我们的节目，其实比较重视母亲啊，对于父亲来讲，
1: 比较多聊妈妈、
0: 啊，对，然后好像你看做这个活动。我说秋花姐，我们也应该在父亲节做一个活动啊、嗯、不然父亲都觉得哦、母亲都有
1: 变得好渺小，
0: 对，我都没有对不对，好可怜、对不 对, 对，而且讲实在我们话，我们也很适合父亲节啊，
1: 对啊，
0: 因为当然保养品的部分可能很多父亲会说啊不好意思用啊，而且矿物隔离霜也比较偏白、啊、除非像我的肌肤就比较适合、嗯、要不然像什么优固力啊胎盘素啊、优康宁啊、其实我们的吃的膳食吃的，我觉得对父亲来讲都非常非常适合、啊。
1: 对啊，就男生女生都很适合吃啊，因为我们的身体没有在分男生女生的。
0: 对，所以如果你父亲节没想到要送什么的话，其实真的也可以考虑27519911、
1: 送礼送健康。
0: 对，来挑选我们的产品来送给这个父亲一个大礼包，
1: 爸爸，对，
0: 从头买到尾。
1: 爸爸先生或是儿子啊。
0: 对，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播的这一首歌曲呢是 Crazy Love、
1: 对，保罗安卡所演唱的。

0: 好，刚刚秋菊打电话进来，抱歉，我们因为要进现场了，有点忙哈。好，那在这边要跟大家说拜拜喽，我们下个礼拜再继续空中相见。
1: 好，
0: 祝福大家
1: 健康快乐，
0: 拜拜。

透过这个频道，这个时间，立即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事情。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广播节目。八一九 E330 流行派。这是第一个专属于台北县市、桃园、中立、新竹地区的社区节目，它包括了有温馨、趣味、新鲜的生活讯息，就是现在开始与您接触。

欢迎听众朋友您继续来收听今天为大家所准备的正声流行派节目。李念举赵立在空中先问候大家。我想时间过得非常快啊，那么今天来说的话呢，又是一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了。下个月啊，马上到了之后呢，我们说这个节气方面来说是立秋啊。听众朋友，我们夏天的最后一个所有的节气呢已经是结束，也就是大暑，接着下来呢就是立秋。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请到了陶文老师到节目当中来跟听众朋友一块来聊聊，就是新的月份我们应该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包含了农历七月还有立秋这一天。首先我要跟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啊，有听众朋友今天还是电话当中来问到有关于维生素 D 的问题。这位听众朋友非常有意思，他说啊，之前呢好像新闻有报道过，说这个长期服用维生素 D 啊，可能对于我们的内脏啊，包含了肝和肾呢，会造成很大的影响。说这是怎么一回事啊？这个新闻我也看到了。但是听众朋友，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做过说明跟报告，新闻当中所提到的那个维生素 D， 它是具有活性的维生素 D， 它必须要由医院的医生来开这个处方，才能够让那么使用

0: 所买到的维生素 D 呢，它是非活性的维生素 D。 听众朋友了解了吗？不然的话，所有药房那个维生素 D， 我的天哪，包含我们节目当中所介绍的维生素 D 都是属于非活性的，所以呢，听众朋友可以非常的放心。而我们的维生素 D， 你别看它呢只有 300mg， 它每一粒里头所含有的国际标准，也就是 D 的国际标准达到了 480IU， 这是国际标准的 480IU。所以听众朋友说一天吃几颗，你吃个四颗五颗绝对没有问题啊。当然特殊状况就必须要特殊处理。像国外你说在美国的话呢，他们的维生素 D 啊都是10000IU 起到啊，都是5000-6000IU 的。那说用那吃的它是非活性的维生素 D， 听众朋友了解吗啊。另外呢，我想听众朋友在这两天我们节目里头也跟大家提到了，就是大家特别注意新冠疫情呢是卷土而来。根据卫生署的一个统计啊，那么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也提到了，在这一周当中呢有10000多人呢、就诊或者是急诊去看这个 COVID-19， 也就是新冠疫情。那么根据这个卫生单位，也就是罗一军这个处长他的一个说明呢，说在8月份将要达到高峰啊。所谓的高峰的意思呢，就是每一个礼拜可能有50000人就诊，一个月的话呢，就是怎么样？一个月的话就是200000人就诊了。所以我们在节目里头特别特别提到，就是大家要注意到这个新冠疫情的卷土重来。也因此呢，我们在节目里头我们是给大家这个维生素 D 啊，我全力的来贡献出我的一份心意。因为我们在节目里头提到了维生素 D 对我们的一个帮助啊。那么目前来说的话呢，我们开始这样子的一个优惠啊，我说我的能力是有限的，所以呢我们就倒数计时了。那么希望需要的听众朋友您就直接来打电话来订啊。昨天的订单依旧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多啊，那也谢谢听众朋友您的肯定还有支持。我们现在是买三送二啊，买三罐送两罐。那么是1290元，1290。那么你买两组的朋友呢，我还多送你一瓶啊，多送你一瓶。这是我想我说了，到了这个特殊的状况，咱们呢就特殊处理，来优惠给我们为了健康而努力的听众朋友。到最后呢，如果说我们这个优惠没有了，也就没有了，好不好？希望听众朋友特别注意一下啊。那需要的朋友呢，尽快跟我们电话联络。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 27486288的电话。好，那么接着呢我们就要跟陶文老师来聊聊啊，一个月见一次面的陶文老师。老师好。
1: 是菊哥好，大家好。
0: 我们
1: 很快
0: 这个新机器看来。
1: 哇，新机器
0: 还不错吧。
1: 喜气洋洋，这个幻象一新。
0: 多谢多谢姨妈子啊。
1: 是是是是，哇。
0: 谢谢老师的夸奖。
1: 对，
0: 我们说这个新的一个气、啊、
1: 新气象。
0: 然后呢我想这个机器来说的话呢，我们常常说了有一个好的一个音质，或者是我们也不断的在进步。
1: 对对对，
0: 不断的在进步啊。所以呢这个新机器今天我是第三天使用。
1: 我、
0: 第一天的话我只有不到2分钟的时间呢、然后来了解这全盘的东西啊。
1: 是是 是。
0: 因为怎么样呢，我的片头也不见了，因为这电脑里头全部都洗掉了嘛。
1: 嗯。
0: 所以那个哎呀，弄得我很。还有3个我们工程部的团队啊，在里面，他们也是很紧张。哎呀，举个你这我说没关系，我们不要急，让那个音乐继续放，那我们就一步一步来。所以当天来说的话，我们这个节目，那个片头啊，晚打的大概1分40秒左右。
1: 是。
0: 那时候我们正在找片头，还要找歌曲啊，然后就不断的试。昨天呢我已经是所有的这个
1: 驾轻就熟了，
0: 也不能说驾轻就熟了，已经是慢慢熟悉了。
1: 对对 对, 对。
0: 像今天的话呢，工程单位没有一个人来了。
1: 对
0: 都跑去走路了。
1: 对对对。
0: 那我就 OK 了啊，我 OK 了。那么昨天为了要让这个就是今天节目播出顺利，因为我们今天可能要开call in嘛。
1: 对。
0: 所以我昨天特别就是在节目里头开的call in。

0: 我也在试了，
1: 对，
0: 结果一切 OK，
1: OK，
0: 一切 OK， 所以呢，这所有的这个包含了麦克风了，包含了打擂了，包含了这个 CD 了，包含了手机了，包含了这个所有的这个盘面上的东西呢，都已经了解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我们的节目也就正常的播出。
1: 是，
0: 好吧。接着呢，我想刚才我也跟听众朋友提到过的啊，就是我们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就是大暑已经过去了。
1: 对对对。
0: 这个节气过去之后呢，紧接而来的就是新的，也就是立秋了。
1: 立秋，对的。
0: 这秋天到了。
1: 对，秋天。
0: 秋天到，但是呢，这个阳光依旧是非常的灿烂。
1: 是
0: 啊，秋老虎来了，所以呢，大家也不要认为，哎呦，立秋了就凉快了，还早嘞。
1: 对对对，
0: 还早还早。所以呢，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就这个话题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老师对于这个节气有没有什么建议？
1: 立秋就是一年有四个立嘛。
0: 对。
1: 从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嘛，哈。
0: 对。
1: 我想这个我们都知道，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嘛，哈。
0: 是的。
1: 那立夏的时候，我们都会讲说一切的开始。
0: 嗯。
1: 立春啊，一切的开始。立夏的时候就是努力去冲一冲，很多事情可以把它冲出一个结果。那到立秋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一个要调整的时候了。
0: 对。
1: 你该舍的要舍，该好的要和，该收的要收，也就是一个调整收成的时间。所以立秋这段时间就跟立冬不会，立冬的时候就开始就休息，准备一些明年的开始了嘛，齁。那今年的立秋是在8月7号。这一天的日子又很特殊，这一天叫癸丑日。丑就是那个叫牛的日子啊。
0: 对。
1: 癸丑这个叫土日，癸丑日很有意思，就是今年的立秋进后进入之后就叫做丙申日，也就是说金的日子。
0: 对。
1: 那癸丑这一天正好是金进到这个一个仓库啦，一个木库，一个这个库存起来的一个日子。然后立秋这一天正好是晚上7:44，在台湾的话是43分，在那个别的地方是北京啊，哪里是44分？
0: 是。
1: 那这个是叫做戌时，戌是狗的时间，戌啊，哈、
0: 哦，
1: 就是那个应该戌就是一个成功的成吧，戌就是让加上一点一竖、还是一点这样子。
0: 心有戌害啊，
1: 哎、对对，身有戌害，戌时。那戌时正好是什么？正好是太岁进入到仓库的日子，
0: 哦、
1: 时间对、哦。你看这有两个，这一天，所以这一天的立秋叫双库，
0: 双库，
1: 还双库日。也就是双库日，就是把你所有的成就，把你这一年里面上半年到现在为止你所做的事情该调整的、该舍的要舍，该收的要收，然后调整之后再准备再出发。因为进入立秋之后，接下去下半年我们就开始进入到一个金的气息。其实金对金水气息对于我们今年来说是一个好的月份。所以接下去的话，这个月这样子的季节是好的。为什么是好的？因为我们知道丙午马年是一个火土非常旺、火气很旺的年。
0: 是。
1: 所以它需要金水来稍微做一个调整嘛。
0: 嗯。
1: 所以接下去8月7号以后就会进入金水月。金月，接下去冬天就水月了嘛，尤其是八月七号之后，这个农历的七月，其实今年的农历七月虽然叫做我们称叫鬼月嘛，但是也是孝亲月。
0: 孝亲月。
1: 今年的七月其实是一个整体气息是好的月份，因为叫金水嘛，是一个调整。但是唯一有一件不好的事情就是金融。这个是应该是。这个妥妥的这个叫劫财月，这是这个劫，尤其劫的又是太岁的这个叫做偏财、
0: 哦、
1: 所以投资理财的人在这段时间，我想最近股票都在
0: 震荡。对，
1: 那我们刚刚节目前就跟念局我们有再聊一聊，其实我们年前来上节目都讲了嘛，我们三月如果会震荡是要去逢低承接嘛，
0: 对，
1: 到六七月就是会一个比较高档震荡，这个震荡就是要换手，
0: 是，
1: 那等到八月九月的时候有低档再进场，这个时候到应该会涨到明年的一月。
0: 哦，
1: 我不是股市分析师的，但是我写股票写34年嘛，接下去要写第31本书，也再写明年的书，也就是要第35年的。那这个另类参考准确度还蛮高的，
0: 是，
1: 就是我想为什么要写股票的原因，就是你想想看，股票这么难预测，能预测，那我们的卦象啊卜卦，你像。 那么难预测都能

0: 能力村，那人生有什么不能预测的？
1: 是是是是，太好了。所以呢，我想在今年的立秋这一天啊，
0: 嗯，对，
1: 那么是属于这个双库日啊，
0: 双库日，对。
1: 那么老师也讲了，这个双库的话，就是来开始做回收，
0: 对，
1: 开始做回收，你上半年的一些努力付出，也在这个时候呢，可以来做一个承收啊。那么当然，股票来说的话，没有别的啊。像巴菲特还有索罗斯啊，这是国际啊，这是大家都非常清楚的这个投资的所谓的顶尖的他们的公司的负责人。早在今年年初，他们手上全部几乎都已经变成现金，
0: 对，
1: 全部抛出了。那说那你没有赚这一段，哎呀，给别人赚吧。
0: 对，
1: 他们已经赚饱了啊。所以呢，以前我在做股市节目的时候呢，也曾经引用过一位算是投资成功者的一句名言，就是我只赚一部分啊，剩下的就给别人吧，就是不去贪了啊，不去贪。像你看最近这个韩国啊，跌得一塌糊涂。
0: 对啊，
1: 据了解韩国可能会跌到4000点呢，
0: 嗯，
1: 将近万点的要跌到4000点。
0: 是啊，
1: 所以它的熔断已经第8次了，到现在为止，你看可见的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啊。那么台湾来说的话，我们所有的投资朋友，你看从今年的高点将近4万8千点，到今天来说的话，一度跌破4万点，
0: 嗯，
1: 那么收在怎么样？4030多点啊，就是等于是哈、啊、爬在4万点了。那换句话说，也跌了7000到8000点了。
0: 今天盘中也跌破4万点，
1: 有到最后呢，它
0: 是
1: 最后拉了一点，
0: 拉上来一点
1: 啊。所以听众朋友还是要注意，要小心。那么这段时间来说的话呢，强反弹，你技术不好的话呢，要特别注意。
0: 嗯
1: 啊，他哎呦，他就怎么，你强反弹就弹给你看，
0: 嗯、
1: 然后也怎么让你跑不掉，全部被套住，
0: 是，
1: 所以新手套反弹嘛，就是、这个。
0: 所以今年丙午年很可能就是一个，这个是一个叫做分水岭的年、
1: 哦，
0: 所以相对高点可能就出现在今年。
1: 是。
0: 那接下去明年，我们每一年都有希望的哈，但是我们怎么去做嘛哈？因为赤马红羊明年就是红羊年嘛，那这个时候明年我们就要小心，这个今年是一个。震荡，我们去努力，该冲的时候冲。
1: 嗯，
0: 现在慢慢到了明年就该变现，要变现。
1: 是，好，
0: 我现在写明年的书。
1: 对，落袋为安才是智者啊。好吧，接着我们是不是就这个十二生肖啊，
0: 好，
1: 跟听众朋友一块来聊聊？
0: 是的，好的，好的。那这个是到现在是我们这样，我们现在讲的就是农历的七月，农历七月季节性来说是8月7号的立秋到9月7号的白露之间，叫做这个七月。那这个月整体的运势，从我们这个天地的能量，从旺盛的火气逐渐转入金的气息，这是一个收成整理跟沉淀和布局的一个大好的一个时机点。所以今年的七月不但是传统的农俗习俗中的一个普渡月份，更是提醒我们要怎么样，要敬天惜福，要孝亲来感恩，要广种福田的一个重要月份。那接下去我们来看一下每一个生肖它的运气哈、哦。那这个从老鼠开始来跟大家来聊，老鼠的话，就流月的重点是什么？这个月是广结善缘，稳中来求进。农历的七月当然尊重这个传统就可以了，要尊重一下，不必过度的来忧心哦。那这个月受到太岁劫财，这个劫财星的影响，投资理财可能要多保守一点，避免所谓的冲动的追高。但是本命的三合星同时也来对这个老鼠来造福，所以人际啦、贵人之间所谓的贵人运是相当理想的。那适合积极来拓展人脉啊，累积合作的机会。那事业上的异动，事缓则圆，所以先观察一下，慢一点。那厚植实力比急于改变更加重要。那女士们的情缘运势是理想的，那男士们则要提防一下桃花的陷阱，或者偏缘桃花，或者不好的一个桃花的感情的一个干扰。好，这是一个提醒。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属牛的朋友们，那这个牛月的重点在于福泽汇聚，贵人来同行。那农历七月 也是同样是孝亲月跟感恩月嘛，对牛的。

0: 朋友来讲，这个月份可以说是非常吉利，是吉星云集的一个月份。贵人星啊，荣德星啊，紫微星，还有岁德吉星跟文昌星，各位想想看，有这么多的吉星同步来加持，真的是对事业啦、对学业、对人际皆有亮眼的表现哦。如果可以参与普渡这个捐助，这个普渡啦，或者捐助弱势，广植福田，广种福田，那更可以延续福泽，让好运细水长流。
1: 是，
0: 这是属牛的朋友们是相当的好的哦。属牛的朋友，这是三合月嘛哦。接下去我们看属老虎的
1: 哦，
0: 老虎的话，留意重点在于哪里？稳健来布局，安全是第一的。
1: 是，
0: 这个月份整体的运势是不俗，相当理想的，也算是好的，但需要留意这本命六冲带来的波动。事业上的调整和转型可顺势来推动，但远行啊，或者长途驾驶啊，或高风险的活动要提高警觉，最重要注意交通安全。每一次讲到交通安全都会提醒一下，除了不能酒驾之外，疲劳千万不要驾驶。
1: 现在又多一个
0: 毒
1: 驾，
0: 对，
1: 哎呦，
0: 这个毒驾很可怕。这个毒驾就是，你看他开车快速又摇摆摆摆，就是毒驾的，很可怕。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马路上，真的不是自己小心就好，还要小心别人。
1: 对，
0: 好。那女士们的正缘星相当理想，虽然不宜急于讨论论及婚嫁。那但适合用心经营一段值得期待的感情，好，这是女士们的这个我们讲来建议。接下去看属兔的朋友们，留意重点在于依法行事，勇敢来做突破，依照计划来行事，勇敢来突破。真正需要留意的不是七月，而是上月官福星影响仍然完全没有消退掉，上个月的，
1: 哎呦，
0: 对，
1: 是
0: 重要的文件啊、合约啊和法律相关的事务，最好委请专业人士来协助。
1: 是的，
0: 那事业运势依旧是亮眼的。如果有转职啊、创业或调整方向的计划，其实是可以审慎来推进的。那女士们正缘星相当理想，别让一时的迟疑错过真正适合的人。
1: 是，
0: 好，接下去我们看属龙的朋友们，那留意的重点在于偏财星的气势相当的旺盛，是有机会名利双收的。
1: 是，
0: 那农历的七月也就是孝亲月，敬天惜福即可。那这个月是龙族们属龙的朋友们幸运的月份，三合吉星跟文昌星同步来加持，那偏财禄星相当旺盛，那商务合作、投资理财跟市场交易皆有不错的一些收获。女士们的前缘运势也理想，更有旺夫一家的能量
1: 哦，
0: 是兼顾家庭跟事业的幸福月份。哇，祝福这个属龙的女士们。
1: 是，
0: 接下来我们看小龙，属蛇小龙，那留意的重点在于六合加持，财喜双福双临。那小龙本来就是这个月份迎来这六合的相当不错的一个吉祥的月份。那龙德吉星同步来造福，那事业财运皆有亮眼的表现。
1: 是，
0: 投资理财可以采取短线的策略，见好便收是最有利的。那女士们正缘星也理想哦，遇到对的人就要勇敢来把握。男士们就需要多一分理性的，
1: 是
0: 避免感情影响的判断。
1: 是，好，这是以上六个生肖，陶文老师给大家做最好的建议啊。当然呢，我想听众朋友对于这个生肖来说的话呢，大家说，这生肖尤其是怎么样呢？尤其是年，我们有听众朋友问到啊，
0: 对，
1: 比如他是十二月生的。他是属于这个生肖呢，还是他比如说1月1号生的，是属于前头一个生肖还是新的生肖？
0: 对，
1: 这个问题来说的话，很多朋友都要问，到底这生肖，尤其是在这个年关的这个时间里头，是以立春为准呢，还是以年份为准？老师顺便问一下，
0: 这个就是要看从哪一方，因为我们陶文老师教室有在帮我们的学生在妈祖庙点灯嘛？
1: 对。
0: 那妈祖庙他就用1月1号正月1号开始来算。
1: 哦，正月1号
0: 来算。庙是用1月正月1号来算。但是如果说以真正的这个专业的命理专家来说，是2月4号，也就立春。
1: 立春。
0: 立春才开始算。
1: 哦，

0: 换句话说，你说一月一号、一月二号，这都不算，
1: 这都还不算，
0: 都还不算。
1: 对对，有时候
0: 所以
1: 有时候晚立春到二月四号了，对不对？二月三号，有时候早立春哦，
0: 嗯，
1: 有时候过年前它立春的，
0: 嗯，
1: 有时候双春嘛，哦，
0: 对，
1: 过年前就是立春，年头立春，年尾立春，过年前还没有，它就是还没有过年，它已经换生肖的，
0: 是，
1: 对。
0: 所以听众朋友，你可能误会了几十年，
1: 对，
0: 今天再一次的帮您把这个谜题啊，把它给揭晓了。换句话说呢，你比如说是一月三号生，很抱歉，你不是属于那个年份的生肖，非得要等到有两个我们说计算的方式，一个是农历的正月初一，
1: 对，
0: 就大年初一为准，第二个呢是以立春为准，
1: 立春为准。
0: 那这两个里头是不是都可以这样来算呢？
1: 你如果说要算的话，我是建议用立春来算，
0: 立春比较，
1: 立春比较
0: 更
1: 合乎，因为我们现在依循的是天地的宇宙的气场嘛，
0: 是，
1: 那也天地宇宙气场来自于太阳，就是太阳过宫，太阳循环的，我们就是地球绕着太阳在转，
0: 是，
1: 所有的生命都依照太阳提供的生命能量来计算，是。
0: 好的，所以呢，这个谜题终于在今天节目当中再一次的跟听众朋友做了一个说明跟报告。好的，时间是下午的4:25了啊，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还有我们的好朋友陶文老师一块儿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我们欣赏一首歌曲之后再回到我们流行派的现场。

接着我们来跟听众朋友聊聊有关于产品方面的讯息。当然今天最重要的还是我们的欢喜滴啊，华裔倒数计时了啊，因为我愿意这么做呢，也不能长期做下去，而是重点使用。那么所谓的重点就是跟听众朋友也分享过了，就是 COVID-19 它又卷土而来，当然没有像是三四年前那一次的那么的所谓的恐怖严重啊，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像昨天跟大家报告的，在前一周呢，一周之内就有上万人的确诊，而且有42人是重症，有两位我们的同胞因此而离世啊。所以呢，我的意思是，听众朋友，维生素 D 除了能够帮助我们钙质吸收之外，包含了我们的皮肤，最重要的还有就是我们的呼吸道的健康。内行的真的是非常非常肯定我们的维生素 D 啊。记住一点，真正的健康和美丽啊，你未必要花大钱，更不必花冤枉钱，然后呢好好的照顾自己，还有就是家人的健康，我想这是没有任何理由去妥协的。所以我这次奉献出来就是买三罐送两罐，特价1290，买三送二1290。听众朋友，你算算看一天才多少钱。那么如果说你买两组的话呢，还多送一瓶啊。昨天有一位听众朋友买了六组，买了六组。那么同时问你，他说我们因为怎么样，家人很多，每个人都需要，那于是我买了六组啊。听众朋友，你看看这个销量是非常非常惊人的。我们开始倒数计时啊，这个优惠倒数计时，所以希望需要的朋友就尽快跟我们电话联络。我们流行脉的健康专线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

0: 好，我们回到流行派节目啊，这现在操作一切都已经正常化了，大家都放心了啊。好，我们还是要跟陶文老师继续聊聊，就是后面六个生肖的一些来龙去脉。老师请。
1: 好的，谢谢哈，这个是大家的幸福，有这么好的这个产品的健康真的要照顾，跟投资一样，
0: 好，
1: 你不投资它，那你怎么能获利？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对，一样的。
1: 很多很多，我们这个必须的营养品，有时候这个吃这个好像有点来不及哈。是是、
0: 任何时候都来得及，
1: 都来得及。
0: 有的时候的确，
1: 食物的话，的确是的，这样还是要多保多保养一下。
0: 真的是问题发生了，那就蛮遗憾的了。啊，对，还是要怎么样呢？
1: 对，
0: 尽量避免就是它的发生嘛，这是我们所谓的预防医学它最重要的一个观点啊。
1: 对，上这礼拜天我还在急诊室，礼拜天晚上急诊室还睡了一个晚上。
0: 哎呦呦，怎么搞的？
1: 发烧到39.9嘛，
0: 那就40度了嘛，
1: 算40度了。
0: 就这个礼拜，就前两天嘛，
1: 前两天嘛，
0: 这怎么一回事呢？
1: 对，我以为是那 COVID
0: 哦，
1: 我以为的，结果检查还不是。
0: 哦，
1: 是结果就是肠胃不知道吃了什么东西吃坏了，
0: 哎呦，
1: 也还好，一个晚上打了点滴，第二天就好了。
0: 啊、哎呦我的天、啊，
1: 所以平常有在保养，恢复就比较快一点。
0: 哎呦，还好，真的，我说了啊，吉人天相了，这是第一，第二。

0: 怎么样呢？真正遇到问题还是得要到医院给医生做判断啊，不要自己做医生，
1: 对
0: 啊，
1: 要做检查之类的。
0: 啊、OK，
1: 这个我们家小孩也蛮积极的
0: 哦，
1: 我们都很皮嘛，但是也不觉得什么不舒服嘛，
0: 哦，
1: 就是热嘛
0: 啊，
1: 结果还会害怕，会怕冷，会畏寒，
0: 对，
1: 结果这个还好去的看了，不错不错不错，
0: 是是是。
1: 好，我们继续看属马的朋友们，
0: 好。
1: 除马这个月的流月重点是借力使力，化劫财为生财，这个不错。那岁得吉星跟文昌星对于整体环境是添加了很多的吉气。
0: 是。
1: 那属马的朋友们这个月，但是还是依然受到了这位劫财星的影响，在财务规划上面还是多一些谨慎会比较好。与其单打独斗，不如善用团队合作和资源的整合。将劫财星化为生财，哇，这个劫财化生财的契机、
0: 嗯嗯、
1: 男士们要提防桃花带来了人情跟金钱的困扰，
0: 哦呦，
1: 那理性应对才能够守住福气，男士们来提醒一下。接下去看属羊的朋友们，属羊今年是算吉利的一个生肖，因为六合星嘛，
0: 是的。
1: 那流月的重点在平安，就是最大的福气，这个月不利嫁娶，最主要是并不是因为农历七月，但是农历七月是没有人做嫁娶的啦齁、那而是孤城星的影响，所以这影响，那驿马星发动出差啦、旅游啦，驾驶务必注意安全，千万不要疲劳上路
0: 哦，
1: 还是
0: 要
1: 讲一下，
0: 不要太累，
1: 对对、
0: 啊、是是是，
1: 家里运势温和温暖和谐相当不错、孝敬这个是孝亲敬老，那参与普渡皆有助于平安顺遂。那财源吉星气势不错，商务合作跟投资仍是有利可图的。
0: 是的。
1: 是，那我看属猴的朋友们，属猴来讲，这个月就是本命月，本命月通常都会给这一所谓的大好大坏。
0: 好、
1: 这个月是的流月重点是在慈悲惜福，那合作来制胜、七月的习俗要尊重。那以慈悲心参与普渡就可以了。那不需要借机来许愿求财，这里讲还是要跟大家提一下。七月拜拜，千万不要跟好兄弟来许愿。
0: 哦，这很重要的、啊。
1: 对，千万不要许愿。那七月这个拜拜，然后我们在这个道士在撒这个糖果啦、撒这个钱的时候，真的不要去抢。
0: 哦，
1: 那个这个，除非掉在地上的，你可以捡起来。
0: 提到这个啊。大概在十多年前啊，有个公庙嘛、就是办这个普渡，
1: 对、
0: 完了之后呢就撒那糖，
1: 对啊，
0: 很多人去抢、
1: 对对对对，
0: 哎呦呦，我看那个场合，我是不去、不要去动这个，
1: 对，
0: 就是抢那东西、就老实说呢，不要去抢在空中，
1: 在空中呢、对对对，
0: 为什么？
1: 有人还用雨伞去接，
0: 哎，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为什么？
1: 因为这个是不是给一般人的，是给我们好兄弟的。
0: 哦，等于你去跟他抢。
1: 对，你跟他抢了，但是掉在地上之后，那该有形的他已经气他已经接走了，那掉在地上你就可以捡起来。
0: 哦，
1: 对的。然后这七月拜拜的时候，最好是用素食。
0: 素食。
1: 那除非是他有三牲，那个他们在做法会的时候有三牲。
0: 对。
1: 有的猪羊牛鱼呀，他们有三牲嘛、那就他们准备就好，我们自己不需要准备。
0: 哦。
1: 我们准备的干粮啊，那些所谓的干的就可以的，三牲海味
0: 是是是，
1: 这样基本上就可以。
0: 够了。
1: 而且我们讲说拜拜完的这个罐头那些还是可以吃的，保平安嘛。但是如果说你是生鲜的，一般拜拜都是在中午，接下去那两三个回去的话都是不新鲜。而且生鲜的食物经过好兄弟的这个去品尝之后，通常都比较容易
0: 坏掉。
1: 坏掉，对对对、
0: 哦。
1: 才跟大家提醒，然后到我讲，那其他的就如果可以的话，就是跟社区一起来参加，
0: 对，
1: 不需要自己在门口再拜，而且千万要。你拜了之后在门的外面，不要在门的一半门内一半门外。
0: 哎呦，
1: 这个是因为我们希望他过了课过了以后就离开，不要到里面来休息，
0: 是，
1: 那就比较不是那么的好。
0: 是
1: 还
0: 是
1: 顺便提醒一下了啊，顺便提醒一下。好的，这就是我们来讲是这样子哈。那然后红鸾这个属猴的朋友，红鸾吉星是这个发动的哈。虽然不利嫁娶，但是女士们仍有机会遇到值得深入认识的对象。事业运势相当理想，合作机会增加了。那但财务规划 要越周全，成果就会越稳，越稳健。
0: 嗯，
1: 那我们看属鸡的朋友们，属鸡的朋友流月重点在于贵人相助，把握良机。
0: 嗯，
1: 那岁的吉星跟贵人星同步来造福，人脉跟合作的运势大幅的提升，适合积极洽谈合作或者拓展事务事业的版图。那合约签署宜委请专业人士来把关，避免好事生坡。那这个女士们感情方面要保持理性，
0: 是
1: 要保持理性。
0: 嗯，
1: 那另外值得提醒就是交通安全的部分，
0: 嗯，
1: 那要多加留意，避免车关意外
0: 啊，
1: 这还是要注意一下。属狗的朋友们，属狗这个月的流月重点，对，所谓的厚积薄发，也就是说你可以捐书到很多的帮助人家，那影响呢也可以获得突破的哈、哦。那一马星的文昌星来同步，一马星跟文昌星一起来加持，
0: 嗯，
1: 那上个月的钱程省钱沉潜，那这个月可以逐步来逐渐来开花结果，
0: 嗯，
1: 那旅游呢出差呢创业跟转职皆有不错的机会，值得去来掌握。家庭运值得，哎，家庭持续走旺相当不错，不妨为家人祈福，布施啊行善啊，让福气更加的圆满。
0: 是，
1: 最后我们来看属猪的朋友们，这个月的流月重点在稳健，稳健就好了，那守护家运、嗯、那农历的七月当然是慈悲月跟孝亲月了，那感恩的心面对祖先或者家人，那就是最好的开运方式。这个月宜留意六害星，六害星是一种影响的负面影响的星，但是你却不知道干扰磁场从哪里来，所以这个时候最好的策略就是要放慢脚步，
0: 嗯，
1: 很多事情依照计划来行驶，就容易避开这所谓的六害星的影响。
0: 是是是是。
1: 那一马星发动，交通安全跟旅游平安是非常重要的。
0: 嗯嗯嗯。
1: 那家庭运势也仍旧是理想的，适合整理整个居家环境啊，布局好风水啦、啊，
0: 是
1: 为家人积累更多的幸福的能量
0: 啊！太好了，太好了。那句老话，事缓则圆，
1: 对
0: 对，
1: 对
0: 不
1: 对
0: 啊 ？OK， 这是以上十二生肖陶文老师给大家做的建议啊。时间呢是下午的四点，接近42分。这样子吧，我们欣赏一首歌曲之后，我们今天还是开放call in嘛
1: ？OK， 好，
0: 老师准备一下，好吧？
1: 好，
0: 来，我们欣赏这首歌曲，这是伍思凯他所唱的《爱的钢琴手》。

0: 好，我们回到流行派节目的现场啊，还没有开始公布开放call in啊，现已经上线了，已经上线了好几位听众朋友。好，我们就请陶文老师来为这些听众朋友来解个惑啊。来，我看看，Hello， 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哎，
1: 老师好，几个好，
0: 哎呦呦呦呦，你好，哎，
1: 我要来问讲吼，
0: 哎，
1: 半年的运好啊歹，爱注意什么货啊？
2: 你好，那你也是问啥？你家己运还是要家庭的运？
1: 家庭的运啦，
0: 家庭运啊，家庭运、
2: 啊。我洗牌，你喊停好不好？啊，你给我两个数字，一到三十二。
1: 啊，
2: 顶回你有卜卦嘛？你卜个什么代志？
1: 哈、
2: 啊？你捌卡过来卜卦嘛？对不？
1: 嗯。
2: 好来，你讲两个数字来。
1: 好，
2: 我洗牌，你喊停哈。
1: 六加九
2: 哈、啊，我洗牌，你喊停哦。
1: 好。
2: 好，六加九，我来数牌。好，
0: 来，这位听众朋友，阿妈，你贵姓？
1: 我板桥张太太。
0: 哦，板桥张太太，哎呦，我好像有点印象嘛，板桥张太太。
1: 有印象啊、
0: 哦。张太太你好啊、这个要问一下，不敢当，问一下，就是下半年家庭的运势嘛啊。
1: 对对对。
0: 现在都一切都还好吧？
1: 还好啦
0: 啊，还好啊，
1: 对
0: 啊，平安就是福了啊，
1: 对对对对，
0: 身体要注意到健康，好不好？
1: 好好，
0: 老师这边待会儿算好了之后就马上给你来做建议，好不好？
2: 所以，
1: 好，
2: 你别在问你有感觉有啥咪的不？不应该是无啥咪代志啊，对不？所以你在问，
1: 是平平啊，
2: 平平啊嘛，对不？哈，啊，只不过就是说你卖潮心嘛，卖欢心啦，啊，这个是看着是平安的啦，在平安呢、
0: 哦，
2: 平安该做什么？然后七月份呢、
1: 啊，
2: 你该拜拜就拜拜，然后平常身体健康多照顾一下。这款我爱给你建议啦，看到我有看到健康的问题啦，啊，筋骨可能他给狗狗也狗挂了呢，好、
1: 哦。
2: 筋骨的后面哈，好、哦，我看那健康的问题也多啦。好、哦，还有健康，还有家里一些，我们讲说天气热嘛，哈、哦，注意一下这个水分的补充，这样子哈、
1: 哦哦。
2: OK 哈、哦，好，好
0: 啊、你好不？
1: 谢谢
0: 张太啊，谢谢张太太，谢
1: 谢
0: 好。
2: OK，
0: 非常谢谢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啊，现在满线了啊，那我们再来接这位 ，Hello， 你好，哎，
3: 几个陶文老师
0: 好，
2: 你好
0: ，
3: 我要问哦，最近。
0: 哎，
3: 股票套牢。
0: 哎呦，股票啊，放、
3: 哎、
0: 我跟你讲，
3: 看能不能会不会解套。
0: 哦，你放心啦，啊，到时候还是有高点啦，啊，不要太急了。如果说真的跌下去的话，一般投资人，坦白讲就是说，那我就当做投资人吧。来，你贵姓啊？
3: 我姓陈。
0: 啊，陈女士，好，来。
2: 好，那你给我两个数字。
3: 六跟八。
2: 六跟八，我洗牌你喊停哦。
3: 平
0: 好
2: 六跟八好来
0: 八啊，陈女士，那你投资股票多久了？
3: 哦，蛮久了，本来是不想投资，今年又被我姐姐讲一讲，又跳下去。
0: 那你是属于股票呢，还是 ETF？
3: 股票
0: 啊，其实投资股票你是属于哪一类？是电子类的，电子类的啊。那么当然哪一只就不用讲了啊。
3: 嗯。
0: 那么我想这样子了，今天你看嘛，从这一波的高点大概四万七八千点这样子摔下来啊，先今天都跌破四万点了，所以呢它会怎么样？它会反弹，这反弹千万不要怎么样去摊平啊什么什么的，就静观其变。然后呢，到了反弹到某一个程度，能够出脱就出脱了。然后明年记住，明年绝对一定要，明年的年初一定要落袋为安。年初啊，顶多到二月份一定要落袋为安。
3: 好。
0: 啊，这一点陈女士注意。来，老师这边已经看好了啊。
2: 这个举哥未卜先知的这样子。
0: 哎呦呦呦！
2: 所以你这个时候目前跌成这样子的话，你就不要急着要卖这个问题哈。所以这个也去按兵不动了。那应该这个时候严格说起来，跟举哥讲的一样，大概明年的春天，大概就要机会把它获利了结，把它调节掉了。还是有机会反弹上来，最近跌这么凶嘛齁、
3: 哦。
2: 那 这个时候大家都会问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反而不是最好去找答案的时候。
3: 嗯，
2: 我想你这个卦基本上看起来你买的也是算低点，虽然说你是有套牢，但是我想明年春天啊，那到时候就把它变现，接下去就不要再去碰一下，这样等等待一下，或者做其他的一些投资，好不好？
0: 好不好，陈女士？
2: 好，
0: 祝你顺利啊！
2: 祝福你，
0: 谢谢，谢谢。好，那么我们也谢谢这位听众朋友。那么听众朋友，如果说有什么问题，我们call in专线是27 2371 2390，我这很少开会，2371 2350啊。我们来看这位听众朋友啊，看看，等一下啊，这位，等一下好了。哎呀，糟糕！来，好，这个断掉了。那我们看看这位。为什么会嘟嘟嘟呢？喂，你好 ，Hello， 有没有声音？有没有声音啊？没有声音的话，我们奇怪，这个都好，我们看这位。喂，你好，喂，
4: 主持人好，
0: 哎呦，
4: 阿文老师好，
2: 哎、你好你好，阿
4: 文老师请教您哈，
0: 哎，
2: 是
4: 我们七月有拜拜那个好兄弟和那个。普渡公，
2: 对，
4: 啊，请陶文老师教我们在讲的时候用词上哈，怎么讲比较适当。
0: 好，
2: 普渡公跟好兄弟是不一样的。
4: 对呀、啊，对呀、啊。
2: 对，普渡公就是，其实不管什么普渡公也好，或者好兄弟也好、
4: 嗯，
2: 我们都是一个祝福啦。
4: 祝福啊、哦！
2: 哎，祝福就是说我们这个。不要对个人什么运气的祈求啦，因为这是一个、
4: 哦、
2: 善的月份嘛，啊，请他来用善，然后普渡公来，其实普渡公就要普渡保佑这个整个地方的一个平安就好了啦。
4: 啊，我们就烧香拜拜、
2: 哎，烧香拜拜就好了，对对，就烧香拜拜就好。啊，最好的方法就是包烧香拜拜说感恩。感谢，其实感恩感谢就最好，任何时间都可以拿来用，
4: 好
2: 好,
4: 好
2: 不好？
4: 谢谢，好
2: ，OK， 好，
4: 有你真好，
0: 哎呦，
2: 是有
0: 谢谢，
4: 感恩就好，
2: 对对，感恩感恩，对对对，
0: 好，
2: 好
0: 谢谢，
2: 祝福您，祝福，
4: 好好 好老师，再见，
2: 再见，谢谢
0: 拜拜
2: 谢谢谢谢。
0: 其实啊，那个刚陶老师讲的重点就是。
2: 是
0: 在这个普渡的时候，不能跟好兄弟去祈求什么。
2: 对，祈求
0: 你不是在庙里头跟神佛菩萨来祈求。
2: 对对，祈求。
0: 你一祈求，你就要还，那你怎么还呢、
2: 啊？对
0: 不对？这是很麻烦的。
2: 是是是。
0: 所以呢，就是说，感恩呐、啊，感恩一路都是平安啊。
2: 是的。
0: 那么，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来，我们流行派，我们今天开这个 call in 呢、啊、，call in 的专线是2371 2350 2371 2350。刚才有三通电话就不见了。
2: 对对对，
0: 就后来嘟嘟嘟嘟嘟啊，
2: 新的机器有时候就
0: 还好。那我们这个不论如何呢，就是接受听众朋友的一个考验嘛啊。
2: 是是是，
0: 来2371 2350有没有听众朋友要call in进来的呀？如果说有的话呢，我们就请陶文老师来为你做解答啊。
2: 是的，
0: 还剩下三分钟的时间啊。那么我们刚才讲普渡，不过现在啊，你用那个三声啊，就是用三声来普渡的还是有了。
2: 这三声是普渡公啦、
0: 啊。哦，普渡公、哦。
2: 对，他们要用普渡，那是普渡公前面那个法会要用到的，一般人的话是不建议的。
0: 哦，因为我们现在看到都是怎么样的，都是米啦。
2: 对啊，对对。
0: 还有怎么样的，什么乖乖啦。
2: 对 对, 对。
0: 还有一些可乐啦、罐头啦，
2: 嗯、对对
0: 什么乱，就很多很多啦。啊，很多东西
2: 盐呐、
0: 啊，
2: 他们有这种盐巴嘛，啊、代表盐是代表山珍呐、啊，
0: 山珍
2: 海味啦，海
0: 味
2: 盐就是代表那个、
0: 啊、
2: 他们姜啦、啊、那些代表山珍海味嘛，
0: 啊、山珍山珍海味、
2: 啊、也可以用那个我们的这个我们很多的金针花啦，那些金针、嗯、那都可以拿来用，
0: 都可以、啊、
2: 都可以 是。
0: 换句话说呢，普渡就是一个心意，
2: 一个心
0: 意，
2: 那、啊、么
0: 感谢大家啊，感恩。
2: 在普渡的时候，这样当然是以社区的整体的会。就理想更理想更理想、
0: 嗯、
2: 因为有我们的法师来帮忙普渡的话、
0: 哦、
2: 那当整个法会会更殊胜，而且我们也不用做什么操心，
0: 是
2: 对对。
0: 当然呢，请法师的状况也有了，像我们以前的社区我担任主委嘛，我就是主记者嘛、
2: 嗯、
0: 然后就感恩这个
2: 对、
0: 好兄弟啊，还有普渡公啊，
2: 对，
0: 啊，感恩嘛，对吧？
2: 对
0: 我们社区带来平安，
2: 对平安，对
0: 啊，就谢谢，
2: 这样就可以了
0: 啊，就上个香，
2: 对，
0: 然后该怎么样？哎呀，他们那
2: 还分好几个阶段，
0: 对对对，
2: 好几个阶段， 对。
0: 那么听众朋友，如果说没有什么问题请教陶文老师的话呢，我想今天节目也差不多准备跟大家说再会了啊。
2: 是。是
0: 那么最后我们还是听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就谢谢陶文老师，陶文老师谢谢你今天
2: 的
0: 莅临，
2: 谢谢，祝福大家，
0: 谢谢，
2: 祝福。
0: Okay.
2: 祝福

今天我们流行派节目呢，就在山顶黑狗熊的歌曲当中跟您说再会了。除了谢谢各位的收听之外，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维生素 D， 我们做这样子的一个回馈，那我们倒数计时了，需要的朋友赶快掌握时间啊！之后呢，我们就要结束了。谢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明天我们流行派空中再会，拜拜。

0: 正声台北调幅台 AM 八一九千赫，正声台北调幅台 AM 八一九千赫。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哈，爱情哦，好好好好，再见。哎，囝呀，你去厝外靠孙孙的啦，若有迄积水溶剂哦，就紧甲伊清掉啦。
6: 啊，是安怎？
5: 就恁阿姨啊，进前去东门啊佚佗啊，回来就发烧、头壳痛、目睭甲关节酸痛，去看医生哦。讲伊去倒位佚佗以后，医生就讲是天狗热呢。
6: 是哦。
5: 好佳哉，要预防天狗热真简单，只要逐礼拜做好巡道清路，莫有积水溶剂，就唔惊天狗热咯。
7: 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当音乐来敲门，请把心门打开，让它进来。欢迎收听张汉阳为您制作主持的《当音乐来敲门》。

0: 当音乐来敲门，大家好，我是嘉一吉他的朱志浩。音乐是什么？音乐对我来说是生命的导师。
1: 大家好，我是嘉一吉他的吴志庆。音乐是什么呢？音乐是大自然的一种表现方式，而演奏音乐则是一条描述真理的漫漫长路。

0: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汉阳，欢迎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汉阳现在就来欢迎今天带着音乐来敲门的两位节目来宾。首先欢迎朱志浩老师，志浩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第二位呢是我们节目的新朋友吴志庆，志庆你好。
2: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主持人您好。
0: 今天很开心邀请到志浩，那志浩又邀请了新朋友来节目中。那有一个任务要来告诉大家，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计划，而且呢还蛮有创意的哦。就是大家也知道朱志浩老师呢就是嘉义吉他的古典吉他演奏家，多次来到节目跟大家一起分享在古典吉他音乐的推广上是不遗余力的。这一次呢这个力道更是强大了哦，除了有嘉义吉他之外，还邀集了台北跟高雄另外两个算是古典吉他的乐团，要一起推动一个叫做台湾吉他四重奏北中南巡演计划。哇，
1: 是
0: 这个志浩先来谈一谈。今天跟你一起来的这位志庆啊，因为是新朋友，所以呢就你先来介绍他，或者抛一些题目让他这里来发挥一下。
1: 好的好的。应该说我们这次嘉义吉他刚好加入了新的合作团员，分别是吴志庆然后跟吴冠珍

0: 然后
1: 就是我在彰化的第一位老师启蒙老师是志浩老师的学长。
2: 对，
1: 在大概十几年前的时候。
2: 哦，所以你要称呼志浩。
0: 哦，不要，千万不要说出来。
3: 在音乐面前，我们都是一样的。
2: 对，有这样的缘分。
3: 对，有这样子的一个缘分。
2: 对。
3: 然后我们其实我们在一年前应该合作将近快一年，然后我们前一阵子都是一个二重奏的方式，然后来演奏分享给大家。哎，觉得我们就是不管在音乐的想法或是一些理念上面，其实都蛮接近的。然后也比我还虽然比我还要年轻，但是个人可以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不一样的新的想法，这样子。
2: 好啦，算是长辈啊，但是不要
1: 我不会这么那个啦。对，
3: 是。
2: 好，那谢谢志浩跟听众朋友介绍志庆还有冠真哦，都是我们嘉义吉他的好伙伴。那志庆也来介绍一下，你从法国留学回来是吗？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你自己在古典吉他这条音乐道路上的喜悦历程。
1: 好，那我自己在大概十几年前，就是我国中的时候，开始学吉他，
2: 是，
1: 那就是跟杨耿豪老师，也就是志浩老师的学长，
2: 是，
1: 对，开始学吉他，
2: 是，
1: 然后我就受到了非常多启发，然后下定决心未来要走音乐这条路，对，然后后来大学就考到台南大学的音乐系，跟苏孟峰老师学琴，对，学习了四年之后，我就在这四年当中就开始规划说，我未来要去哪一个国家找哪一位演奏家上课，对，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比起你去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城市跟你上课的那位老师是谁比较重要，
2: 是，
1: 那他跟你契不契合，
2: 对，
1: 那最后我选择去巴黎，对，去巴黎有几个好处，就是厉害的吉他演奏家都会去巴黎，所以就算你不知道最终的老师会是谁，你人先到那里会有更多好的机会，然后更多机缘更多机遇这样子，
2: 是，
1: 对，那我在巴黎找到的老师叫做 Atanas Ulkuznov， 对，那他的名字听起来就不像法国人，对，他是保加利亚人，
2: 是，
1: 对，他也是很年轻的时候18、19岁就从保加利亚来到巴黎念书这样，对，然后在巴黎高等音乐院毕业之后就长期的待在巴黎教书，
2: 是，
1: 已经30几年了。
2: 所以你也是到巴黎高等音乐院？
1: 我是到巴黎市立音乐院，
2: 是，
1: 因为Atanas 他是在巴黎市立音乐院的13区音乐院教课。对，那我这两年，我待在巴黎的这两年，都是跟他学习。对，
2: 两年是你原本的规划吗？
1: 我刚去的时候，本来想说，我有可能会留在欧洲。但是渐渐的我慢慢就是从跟新的老师，然后包含环境的冲击，对，然后对于现在的台湾的国际地位的转变可能跟以前不太一样了，对，所以现在其实有蛮多年轻人会觉得出国，但是不一定会留在那里，也跟以前的想法会比较不一样，对，那我经过了1年到1年多的时候，我就跟我老师说，我还是想要回台湾，对，然后他也非常支持我的决定，虽然他表面上一直说，你确定你不留下来吗？你不留下来吗？这样。
2: 就老师来讲，希望你留下来的原因你知道吗？
1: 他可能会觉得有一点舍不得，我觉得，对，因为我和他在学习的时候，除了音乐的吉他的一些基本的技巧啊，还有诠释音乐的方式，理解音乐的方法，当然还有更多东西是关于我们生而为人的品格，然后我从他身上学到非常多看待人生的方式，还有生活的方式，对，所以他对我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是，虽然时间没有非常长，但是他基本上改变了我的未来的人生，对，所以他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贵人，
2: 没错，那听志庆以上的分享，你从开始学习古典吉他到你出国，感觉非常有计划性的，那在这样的计划过程里面，包括到法国去学习古典吉他的音乐，你给自己做了什么样的行前的准备呢？
1: 其实我高中的时候原本也想要

0: 追随就是我的第一位老师去日本学习、嗯、
1: 是
0: 对，然后后来因为我和家人讨论的关系，所以他们希望我先留在台湾读大学、
1: 嗯、
0: 对，那读大学之后就变成被大学的老师影响比较多对，因为我大学的老师是苏梦峰老师，
1: 是
0: 他就是留学法国巴黎回来的老师、
1: 嗯、
0: 对，那他以前读的是École Normale， 就是巴黎师范音乐院、
1: 嗯、
0: 然后后来考取巴黎高等音乐院、
1: 嗯、
0: 是非常非常厉害的非常难得的吉他演奏家，
1: 是
0: 对、
1: 嗯、所以在去巴黎之前你有先学了一些法文的基础吗？
0: 对，我因为开始决定从日本转往法国之后、
1: 嗯，
0: 我就从学习日语变成学习法语了，所以还是花了一些时间在转变。
1: 是
0: 对，当然我希望现在也是可以把语言的基础都保留下来。
1: 嗯，
0: 那在大学大一的时候，我们有很多通识课，那刚好我们台南大学有开法语的通识课，那刚好那位老师也非常幽默，非常好笑，所以我跟他学习法文的基础发音，还有一些简单的生活用语，我那个时候学得很快乐。
1: 是，
0: 对，
1: 嗯，可见我们人生道路上，如果能够遇到好的老师，对自己在教学各方面，甚至在品德、生活价值观念等等，能够指点我们迷津的老师，那真的是一非常幸运跟幸福的一些事情。
0: 是，没错。
1: 嗯，我想从志庆以上的分享就可以感受到，其实包括志浩过去在节目中跟听众朋友分享你自己的喜悦历程，好像也是如此，对吧？
2: 对的。
1: 嗯，那现在为人师表，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标准然后建立自己的教学风格。
2: 是的，
1: 这个是一个很温暖的老师，我是指朱志浩老师志庆呢现在有在教学吗？
0: 有，我现在主要在彰化市教课、
1: 嗯、
0: 那台中跟大台北地区也都有教课。
1: 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这一场台湾吉他四重奏弦上共鸣，这是你第一次跟朱志浩老师以及嘉义吉他的这些好伙伴们第一次的合作吗？
0: 其实我刚回国一年左右的时间，刚好七月就是满一年。
1: 嗯，
0: 那在这一年当中，我和志浩老师有合作过非常多次。
1: 是，刚刚有提到二重奏，
0: 对，主要是以二重奏为主。
1: 嗯，
0: 那我们有接一些商业演出，
1: 是，
0: 然后也有正式的音乐会演出。
1: 嗯，
0: 对，那这个经验都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1: 嗯哼，
0: 对，那当初我会选择来找志浩老师，其实我在以前还是学生的时候就有耳闻，就是志浩老师在台中教课这样子、嗯、对，那我其实一直对志浩老师都还没有很熟悉。
1: 嗯哼，
0: 那个时候我刚回国，我的愿景或者是我的短期的计划呢，就是先找就是我觉得可靠的老师，然后找他们一起合作。
1: 是，
0: 对，那这个是我一开始希望的，就不要单打独斗。
1: 嗯，
0: 因为真的非常辛苦。
1: 是，嗯，
0: 对，那我现在就会觉得说还好那个时候有来找志浩老师因为那个时候我搭车到台中嘉义吉他，
1: 嗯，
0: 然后就敲敲门，然后进来聊天，就跟志浩老师聊了一个下午。
1: 哇哦。
0: 对，所以那个时候才发现原来我们是在音乐的概念上面跟我们就是基本的喜欢的曲子、喜欢听的音乐跟喜欢弹的音乐其实都非常接近。
1: 嗯哼，
0: 对，那我们也可以有这样子的机会互相交流。
1: 嗯，
0: 对，不管是年纪上相近或者是地理位置相近，因为我在彰化他在台中，
1: 对，
0: 这都非常非常难得。
1: 嗯哼，
0: 对，那我们就建立了长期合作的关系。
1: 是，嗯，在音乐的道路上能够有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起向前走是非常快乐的事情，对不对？
0: 没错没错没错。
1: 今天两位来宾有一位是志浩，一位志庆啊、哦、欢迎两位。那刚刚也提到了，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介绍的就是一个台湾吉他四重奏的北中南巡演计划，标题叫做弦上共鸣。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会请两位来宾志庆跟志浩呢好好的为听众朋友来介绍他们这个非常不错的北中南巡演计划。那聊到这里呢，我们是不是先来听今天为听众朋友所准备的第一首乐曲？
2: 好的，那接下来为各位带来的这首乐曲呢，它是有一位日本的蛮知名的作曲家也是编曲家佐藤弘和他所写的所创作的一首，他原本是吉他三重奏的作品，叫做光之街、
1: 嗯、
2: 然后后来是我在网上听到有一位日本的演奏

0: 家叫做小关家红，把它改编成吉他四重奏，然后说，哎，这是还蛮好听的，蛮不错的，蛮喜欢的，然后立马就是上网搜寻乐谱资讯，然后就购买下来，然后就希望可以在这一次分享给台湾的所有听众，这样子。
1: 我们现在要播放的这个版本就是
0: 这个是吉他四重奏，也是由小关家红老师所亲自演出的
1: OK
0: 演出版本，这样子。
1: 好，我们就一块来欣赏。稍来片刻，汉阳将继续访问今天的两位节目来宾朱志浩以及吴志庆，我们待会见。

0: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2.1，掌声跳平台。
1: 掌声台北跳平台 FM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的节目来宾是嘉义吉他古典吉他演奏家朱志浩以及吴志庆。好，那在上一个单元呢，我们听到志庆，我们的新朋友，为大家介绍他学习古典吉他的喜悦历程。接下来我们就要针对这一次要跟听众朋友介绍的2026台湾吉他四重奏北中南巡演计划弦上共鸣，总共有三个场次。那我们就先来了解一下，为什么会有一个北中南巡演计划，其实就是结合了包括在台中的嘉义吉他，还有台北跟高雄另外两个古典吉他的乐团，这样的合作理念跟动机是什么呢？志浩先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
2: 好，那对于吉他演出来说，其实大部分可能大家比较多常见听到的，都会是以吉他独奏的形式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这一次有吉他四重奏这个团队，其实我最早听到的是有一个叫做洛杉矶四重奏，这个是大概我高中的时候听过，然后就是觉得这样子的演出方式非常的自己非常喜欢，然后看起来非常的开心这样子，然后所以后来回到台湾就跟我们嘉义吉他就组成四位的吉他四重奏，那就这样开始在做吉他上面的推广。然后在这回来台湾的这个10年当中，也认识了台北的玄武吉他，想不到台湾其他各地也有在做吉他四重奏，对，然后有认识台北玄武吉他室内乐团的孙嘉伟老师，然后以及高雄帕米吉他四重奏的林嘉伟老师，对，他们都有组建各自的四重奏，然后后来有认识交流，会觉得如果我们在台北、台中、高雄这样子来做一个巡演，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玩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然后就在去年做一个这样子的规划，然后今年就来这样子分享给大家这样。
1: 好，从这个认识志同道合的朋友之后，又觉得好像可以一起开音乐会哦，那这样的过程真的是我觉得你们应该很兴奋吧，就觉得说不光只是加一集他自己演一演这样子。
2: 对
1: 对，志庆也来聊聊这样的计划，对你来讲是新鲜的吗？
3: 对，因为从我开始弹吉他到现在，在我印象中好像没有看过，就是12位老师，也就是三团四重奏，就总共12位老师一起演出。
1: 对，
3: 那这个非常庞大的阵仗，而且其实老师们每一团都有非常台湾已经是非常知名的独奏家在其中，
1: 是
3: 对，都是非常厉害的前辈们。所以我自己身为才刚回国的菜鸟，对，我是非常非常兴奋的。对，然后能一次看到这么多位老师同台，
1: 对，
3: 然后我自己也在台上演出这样子。
1: 对你来讲是交流，也更是学习哦。
3: 没错没错。
1: 而且你们好贴心哦，就是因为这三团成立的地点都不一样，于是你们就照顾了每一个地主，
3: 每一个地方的听众都有可以买票去听，会比较方便。
1: 是，所以呢，第一场次就安排在嘉义吉他的这个成立的地点，也就是台中
2: ，台中国家歌剧院。
1: 对，8月9号那天是星期日晚上7:30，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的角落沙龙。
2: 对，是的。
1: 好，那当然也

0: 照顾到台北跟高雄。阿月的朋友8月15在台北诚品表演厅，8月22在高雄卫武营的表演厅。
1: 是，
0: 好，那嘉义吉他呢就出动了四位，包括今天两位来上节目的朱志豪跟吴志庆，另外刚刚也提到了还有吴冠珍。
2: 对，是的，
0: 还有一位就是郭尚彦老师。
2: 是，
0: 好，这位四位好朋友，他们将代表嘉义吉他在8月9号那天演出。好，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就是三团建立了合作的构想之后，也铺排了三个场次的演出日期跟时间地点了。那对嘉义吉他来讲，你们主要负责的应该就是台中国家歌剧院的角落沙龙这一场。
2: 对，没错。
0: 嗯嗯，
2: 那我们这一次的演出形式
0: 是
2: 三团，那我们都会有各自负责的应该说各自负责的曲目，一团大概会有将近20分钟左右的曲目，跟最后也就是最后的压轴会有12位老师共同演出的曲目，这样子会相当的有趣。然后相信每一团，我们每一团喜欢的呈现的风格其实都差异蛮大的，就是可以在同一个时间听到三团不一样的呈现方式，我觉得这也是相当的有趣。
0: 这个有没有机会深入的跟听众朋友先介绍一下你所谓的三团在音乐风格的呈现上相当不一样哦？比方我们就讲嘉义吉他好了。
2: OK， 好。我们刚说我们嘉义吉他，因为以前都是我们最早成立是我们是由街头起家的，
0: 是
2: 对，我们就是在可能在美术馆啊街头然后推广，所以我们的曲目都会相对比较活泼热闹，比较比较
0: 接地气，
2: 对，比较接地气一点点。所以就会比较不一样。然后像台北团的话，台北团老师也都相当的优秀，他四位成员都是由台湾艺术大学，都是台艺大毕业的，然后演出的曲目都是相当的古典经典的作品。对，然后高雄的帕米吉他四重奏呢，他的团长就必须要好好的介绍一下了，因为他是算是我们台湾得过奖最多的林嘉伟老师。对，他不管在技巧或音乐上面的诠释真的是望尘莫及的存在啊。对，所以这次跟他合作真的是相当的开心，这样子。当然我也自己虽然是身为演出者，我自己也相当期待另外两团的演出。
0: 嗯，是，好，虽然每一团的风格不一样哦，那是值得期待的，但是在曲目的敲定上，你们三团有彼此先沟通一下吗？
2: 没有，
0: 没有，
2: 对，
0: 竟然都不会选到同样的曲子，
2: 对，
0: 很好，
2: 还好都没有，
0: 这么巧，
2: 嗯，
0: 好，志庆也来谈一谈，因为你算是后生晚辈嘛，然后看看这些，刚刚也提到了高雄团的团长非常非常的厉害，那就来看这些曲目的安排以及各团的不同的表演风格。
3: 我对于曲目和团员老师的观察其实是，这些老师曾经在哪个国家生活过，对于选择曲目的方向就会有很大的差别。像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帕米四重奏的团长林嘉伟老师，他是曾经在德国留学的老师，那他在德国的时候就已经斩获了非常多国际的吉他比赛项目，
0: 是，
3: 对的，首奖，对，不是有参加而已，而且还是拿到首奖好几场，
0: 是，
3: 对。那我相信他对于四重奏曲目的选择就会像是那个托洛巴的版画，对，这个我们曾经在我大学的时候和苏梦峰老师也演奏过，对啊，所以有在欧洲生活过的老师可能会比较偏向西班牙、法国或者是德国的古典经典曲目，其实也没有非常古老，就是大概20世纪的曲目，其实也蛮年轻的。那假如说是我们台中的嘉义吉他四重奏，那我们选择的曲目通常会比较偏日系。对，毕竟三位老师都是曾经在日本生活过非常资深的演奏家。
0: 是，
3: 对。那我们选择的曲目，我不会说像可能接地气啊，对，我不会觉得说它会像我们在街头都听到的流行歌那个样子，没有那么接地气，反而是有另外一种特别的色彩。对，那个这个演奏的风格在欧洲就是完全没有见过的，就这样子的曲目选择，所以我觉得各有特色。
0: 好，谢谢两位以上的分享哦，为大家铺成了一个期待的心情，因为三个乐团要呈现的风格截然不同啊，而且挑选的曲目竟然没有撞曲哦，真的太厉害了。好，总共呢，就是每一个乐团平均大概都会有三首曲目的演奏，对吗？
2: 一团大约20分钟左右。
0: 是，嗯，好的。那接下来呢，我想我们继续来欣赏，今天两位来宾为大家所带来的第二首乐曲的欣赏。
2: 好，那第二首为各位带来的是意大利作曲家罗西尼所写的歌剧《塞尔维亚理发师》的序曲。
0: 好，那我们就一块来欣赏。稍待片刻，汉阳将继续访问两位节目来宾，我们待会儿见。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

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掌声台北跳平台 FM 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的节目来宾是古典吉他演奏家祝志浩以及吴志庆。那我们在上一个单元最后播放的是塞尔维亚的理发师，可是大家应该没有听到什么吉他古典吉他的声音吧。这个版本要请志浩老师帮我们介绍一下。
2: 对，然后这一次为各位所选的是管弦乐的版本。那为什么会播放管弦乐版本呢？因为这一次我们在8月9号这场演奏会当中，我们在吉他所选择的就同样一首曲子，但是用四把吉他来呈现。那各位可以想象，哎，这么多声响效果，究竟要怎么用吉他来呈现呢？那就是可以现场好好的期待一下，这样子
1: 卖个关子。
2: 对，
1: 啊，原来是卖个关子。好，这个罗西尼的塞尔维亚的理发师非常有名哈，但是用四把古典吉他怎么样的呈现呢？就是大家要到现场才能够感受到了。好，那三团的合作演出已经是不容易了，但是呢，大家又可能会期待说，哎呀，这么难得的机会，在这场音乐会当中分别欣赏了三个古典吉他团队的不同演出，但是你们有没有好好的可以安排一下三团的合演呢？
2: 关于三团合演的曲目，其实我们开会开了好久，
3: 好久，大家都有意见，这个就是大家选的曲目都不一样的。
2: 对，这个就是哇，刚这光这个曲目，我们就大概定了快应该三次吧。
1: 是，
2: 对，那个事情应该疯啊，怎么又不一样？
3: 要重编。
2: 对对对。那我们这一次所选的曲目，那分别是会有第一首是美国的吉他作曲家 Andrew York 所为他刚刚有讲到 LHQ 洛杉矶四重奏，为了他们所创作的一首作品，然后叫做《拾恋者》。这个的话，我觉得可以请志庆稍后帮我们介绍一下。
1: okay.
2: 对，以及第二首就是来自德国作曲家布拉姆斯他所创作的相当知名的《匈牙利舞曲第五号》，然后以及日本的也不是日本，应该说日本编曲家所创作的《西班牙咖啡》，也是相当热情的一首作品。然后还有一首最特别的，就是由我们的嘉义吉他的团长尚彦老师为了这一场音乐会创作的一首作品，叫做《梦中烁光》。
1: 哇，他是为了这一场音乐会量身打造的曲子。
2: 对，为这场音乐会所写的曲子。
1: 哦，
2: 对，
1: 那这首没有争议吗？
2: 这一首不敢有争议。对，
1: 好，真是不容易哦，12位古典吉他的演奏家，大家要同意合演的曲目到底是什么哈？
2: 对，
1: 在这个过程感觉应该还蛮精彩的，很有挑战性。志庆来谈一谈，你这个身在其中感受到什么炮火啊，或者是什么东西？
3: 炮火是不至于啊，就是我身上没有火药味，所以应该还好。对，那我自己的话，能接受的曲目其实我觉得都可以。
1: 嗯，
3: 我什么样的曲目我都愿意尝试。
1: 嗯，
3: 对，因为我自己会觉得说，像我刚刚提到的，我回台湾之后，我就非常想要找其他老师合作。
1: 嗯，
3: 那这个的条件是，除了我信任这位老师之外呢，他的平常演出的形式，然后他的曲目选择，其实我不会考虑那么多。
1: 嗯，
3: 因为什么样的曲目风格我都愿意接受，
1: 是
3: 像是我和志浩老师常常出去商演，那个商演的环境其实都非常嘈杂，那我还是弹，对，我还是弹，对，不管我们要弹什么东西，弹就对了，对，那这个东西其实不会因为曲目不是你最喜欢的，
1: 是
3: 甚至是你不喜欢的，就会打折扣，对，我认为不会因为这样子就 失去什么，
1: 是
3: 对，反而会学到东西。
1: 嗯嗯，这样子反而让自己的视野更加的开阔。
3: 没错没错、
1: 嗯、在不同的任何的环境都能够非常的安心的去把古典吉他的美好带给所有的现场的朋友嘛。
3: 没错。
1: 嗯，好，那刚刚志浩也提到了三团合演四首乐曲哦，除了嘉义吉他郭尚彦老师创作的星空受光之外，另外三首之前是不是也来谈一谈
3: 哦，像刚刚提到的食莲者，
1: 嗯
3: ,Lotus Eaters, 那他是 Andrew York 的创作，那他也是我在大学的时候有弹过的非常经典的曲目。
1: 嗯哼，
3: 那他是美国非常带有美国风格美国色彩的，
1: 是
3: 有很多切分的节奏，然后有爵士乐的色彩。
1: 嗯哼，
3: 对，那这个 Lotus Eaters 我想应该是在美国当地的一种原住民的名字，就是食莲族或食莲吃莲花的人的意思、
1: 哦、是，
3: 对对，当初我在大学的时候看到这个曲目也是满头问号，所以
1: 好，那另外还有一首西班牙咖啡
3: 啊，西班牙咖啡也是我从小进入我们吉他的圈子之后我就很常很常听到的经典曲目。
1: 嗯，
3: 那也很荣幸这次在演音乐会的时候可以再次演出这个、嗯、日本编曲家的作品。
1: 嗯，
3: 对，非常非常活泼很好听的曲子。
1: 嗯，好，刚刚志浩老师又提到了布拉姆斯的那首曲子
3: 啊，匈牙利舞曲第五号。
1: 嗯，
3: 那这个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嗯、我们可以说是巴拉曲吧。对对，但是在匈牙利舞曲里面有非常多的快速音群，
1: 是
3: 而且必须做成断奏 staccato 的表现、
1: 嗯、
3: 那这个东西在吉他上面其实是难度非常高的。
1: 嗯，
3: 对，吉他就是一个很难搞的乐器，我这样子觉得。对，就是你不管是要 legato 要把它连起来，或是 staccato 要把它断掉，
1: 是
3: 都非常麻烦。
1: 嗯嗯，
3: 对，
1: 是
3: 因为简单来说吉他只有六条弦，我们右手只有四根手指头拨弦、
1: 嗯、
3: 左手只有四根手指头按弦，
1: 是
3: 这本身就是限制了。
1: 嗯，
3: 然后呢我们在弹琴的时候也不像钢琴说哦这个键你把手指头移开它那个音会自己断掉，
1: 对，
3: 我们拨下去之后还要再把手指头放回去它才会断掉。
1: 嗯哼，
3: 对，所以这个又是哇第二层麻烦。
1: 嗯，
3: 对，所以整个很多很多麻烦加起来就是超级麻烦的一个乐器。对，但是我还是很喜欢演奏吉他。对，我相信大部分的弹吉他的演奏家都会这样子觉得。
1: 是，嗯，好，三个风格截然不同的古典吉他乐团一起要合作四首也是风格截然不同的乐曲，那我很好奇了，在舞台上呢每一团四位演奏家，那就是十二位，是这四首全部都是在舞台上十二位吉他演奏家一起来演奏这四首曲子吗？
2: 对，是的。
1: 哇哦，这个阵容好庞大呀、啊、
3: 一
1: 字排开，
3: 壮观。
2: 是的，
1: 是、嗯、但是在角色分配上，我意思是说在那个音乐的角色分配上是怎么样去安排的？
2: 基本上我们这一次这四首曲目它是把它拆成四个声部。
1: 嗯，
2: 对，然后就是十位我们会分为四个声部来演出。
1: 嗯，那、啊、谁来分？嗯，
3: 假如说我在嘉义吉他里面负责的是第三部，
1: 是
3: 那我在大合奏里面就是第三部 的,、
1: 哦、
3: 的部分这样子。
1: 哦，了解了解。哇，因
3: 为不然我又要重新练了。
1: 因为这样的组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奇特哦，嗯、所以我们会有很多好奇，就到时候是怎么样去呈现十二位这么厉害的演奏家去呈现这些合作的曲子。
2: 是。
1: 好，今天呢，还想非常非常开心哦，邀请朱志浩跟吴志敬，来自嘉义吉他的古典吉他演奏家呢，跟我们分享“弦上共鸣”哦，这四个字，代表了这一次北中南巡演计划的精神哦。弦上共鸣好像很容易理解，但当初这四个字又是怎么诞生的呢？
2: 这个是我的灵光一闪，怎么想出来的不知道。
1: 我就是志浩老师吗？
2: 对，因为想说啊，大家都在就是弦，就是吉他的弦，对，然后
1: OK
2: 共鸣，对，就嗯，对，怎么会想到这个呢？也不晓得，对，上天给予的吧。
3: 其实我们在选跟吉他有关的音乐会的名字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习惯，就是数总共有几条弦。
1: 是，
3: 假如说你今天是吉他跟小提琴的二重奏，
1: 嗯，
3: 那就叫做十弦和鸣。
1: 哦，
3: 对，这是很常见的公式化的名字。对，因为六加四等于十。
1: OK，
3: 那假如说哦好，我们今天有十二位，然后十二位每一位都有六条弦，那总共是几条弦呢？ 对，
1: 好，还有这样的公式哦。
3: 对对 对, 对。
1: 那其实这个名字倒也是很好，弦就是六弦琴嘛，就吉他嘛、
3: 没错。
1: 然后所谓的共鸣，其实来自于音乐的共鸣，还有三个乐团的共鸣。
2: 对，
1: 这在台湾很少见，所以呢，今天也特别介绍给听众朋友。2026台湾吉他四重奏北中南巡演计划弦上共鸣，那第一场呢是在台中，日期是8月9号星期日晚上7:30，台中国家歌剧院的角落沙龙。当然不住在台中的朋友，你还有台北跟高雄的选择，就是8月15在台北诚品，那8月22在高雄魏武营的表演厅。那大家呢，如果要了解更详细的演出讯息的话，可以上 OpenTix 两厅院文化生活看到更详细的购票还有演出的资讯哦。那今天呢，在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首动听的乐曲。
2: 好，那最后一首为各位带来的是相当著名的音乐剧《歌剧魅影》的组曲。那这首稍后要播放的这个比较特别，它是由尚彦老师他所改编的。那这个首虽然它是四重奏，但是各位所听到的版本都是尚彦老师一个人独自完成录音的版本。对，一个人把它组起来。那到时候现场演出的版本就是由我们嘉义其他四位老师共同演出的版本，这样子。
1: 好，我现在就一起来欣赏嘉义吉他郭尚彦老师独撑大举独挑大梁的这首曲子《歌剧魅影组曲》。那还想要再次谢谢朱之浩还有吴志庆两位古典吉他演奏家今天来节目中做以上美好的分享，谢谢两位，
2: 谢谢
3: 谢谢谢谢主持人。
1: 好，汉阳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祝您平安，下星期同一时间当音乐来敲门，我们空中再会。

0: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0: 大家好，我是陆安秀。诗与歌本来是一体的，所以诗是表达喜怒哀乐最直接的管道。我在寻找一种具有诗的质感又可以和歌广为传唱的文字，我称我写的这一类作品叫台湾雅歌。
11: 台湾雅歌，陆寒秀歌诗集。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吴春满主持，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大家再度收听台湾雅歌陆韩秀歌诗集节目，我是吴春满。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样要介绍陆韩秀老师为地方而作所谓的地景诗。陆韩秀老师曾经在北部工作过一段时间，所以在他的诗作当中有不少都是描写北部地区的城市。那么今天要介绍的这首叫做《手风琴之梦》。《手风琴之梦》描写的是台北的淡水。喜爱摄影的陆韩秀老师曾经说，他在北部的那段时间经常背着摄影机四处取景，而淡水就是老师镜头下最常见的模特儿。加上淡水有着特有的丰富景色，因此老师就特别以手风琴的这个意象来做形容。接下来我们就听听陆韩秀老师来介绍这首《手风琴之梦》。

0: 魏老师有介绍过你写的总共有三个，九份新店，再来就是淡水。
1: 对，
0: 所以这首手风琴之梦写的就是淡水吗？
1: 对，淡水呢，我常讲说淡水是我的户外教学的第一站。为什么呢？我提过说我在永和复兴商工教书的时候，真正有了属于自己的照相机，有了自己的照相机，当然一定要赶快去练习啊，每次都兴致勃勃的哈。再加上我上课也比较活泼了，所以我跟 学生跟我都没大没小的。那再加上这个学校是以美工科为主，因此呢，虽然我不是美工科的导师，但是我的学生大部分是美工科的学生，他们跟我很好，所以再加上我是。

当时是校刊的指导老师，因此呢就有一个校刊编辑社这样的团体，几乎每个礼拜啊假日我都会跟学生一起出去。因为校刊的这些编辑的学参加校刊编辑社的学生也几乎都是美工科的，各个年级，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都有，所以我们一起出游。

0: 哦，淡水有老街啊，有非常破旧的啦，哦，老旧的怀古的那种街道啊，哦，建筑啊，又和淡水河边啊，哦，所以呢再来相较于台北，淡水呢是我们一般人利用大众运输交通工具可以去的，当时还没有捷运，虽然没有捷运，但是我们可以搭公车，或者是公车会比较慢，你可以搭火车嘛，我们可以从台北车站搭火车就到淡水，很快 啊不用一个钟头就到淡水了，非常方便，然后呢交通成本很低啊，之后呢你就可以漫步在整个淡水，可以在那边吃午餐啊，吃铁蛋啊，吃阿给啊，甚至搭渡轮到对岸的巴黎。所以呢淡水对我来讲，甚至包括哦，后来你这个交女朋友啊，大概会去出游的地方在淡水，因为他刚刚讲了那么多的便利性，因此呢这淡水非选他不可。
1: 是，哎，老师，为什么你会用手风琴来形容呢？
0: 因为当时呢淡水还已经有了后来的所谓的街头艺人，在淡水河边有人在那边演唱，再来呢我们从台湾歌谣史有好几首写淡水淡水无色啊丁丁等等的歌，因此呢他从文化上或者说从自己现实的生活上，其实跟你连结得非常的紧密，那我觉得选择一个手风琴，这种意象是蛮美的，是可以去呈现淡水它的。

0: 手风琴之梦，那卡西的手风琴，造出游客的心情。淡水河边那条歌，几十年来唱袂煞，歌声浮动那风旁，晒出怀念的尊感。古典情怀，新时代只存夕阳向大海。水边红树拿，渡轮画水影。清茶泡一杯，海鸟来相看。云一挂挂，风飞上山，观音山倒伫迄边看。
1: 真的就是很淡水的印象哈，全部就描写在这当中
0: 了。红树林，还有对岸的观音山啊，你看观音山，观音山，我觉得观音山意象非常好，它是躺着的一座观音嘛哈，所以呢，尤其你现在搭捷运啊哈，或者甚至你去开车过去啊，远远的就看到观音山躺在那边，所以我觉得那个意象其实很美了哈。当然。如果要再更传奇的有廖天丁的故事在巴黎，因此呢，我觉得淡水它是一个元素非常丰富的一个地方，所以我去最多的地方也是淡水，也是淡水。以前没事呢就喜欢到淡水，再来就是有时候还会稍微爬一点坡到淡江大学去，那是一个，也是一个很美的学校。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介绍的一样是陆涵秀老师描写地景的诗作，这首叫做《山水的故乡》。山水的故乡描写的是台北的新店。陆涵秀老师说，新店是他曾经住过十多年的地方，所以对他来说可以说是另外一个故乡，因此他对新店就有着另一份特殊的情感，包括对新店的发展惊喜对照，他都透过文字来做抒发。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听听老师的介绍跟说明。

0: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谈，老师，这个是为地方而做的、其实提到这个故乡，好像老师有一些的作品里面其实都会有这样的元素在里头、那接下来我们介绍这首山水的故乡、
1: 山水的故乡它真的是我的故乡之一啦，因为山水的故乡写的是

大学就到台北念书，那念完书大家都知道男孩子呢要当兵，所以大学毕业之后就当兵，当兵回来之后又回到了这个念书的台北去求职。所以我人生的职场前半段就是在北部，一开始是在永和的复兴商工教书，之后呢就进到了报社中国时报。所以在我在教书啊，在中国时报在台北那个阶段就住在新店，那会住新店当然有一种地域的关系啦，哈，因为我刚讲说我一开始是在永和教书嘛，那新店呢其实在离永和不太远，哈，骑个车啊就到了，嗯，那再来就是那个地方是在半山腰，我有一个教书的朋友，因为他结婚嘛，所以就比较积极的找房子，找到那个房子就，而且当时的房价是我们这种穷教师买得起的，他就先去买了，常常我就常常去他家，因为是很好朋友，就几乎每个假日就窝在他家，在那边看山看水。为什么说看山看水呢？哎，他家呢就是在我们那个山坡的最高点，下面呢就是新店的净水厂，啊，算是一个小的山凹平地，这样有新店溪流经，哇，就那个景观非常美。所以这个好朋友就一直怂恿说我也要搬过去了，因为近水楼台地利之便，他每天就在帮我那边在社区里面去找房子，果然被他找到了，而且他找到了那个当时物价还蛮低的，真的是我这个出师社会的买得起的，我只要是借一点钱就可以付所谓的自备款，所以我就买了那边。因此呢，我在新店住了超过十年的日子，也很喜欢很喜欢那边，甚至呢我有一系列的散文就是写我住在那边的生活点滴。那因此呢，在刚刚提到说我在帮当时的台北县写各个乡镇市区写歌的时候，毫无疑问当然一定会挑一个点，就是新店。那新店呢，我觉得它真的有山有水，所以我说它是山水。

0: 山水的故乡，一山加一山，大家做伴。透早黄昏免烧汗，溪水牵溪水，烧酒唱歌，新店绿色的油大，碧潭老吊桥，家己孤单，摇来海去任风挂，岁月念无声，草青凉花，古望万人一面镜，老家渐渐未记得伊的名，新店新新，人人向前行，伊若要知古早的心情，来去溪边啊，来去溪边，溪水会温温啊，讲给你听。
1: 哇，好美的意境哈、
0: 哦！对，我当时常常呢，从我们社区，我们社区在碧潭的山上，碧潭的另外一边。那我们知道碧潭有吊桥，所以呢，如果不赶时间的话，我常常会从我们社区用走路的，走这个山路走下来，然后到了碧潭啊，过碧潭吊桥，然后呢，哎，到所谓的新店的车站去搭公车，当时还没有捷运哈，后来有捷运，那先搭公车，那进到呢台北市啊啊，或者进到其他地，到其他地方去，所以吊桥在。我记住那个时候其实很非常很重要的意象，当然对碧潭吊桥对很多人是一个观光的地区的，但是对我们来讲是日常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

0: 我们从山上下来过了吊桥就是新店街，新店街呢是新店的老街。那新店为什么叫新店？新店其实是在大台北盆地在开拓的时候汉人最后的，所谓最后就是最新的了一个据点，所以为什么叫新店也在这边。再往里面就进到山区就是原住民的，所以新店呢是比景美木栅还要更晚开花的，因为它要往山区去开花，所以汉人呢你看木栅啊景美啊然后进到新店哦，真因为汉人要进到山里面去垦拓，所以呢就会聚集，就需要就有人会什么开店嘛啊、哦，是因为这样子来的。
1: 老师，你在这一首里面其实也有提到，就是说是不是因为你在新店住了十年，所以你得讲老家渐渐袂记得伊的名哈，啊，你若要知古早的心情哈，所以这个也是有你在当地看到他十年的发展的一些心情的寄托，透过文字表达出来吧。
0: 对，因为我说新店街是新店的老街嘛哈，就是在碧潭的桥头。刚开始呢，它既然它是一个街，所以它也算是一个小市集啊，卖菜的啦，各种的店铺。但是呢，我们讲嘛，碧潭吊桥是一个是台北地区的观光圣地耶，因此就游客就多了。游客多了，原来的传统的一些店铺，当然它的收益一定不好嘛，因为时代在变，很多的产品它也在更新，那所以不少的店家他干脆就不做了。不做嘛，你如果自己够积极，你就自己转型，不自己没有办法做，那租给别人，租给别人。新的租户他不是要来卖你原来的旧东西啊，他们会开新的可能餐饮呢、啊。尤其是有一段时间呢、啊，我相信大概听众朋友还有印象，沿着碧潭的堤边堤岸上面，一整排都是竹躺椅，竹躺椅旁边有小茶几，在那边喝茶。泡茶喝茶看风景，看人家划船啊，看碧潭的景致，所以这些句子大概就是在记录这样的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
1: 哇，是好，这首是山水的故乡，讲的是新

0: 少年嘞，要去倒位？
1: 我想要世界行透透。
2: 从碧波万顷，望见稻香四起。

0: 从汗水淋漓品味生活奇经，
1: 跟着小伟一起记录台湾在地精神的故事，坐看云起时。

0: 小伟今天非常开心哦。刚刚呢，其实跟我们这位空中来宾来聊聊哦，他所设计的文创商品。那大家看到呢，这个造型是几尾鱼，哈、哦，一尾鱼，一尾鱼的造型呢，所设计的小包包、小侧背包啦。所以小伟就是说，刚好看到这个非常吸引人，可以介绍给我们空中的朋友们。然后就是我们来自我们李记乌鱼子，也就是呢，那国林仔的。嗨，帅好朋友怡琳，我们欢迎怡琳，你好。
1: 嗨，大家好，我是怡琳，来自于林口湖。
0: 其实呢，小伟哦，第一次跟怡琳是在我们县府所举办的哦520集团婚礼当中来认识，
1: 觉得很特别。就是我当时接到这个通知的时候，也觉得，哎，我乌鱼子跟婚礼集团会有什么关联呢？
0: 破秋嘞。
1: 是
0: 伴手礼，
1: 对，除了伴手礼以外啊，我觉得主办单位很有巧思哦。他说，因为我乌鱼子就是有。很棒的寓意在，我说请问、因为他告诉我说，因为乌鱼子是很多卵，所以代表着多子多孙多福气
0: 哦，刚刚好符合我们中华文化这种吉祥的意思。
1: 是的是的，
0: 其实怡琳哦，对于他自家的产业呢，也可以说是非常的了解，可以跟我们线上的好朋友们来分享说，为什么一个年轻女孩愿意呢放下大家很向往的，就是做一些相对来讲啊、比较没有那么劳力活的工作，那去投入这样的一个云林在地的渔业文化。

0: 早期其实一开始我们回来投入这个工作，其实最主要是因为长辈的身体不好。
1: 嗯，
0: 对，就是其实很单纯，我们就是想要回家陪伴我们的爸爸妈妈这样子。
1: 怡琳这样子回来家乡多久时间了？
0: 今年算是第六年了。
1: 第六年。
0: 对。
1: 那你本身原本是从事哪一个行业？
0: 我原本的行业就是英文绘本老师。
1: 这也跨太大了吧。
0: 是的，没错。
1: 从教学生变成呢要跟这些鱼啊打钢底嗨熊，所以你要出去抓鱼吗？
0: 我们现在不用出去抓鱼了，但我们小时候确实都是在渔温长大的，小时候就真的确实会用那个竹筏，
1: 对，
0: 然后拿着那个
1: 钓白啊撑高，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在渔温在那里就是滑来滑去，然后会帮忙喂鱼，其实有点是玩水，小时候是喂得很开心、啊、对对对，
1: 是，我觉得咱海船家灰熊辛苦的偷海狼哦。我们这些大哥大姐呢，其实每天也是跟老天爷在做一种赌注，甚至呢是说人家说靠天吃饭。
0: 是的，没错，所以其实我们就是有一股乐天的气息、
1: 嗯、
0: 对，就是即便他觉得哦怎么那么辛苦啊，
1: 对对对对，
0: 然后我都会回说哎其实也蛮好玩的。
1: 是，我觉得其实呢乐在其中做中学哦，可以把自家就是咱家己的三样这样子做一个推广哦，尤其小伟是本身是大挖刷刷刷的人，我自己呢本身很喜欢往海边跑
0: 哦、oh.
1: 对，然后不知道说呢我们伊琳哦从这个海线从小在海刷呢海靠安内的行动这样成长，会不会说哎相反过来反而很向往山区大自然那种感觉？
0: 我们其实确实平常是会到山区那边去玩一下，
1: 是，
0: 但是其实很多人在海边他自己是养殖海产，但是其实我们却是很真的真心很喜欢吃海产，有些人是自家养的他会觉得太常吃了，
1: 对啊，吃到腻啦、啊、
0: 对，但是没有哎、欸，我们一家人就是还是很 enjoy 吃海鲜、欸
1: 哦、真的、哦、所以其实还会从这个海鲜里面你们是不是相对于说要分辨哪一种鱼的种类会来的容易许多？
0: 对，我觉得也许因为比较常看，
1: 对、啊、
0: 然后还有对于那个海鲜的新鲜程度的这个部分也会蛮敏感的，
1: 这个判别，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其实我们觉得说一般住在海，讲到这个我想到住在海边哦，我有一次很特别想吃那个鳗鱼

0: 鳗鱼饭的时候呢，我千里迢迢哦，我跑到台南的某一家百货公司去吃，结果那个百货公司呢，他刚好我们这样子聊着聊着嘛，说这海产是对岸婚礼去耶。
1: 是啊，
0: 对，所以我说啊，我在你婚礼上班，我在云林上班，那我就往海耍照的话，我千里迢迢搭车到南部去吃。对，
1: 是的，没错。其实云林口湖有一部分的渔民他是专养鳗鱼的，
0: 是，
1: 对，所以云林的鳗鱼产量是蛮多的。
0: 那像说乌鱼子嘞，乌鱼子算是现在是他登丢席吗？
1: 乌鱼子其实它正式的产季是在冬至前后，如果是以台湾养殖的部分，冬至前后十天，也就是一年就短短的这二十几天的产季。那所谓的产季就是它鱼的肚子里结的卵会是最肥美的时候。对，在那个时候你把乌鱼剖出来，它那个卵就会是最大的状态。
0: 所以你一般就是从那个时间点，相较就二十天左右的，
1: 对对对，
0: 盛产期。
1: 是
0: 哦，盛产期去做这样的一个捕捞之后呢，一年那么多天，
1: 就是那时候是盛产期，所以那时候会把鱼卵都取下来，那我们就会放到冷冻库做急速冷冻的部分。对，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会慢慢做，慢慢制作，慢慢日晒这样子。
0: 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1: 其实在乌鱼子加工的部分，它展现了很多的职人精神，因为不管是从很早就要开始，冬天上工的时候手是在冰冷的水里，还有一些修补的过程，它那个整个技术的细心度，还有甚至是压乌鱼子的工法，那个搬石头是我个人觉得最辛苦的地方。
0: 怎么说，可以形容一下那个过程需要做什么样的费力的部分？
1: OK， 那个石头就是我们刻制的一个水泥的长方形砖块。它一颗就是有两种规格，一个是20公斤，一个是30公斤。然后我们在上面会接一个很像手把、提把的东西，方便我们搬运它。
0: 是。
1: 然后需要石头，主要是为了让乌鱼子吃起来更扎实 ，Q 度更好。
0: 对。
1: 对对对，所以它需要就是在我们一整天的日晒，傍晚收工之后我们就需要用石头下去压制它，然后隔天早上就是太阳出来，我们要推出来晒太阳的时候再把石头拿起来这样。所以它一整天就是要搬来搬去，推来推去，
0: 不断的重复，
1: 对，不断的重复这些事情。
0: 哇，那这些渔民朋友们就像以你们本身在做，会不会其实相对肌肉比较结实，每天都在练重训啊？
1: 没错，完全是哦。
0: 是
1: 哦，对对对。
0: 那尤其这样的一个工作的话，有没有说一些条件限制，因为你刚刚说二十公斤嘛，
1: 对，
0: 这样的体力女孩子，
1: 对，
0: 一般小女生 OK 吗？
1: 我其实一开始觉得做得蛮开心耶，即便辛苦我都觉得蛮有趣的，但让我觉得最辛苦的就是这个石头，所以我觉得其实一般女生如果没有稍微练习一下，我觉得是不 OK 的，
0: 是不 OK 的，
1: 真的是太重了。
0: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有哪个姿势、哪个姿势，好不做个深蹲、蹲马步蹲好才提得起来？
1: 我觉得真的这一件事情就是回归到平常的日常锻炼，
0: 好吧？该运动还是要运动，
1: 是的，是的，
0: 该运动还是要运动。那其实这样子工作、尤其宜林她是一个非常秀气的女孩子哦。但是呢，他却愿意回到家乡做这样一个投入，那当然是从小环境的关系啦。
1: 是
0: 是，那怎么会有这个脑筋这个方向呢？动到说我想要把乌鱼子不只是传统的生产出来直接销售，而是进化到呢，哎，你看他有特别的包装啦，甚至呢研发出文创的这一块。
1: 因为其实传统的乌鱼子加工的行业就是只有在冬天，就是生产的是整片乌鱼子跟乌鱼子一口吃。那我也不可能说我冬天回家工作，然后冬天完之后我再去找工作。
0: 对啊，
1: 对，哪一个老板会
0: 愿
1: 意
0: 这样子？
1: 对，一年只能做两季半，
0: 对，
1: 对不对？然后我就要回
0: 家，而且是固定的。
1: 对，因此就是我们回来接这个事业之后，我们就知道这个工作势必得转型。
0: 是，
1: 对，因此就是我们开始动了开发其他商品的念头。对对对，然后还有，其实如果是整片乌鱼子的部分，它其实在运送的过程也是需要冷冻物流的。那在这个冷冻物流上，就是在运费，也许站在消费者的角度上，他可能会觉得哦，负担这一段运费好像有一点负担，
0: 不划算，
1: 对，不划算。因此我们也是有朝着这目标来开发一些常温商品，于是常温商品的想法

0: 就慢慢的这样发展而来。
1: 嗯哼哼，就是刚刚我们一林聊到了这干拌面，
0: 对，
1: 就是相对就是不用在那么需要急速冷冻的状态下去做运送。
0: 对对对，然后这个干拌面啊，其实我们的里面就是我们的乌鱼子酱，
1: 嗯，
0: 然后还有我们的日晒面。
1: 日晒面，
0: 对，那为什么选用日晒面？是因为我们乌鱼子是日晒的，
1: 是，
0: 对，那我们觉得如果一样选用是日晒面，就整个就是有我们的乌鱼子的文创精神，原创精神在，
1: 原创精神，
0: 对对对，就是它整个职人的工法，它整个需要是人工手工去制作它，然后在上面还有一包美味的乌鱼子芝麻粉。
1: 哦，这就是可以酌量去增加了。
0: 对，所以就是你在家里可以快速的上一道好料理，就是面条煮熟之后，
1: 哦，对，
0: 我的酱进去拌一拌，最后撒上芝麻粉。那如果你再更注重健康的话，你可以烫个青菜，然后一个水煮蛋进去，正餐就非常丰盛，然后又快速。
1: 而且又能吃到呢，平常哦，真的都是要在那种板的宴席料理上才吃到的乌鱼子的味道。
0: 是的，没错。
1: 包括比较都市的听众朋友们，他们对乌鱼子哦，总是就是在宴会的餐桌上才能品尝到。现在呢，像李记乌鱼子，他研发了干拌面，这样子呢，你轻松一口就透过面食这样的一个搭配哦，就能吃到他们的好吃的乌鱼子酱。
0: 是的，是的，然后乌鱼子酱就是它有满满的闻得到鱼的香气，然后吃得到那个鱼的味道。
1: 是，那在这研发过程里面有没有碰到一些困难点？
0: 其实第一个困难就是我那个酱料要挑战常温。
1: 常温？
0: 挑战常温，对对对，因为刚有提到说我们一直想要挑战常温
1: 对，啊，
0: 这件事情。
1: 对，啊，
0: 对，
1: 啊，
0: 对，于是我们就是先把我们的乌鱼子送到干燥。对，先去低温干燥之后，然后才来制作酱料。然后为什么又多了这几道工法？主要就是希望它可以挑战常温。
1: 是，
0: 对，
1: 挑战常温。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是去请教人家还是？
0: 对，其实在，研发的过程中，因为坦白说，我们是职人，我们就是做乌鱼子加工，
1: 因
0: 此在食品的技术或者是研究上，我们就需要就是去咨询一些专家，然后很荣幸的这个部分就是由我们的云科大的育成中心，就是对对对，帮我们媒合找到就是这样子的开发技术，这样子。
1: 哦，所以现在等于是量产。
0: 对对对，然后乌鱼子干拌面已经量产了，它是在111年度的时候产出的产品。
1: 111，4年多，3、4年前。
0: 对对对对对。
1: 好，其实我就是说，要从原本就是最原型的食物，
0: 对，
1: 跟其他的食物去做融合，这是最难发想，因为你要想说，我这个食物A 跟 B 搭，味道能不冲突，又要好吃嘛。
0: 是，
1: 推得出去。
0: 是是是。
1: 对，那其实除了这个干拌面，那还有我们的一口吃。
0: 对，我们的乌鱼子一口吃，其实乌鱼子一口吃就是经典的，就是打开就可以即食，就是让大家很方便。然后因为现在越来越多人不料理，甚至是即便是他想料理，也许他可能还需要稍微学习一下，因此我觉得一口吃就是带给大家很大的方便。
1: 嗯哼，
0: 对，
1: 在这个部分的话，一定会想要推荐给，一样都是属于我们家庭妇女、家庭主妇、家庭主夫来做这样的一个搭配吗？
0: 其实我觉得如果你的干拌面就是像我刚分享这样子，大概5分钟左右就可以上菜。
1: 哦，这么简单。
0: 对，就这么快，就是你面条煮完之后，然后酱料进去，乌鱼子芝麻粉进去，刚刚说再加个烫青菜或水煮蛋，对不对？
1: 嗯，
0: 那如果您刚好手边有乌鱼子一口吃的话，拆开一片放上去。对，
1: 好菜又上桌了。
0: 是的，没错。
1: 嗯，色香味俱全哦，在这简单的乌鱼子干拌面还有乌鱼子哦一口吃，这样的搭配其实也是有营养，对不对？
0: 是啊是啊，因为其实乌鱼子它不只是好吃以外，它的营养价值是高的，因为它的蛋白质含量是高的。
1: 哦，蛋白质的含量是高的。
0: 对，
1: 那我们在于这健康饮食这一块的话，宜林是不是可以针对我们乌鱼子它本身能带给自己身体内部在吸收上还有哪一些营养？
0: OK， 就是我们知道大家都知道补充鱼油，对不对？
1: 对啊。
0: 那其实乌鱼子它的油是好的鱼油，所以其实大家都会传统大家会有一个迷失，就是觉得啊，我夏天没塞加欧一剂，
1: 嗯，
0: 因为会说那个是补的。
1: 太燥这样子、
0: 嗯、对对对，其实它

0: 不然，因为它可以补充很多的蛋白质，
1: 是，
0: 所以其实是身体每天都需要补充的，我们本来就需要补充蛋白质，
1: 对啊，
0: 所以我们才会吃蛋啊，吃猪肉啊，
1: 对
0: 等等，对，然后又因为乌鱼子本身是好的鱼油，然后有 Omega 3， 对，所以其实补充乌鱼子是很棒的。那至于过量的问题，因为我们就算是平常这样常常吃，它也不至于会是过量，因为我们不可能一个人就吃掉整片的乌鱼子，对对对，因此是不需要担心说你每天摄取会有什么样的
1: 过量的问题，
0: 对对对。
1: 所以其实它哪怕是已经做成这样的一个所谓经过加工过的食品，它其实还是保留它天然的营养在里面。
0: 是的，其实乌鱼子它很特别，因为它即便是加工过，但是它的加工过程就只有加盐巴一点点酒，就这样而已。嗯哼嗯哼，对对对。然后因为我们的里脊乌鱼子的功法就是薄盐，薄盐是我们最重要的精神。
1: 是，
0: 那为什么要薄盐？就是我们希望客人他打开那个乌鱼子一口吃，希望他可以吃得到鱼软的原味。像我们传统会知道说好像是搭配萝卜啊，或者是苹果水梨啊，那我们希望可以挑战客人的味蕾，他这些东西都不用搭配，他就可以直接吃，也不会觉得咸。
1: 真的、啊、
0: 真的真的，你待会我们节目后你可以
1: 试试。因为稍微想到说乌鱼子它本身就是海洋里面的生物了，
0: 对，
1: 那这样取出来会不会有海味，海的那个咸度？
0: 其实它原本就是真的会有一点点海的咸味，然后加上我们在后制的时候我们加入盐巴跟酒。
1: 对啊，对
0: 对，那所以为什么我们刚刚说我们强调的是薄盐，是因为我们在第一道工序盐巴抹上去之后，在静置完之后再洗的时候还是需要把盐巴洗掉的这个过程中、
1: 哦、冲淡它，
0: 对对对，要冲淡它，然后里脊乌鱼子在这个工法我们洗的特别干净，为的就是要它是薄盐的状态。对对对。
1: 那是不是像说非常多炭烤也会搭配乌鱼子去做这样的一个做法？
0: 我觉得其实乌鱼子如果您喜欢料理，或者是你喜欢对食物有不一样的发想，我觉得欢迎大家试试看。对对对，就像我们最近也开始试试看用乌鱼子沾 wasabi。
1: 哈，真的、啊、
0: 真的吃起来我觉得如果喜欢就是喜欢有点呛呛的，其实它的味道是很好的。
1: 好，它其实还蛮提神的。
0: 对对对，完全是哦，就是吃起来也别有一番风味，然后我自己也蛮喜欢的。然后甚至是我们比较更时尚的吃法，我们会喝下午茶咖啡搭配乌鱼子。
1: 这么特别？
0: 对，就是
1: 好有点
0: 一个乌鱼子下午茶的飨宴。
1: 我是不是可以前面就是看着海享受？
0: 是的，
1: 小伟平常在朝九那海爽哦，尤其我们云林的海哦，特别热情啊。黄昏的时候到我们口湖成龙湿地那边去做这样的享受，刚好带了我们里脊乌鱼子哦这样的一个产品哦去做分享的话，的确是别有一番风味。
0: 而且我们后来发现，咖啡配乌鱼子真的觉得
1: 很不错、哦。
0: 对，很不错，很不错，大家可以试试看。
1: 是是，以你这样子的话，怎么跟你好比说都市来的朋友们介绍最为直接？他们看到这个一定好奇，你会怎么样介绍？
0: 就是我第一个会特别跟客人介绍，强调我们是薄盐制作，所以你就直接打开你就可以吃，真的吃得出就是简单的鱼软的味道。再来就是我们会询问客人是否有料理，如果平常有在料理的话，我们就会分享整片乌鱼子的料理方式。对，然后因为有些客人不料理，就直接推荐他买一口吃。那整片乌鱼子的料理方式，其实如果是到我们现场晒乌鱼子的场域找我们购买的话，我们会现烤，如何怎么烤让客人知道，就直接的跟客人分享，
1: 直接教、
0: 哦、对对对，
1: 真的不会唱播。
0: 是啊是啊，
1: 等于是你用对的方式在煮这一道料理，
0: 客人就是现场他如果有个十分钟左右停下来看我们这样料理，我觉得跟客人面对面贴近的一种温度，然后让他吃到现烤的乌鱼子，哇原来这么美味。
1: 对对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0: 然后他就会有觉得哇那我要买回去试试看，我要自己煮煮看这样子。
1: 其实不难，对不对？
0: 对对对，其实在做法上是很简单的、只是说它需要就是火候控制得宜这样子啊。
1: 是
0: 是的。
1: 那其实在这种乌鱼子，尤其我们回归这产业面来看的话，你觉得近年来有没有受到全球暖化的影响？
0: 其实会有，尤其在养殖的这一块，因为其实乌鱼它是非常贵气的，不管我们看到的乌鱼只是大的或小的，它至少都得养殖两年以上才能收成。一般的海鲜上，它的收成的时间真的是非常的长。
1: 对啊，你必须要耐心等，
0: 对，
1: 起码等你两年嘛。
0: 对对对，然后两年我们制作的乌鱼子大概会是，可能是以你的手掌大小，可能会是在3两多到4两左右。然后如果我们平常市面上，如果尤其是冬天送礼那种大片的，
1: 对啊，
0: 那个就真的要扎扎实实的养3年以上，乌鱼的肚子才有办法结出这么饱满的卵。所以其实在整个养殖上，在乌鱼的养殖是非常费工的，然后制作上也是。因此其实我觉得吃乌鱼子的这个文化跟这一前段，不管是加工业者养殖业者，满满的付出的精神。嗯哼哼，
1: 其实它贵我觉得贵的有道理啦，
0: 是的，
1: 就是作为高经济渔获
0: 是
1: 这样的一个渔业来做这样推广。你像说在口湖哦，我们相较是咱云林海线的相对比较偏远的地区，
0: 是
1: 那在这一块你看到这些一样有是比较传统文化的这些大姐们啊，啊甚至是、可能养蚵啦，那刚刚讲到少数养鳗鱼啦等等这些的辛苦，你有没有就是说未来在这个规划上也可以纳入自己的一份一份期许和期待，做更加的一个融合甚至资源的串联？
0: 其实在资源的串联我们一直有在努力中，就是包含云林海线一直在发展观光，所以我们一直有导入游客到云林玩，然后云林其实也县政府也一直很努力的就是串联整个海线，那我们目前就是里基位置位于云林口湖，我们那边有，我们是金湖休闲农业区，
1: 是
0: 然后我们附近有
1: 金牌社区，
0: 对对对，我们附近有口湖休息站，然后有口湖游客中心，然后从去年开始我们还多了一个金湖商圈，所以欢迎大家就是来口湖玩，玩的时候如果有跟我们约上，我们其实都有导游可以带一整天的旅行路线，然后可以到你带你比如说先去玩虾子，体验抓虾的乐趣，然后抓文蛤的乐趣，然后翻乌鱼子的乐趣，然后再体验我们当地的风味的海鲜料理，这样子
1: 是
0: 对。因此我们整个海鲜其实很努力的在做串联当中，
1: 对，其实从产地到餐桌吧，
0: 是 的，
1: 这也是云林县政府一直在推的。那包括说我们里基乌鱼子呢也结合了云林良品，
0: 是的，
1: 这样的一个品牌去做推广，我觉得相对就是品质上的保证，
0: 是没错。
1: 怡琳在这一块的话，家人之间的互动上有没有觉得说分为近期中期跟长期的规划，目前到哪个阶段？
0: OK， 其实在早期一开始我们近期在处理外包装设计的时候，家人都会很担心，因为其实乌鱼子是很传统的事业，然后大家家里面都是只生产整片乌鱼子跟乌鱼子一口吃，
1: 对啊，第一步最难。
0: 那其实在早期一开始我们几乎是第一个把它当成是礼品伴手礼的概念在生产它，
1: 是
0: 对，
1: 那第一家是这样，
0: 对对对，那因此其实家人，我爸爸最常跟我说，哎，这不是在办公会啊呢，我是说爸爸你在旁边看我，我没在吃头，我就在吃，对对对对对
1: 会啦，
0: 一直到现在就是我们每一年希望我们每两年可以研发出一个新的产品。
1: 你这样压力很大。
0: 其实是，但是因为我觉得为了要永续经营，我觉得这件事不得不做，因为常温商品是势在必行，
1: 还要说服他们，
0: 是没错。这过程其实这努力的过程我都觉得蛮有趣，
1: 是哈，好，这就是不认输的精神，还有那份热情，
0: 是
1: 我有感受到了。今天小伟非常开心哦，能够邀请到我们云林县口湖乡我们里基乌鱼子的怡琳来到空中做分享哦。那下回呢，希望小伟有机会就是亲自走访我们口湖啊，来去找怡琳，然后来听他分享乌鱼子呢这些产品，我实际来去看看呢，所谓从产地嘛，一路到餐桌上，它的这些样貌呢也让更多好朋友们去做这样的一个探访，所以来云林县口湖乡就找里基乌鱼子就对咯。
0: 欢迎大家就是冬天的时候来云林口湖玩，其实夏天也可以来走走不一样的风景，
1: 是，好，那我们就下回见咯，拜拜
0: 拜拜。

起来学习。然后我们学校的食农教育老师也带着孩子来认识我们的果树哦。英语老师带孩子们来知道这个英语怎么说，把它串接在一起。所以啊，我们就有一个活动哦，就叫做透过校园的果树来跟全世界交朋友。后来国语日报也帮我们做了一个校园报道，那这就是我们学校的特色教学的

0: 动之一。
1: 嗯，我有看到是你们有跟那个五十岚合作，是不是？
0: 对对对，你有看到哦？
1: 哦对，有一篇新闻呢。对，
0: 是。那我再跟我们的主持人跟听众们分享哦。嗯，我们希望培养孩子们能够惜福，能够感恩，能够爱护这一块土地，能够跟全世界交朋友。所以啊，我们学校就一个永续环境的国际教育哦。然后在推动环境教育的同时啊，我们也能够扎根在地。那学校里面有种百香果，学校里面有种柠檬。那我们推广一个叫做手摇饮的一个时尚饮料课程，让孩子们可以采收我们的柠檬。然后我们也有跟云林的那个蜂蜜的一个农夫合作，那用云林的蜂蜜加上学校的柠檬合在一起，就是蜂蜜柠檬嘛，那就这个就是饮料了哈。所以我们有这样的课程导入啊，再结合小朋友要毕业了，我们希望小朋友为老师摇一杯属于自己的感恩
1: 哦，
0: 手摇饮，所以啊，他们就来摇一杯珍珠奶茶，然后送给老师说谢谢老师您的教导。然后我们就跟五十岚合作，那五十岚他们的一个蓝星艺文体育室的团队就到我们学校里面来哦，把我们的概念由他们的志工来协助哦，那教导孩子们就亲自摇一杯现在最流行的时尚手摇饮，那最后啊让小朋友拿去送给我们的老师说老师谢谢你的教导，那在毕业典礼前夕要毕业之前来做这个活动哦，那就结合到我们的校本课程，就是在地勤勤学习跟好品格，然后再加上现在手摇饮其实是每一个小朋友都很喜欢，等于是我们台湾人的日常啊。
1: 是啦，
0: 但是我没有订手摇饮，你就觉得怪怪的。那有了手摇饮之后，你现在元气满满的，所以我们就把现在的流行结合到我们学校的校本课程，然后跟外部的资源结合在一起，让学生受惠。那它的直击就在于我们学校的食农教育、跟我们的环境教育、跟我们的品格教育啊搭载在一起哦。所以这一次活动做完了之后啊，小朋友也知道说原来饮料是这样制作出来的，然后自己动手做，跟同学一起学习，最后感恩的饮料我们把它做成了。那来年呢、啊、我们要让学生做套餐，除了有饮料之外还有一个简餐，而简餐的内容就是说从学校里面去采集我们的所种植的蔬菜，然后我们学校会有相关的器具教导学生他们来自己来煎蛋，那我们学校有养鸡，有养鸡就有蛋，那我们学校有种葱，那就有葱葱花炒蛋，然后再配上我们清水所产的米，然后再炒一道蔬菜，然后再加上一个我们的饮料，这样就是一个简餐了，最后让小朋友来为自己的简餐来做解说，最后邀请我们的家长上座，邀请我们的老师上座来表达感谢之意哦。那通过之后啊，我们就给学生认证，颁发给他毕业证书。
1: 等一下，校长，其实讲真的，你们只是小学生而已，小学生真的可以做到自己做一个简餐这样的地步吗？
0: 其实我们有尝试过，因为今年的话，我们就让毕业生，我们有两班毕业生，让他们来做手摇饮之外啊，我们也培养给孩子们求生的技能哦。因为我们学校都有
1: 也太早了吧，
0: 我们有给学生各项的那个我们学校有食农教育相关的器具，包含锅碗瓢盆、炉子、锅子、勺子，这个我们都建构完成。那透过分组合作学习啊，每一组都可以有自己的炉子跟锅子哦。那再结合食农教育啊，我们今年就有一个创意午餐大考验，小朋友啊他们就要毕业之前，我们先学习如何做手摇饮之后啊，小朋友他们要自己做午餐，那做午餐很简单啊，我们就把那个午餐把它转换变成食材，然后让学生他们自己来合作烹调，自己做动手 DIY 的午餐最好吃。最后啊，小朋友选择就是说可以携带面条，可以携带泡面，然后只要能够想办法让自己拥有求生的能力，长大之后会外出到外面去住宿舍啊，要有可能自己要能够料理啊，那你也可以帮爸爸妈妈做家事啊，帮爸爸妈妈来烹调啊，帮爸爸妈妈来当二厨啊。所以这一次的活动小朋友都很开心了、哦、我有下去参与他们的活动，他们就有的带着面条来，有的带着泡面，然后加上很多的蔬菜啦、鸡蛋啊、肉片啊，哇，每一个人煮得不亦乐乎，每一个人也吃得不亦乐乎。
1: 校长。

0: 带着走的能力之外啊，也要让他们能够适应未来的环境，去解决生活所遇到的问题。
1: 是，
0: 所以我们就提早考量到以后这些小朋友长大可能会外出去就学，
1: 嗯，
0: 那长大之后可能要成家立业，可能自己在外面要能够独当一面哦。那什么是基本上的技能？第一个，能够自己动手洗自己的衣服，
1: 是，
0: 能够把自己的环境打扫干净。第二个啊，能够自己去张罗他的三餐，
1: 嗯，
0: 而至于可能简单的煮一个料理啊，也是他们需要学会的技能哦。
1: 嗯，
0: 那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有跟我们的自然课连结，又跟我们的美劳课连结哦。
1: 好，可是我们现在时间关系，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由王胜忠校长来跟大家分享。

0: 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4: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4: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正声调频台。好，那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呢还是继续请我们王善忠校长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技能呢？
1: 那什么是基本上的技能？第一个，能够自己动手洗自己的衣服，
0: 是
1: 能够把自己的环境打扫干净。第二个啊，能够自己去张罗他的三餐，
0: 嗯，
1: 而至于可能简单的煮一个料理啊，也是他们需要学会的技能哦。
0: 嗯，
1: 那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有跟我们的自然课连结，也有跟我们的美劳课连结哦。第一个摆盘，摆盘就是美劳课，
0: 嗯，
1: 所以我们考量。

0: 到小朋友能不能把它摆盘，简单的摆盘。第二个调色调比例，这个就是自然课，所以就是跟自然课来连结。那未来啊，其实你知道很多餐厅去吃饭，或者是你从事餐饮业，或者你从事旅游业服务业，其实这个都是为未来能力做连结。
1: 是，
0: 然后我们提早把未来的能力结合在我们的课程里面，让孩子有机会去参与学习、合作学习、创造学习，这个就是素养导向的教学。
1: 是，
0: 那申东校长过去也出了一本书叫做素养导向教学备课的心法与技术哦。
1: 嗯，
0: 那我曾经带着我的学生这样做过，那有成效，学生也很感动，而且他们很怀念这一段学习哦。我记得我一个学生最近大学毕业了，回来跟我讲说，老师谢谢你过去教我们扫厕所。那我很记得那一段时间哦，我们还去参加记者会教别人怎么扫厕所，我们还被邀请到花王公司去示范怎么样拖地扫地，还被邀请去参观花王的总部哦。小朋友还记得这一段，
1: 是
0: 真的记得这一段，然后他跟我讲说，上那个老师我已经忘记我得过几次第一名了，可是我永远记得我们去
1: 扫厕所
0: 山的那一个那个清扫学习课程的一个示范的记者会，他去示范，然后还被招待搭高铁去台北，我们还去参观总部。
1: 嗯，
0: 老朋友永远记得这一段。那我就觉得说，哎，这个是生活融入嘛，那我现在刚好有机会帮学生来创造学习经验，我就把过去的成功的经验放在现在让孩子来体验哦。所以这一次的活动，我们很多的家长啊也很感动哦，说孩子可以去感恩，孩子可以去惜福，孩子可以养成未来的能力。所以啊，我觉得说这个融入到我们现在啊，特别的有意义。
1: 嗯，是我们跟大家分享这本书哦，是王胜忠校长所出版的一本叫《办学必修课》。那这本书里面其实谈到的层面非常的广，除了有介绍到校长您现在所服务的这间学校康朗国小之外哦，那另外我有看到很多呢，您对于目前的教育体系有很多不同的想法。再来就是一个很特别，用 AI， 因为现在 AI 人人都会用，现在连小学生都已经开始在学习了吗？
0: 嗯，其实现在的小孩啊，其实网络啊，他们是原住民哦，
1: 原住民
0: 手机可能一两三岁他就开始使用了，
1: 没错。
0: 所以小朋友玩手机有的时候比我们这些大人都还会用哦。
1: 是，
0: 但是他们有时候啊，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网络的伦理。
1: 嗯，
0: 那现在其实大家都知道可以用那个 ChatGPT 啊，
1: 对啊，
0: 可以用那个 Gemini 啊，这个每一个人都知道哦。那你尽可能去防堵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应该去引导。引导他会用，引导他不要违背我们的资讯伦理，引导他要能够在合法、合情、合理的情况下之用，让 AI 成为我们的工具，让 AI 来帮我们服务，而不是说，嗯，都没有经过思考就直接要答案哦。那我曾经有发现到，你要会引导小朋友去对话、去思考。那 AI 的话，如果你说，哎，给我一篇文章，是什么的文章，他去网络上乱抓，抓出来的答案，那个可能不符合我们现况，有可能从对岸抓来的，
1: 嗯，
0: 那这样就很危险哦。
1: 是，
0: 不过如果你会跟 AI 对话，你可以给他很多的关键字，你可以给他很多的 prompt， 就是引导语，
1: 嗯，
0: 最后他给你的答案呢，啊，你就可能会得到比较符合现况，而且你可以跟他持续的去对话，去修正，去校正。
1: 嗯，
0: 所以我们要给孩子具有批判思考的能力，然后你才会去善用 AI 哦。
1: 嗯，
0: 要不然说真的，人家有这样说的，未来啊会被 AI 所取代，不是，未来是不会用 AI 的人才会被 AI 取代。
1: 嗯，
0: 如果你会用 AI，AI 就变成你的工具哦。
1: 是，
0: 所以我们现在小朋友都有数位学习啊，那小朋友也都知道，其实啊 ，Google 也是另外一种 AI 嘛。
1: 嗯，
0: 你只要去查询 Google， 他给你答案，第一个就 AI 模式。
1: 对。
0: 那他会跟你很多建议啊，跟你对话。
1: 没错。
0: 你也可以去养成你自己的专属 AI 啊，他对你会非常了如指掌哦。
1: 嗯嗯。
0: 所以用这样的方式养成的那一个 AI 啊才是为你所用啊。
1: 嗯嗯嗯，
0: 所以现在的小朋友啊，以前我们在查资料的时候可能要花很多的时间，
1: 可
0: 现在有了 AI 啊，查资料就很快了。举例来说，嗯，我们如果要教给孩子们啊有关于春夏秋冬的成语，
1: 好，
0: 那以往我们可能要去查字典，可现在 AI 可以马上给我们50个跟春夏秋冬有关的成语，
1: 是，
0: 那么这是节省时间的，对不对？
1: 对啊。
0: 那至于你如果对里面啊想要教他再分类啊，想要再给你举例啊，想要帮你造句，你只要能够下指令，他们就会给你很多的答案。
1: 嗯，
0: 那其实在跟 AI 对话下指令的过程当中就是另外一种学习哦，
1: 没错，
0: 而且是延伸学习，你学习会更有效率哦。
1: 嗯，
0: 所以当学生如果懂得这样的学习方法，他就懂得自学，那未来的话就可以解决自己的问题。
1: 嗯，而且我相信哦，就是以刚才校长您提到的这些事情，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就是媒体试读跟

0: 素养，这真的是要从小就开始去教育跟培养，让他们长大之后才不会在这种资讯爆炸的一个世代当中迷失了方向，对吧？
1: 对啊，就是有时候就很多假讯息。
0: 对啊，
1: 在假讯息的时候，你要没有办法去判断确认。嗯。再来啊，你要不要去校正哦？那我觉得说 AI 很好用，像我以前教导学生在上数学课的时候，上到统计图，嗯，然后刚好班级里面呢，啊，我们就有借到班级乡书，是有关于小小理财达人。那小朋友从小小理财达人的绘本，从那个书籍里面看到说，哎，股票市场，小朋友就问了，老师什么叫股票市场？那怎么叫做 K 线图？让我们上到，让我们上到数学课，数学课里面有统计图，有折线图，我就跟他讲说，那种 K 线图就是一种统计图表，嗯，然后教小生小朋友每天去记录做账，去把每天的台积电的股价都把它登记起来，连续登记一个月，你就会看到它折线的发展了。那如果连续记一个月，
0: 哦，
1: 它就变成月线了，嗯，连续记一年就变成年线了，啊，学生就懂了哦。所以到后来啊，小朋友他们就能够每天去记录下来有关于我们，有关于我们的那个
0: 股市
1: 这些的发展啊，这个就是跟生活连结。
0: 哇，
1: 那与其避免让小朋友不知道，倒不如把它融入到我们的课堂教学。
0: 没错，
1: 教数学教我们的折线图的时候，顺便可以教小朋友他未来必须要学会的相关的知识。
0: 是，现在这个多元发展的部分呢，我相信大家如果看完这个王慎中校长所出版这本这个王慎中校长的办学必修课，我相信大家会更有概念。那最后呢，因为我这边有准备一个问题哦，是想希望校长们，目前有很多第一线的就是教职人员啊，其实对于目前的这个整个教育体系等等会有很多的感触啦。在这边校长，你有没有什么想要勉励的话或是鼓励的话给这些教职人员呢？
1: 好，教育需要热情，学生需要爱哦。那纵使是教育环境对老师这么不友善，但我觉得，啊，教育是很重要的百年大业哦。如果教育这一块啊都已经没有办法坚持溃堤的话，那未来怎么去求国家社会的进步发展？所以啊，我会觉得说，在尽管教育环境没有像以前那么友善呢，啊，但我们还是要能够发展自己的专业哦，走出自己的教学特色，然后让家长肯定我们，让学生因为我们受惠哦。所以我要鼓励所有的教育伙伴们哦，我们在走一条很重要的路，而且是有意义的路。我们一起努力哦，我们一起携手，我们一起把教育环境用得更好，我们一起来发展自己的专业，借此让所有的学生受惠，也借此来影响到更多的家长，让他们成为我们的助力，一起让教育变得更好。
0: 是，我们今天呢相当谢谢呢我们王慎中校长呢抽空与我们连线，感谢校长。那欢迎大家哦，这个校长这边他的脸书是王慎中老师脸书粉丝团，我相信上面应该有很多呢不管是跟教育啦或生活等等的一些这个校长的理念在上面跟大家分享，那也欢迎大家可以去追踪。谢谢校长与我们连线，谢谢。
1: 好，谢谢啊。最后我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刚好8月1号有一场新书分享会在台中市沙鹿区的深坡图书馆，那也欢迎全台湾的好朋友们一起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0: 没问题，也祝校长的这个讲座顺利，谢谢校长，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今天的早安大家长在这里呢，也要跟大家先说声再会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祝福大家美好的一天咯，拜拜。

0: 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10: 然后我们学校的食农教育老师也带着孩子来认识我们的果树哦。英语老师带孩子们来，知道这个英语怎么说，把它串接在一起。所以啊，我们就有一个活动哦，就叫做透过校园的果树来跟全世界交朋友。后来国语日报也帮我们做了一个校园报道哦，那这就是我们学校的特色教学的活动之一。嗯。
11: 我有看到是你们有跟那个五十岚合作，是不是？
10: 对对对，你有看到哦？
11: 对，有一篇新闻呢。对，
10: 是。那我再跟我们的主持人跟听众们分享哦。嗯，我们希望培养孩子们能够惜福，能够感恩，能够爱护这一块土地，能够跟全世界交朋友。所以啊，我们学校就有一个永续环境的国际教育哦。

0: 然后在推动环境教育的同时啊，我们也能够扎根在地。那学校里面有种百香果，学校里面有种柠檬，那我们推广一个叫做手摇饮的一个时尚饮料课程，让孩子们可以采收我们的柠檬，然后我们也有跟云林的那个蜂蜜的一个农夫合作，那用云林的蜂蜜加上学校的柠檬合在一起就是蜂蜜柠檬嘛，那就是这个就是饮料了哈。所以我们有这样的课程导入啊，再结合小朋友要毕业了，我们希望小朋友为老师摇一杯属于自己的感恩
1: 哦，
0: 手摇饮，所以啊，他们就来摇一杯珍珠奶茶，然后送给老师说谢谢老师您的教导，然后我们就跟五十岚合作，那五十岚他们的一个蓝星艺文体育室的团队就到我们学校里面来哦，把我们的概念由他们的志工来协助哦，那教导孩子们就亲自摇一杯现在最流行的时尚手摇饮，那最后啊让小朋友拿去送给我们的老师说老师谢谢你的教导，那在毕业典礼前夕要毕业之前来做这个活动哦，那就结合到我们的校本课程，就是在地勤勤学习跟好品格，然后再加上现在手摇饮其实是每一个小朋友都很喜欢，等于是我们台湾人的日常啊，
1: 是啦，
0: 但是我没有订手摇饮你就觉得怪怪的那有了手摇饮之后你现在元气满满的，所以我们就把现在的流行结合到我们学校的校本课程，然后跟外部的资源结合在一起让学生受惠，那它的直击就在于我们学校的食农教育跟我们的环境教育跟我们的品格教育啊搭载在一起哦，所以这一次活动做完了之后啊，小朋友也知道说原来饮料是这样制作出来的，然后自己动手做跟同学一起学习，最后感恩的饮料我们把它做成了。那来年呢、啊、我们要让学生做套餐，除了有饮料之外还有一个简餐，而简餐的内容就是说从学校里面去采集我们的所种植的蔬菜，然后我们学校会有相关的器具教导学生他们来自己来煎蛋，那我们学校有养鸡，有养鸡就有蛋，那我们学校有种葱，那就有葱葱花炒蛋，然后再配上我们清水所产的米，然后再炒一道蔬菜，然后再加上一个我们的饮料，这样就是一个简餐了，最后让小朋友来为自己的简餐来做解说，最后邀请我们的家长上座，邀请我们的老师上座来表达感谢之意哦，那通过之后啊，我们就给学生认证，颁发给他毕业证书。
1: 等一下，校长，其实讲真的，你们只是小学生而已，小学生真的可以做到自己做一个简餐这样的地步吗？
0: 其实我们有尝试过，因为今年的话，我们就让毕业生，我们有两班毕业生，让他们来做手摇饮之外啊，我们也培养给孩子们求生的技能哦，因为我们学校都有
1: 也太早了吧，
0: 我们有给学生各项的那个。我们学校有食农教育相关的器具，包含锅碗瓢盆、炉子、锅子、勺子，这个我们都建构完成。那透过分组合作学习啊，每一组都可以有自己的炉子跟锅子哦。那再结合食农教育啊，我们今年就有一个创意午餐大考验。小朋友啊，他们就要毕业之前，我们先学习如何做手摇饮之后啊，小朋友他们要自己做午餐，那做午餐很简单啊，我们就把那个午餐把它转换变成食材，然后让学生他们自己来合作烹调，自己做动手 DIY 的午餐最好吃。最后啊，小朋友选择就是说可以携带面条，可以携带泡面，然后只要能够想办法让自己拥有求生的能力，长大之后会外出到外面去住宿舍啊，要有可能自己要能够料理啊，那你也可以帮爸爸妈妈做家事啊，帮爸爸妈妈来烹调啊，帮爸爸妈妈来当二厨啊，所以这一次的活动小朋友都很开心哦，我有下去参与他们的活动，他们就有的带着面条来，有的带着泡面，然后加上很多的蔬菜啦、鸡蛋啦、肉片啦，哇，每一个人煮得不亦乐乎，每一个人也吃得不亦乐乎。
1: 校长，如果有些朋友只是刚打开收音机听到我们这一段节目，他可能会以为你是什么高中或高职的校长，没有哦，校长是这个康郎国小的校长，是国小，这刚才提到这些都是小学生他们去学习到的一些技能，对不对？我觉得你们在这个部分很相当坚持诶。
0: 因为现在的教学啊叫做素养导向的教学哦，那什么叫素养导向，就是将认知情意技能一切的总和结合起来，然后培养学生是 带着走的能力之外啊，也要让他们能够适应未来的环境，去解决生活所遇到的问题。
1: 是，
0: 所以我们就提早考量到以后这些小朋友长大可能会外出去就学，
1: 嗯，
0: 那长大之后可能要成家立业，可能自己在外面要能够独当一面哦。那什么是基本上的技能？第一个，能够自己动手洗自己的衣服，
1: 是，
0: 能够把自己的环境打扫干净。第二个啊，能够自己去张罗他的三餐，
1: 嗯，
0: 而至于可能简单的煮一个料理啊，也是他们需要学会的技能哦。
1: 嗯，
0: 那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有跟我们的自然课连结，又跟我们的美劳课连结哦。
1: 好，可是我们现在时间关系，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由王胜忠校长来跟大家分享。

0: 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4: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4: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好，那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呢，还是继续请我们王善中校长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技能呢？
1: 那什么是基本上的技能？第一个，能够自己动手洗自己的衣服，
0: 是
1: 能够把自己的环境打扫干净。第二个啊，能够自己去张罗他的三餐，
0: 嗯，
1: 而至于可能简单的煮一个料理啊，也是他们需要学会的技能哦。
0: 嗯，
1: 那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有跟我们的自然课连结，又跟我们的美劳课连结哦。第一个摆盘，摆盘就是美劳课，
0: 嗯，
1: 所以我们考量到。

0: 小朋友能不能把它摆盘，简单的摆盘。第二个调色调比例，这个就是自然课，所以就是跟自然课来连结。那未来啊，其实你知道很多餐厅去吃饭，或者是你从事餐饮业，或是你从事旅游业服务业，其实这个都是为未来能力做连结，
1: 是，
0: 然后我们提早把未来的能力结合在我们的课程里面，让孩子有机会去参与学习、合作学习、创造学习，这个就是素养导向的教学。那申东校长过去也出了一本书叫做素养导向教学备课的心法与技术哦，那我曾经带着我的学生这样做过，那有成效，学生也很感动，而且他们很怀念这一段学习哦。我记得我一个学生最近大学毕业了，回来跟我讲说，老师谢谢你过去教我们扫厕所，那我很记得那一段时间哦，我们还去参加记者会教别人怎么扫厕所，我们还被邀请到花王公司去示范怎么样拖地扫地，还被邀请去参观花王的总部哦。
1: 小朋友
0: 还记得这一段，
1: 是
0: 真的还记得这一段，然后他跟我讲说，像那个老师我已经忘记我得过几次第一名了，可是我永远记得我们去
1: 扫厕所
0: 的那一个那个清扫学习课程的一个示范的记者会，他去示范，然后还被招待搭高铁去台北，我们还去参观总部，小朋友永远记得这一段。那我就觉得说，哎，这个是生活融入嘛，那我现在刚好有机会帮学生来创造学习经验，我就把过去的成功的经验放在现在让孩子来体验哦。所以这一次的活动我们很多的家长啊也很感动哦，说孩子可以去感恩，孩子可以去惜福，孩子可以养成未来的能力，所以啊我觉得说这个融入到我们现在啊特别的有意义。
1: 嗯，是我们跟大家分享这本书哦，是王慎中校长所出版的一本叫《办学必修课》。那这本书里面其实谈到的层面非常的广，除了有介绍到校长您现在所服务的这间学校康朗国小之外哦，那另外我有看到很多呢，您对于目前的教育体系有很多不同的想法。再来就是一个很特别，用 AI， 因为现在 AI 人人都会用，现在连小学生都已经开始在学习了吗？
0: 嗯，其实现在的小孩啊，其实网络啊，他们是原住民哦，
1: 原住民
0: 手机可能一两三岁他就开始使用了，
1: 没错，
0: 所以小朋友玩手机有的时候比我们这些大人都还会用哦。
1: 是，
0: 但是他们有时候啊，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网络的伦理。那现在其实大家都知道可以用那个 ChatGPT 啊，
1: 对啊，
0: 可以用那个 Gemini 啊，这个每一个人都知道哦。那你尽可能去防堵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应该去引导。引导他会用，引导他不要违背我们的资讯伦理，引导他要能够在合法、合情、合理的情况下之用，让 AI 成为我们的工具，让 AI 来帮我们服务，而不是说，都没有经过思考就直接要答案哦。那我曾经有发现到，你要会引导小朋友去对话、去思考。那 AI 的话，如果你说，哎，给我一篇文章，是什么的文章，他去网络上乱抓，抓出来的答案，那个可能不符合我们现况，也有可能从对岸抓来的，那这样就很危险哦。
1: 是。
0: 不过如果你会跟 AI 对话，你可以给他很多的关键字，你可以给他很多的 prompt， 就是引导语，最后啊，他给你的答案呢、啊，你就可能会得到比较符合现况，而且你可以跟他持续的去对话、去修正、去校正。所以我们要给孩子具有批判思考的能力，然后你才会去善用 AI 哦。要不然说真的，人家有这样说的，未来啊会被 AI 所取代，不是。未来是不会用 AI 的人才会被 AI 取代。如果你会用 AI，AI 就变成你的工具哦。
1: 是。
0: 所以我们现在小朋友都有数位学习啊，那小朋友也都知道，其实啊 ，Google 也是另外一种 AI 嘛。你只要去查询 Google， 他给你答案，第一个就 AI 模式。
1: 对。
0: 那他会跟你很多建议啊，跟你对话。
1: 没错。
0: 你也可以去养成你自己的专属 AI 啊，他对你会非常了如指掌哦。所以用这样的方式养成的那一个 AI 啊才是为你所用啊。所以现在的小朋友啊，以前我们在查资料的时候可能要花很多的时间，
1: 是，
0: 可现在有了 AI 啊，查资料就很快了。举例来说，我们如果要教给孩子们啊有关于春夏秋冬的成语，
1: 好，
0: 那以往我们可能要去查字典，可现在 AI 可以马上给我们50个跟春夏秋冬有关的成语，
1: 是，
0: 那么这是节省时间的，对不对？
1: 对啊。
0: 那至于你如果对里面啊想要教他再分类啊，想要再给你举例啊，想要帮你造句，你只要能够下指令，他们就会给你很多的答案。那其实在跟 AI 对话下指令的过程当中，就是另外一种学习哦，而且是延伸学习，你学习会更有效率哦。所以当学生如果懂得这样的学习方法，他就懂得自学，那未来的话就可以解决自己的问题。
1: 而且我相信哦，就是以刚才校长您提到的这些事情，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就是媒体试读跟

0: 素养，这真的是要从小就开始去教育跟培养，让他们长大之后才不会在这种资讯爆炸的一个世代当中迷失了方向，对吧？
1: 对啊，就是有时候就很多假讯息。
0: 对啊，
1: 在假讯息的时候，你要没有办法去判断确认，嗯，再来啊，你要不要去校正哦？那我觉得说 AI 很好用，像我以前教导学生在上数学课的时候，上到统计图，嗯，然后刚好班级里面呢，啊，我们就有借到班级乡书，是有关于小小理财达人。那小朋友从小小理财达人的绘本，从那个书籍里面看到说，哎，股票市场，小朋友就问了，老师什么叫股票市场？那什么叫做 K 线图？让我们上到，让我们上到数学课，数学课里面有统计图，有折线图，我就跟他讲说，那种 K 线图就是一种统计图表，嗯，然后教小生小朋友每天去记录做账，去把每天的台积电的股价都把它登记起来，连续登记一个月，你就会看到它折线的发展了。那如果连续记一个月，
0: 哦，
1: 它就变成月线了，连续记一年就变成年线了，
0: 是，
1: 啊，学生就懂了哦。所以到后来啊，小朋友他们就能够每天去记录下来有关于我们，有关于我们的那个
0: 股市
1: 这些的发展啊，这个就是跟生活连结。
0: 哇，
1: 那与其避免让小朋友不知道，倒不如把它融入到我们的课堂教学。
0: 没错，
1: 教数学教我们的折线图的时候，顺便可以教小朋友他未来必须要学会的相关的知识。
0: 是，现在这个多元发展的部分呢，我相信大家如果看完这个王慎中校长所出版这本这个王慎中校长的办学必修课，我相信大家会更有概念。那最后呢，因为我这边有准备一个问题哦，是想希望校长们，目前有很多第一线的就是教职人员啊，其实对于目前的这个整个教育体系等等会有很多的感触啦。在这边校长，你有没有什么想要勉励的话或是鼓励的话给这些教职人员呢？
1: 好，嗯，教育需要热情，学生需要爱哦。那纵使是教育环境对老师这么不友善，但我觉得啊，教育是很重要的百年大业哦。如果教育这一块啊都已经没有办法坚持溃堤的话，那未来怎么去求国家社会的进步发展？所以啊，我会觉得说，嗯，在尽管教育环境没有像以前那么友善啊，但我们还是要能够发展自己的专业哦，走出自己的教学特色，然后让家长肯定我们，让学生因为我们受惠哦。所以我要鼓励所有的教育伙伴们哦，我们在走一条很重要的路，而且是有意义的路。我们一起努力哦，我们一起携手，我们一起把教育环境用得更好，我们一起来发展自己的专业，借此让所有的学生受惠，也借此来影响到更多的家长，让他们成为我们的助力，一起让教育变得更好。
0: 是，我们今天呢相当谢谢呢我们王慎中校长呢抽空与我们连线，感谢校长。那欢迎大家哦，这个校长这边他的脸书是王慎中老师脸书粉丝团，我相信上面应该有很多呢不管是跟教育啦或生活等等的一些这个校长的理念在上面跟大家分享，那也欢迎大家可以去追踪。谢谢校长与我们连线，谢谢。
1: 好，谢谢啊。最后我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刚好8月1号有一场新书分享会在台中市大陆区的深坡图书馆，那也欢迎全台湾的好朋友们一起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0: 没问题，也祝校长的这个讲座顺利，谢谢校长，谢谢。
1: 谢谢。

今天的早安大家长在这里呢，也要跟大家先说声再会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祝福大家美好的一天咯，拜拜。

0: 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节目。
9: 健康要快，幸福要通，健康快一通，通通给你最新的健康资讯。好咱做回来，快快乐乐，够健康。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快一通，我是节目主持人冠宇。近期有看到一些医疗的相关新闻报道，就是关于我们国人的这个健康，也就是癌症的部分。台湾的罹癌人口其实真的居高不下，那甚至有这个逐年上升的趋势，那也高于这个邻近的一些亚洲国家哦。那这也是我们不得不重视的一个议题，那其中大肠癌的部分也是值得我们来关注哦。而且近几年我们有发现它有一个年轻化的趋势，开始

0: 是找上我们这个40岁的族群哦。所以这个癌筛的部分呢，现在也是下修到45岁，那也鼓励大家来进行定期的筛检。那今天节目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宜兰县政府企划科的林九瑜专员来跟我们谈谈大肠癌的部分。九瑜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其实九瑜，我近期有看到一些数据，就是说，其实我觉得蛮吓人的，就是我发现说，我们国人的这个罹癌人口还真的不少。
1: 没错，
0: 对，而且其中这个大肠癌啊，真的也是这几年大家都非常关注，因为外食族非常多。
1: 对，
0: 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好像高于其他的邻近亚洲周边的国家，那有时候是说我们的饮食等等的。那我有观察到一个数据，就是发现宜兰其实发生率也不低耶，就是我们宜兰县的部分，然后也有一些数据是显示说，哎，宜兰的罹癌人口也蛮高的。那肠癌的部分不知道如何，那这边是不是请九瑜来跟我们说明一下宜兰县目前的一个情形以及台湾整体的状况？
1: 好，嗯。那在台湾呢，其实大肠癌新一年诊断人数有高达17643人，那更有超过7000人呢因此失去了生命，那等于每天有将近19个家庭破碎。那在我们宜兰呢，大肠癌的发生率和死亡率也都很前面，就是本县一年就有大概320个人罹患大肠癌，那其中呢，男性又略多于女性。那大肠癌的死亡人数也高达118人，这些真实的数据其实都不断的在提醒我们，大肠癌其实就在我们生活的周遭，真的不能掉以轻心。
0: 这样听起来这个数据就是说罹癌的人有300多人，然后有一半是死亡人数。
1: 对对，
0: 所以这个真的不能掉以轻心哦。
1: 没错，
0: 那近几年其实我们也有发现说，其实大家都很怕生病，所以其实都蛮注重这个养生跟保健的，但是癌症还是很多。那有没有可能是一些日常的一些生活习惯会去增加到这个大肠癌的风险，或者是说，哎，这个会不会跟我们的遗传基因有关呢？还是饮食等等的，是不是可以来跟我们说明一下？
1: 其实你刚刚提到的生活习惯啊，然后还有遗传啊，其实都有关系，
0: 是
1: 只是生活习惯的影响会更大。根据我们台湾的统计啊，大肠癌发生的原因里面大概有20%跟遗传还有特殊的家族基因有关系。那剩下的80%是生活习惯还有饮食习惯的一些就是都会有关联。那像是长期摄取一些高脂肪的食物，或者是加工肉品，蔬菜水果吃太少啊，那像一些上班族久坐、缺乏运动，还有肥胖啊、抽烟、喝酒，都是催生大肠癌的凶手。那另外就是，如果我们年纪越大，罹患大肠癌的几率也会跟着增加，这是需要多加留意的部分。
0: 是，的确哦，因为我们都知道说癌筛的部分它有一个年龄嘛，就是说提供这个公费筛检的部分，所以当你的年龄增加，你的这个代谢可能变慢，那这个罹癌的几率也可能会跟着增加。
1: 对，
0: 那之前也有看过一些报道说，可能我们高于邻近国家，的确跟我们的饮食文化也有一点相关，因为台湾好像也吃蛮多的这个加工肉品的。
1: 对啊，
0: 比方说是烧肉啊，或者是
1: 香肠啊，
0: 对，好像蛮爱吃这个的。那之前有看到新闻报道，就是说少吃火腿、培根这类的，就是一些比较加工制品的部分，因为里面都有一些致癌物质哦。
1: 没错，
0: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作息部分哦，就是有时候我们可能熬夜啊、加班、喝酒、抽烟等等，所以这边也想要请教九瑜说，哎，有哪些人他可能是我们这个肠癌的高危险族群？那有没有公费来补助他们来进行一些定期的筛检的部分？
1: 讲到公费补助，我们先讲一般的族群哈。
0: 是，
1: 政府为了照顾我们国人的健康啊，从民国114年开始就扩大了这个大肠癌筛检的补助。现在呢，只要是一般民众，年龄在45岁到74岁之间，每2年就可以免费接受一次粪便潜血检查。另外呢，像刚刚提到的高危险族群，如果2等亲内的直系血亲有罹患过大肠癌，就是高危险族群。那筛检年龄就提早到40到44岁。
0: 是。
1: 那国人的大肠癌其实有高达90%都是发生在50岁之后。随着年龄增加，风险也会变得更高，所以啊，符合资格的乡亲朋友们一定要把握这一个福利哦。
0: 的确， 其实我觉得养生归养生啦，但是就是有时候

0: 候还是不可避免。有时候有些人会觉得说，诶，我吃得很清淡啊，然后我很注重自己的一个比如说饮食啊，或者是作息等等，但是为什么，诶，一检查出来还是可能有这个癌症或是什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哦？那其实这个就是定期筛检对我们的一个重要性。
1: 对
0: 所以
1: 啊。
0: 有时候有一些民众他可能会有一些疑惑。

0: 的年龄已经符合这个资格的部分。
1: 是是是、嗯、其实这个是大肠癌最危险的地方、嗯、因为啊早期的大肠癌最常见的症状就是完全没有症状，
0: 是，
1: 所以很多人以为啊就是一定要肚子痛，我突然体重暴瘦，这样才是生病。但其实实际上当你出现一些排便习惯改变啊，血便啊，或者是贫血，或者是偶发性的腹痛，其实往往已经进展到癌症的第二三期以上了。那其实我们推动这个筛检的目的，就是要在你身体还完全没有感觉的时候，提早呢把癌症或者是癌前病变揪出来，达到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的效果。所以我们千万啊不要等到有症状才去检查。
0: 嗯，
1: 那像刚刚提到的台湾的饮食环境下，肠道的长息肉其实是一件很常见也很自然的事情。
0: 嗯，
1: 这就很像青春期长痘痘一样，并不代表你的体质差。那台湾的饮食本身就比较油腻，红肉啊跟加工食品吃的也多，那肠子长期受到这样子的刺激就很容易长息肉。那现在医院啊大肠镜的报告里面，十个人里面其实就有九个人以上都找得到息肉，那就是因为它很常见、我们才需要透过检查，在息肉变坏变成癌症之前赶快去把它切掉，阻断癌症发生的机会。
0: 是，这个真的命中率很高。
1: 对啊，
0: 就是十个里面有九个会找得到。不过的确我周边有蛮多朋友去进行过这个大肠镜的这个检查、的确都有看到息肉。
1: 对、啊、
0: 比较少是听到没有的。
1: 对, 对，几乎都有。
0: 对，那就是定期追踪啊，然后就把它切除就好了，其实也没有到那么严重。那刚才提到的这个就是免费的这个粪便潜血检查、这个部分啊，其实有时候有些民众听到说粪便潜血检查，然后就会想说啊，这个好麻烦哦。对，那会不会就是民众觉得说麻烦就不想做了呢？
1: 嗯，其实还蛮多的，就是他们会觉得粪便潜血检查就是是一种啊，好像很可怕。然后我只要做了阳性，就一定是癌症这样子。但其实粪便潜血检查是一种非侵入性，然后很快。而且不痛的一个很安全的筛检工具。然后它的目的是在检查粪便里面有没有一些我们肉眼看不出来的微量血液。那其实我们完全不需要跑医院啊，要排队或者是排检查，只要到我们健保特约的医疗院所采取粪便管子，带回家中自己采取粪便呢，再把那个粪便缴回医疗院所，就可以完成筛检。所以其实这个整个过程是非常简单轻松，一个小动作就可以救命这样子。
0: 是，大家千万不要怕麻烦哦。
1: 对，
0: 因为其实这个都还好，因为就是主要是要定期来进行筛检的第一步。那其实有时候我们在进行这些检查的时候，其实可能要注意一些特别的事项。那这边请九玉帮我们说明一下，因为有些民众可能会说，诶，这个会不会饮食的部分吃，比如说前一天吃了什么，然后可能会影响到这个检验的结果，或者是说有没有一些我们必须要避开的，比如说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就尽量就是避开这个时间来进行这个粪便潜血检查呢？
1: 我们采检的时候有几点确实是需要注意的，
0: 是，
1: 就是我们要确保我们检验结果的准确性嘛。在采取粪便检体的时候要务必避开，假如你有便秘很严重，刚好你痔疮有大量的出血，然后还有就是拉肚子的期间，还有我们一些女性朋友们啊，如果月经期间，在这些情况下我们都就是粪便很容易混入其他的原因，而进而干扰检验的结果，引发我们一些不必要的恐慌。
0: 是，
1: 所以如果不确定自己的状况是否适合采检呢，建议可以先咨询当地的卫生所或者是医疗院所。
0: 的确，因为有时候这个大家检验出来发现说啊，既然是阳性，然后就很害怕，就一去检查很害怕，像拆炸弹一样，一去检查发现说其实只是肠燥症，
1: 没错，
0: 这种情形还蛮容易发生的。所以大家不要就是觉得很害怕，然后就啊完了，世界末日这样子。
1: 对，
0: 那其实我们定期做粪便潜血检查，是不是能这个有效来降低我们这个大肠癌的风险跟这个死亡的几率？以及说这个如果说你本身就是高风险族群的话，那假设说你今天 没有来定期进行筛检，比方说有些人他可能检查出来是有息肉的，
1: 嗯，
0: 那可能。

0: 医生有建议他说，哎，那你什么时间点要再回来，就是进行一些定期的追踪哦。可是他可能没有，那这个可能严重的话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1: 就我们台湾的研究显示啊，只要每2年定期有接受一次粪便潜血的筛检的话，就可以有效降低35%的大肠癌的死亡率。那相反，如果从来不做癌症筛检，等到身体出现明显的症状之后才去就医的话，通常哦。愈后都是已经较比较差的晚期癌症，到时候如果就是通常啦，不只是要接受更复杂的手术啊、化疗啊、放疗，也会对身体造成很大的负担。那癌症的治愈率啊，也跟存活率也都会下降很多。其实这样子反而是得不偿失的。
0: 哎，大肠癌它的转移率高不高啊？
1: 其实所有的癌症。都会有转移的可能，
0: 都有
1: 对，
0: 可
1: 其实是看看身体的细胞这样子。
0: 能。不过那个有些民众可能他对于说，哎，假设他今天验出来是阳性的话，那假设说他对这个筛检有疑虑的话，他想说，哎，会不会是这个诊所可能筛检有误判的情形，会建议他再去别的地方再进行筛检一次吗？
1: 我们会建议，如果筛检出来是阳性啊，就是要直接做大肠镜检查。那很多民众会说啊，我前一天吃了鸭血啊、红龙果，那造成我的粪便检查有红红的，那个就是出血了，所以我要再验一次。其实是完全没有影响的哦，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筛检技术非常的进步，其实我们前一天吃了什么啊，或者是有一些色素，其实并不会影响筛检结果。我们过去有一些比较旧的款式啊，旧的检查可能会需要空腹或是限制饮食，但是现在政府提供的这个粪便潜血检查，只会对人类的血红素产生反应，所以千万不要自认为，因为我前一天吃了鸭血，前一天吃了红龙果，大便看起来红红的，所以我的阳性一定是假的。然后去做进一步的大肠镜检查，或者是再跑到另外一家医疗院所再做一次粪便检查。其实这样子反而会错失这个早期发现病变的黄金机会。
0: 因为有些就是直，哎，那有没有民众他是直接就说，那我也不做粪便潜血，我直接进行大肠镜，
1: 也
0: 会有
1: 可
0: 这
1: 以
0: 种，
1: 啊，
0: 也
1: 也
0: 有
1: 可
0: 这
1: 以，没
0: 种，
1: 错没
0: 对，
1: 错，
0: 就
1: 也
0: 是
1: 可
0: 他
1: 以。
0: 定期保健的筛检的
1: 对
0: 方
1: 对
0: 式。
1: 对，也是有民众会说，哦，我固定每2、3年都有在做大肠镜。那其实如果这样子的民众，我们都有在做大肠镜的话，我们其实就不需要再做粪便潜血检查了。对，
0: 就直接用大肠镜来进行检
1: 对
0: 测，可能
1: 对对，
0: 会更清楚一
1: 没
0: 点。
1: 错没错。
0: 那大肠这个结构是不是它也是比较不容易去判断？所以我们一定要用这个大肠镜的方式，才能做到比较确定的检查。
1: 对，没错。
0: 它有可能会有，比如说可能每个人肠道构造不一样，那可能会有可能在进行检测的过程中会有漏掉的情形吗？
1: 其实是会有的，因为我们的粪便潜血检查的，譬如说有一些肿瘤，他们流血的话，它可能是会有间歇性的，它并不是天天都有流血。那所以如果我们可能第一次验是阳性，但是第二次验那可能就是会变阴性。但你说你真的没事了吗？其实也不一定，你其实是可能有肿瘤，只是它是间歇性的流血。所以我们只要有验出阳性的话，我们还是建议大家要去做大肠镜检查，才会做一个就是比较全面的肠子的预防，这样子预防大肠癌这样
0: 的
1: 子。
0: 确，或者是说，如果假设民众你是高风险族群，或者是你家庭里面有人是罹患大肠癌的，其实也蛮推荐大家就是，可以定期来进行大肠镜
1: 对
0: 的这
1: 对
0: 个
1: 对，
0: 检验哦，会
1: 是，
0: 比较清楚。因为就像九玉刚才说，也有可能他粪便前些检查验出来是阴性，
1: 没错，
0: 对，但是他其实是已经有肿瘤了，
1: 对对，
0: 也不一定。对，好，那早期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对这个照大肠镜会有点害怕，因为其实早期，听过很多人讲说这个照大肠镜非常不舒服，对。但现在的医疗技术好像不太一样，对不对？所以是不是来跟我们民众再来说明一下，说，哎，其实现在大肠镜没有大家想的那么恐怖，
1: 现在的大肠镜啊，跟以前其实已经很不一样了。就是它有一次检查、一次预防的一个非常大的优点。医师啊，在做大肠镜的同时，如果有发现一些不好的息肉或肿瘤，大部分都可以在当下进行 直接的切除，等于在它变成癌症之前就帮你处理掉了。
0: 嗯，
1: 所以如果你真的很怕痛，或者是我真的觉得好紧张哦，现在都有那个提供自费的无痛大肠镜的选择，透过麻醉，那大部分的民众的回馈都是哦，我好像睡了15到20分钟，然后我就做完了，过程其实是比想象中轻松很多。
0: 是，对，而且其实就是你照完之后好像也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就是不像我们像说手术后之后会有一些疼痛感，它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1: 对对，没错。
0: 对，所以是鼓励大家来进行这个大肠镜的筛检哦。
1: 对啊。
0: 那目前我们宜兰县的这个民众，如果他想要做这个免费的筛检，就是比如说免费的这个粪便前期检查的话，我们可以到哪里来进行相关的检查呢？
1: 我们宜兰县呢12个乡镇市卫生所，还有主要的医院，包含阳交大附一，还有宜兰仁爱、北荣圆山，还有罗东圣母、博爱、信和医院，还有县内合约的基层诊所，通通都有免费的粪便潜血检查服务。那乡亲们呢，可以随时上卫生局的网站查询相关的筛检资讯。如果不方便上网的话，也可以直接拨打癌症筛检中心的专线9352722，随时都会有专人为你服务。
0: 嗯，是，的确，其实刚才前面我们节目一开始哦，九玉提到说这个男性又好像高于女性的部分。
1: 对，啊，
0: 对，那所以这个我们在这个月下个月八月的时候，是不是卫生局又推出一些相关的活动？
1: 就是因为下个月是父亲节嘛，很多在职场打拼的爸爸们大肠癌筛检率往往偏低，但是在阳性之后的追踪率啊却不够理想。那我们为了守护各个爸爸们的健康，宜兰县政府卫生局特别推出了霸气守护健康的活动，也就是说从即日起到8月31号，凡是符合筛检资格的爸爸们，只要到指定医疗院所完成大肠癌筛检，就可以领取精美纸伞一把。如果筛检结果异常呢，只要在9月底前完成回诊追踪，也就是做完大肠镜检查，就可以再领取雾涛鸡腿便当券一份哦。所以不要让忙碌成为忽视健康的理由，那我们要定期筛检，安心回诊，让我们一起把健康撑起来。
0: 是，的确，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父亲节礼物，我可以鼓励我们这个家里的爸爸一起来进行这个筛检。因为其实有时候爸爸可能，我觉得男性会高于女性，还有一个原因是我觉得男性普遍来讲他比较逞强一点。
1: 没错，
0: 对于这个健康的这个照顾部分可能没有女性来的周到跟细心哦。
1: 对，
0: 那有时候可能就觉得说啊，得过且过就这样子，那
1: 我应该没事啊，
0: 对，
1: 就继续这样子工作。
0: 是，或者是说我是这个家里的这个就是
1: 支柱，
0: 对，支柱，我不能倒下，所以可能就会忽略掉自己的这个身体健康。那这个刚好趁着这个父亲节即将到来的这个日子里面，我们可以来鼓励我们的爸爸好，一起来进行这个癌筛的部分。好，那今天非常谢谢这个九玉带来这么详细的分享，也让我们了解到说其实大肠癌其实并不可怕，其实可怕的是我们没有及早去发现它哦。那因为就像前面我们提到的说，其实肠癌它一开始也不会有什么症状，可是等到你突然比较典型就是大家会看到说某个人突然变很瘦，那我们就会怀疑说他是不是身体有一些状况，那很多就是说可能是肠癌或是什么，可是等到那个阶段的时候其实可能已经这个已经有一点严重了，所以也鼓励说大家在还没有症状的时候，其实你就应该要养成这个定期筛检的这个习惯。
1: 对，
0: 那节目最后九玉是不是也就这个我们的公费筛检资格的部分再来提醒我们听众朋友一下
1: 我们公费筛检资格的话，我们是一般民众的话是50到75岁。那像刚刚有提到就是一些高危险族群，我们有扩大筛检，也就是如果你二等亲内有大肠癌过的话，那我们就是提早40到44岁也可以提早筛检哦。
0: 是，的确，我们前面也提到说这个大肠癌真的是越来越年轻化了。
1: 对啊，
0: 那我们再次谢谢宜兰县政府卫生局企划科的林九玉专员接受我们的访问，那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那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也别忘了提醒我们身边的这个符合资格的我们的家人或者是亲朋好友把握这 这个免费筛检的机会，那定期检查也是守护我们健康最好的方式。那我是节目主持人冠宇，我们下周健康快一通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好，谢谢
1: 谢谢
0: 对啊，好奇怪。

0: 抬头。
1: 假日听电影，带您往返古今，身历其境。每周日上午9:30，磅礴上映。欢迎收听正声高雄台假日听电影。各位听众，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一首歌一个故事系列节目。延续上一集，我们一样邀请本剧的女主角淑君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淑君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淑君。
1: 你的阿德哥哥当初帮你解围，得罪了那帮什么渡船头帮的混混，又因为想念你而离开他的地盘，恰好被那些混混盯上，这想必会惨遭毒手吧。那后来呢？
3: 喂，大爷大爷，你看你看，你个阿德啊，死过来哎！
4: 盖好！
3: 啊啊！就这样啊！
4: 大侠
3: 啊！阿莫
4: 啊！真啊！啊！可是我啊！你别来哈嘛东！啊啊啊
3: 啊啊！这个爱上阿小。
4: 你别了，不是你的口话，你还跟讲来讲，搁站起来啊！有在叫，搁站起来啊！
3: 啊，你都唔通死呢？哎，老是到会等叫刷爷家仔来替你讨啊！讲阮渡船头帮的随时欢迎你来。

0: 后来我才知道，这一切都是因我而起，都是我连累了他。
1: 所以在那当下，你就开始对阿德产生情愫了吗？
0: 那是在那当下，我现在恨死他了。
1: 哦，所以这后来好像又发生了一些始料未及的事，对吗？
2: 你倒好，你倒好啦，你莫乌白叮当啦！你即马两只脚吼拢空石膏，爱先等你打软再固定，你先较忍耐一下啦。
3: 阿呆呀，我多谢你啦！
2: 三八兄弟呢，讲讲嘿，甲恁娘即阵大砖头的臭孙仔囝，拢甲恁爸扯咧等，若有机会吼，恁爸全部甲你吐吐转来。
3: 算了啦，阿呆。
2: 虾米咧算？因敢动你，就是你甲恁爸呛住。不过你放心啦，我会先留伫遮照顾你啦。
3: 这是什么声啊？这是啥的叮叮啊？
0: 请问阿德叔叔是不是在这里啊？
3: 小军，是小军啊！
2: 你哪会知影阮伫遮？
0: 我到处问人才知道阿德叔叔出事了。
2: 哦，你来上介好，阮阿弟个拢嘛是为着你。
3: 阿呆，好啊啦。
0: 请问这位大哥是？
2: 叫我阿呆就会使啊啦，我知影你叫淑君啊，蛤蟆星夜市啊吼，遐是我的角头啦。啊，你虽然讲吼看袂着我，但是我伫遐听你唱歌嘛，听几啊年啊呢。吼，你的歌声真正是有够赞的啦。
0: 阿呆大哥，我可以留在这里照顾阿德叔叔吗？
2: 哦，可以可以，当然嘛可以。
4: 阿德叔叔，你愿意让淑君照顾你一生一世吗？
5: 我愿意。
3: 哎呀，
0: 那阿呆大哥，这里就交给我了，你去忙，没关系。
2: 对，我就先去忙，恁爸就无用来甲遐大砖头的讲甲做告别。小君啊，阿德都拜托你啊嘿。干你啊，恁这臭孙仔囝拢该死啊！恁爸阿呆来啊！兄弟啊，你甲咱遐少年啊拢叫叫转来，叫因家私拢传到边边，一摆就要甲大砖头的输赢一个。
6: 过来过来，听讲阿呆因开始有动作啦，即马四个咧闹人呢。
7: 水啊，真当就是要当你这时阵啦。哼，就照咱的计划来一个请君入瓮。
8: 免甲我讲伤济，因为你无够格，因为你无够格呢。

0: 真系无半个人啊！啊，迄挂大船头咧，啊，快，中计，
1: 大家紧走啊！
2: 我不要去啊！

0: 干你啊嘞！恁爸当时叫恁去看面团，你也看，恁家哦，对一个不是偷车目睭，就是开卡半手转来，迄有够写恁爸面子呢！
1: 啊，就应该阿爹啊！
0: 这我知啦，迄个长卡爹啊，已经无什么利用价值啦。你个插销伊是要创啥？
1: 煞气大呀！你哪会当安尼讲呢？当初江都酒家迄阵是替咱拍的呢，哎，入去关这七年，你拢无敢惊卡到，连答应伊的一大堆代志嘛，无一项敢做，还
0: 傻笑！我是答应伊啥货啊？过这么久啊，我要哪会记的？
1: 但是我记了真清楚哦。你讲，
0: 阿弟啊，警察的病哦，叫咱的高人出来打。这那是阮入面上无嘛十年起跳，阿弟啊，你未成年，那你入面哦，唔免苦几年才使出来。我知影恁老母破病哦，当需要医药费。阿达那一点你放心，医药费我刷起会负责到底，加上你这几年的安家费，保证你母啊会做好过，兼会帮你请上届好的律师哦。
1: 结果你三回拢无做，害母啊三个月就往生去，连后事拢是我咧替伊处理的。啊，搁你什么安家费？
0: 好啊啦，

0: 你是中煞尾啊，要搁当嘛甲恁爸讲个三炮两炮的啦，即摆要处理的哦，就是迄挂大船头的啦。迄因的人是愈加愈大胖呢，迄咱的地头要去互因撑到底啊呢？咱即摆哦，就开始做药啊，来甲因遐少年的饲，饲到互因头壳歹去，则个
1: 大呀，迄是毒品呢，会害死人呢。
0: 啊，恁无甲创，因嘛照甲你讲啦。人讲表无情，叫无义，食毒的无志气啊。等因若食个掉了哦，底下咧瘾，需要花，自然地倒过来咱这边啊。到时佫利用因哦，换因去帮咱卖药啊，趁钱。
1: 对啊，安尼咁好，
0: 会使趁钱，甚物拢嘛好。我无趁钱，你要叫恁爸食屎呢啊？啊，你唔着剩尿通啉，凡世连屎尿拢无够大个分啊！我甲恁讲啦，即摆问题剩最后的原料，爱有人走一撮南营去炸转来。
1: 对啊，这种代志你是卖叫我去做哦。
0: 恁拢叫做记号啦，嘛无啥啥路用啦。你唔去，我自然叫别人去啦。好，迄颗长脚钉带一对一间病院。
1: 好，大呀，阿弟啊，互你害甲阁无够惨呢，你阁要
0: 干？你无要讲，恁爸凊彩问嘛知啦。
1: 哇，这今来去甲阿弟啊讲，叫伊千万唔通相信刷鱼的。
2: 今天天气好舒服哦，风景很美，对不对？阿德叔叔，你帮我数数看，这里现在
1: 几个？阿姨两个这么闲呐，地浓我浓哦。原来这个阿德啊，嘛点点吃三碗公饭哦。反正阿德啊，脚要好，嘛无这么紧。刷鱼吼，暂时嘛无什么目头啦。好，就先卖给因吃，别讲，林刚再个讲。
2: 阿德叔叔，你今年几岁啊？
3: 我今年……
2: 等一下，你先不要讲，我来猜。阿德叔叔，你是属什么的？
3: 我属龙。
2: 跟我一样哎，我也属龙。哦，我知道了，今年民国65年，也是龙年。那阿德叔叔今年48岁咯？
3: 不，不对。
2: 那该不会是60？哦，不对，不对。36岁，一定对了吧？
3: 也不对。
2: 哼，我就不相信你今年跟我一样，才24岁。不管，我要摸一下阿德叔叔的脸，就知道你是不是骗我。顺便看你帅不帅？
3: 我长得比你想象的还丑。
2: 哎，你的头发是卷的，有去烫哦。
3: 啊，我天生就是这样啊。
2: 阿德叔叔的五官很立体耶，有一点像外国人，还好年轻哦，是24岁没错。对不起哦，一直叫你阿德叔叔，那我以后改叫你阿德哥哥。不过属龙的今年犯太岁，难怪你今年那么衰。
3: 好啦，那可不可以换我问你，你的眼睛是怎么失明的？
2: 就以前我在一间酒家走唱啊，遇到一群流氓进来闹事，那个时候啊，玻璃啊、瓶子啊满天飞，哎，眼睛就被碎片刺伤了。
3: 那是多久以前的事？
2: 大概7年前了吧。
3: 7年前，在哪一间酒家？
2: 我记得叫港都大酒家。
3: 港都大酒家。

0: 木怪的歌声听起来才熟悉，原来雪姑奶不幸都是我造成的。
1: 啊，阿大哥哥，阿大哥哥，你在想什么？
0: 哦，没有没有。
1: 后来我会去渔港边走岔，是希望有一天可以遇到我爸爸。
0: 啊，你爸爸呢？
1: 我妈说我爸是来自南洋的船员，在我快出生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抛弃我们母女不见了。
0: 那渔港那里进出的人那么多，你怎么会知道谁是你爸爸呢？
1: 夜来香啊，我妈说我爸喜欢到处种夜来香，只要闻到夜来香的味道就可能是我爸回来了。

0: 对哈、哦，你住的地方是重很多。
1: 阿德哥哥，都是我在讲哎，现在换你说说你的故事给我听。
0: 我没什么好说的，我也不是什么好人，总是给身边的人带来不幸，还不敢奢求能得到这些人的原谅。
1: 也不用那么悲观啦，没原谅你的可能只剩下你自己啊。好啦，群星会快播了，我们回医院的交易厅看电视听歌好不好？

0: 看小姑娘，要搁这么乐观，给家庭我们心对的愧疚。
1: 哈，阿德哥哥，你怎么都不说话？冷气广告哦，最高品质静悄悄呢。
2: 哎，阿德哥哥，你帮忙看，站在中间那个是谁啊？
0: 哦，那里站一个拿拐杖的阿公。
1: 不是啦，我是说电视里啦。
0: 哎，很眼熟，但是不知道他叫什么。
3: 阿德邓丽君呐，伊叫你红掉，彩梅唔叫唔白，
1: 我就是彩梅啦。安怎？
3: 哦，拍死拍死。
1: 穿什么？
0: 我就穿医院的衣服啊。
1: 不是问你啦，我是说邓丽君。
0: 啊，他就穿一套白色洋装啊。
1: 鞋子呢？
0: 有穿。
1: 废话，还打赤脚嘞。好了好了，算了。他戴什么耳环啊？
0: 看起来就跟你差不多。
1: 真的？那头发呢？长发还是短发啊？
0: 短发，还卷卷的。
1: 你觉得我剪像他这样？好不好看啊？
0: 邓丽君这种发型应该很适合你。
1: 那就是说短的卷发很适合我咯。我知道邓丽君常来高雄的蓝宝石歌厅唱歌，等你脚伤好了，如果她再来，我们一起去听好不好？
4: 嘿，夹夹啊，阿爹啊，我来你爹家哦。啊！你坐轮椅也不只好看嘞，啊！赶出来，还拢无来烧水啊！莫非是咧惊恁爸三笑？
0: 是衰呆！
4: 来，恁这医生护士哦，拢甲恁爸听好哈！马上甲阮阿爹啊，抄去上介好的病房，安排上介好的医生，用上贵的药啊！我要看伊两个月内哦，伊的迄双脚会使从我走小脚，啊！该走赢我哦，啊！若无哦。恁爸就将这间病院讲到像较早江都酒家呢，规间互你样。
0: 帅大，有啥物代志，咱出来外口讲。
4: 恁爸就是有代志要甲你讲啦。喂，恁叫一个哦，甲杀出来外口。
0: 淑君，你在这等我一下，不要跟出来啊。
1: 哦，好。
4: 恁爸就简单甲你讲啦，淑君啊，今仔日会安尼吼，是你造成，你知吼。您即卖搁当咧看，你一定想要医好伊个目睭，来弥补对伊个亏欠点。啊，不哩个，啊钱伫倒位咧？根据我探听来个啦，伊需要为这个外国买这个眼角膜来做这个移植，还有较好啦。哦，这哪个开落去吼？
0: 你到底是要讲啥？
4: 安尼啊，两个月后，你帮我找一撮人用，将我想要滴个物件炸转来，小姑仔医疗费用全部我来开。包括你这七年该乎你的哦，最好甲你结落清啊！
0: 你以为我阁会相信你哦？
4: 你相信唔相信哦？等你的脚好哦，咱阁来讲条件啦。哼，这嘛是你唯一的一条路啦。
5: 所以那段时间，你人是都在医院照顾阿德吗？
1: 除了去唱歌赚钱以外，几乎全都在医院里照顾他，直到他出院。
5: 哇，那这段期间你们彼此会产生感情是自然不过的啦。那后来你怎么又会变得这么的恨他呢？啊，这个我们稍后再聊好了啦。先说一下啊，你们不是有约定说要去蓝宝石听邓丽君唱歌，那后来有去吗？
6: 车小弟，红歌姬邓丽君小姐就要来咱蓝宝石大歌厅现代公演了。我是邓丽君小姐。

0: 淑君，淑君，邓丽君她真的来蓝宝石公园了啦！今晚我就带你去。
1: 真的哦，太棒了！
0: 我去找阿呆借摩托车，你晚上六点就在山下那里等我，我来载你。
1: 谢谢阿呆哥哥。嗯啊，
2: 你要载小军去约会啊？车借你当然嘛无问题，但是我这只车吼已经过了锁过啊，定定嘛骑到过路，啊，搁来用砍呢，安尼伤涩啦。啊，无安尼，我来共借一台较适派，安尼载小军啊，唔再笑着。对对，你的奥多拜敢会使借我一个哈？
3: 嗯，啊，你借我的车要创啥？
2: 啊，就阿迪啊，要载小军啊去约会，想讲给阿迪啊放心一个啦。
3: 啊，因要去倒位，你嘛爱甲我讲啊。迄阿迪啊是无驾照呢，这我爱交代一个啦。飞弟吼，遐警察拢是恁爸咧饲的啦，就叫因看到我的车吼，袂使走。
2: 安尼，我就替阿迪啊，甲倒来倒下，倒下倒来。
3: 哎呵，和恁爸当着机会啊吼！你一口七啊岩，那要甲恁老巢吼，要哪找到你的行？想要约会，甲恁爸去警察局约会啦！
4: 阿姨，你好！
5: 哎呦，是小姑娘，你今仔日哪会这罕见哈？
4: 我要做头毛，啊，搁要化妆啦！
5: 有影无？要去约会吼？啊，是啥物人才有福气啊？会用诶交代阮小军啊，实在足有眼光哦。坐啦，啊，你想要做安怎哈？
6: 邓丽君这种发型应该很适合你。
4: 嗯，我要加底，啊，佫小我顶一下，就亲像邓丽君安尼。
5: 哈？你拢留到遮尼长啊？拢要剪掉哦？嘛好啦，即马天气遮尼热着，加安尼嘛较底流行啦。

0: 啦，我轻轻给你看一下。
1: 没啦没啦，
0: 看这个天气，敢那要落雨安尼？你搁要化妆，唔惊狗戏哦？
2: 我唔管啦，我都要真像邓丽君安尼就对啊啦。
0: 哦，好啦好啦。
3: 即摆才五点半尔，我收早来啊，要有一点仔时间，是毋是先去买一束花？也是什么花送淑君？
4: 阿爹，有人交代这要给你。
3: 啊，这是啥？喂，嘿，那安尼就造谣。这哦，这束花敢是阿呆叫人摕来？这个阿呆真正哦。
5: 不要动，警察领钱。
6: 花内底这包是啥？啊，
3: 这我唔知道。
6: 唔知啫无，
5: 啊！等下警察叫警落，你着啥物拢知影啦，甲铐起来。

那天晚上，高雄下着滂沱大雨，我一个人撑着伞，拄着拐杖，孤零零地站在山脚下，苦等着阿德哥哥。雨越下越大，时间也越来越难熬。我的阿德哥哥却非言而无信的人，心里开始担心他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再坚持等下去也没什么意义了，就算全身

0: 讲，这部物件是安怎来的？
1: 代志经过我拢讲过啊，你唔信，
2: 我嘛无办法啦，
0: 无办法，无办法，你无办法，但是阮有诶是办法啦。阮三组诶咧办案，你大概拢捌听过啦，吼、哦。灌水倒掉，坐冰椅，叠脚底兼垫骨头。啊，那垫甲你闪西闪腰哦，安尼就歹势啊呢。加瑞大叔，
3: 哟，来，啊，你是要创啥？啊，喷啥？要喷！
4: 喂，你们两个，
0: 所长好，
3: 所长好，
4: 放人。
0: 是啊，放人，无啰嗦的啊。啊，这条线当怎掉呢？
4: 我说放人就放人。
0: 嗯，啊，无即马是啥情形啦？
4: 有人来保他，上头也有打电话过来交代。
0: 干，算你好高运啦！
5: 阿德啊，你有去气角钓无啊？
6: 啊，你有安那无？
5: 有恁爸弟的安呐、啊？
6: 多谢恁啦、啊。
5: 安尼都要走哦？
6: 小姑奶奶等我，我要赶紧去。
5: 傻笑，是恁爸甲你报出来呢？话走就要走哦？
7: 阿德哥哥，阿德哥哥，你在这里吗？
6: 小姑，小姑呢？我在家啦！
7: 我听说你被警察抓了，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5: 阿德，你推啊他哦，身躯藏毒品呐、啊！
7: 毒品？
6: 不是安尼啦，
5: 那这口阿德啊吼，那不是什么好歹路啦，已经关七冬，才放出来不外久呢啊！以前江都酒家，迄阵，迄都是伊做呀、啊，你安尼哦，拢嘛是害的，伊拢无跟你讲对哦，这口就是看你车眉好骗呐、啊！
7: 你。原来你是这种人，
6: 秀坤，是我对不起你。
5: 哪呢哦，你了解伊的真面目啊吼？
7: 莫非我这么相信你？
5: 来来来来，都看你水水啊吼，以后就专门来甲恁爸抓人，恁爸痛经来养哦，凡事甲你包月啊哦。
6: 秀坤，秀坤啊，
8: 秀坤啊，秀坤，卖装个紧啊，较细意，我送你转去啦。
6: 秀坤，
5: 阿弟啊。你爸即卖是你的监护人哦，你马上对恁爸回去。
6: 这我
5: 唔情愿呢，哪里恁爸佫叫人甲你扣入去？没有。
9: 狠毒的鲨鱼故意让赎军知道一切残酷的真相，并以卑鄙栽赃的手段逼阿德走上贩毒这条不归路。
10: 阿德用他一生的悲剧，造就了如今光鲜亮丽的赎军。为何赎军还对他恨之入骨呢？即将登场的这一位南洋大毒枭将是本剧相当关键的人物，精彩的完结篇保证让您为之动容，敬请期待下周假日听电影之港都恋歌。这里是正声高雄台，我是夏伟记，我们下周同一时间见，拜拜。

0: 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
1: 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2: 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3: 大家好，大家午安，我是雨飞，爱你哦。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玉，爱你哦。
2: 原谅我，今天是最后一天在家里连线。
3: 秋华姐别给自己压力啊。对，
2: 我今天真的

0: 本来就想要来电台，
1: 嗯，
0: 天气这么好，我不出门我会觉得很难过，
1: 哎，
0: 所以我一定要来节目中跟大家聊天，
1: 嗯，
0: 没想到今天怎么一起来就感觉到我体力怎么会变这么差，
1: 嗯，
0: 站也站不稳，
1: 对，
0: 然后到洗手间，我房间转个弯就是洗手间，
1: 啊，
0: 我居然走得好辛苦哦，
1: 嗯，
0: 满身没力耶，所以我不管他，我还是照样该吃早餐吃早餐，然后该啊这个诵经诵经，结果呢，我通常诵经从普门品跟这个心经还有大悲咒，
1: 嗯，
0: 我一口气可以念完，结果呢今天休息了两三次，
1: 嗯，
0: 完全没办法完全啊，一口气就念完，
1: 是
0: 不知道为什么整个体力就很差，
1: 嗯，
0: 再来紧接着就要走跑步机了，
1: 嗯，
0: 哇更糟糕，手抓在跑步机的那个上面，
1: 嗯，
0: 我简直没有力气，
1: 嗯，
0: 走得快摔倒的感觉，
1: 是
0: 今天不知道为什么会体力变这么差，
1: 嗯，
0: 我在想应该是跟这个草药有关，
1: 对啊，凉嘛，
0: 可能有一点凉，
1: 嗯，
0: 然后本来就有一点点力气有一点差，但是我没想到会差到像今天这个，
1: 嗯，
0: 今天这个样子，所以我吓到了，嗯，所以呢不管三七二十一练这个走完跑步机马上换衣服走 Mindy 我们赶快到庄先诊所，
1: 嗯，
0: 再去打营养针，
1: 嗯，
0: 明明我都准备了两颗的那个六康宁，
1: 是
0: 先吃一颗，
1: 嗯，
0: 那一颗呢等到中午的时候出门才要吃，
1: 对，
0: 都拿两颗出来，我只吃一颗，
1: 嗯，
0: 然后呢就赶着出门，
1: 嗯，
0: 就到中心诊所去的时候差不多9点多，因为医生还要等医生下来嘛，
1: 哦，
0: 然后等等，结果呢有一点耽误时间，我跟真的没有骗你，5分钟以前才坐到现在这个位置，
1: 嗯，
0: 把电话的线接好，
1: 嗯，
0: 然后可以跟听众朋友连线，
1: 是，
0: 可见你知道我节奏有多快，早上，
1: 嗯，
0: 就像这么多的节奏，然后边在打营养针啊，点滴的营养针，边找资料，
1: 对，
0: 边找歌给你，你有没有看到？
1: 有，
0: 我歌实在不久之前才给你，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放心，我还有力气跟听众朋友说话，
1: 嗯。
2: 乔华姐，我好佩服您哦！
0: 怎么
2: 说？你早上其实已经不舒服了，但是你还是努力的让自己跑完早上的所有流程，该运动的运动，该吃饭的吃饭，
0: 啊，
2: 还有优康宁也不能少。
0: 我不能够让我体力精力有什么差距，
1: 对，
0: 跟平常有差距，我就觉得不对。
1: 是，
0: 所以呢，这个绝对是跟草药真的有关。
1: 嗯，
0: 本来是没有感觉到，
1: 嗯，
0: 那我觉得有效，
1: 对，
0: 我就喝得比较认真一点。
1: 嗯，
0: 可能是这样子的关系，
1: 嗯，
0: 所以呢真的体力真的有一点点差，
1: 是啊，
0: 尤其是今天，
1: 嗯，
0: 所以呢吓到了，
1: 嗯，
0: 所以呢我在这里要跟听众朋友说，有很多人来问秋华姐说有感觉到啊，这个肾脏的位置比较不痛，
1: 对，
0: 代表就是有效，
1: 是，
0: 那有效的话呢，听众朋友很多人来问，
1: 嗯，
0: 当你喝的时候啊，去买来煮来喝的时候记得好不好，
1: 嗯，
0: 不管你是有听众朋友是说他儿子嘛，
1: 嗯，
0: 有肾脏结石嘛，
1: 对，
0: 所以呢年轻人也一样，年老人也一样，
1: 嗯，是，
0: 不管怎么样你在吃这个这个中药药草的时候，
1: 嗯，
0: 一定要提早先吃优康宁，
1: 嗯，
0: 一定要先吃，
1: 是，
0: 先吃优康宁，
2: 嗯，
0: 我今天去打针医生也是给我，
1: 是，
0: 给我什么，给我葡萄糖，
1: 嗯，
0: 跟那个维生素 B 群，
1: 对，
0: 我说还有别的东西营养针可以再加进去里面打吗，
1: 嗯嗯，
0: 他说没有，啊，没有，
1: 是，
0: 所以说只有打这两样，
1: 嗯，
0: 啊，所以说维生素 B 群的确是很重要，
1: 对，
0: 那没关系，你们就用吃的，
1: 是，
0: 好不好，
1: 啊，
0: 先吃优康宁，
1: 嗯，
0: 之后你再喝这个药草，
1: 对，
0: 要不然我怕你们体力会有一点点受影响，
1: 嗯，
0: 好不好，
1: 嗯，
0: 啊，感觉是有效，
1: 对，
0: 我现在比较不痛了，
1: 嗯，
0: 比较不痛，
1: 嗯，
0: 好不好 ？OK， 好，先安排一首歌。
1: 好，
2: 好，要为大家带来的是一首意大利的情歌，叫《Ardila》哦。
1: 嗯，
2: 这首歌是由 Connie Francis 他所翻唱的。
0: 对，
2: 那这首歌很特别的是，它融合了意大利的传统抒情旋律以及管弦乐的编排。歌词里头呢，

0: 啦，但是我比较熟悉的是另外一个阿基拉，是这个日不是阿基拉，
1: 不是阿基拉
0: 啊、哦，它是一个日本大有克洋化的一个卡通，很经典，然后现在又要重上了，因为它其实它就是当年在轰动了全世界，它讲的是未来的世界，所以它里面有很多幻想的一些交通工具啊等等的，嗯，然后就是很。算是他的经典剧作啦、嗯啊、大有克洋，因为以前喜欢看漫画嘛、嗯啊、那刚刚秋花姐在讲到说自己没有体力这件事情啊，其实我还有一点啊、嗯、我觉得秋花姐就是她自己的身体的热量赤字太高，嗯啊，因为什么叫热量赤字啊，其实对于很多爱减重的人啊都会记得这个字、嗯、因为热量赤字呢就是你先算一下你今天一天基本的燃烧热量需要多少，嗯啊，这可以利用你自己的体重乘以它好像70吧，嗯，比方说我70公斤，然后乘以70还是乘以60、嗯、我忘了，反正网络上有数据，嗯，然后这就是你睡着，就是说你一天都不动，嗯，你就有燃烧这么多的热量，哦，好、哦，然后因为这是人的基础代谢热量，然后你必须让你的热量就进食的热量哈、哦、低于这个500，嗯，所以就代表说你今天你差了500。大卡嘛，
1: 对，
0: 然后这个时候呢身体怎么办呢，他欠这个500大卡哦，他就会从你的肌肉，嗯，从你的脂肪开始消耗，
1: 是，
0: 所以累积下来你就会越来越瘦越来越瘦，你什么事情都不用做，嗯，就会越来越 瘦了，但是呢同样的他也很多时候都是瘦你的肌肉也有可能、哦嗯、肌肉跟脂肪是一起瘦啊，好、哦、但是呢所以其实秋花姐讲说他最近也是开始一直在瘦哦，因为我有在观察他、嗯、他的进食其实已经是所谓的热量赤字了，嗯、哦，所以他等于他每天都在保持着热量赤字，
1: 对啊，
0: 所以他不瘦也怪，嗯，他就是会一直瘦，
1: 对，
0: 所以我就说他可能哦需要去填补他的热量空缺，
1: 是，
0: 但是他的吃的东西又不多，
1: 对啊，
0: 所以他非常适合吃什么？嗯，他非常适合吃垃圾食物，

0: 这听着好可爱、哦、
1: 对，别人是不能吃垃圾食物，
0: 我们对啊，唯恐赶快推开
1: 啊，他是要拼了命的吃垃圾食物。我觉得不是说拼了命吃，而是先把他那个热量的空缺补起来。
0: 嗯，
1: 那补起来之后呢，比方说他今天身体需要2000大卡，
0: 嗯，
1: 他先用2000大卡的垃圾食物补完，因为比较容易嘛、嗯、
0: 对啊，
1: 你看垃圾食物真的是几口热量就很多，
0: 对，
1: 然后补完了以后再用健康的食物去补充他的肌肉、
0: 嗯、
1: 补充他的这个其他的地方，
0: 对，
1: 那这样子呢，他比较不容易会就是感觉虚，当然凉也会啦。
0: 嗯，
1: 像我记得我每次在断食的时候特别怕冷，
0: 嗯，
1: 因为你身上没热量了，
0: 是啊，
1: 所以完全不防寒。
0: 嗯，
1: 那我今天跟邱小姐讲，哪些是空，他们叫做空热量食物，
0: 嗯，
1: 就是没有养分，没什么养分，可是热量很高
0: 哦
1: 啊，但是有一些邱小姐是不能吃的啦，嗯、因为它。怕燥嘛，
0: 对，
1: 比方说像薯条、
0: 哦、
1: 油条、哦、它可能因为有炸过，
0: 对
1: 啊，薯片啊可能有烤过啊、
0: 哦、
1: 它也不吃，然后含糖的饮料，
0: 嗯，
1: 好、啊、它可能有胃酸，
0: 哦、对，
1: 那饼干可能烤过，
0: 哦，
1: 夹心面包啊，这个它可能就比较可以吃了，
0: 哦，
1: 就是在那个面包里面涂一些奶油啊，
0: 啊
1: 等等什么的哈，
0: 果酱、啊，
1: 然后再来就是夹心的马吉、
0: 哦、
1: 啊，这些都是属于高热量，但是都没有什么养分的食物、哦，
0: 炸物跟甜食。
1: 对，那我是觉得说，其实因为邱小姐是怕说甜食会有所谓的胃会怎么样，就是那个叫什么胃食道逆流，
0: 嗯。
1: 那我觉得胃食道逆流好解决嘛，
0: 嗯，
1: 就吃酵素就好啦，
0: 嗯，
1: 就是但是热量就比较麻烦、
0: 嗯、
1: 所以我就说以前邱阿姐喜欢喝可乐啊，
0: 嗯，
1: 干脆就把可乐就喝，她说怕胀气、啊、没关系啊、就煮一煮啊、因为当年可乐还是感冒药诶、
0: 哦
1: 啊、它是以感冒药的推出后来变成可乐配方、所以有人讲说可乐也可以去减缓感冒的一些症状啊，
0: 嗯，
1: 哎，喝个加热可乐，
0: 嗯，
1: 说不定哎可以把那个热量的空缺先填补回来，
0: 嗯，
1: 而且你想想看，一罐可乐好像就300多400-450大卡了，
0: 对，
1: 这也是我当初为什么戒可乐的原因，
0: 哦，
1: 就是我发现所有的因为我要喝有气的饮料，
0: 嗯，
1: 然后所有的有气饮料只要含糖的那个热量都很高，
0: 是啊，
1: 结果最后我就喝什么，我喝啤酒。
0: 哦、
1: 你看啤酒已经是所谓的什么液体面包了、可是它的热量居然不足以它的可乐，它大概2瓶、大概才可乐的一瓶、所以这个可乐真的是肥宅快乐水啊。
0: 对啊，其实我自己是不太喝汽水类的、因为第一个我自己是觉得对肠胃我对肠胃没有那么好，然后也觉得热量很高、然后再来是其实可以跟大家建议吼，就是如果你要吃甜食啊，你想要加点糖的话可以用黑糖，因为像冲绳的话他们就是大量的产黑糖、那在他们国家的话黑糖对他们来讲是健康的糖、所以你可以如果考量到健康又想吃一点甜，
1: 是
0: 可以用黑糖的方式让自己增加一点甜味、这样子也不会增加负担，也可以有一些热量，
1: 是的，
0: 对，
1: 好，那当然啦、如果你吃了这些东西其实大家如果对我们的 B 群有了解的话，比方像优康宁里面有 B 群，可是大家如果真的有去研究的话，B 群它是一个燃料，就比方说我们今天吃了糖分、你看像刚刚邱小姐打什么、打葡萄糖，
0: 对，
1: 加 B 群，
0: 对，
1: 为什么要这样子？因为如果你没有打葡萄糖的话，它没有办法转换为能量给你，
0: 哦，它
1: 除非
0: 转介系
1: 统，因为它转两种东西嘛，一种是转糖分，
0: 对，
1: 一种是转脂肪，
0: 嗯，
1: 啊，邱华姐已经没脂肪了，
0: 对，
1: 所以医生就给她打糖分，
0: 嗯，
1: 让糖分跟 B 群呢交叉作用，它才会有体力，
0: 嗯，
1: 所以你单吃，如果你需要有体力的话，不是说哦，那我就整天不吃东西，我就靠优康宁、那也不行，
0: 对，
1: 你可以搭配一些面包，因为你就不用怕胖了，搭配一些有一点糖分的食物，这样它才不会转换为脂肪，它会给你能量。
0: 对，
1: 好，所以呢，像优康宁里面的，不管是 B 群也好啊、转换，然后像肝精啊， 还有这个肝精我们现在也有好鲜精，还有大蒜精，还有锌的成分，
0: 对，
1: 其实这都是可以让我们有体力哈，但是记得最原始的那个热量还是要有，要不然也是会觉得虚虚的哈。
0: 对啊，
1: 那当然如果大多数的人都是跟我一样，其实我们现代人普遍是热量过高啊，那热量过高就很适合啊，因为你就可以把这些多余的热量赶快把它代谢掉，
0: 对，
1: 然后再加上你再做一点点小小的运动，运动你可以加强它的燃烧效果，你的效果就会比别人还要来得好，所以我之前才会跟大家建议说，如果你有运动习惯的人啊，在你运动前运动后啊，如果你有 OK 的话，你甚至就是前后都吃一颗优康宁，前面是为了什么？前面是为了让你的身体的脂肪赶快转换为能量，让你有体力运动，那后面吃是为什么？为了让你乳酸堆积可以快速消耗掉，所以真的会很有帮助。
0: 对啊，像我最近啊，也都每一天哦，我都一定会起床都会吃一颗优康宁。然后我这一阵子自己观察自己的身体啊，我发现我的疲劳感啊降低非常多。
1: 对，
0: 我每天以前的话身体不好的时候会觉得到中午还是很疲惫，可是现在早上起来几个小时之后，我的精神就可以一直持续到晚上。
1: 是，
0: 对，可以带小孩啊，主持节目啊，或是做一些家事啊，买买菜啊，我都觉得跟我之前差好多。
1: 对，
0: 那像刚秋华姐也有提到说，像要刚才要吃那个草药啊，之前啊，
1: 太凉了，
0: 对，可以吃个优康宁，也是我觉得优康宁是可以帮我们的身体打底，先形成一个保护，
1: 对，
0: 然后我们后续再进食的话，就比较不会影响到身体。
1: 那如果有任何需要的话，记得我们电话27519911，或者是到我们丽人屋哦。今天天气很好，不过啊，现在天气真的是瞬间就转变啊。那一天下班，昨天
0: 对
1: 哦，就是突然下大雨，然后昨天那个我要为你歌唱的那些大姐姐们啊，也都很多都被困住了
0: 哦，
1: 结果都被困在便利商店，然后便利商店都人满为患，好，所以现在只能出门啊，可以的话就带一把小伞。如果你赶时间，
0: 对
1: 啊，如果不赶时间没差，反正现在台湾最方便的就便利商店，
0: 是啊，
1: 随便钻一下就有。
0: 对，反正带一把伞，除了遮阳也可以遮雨，总是有个保护到。
1: 好，那接下来呢播的这一首歌曲呢是《还君明珠》。

0: 那个连续剧的主题曲，
1: 对，
0: 好好听啊、哦！昨天啊，这个不是昨天，是昨天吧？
1: 什么事？
0: 我们去那个101啊。
1: 昨天
0: 啊，是前天吧？
1: 你跟那个五哥前天？
0: 对啊，前天嘛。
1: 对、
0: 哦、，OK， 五哥马上在昨天，马上找那个啊，以前雅芳跟五哥特别邀约一个团队。医疗团队，然后每一个礼拜都一定会去看我舅妈跟舅舅，他们的身体状况，
1: 嗯，
0: 然后再帮他们打针啊等等这样子，
1: 对，
0: 马上就找那个团队，说要来帮姐姐，
1: 嗯，
0: 要帮我，他也感觉到我实在瘦太多了，
1: 嗯，
0: 你知道吧，体力精力还 OK，
1: 嗯，
0: 但是如你所说的。就是热量不够，
1: 对，没错，
0: 所以才会肌肉一直
1: 萎缩、
0: 嗯、就找不到我的 muscle、
1: 嗯、
0: 你知道吧，我现在终于明白了，
1: 嗯，
0: 有时候垃圾食物
1: 也要吃一点
0: 不好、
1: 哦、对你来讲
0: 好，我就听你的话、
1: 嗯、
0: 来吃一点垃圾食物，
1: 对，
0: 刚刚你提早讲就好了，
1: 是，
0: 好，我本来回来你知道吗，
1: 嗯，
0: 我来不及在那个中心诊所附近，我很爱喜欢吃那个啊，通化街那家小吃，
1: 嗯，
0: 来不及，
1: 嗯哼，
0: 所以呢赶快回家，
1: 嗯，
0: 我就跟玛丽安说，来，我想要吃的是卤肉饭，
1: 是
0: 因为我有买卤肉汁回来嘛，
1: 对，
0: 我要吃的就是卤肉饭，他说没有白饭，
1: 哎呀
0: 没有熟的白饭，
1: 嗯，
0: 所以呢我说那有什么，他说有馄饨，我说好，
1: 而且像朱小姐你喜欢吃卤肉饭的话，那个卤肉饭的酱汁啊，
0: 嗯，
1: 汤可以多加一点，因为那个热量很高，
0: 嗯、太咸
1: 如果你不怕咸的话，
0: 不行，太咸，嗯，所以呢我就说好，平常我是吃那个馄饨，
1: 嗯，
0: 我们歌林旁边有一家馄饨很好吃，
1: 嗯，
0: 非常好吃，我喜欢吃干的，就是说只有拌一点点酱油，好、
1: 哦，嗯，
0: 酱油膏了，只喜欢这样，我不喜欢有汤的，我说平常我就吃六颗，我今天跟他讲我要十颗、
1: 嗯、
0: 我刚刚完全吃完十颗，
1: 嗯，
0: 厉不厉害，
1: 是太厉害了，
0: 太厉害、嗯、就利用你们在播歌跟讲话的时间，
1: 嗯，
0: 十颗
1: 是
0: 馄饨全部吃完，
1: 嗯，
0: 可见你就知道
2: 拍拍手
0: 我有多饿啊，好饿哦，真的没骗你哎呀，所以说啦，人真的很容易满足，
1: 嗯，
0: 不要奢求太多，
1: 嗯，
0: 真的，这里有一句话我念过给听众朋友听过了，江山依旧人见老，
1: 是，
0: 晚年只盼身体好，
1: 没错，
0: 荣华富贵都要看淡，
1: 嗯，
0: 健康才是宝中宝，
1: 是，
0: 真的看淡吧、
1: 嗯、
0: 把身体建立起来最重要，
1: 没错，
0: 我现在一定要认真听你的话、
1: 嗯嗯、
0: 吃一点热水，
1: 对，我就讲把那个可热加热嘛，你就把那个气都给它放掉、
0: 哦、
1: 把它当糖水喝，因为它的热量很高、
2: 嗯、
1: 然后你就喝完以后马上吃两瓢我们的酵素、
0: 哎、有道理，有道理，
2: 喝掉
0: 不行啊，可 不行，因为酵素容易瘦，真的，
1: 没有没有，你前面已经吃了个热量啦、
0: 嗯、
1: 就不怕了、
0: 嗯、是吗，
1: 对
0: 好吧，

0: 听你的。
1: 嗯，
0: 哇，现在他们又拿进来什么，你知道吗？
1: 嗯哼，
0: 豌豆，也是我最爱吃的。
1: 嗯，
0: 就是那个带壳的。
1: 对，
0: 那我喜欢自己连壳，然后自己剥自己吃，
1: 是
0: 我很喜欢。哦，拿进来这么大一盘，
1: 嗯，
0: 这有什么营养？你告诉我。
1: 这个营养很多，豌豆它蛋白质算，如果以同样的磅数来讲，它蛋白质是很丰富的。
0: 我现在没有要别的，我只要让我胖。
1: 但是它的热量不高，
0: 真的、啊。
1: 对，其实秋花姐就是因为吃的食物都太健康，包含烹调的方式都很健康，
0: 哦、
1: 所以你就是热量很低，可是食物的养分却很
0: 高。你帮我写出来一些好不好？
1: 嗯，
0: 什么样的热量高？
1: 嗯，
0: 垃圾食物没关系。
1: 你再从里面挑选，
0: 哎，太好笑了！真是
1: 第一次有人要吃垃圾食物，
0: 有这种人，
2: 对，
0: 哎呀，真的很棒，我真的很开心。今天假如不是有我们家的这个优康宁啦、胶原蛋白啦，哦，还有我们的这个优固力啊，还有我们睡得好。昨天晚上我倒睡得不错，因为我到晚上我没有喝那个草药，我到那个在我们做完节目的时候，我喝再晚一点我就没喝了，还不错，昨天睡得还可以，所以精神还算可以，只是没体力。好 ，OK， 所以说认真吃我们的这个胎盘素，真的睡得好很重要，
1: 是，
0: 真的没有比睡得好更重要。今天如果说昨天晚上没睡好，再加上体力有一点差，哇，那不晓得怎么做节目啊。啊，我不能一天没有跟听众朋友聊天。
1: 对，它是精神粮食。
0: 我不知道日子怎么过。好，所以说记住哦，我们今天善事呢是到5:30就下班。
1: 是。
0: 丽人屋也是。所以善事电话是27519911。
1: 对。
0: 丽人屋呢5:30就打烊，所以呢今天天气这么好，提早过来。我很担心。5:30之后可能会下雨。好，我们地址是在忠孝东路4站，忠孝搜狗的这个后面，
1: 对，
0: 走到后面会看到柳公公园，对面那栋大楼就是歌林大厦，
1: 是，
0: 我们在5楼，
1: 没错，
0: 下电梯往右看，你就会看到丽人屋，好不好？
2: 如果搭捷运的话，坐到忠孝复兴4号出口。
0: 哦，对对对，你最清楚啊。
1: 是
0: ，OK， 好。啊，欢迎听众朋友过来看看，不一定要买产品，
1: 对，
0: 来了解一下比较重要。
3: 我是凯尔本，
4: 我是纽曼，
3: 我爱听音乐，也爱玩拼图，
4: 这两样我也都喜爱。
3: 快和我们一起听音乐，玩拼图。
4: 当音乐与音乐互相连结，
3: 当拼图与拼图相互结合。
5: 凯尔本纽曼的音乐拼图。
3: 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

我们一样继续走在诗文的路上，我们接续之前两集的主题，谈的是来自已故的诗人杨牧的作品，是阴阳五行。前面的两

0: 集，分别讲了金跟木，这一集当然就来到了水的篇章。
1: 这个主题引起了不错的回响，也谢谢听众朋友们对这个主题的喜爱。今天这集节目我们就来谈谈水。
0: 虽然说是水，但是其实杨牧老师在水的这一首诗里面真正写水的意象的还真是不多。那刚刚的第一篇音乐拼图也有点年代了，是陶喆所演唱的沙滩，当然它对应的就是在水这个篇章里的第一段，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所以沙滩就成了我们的关键字，也是今天的第一篇音乐拼图。
1: 沙滩，娃娃的词，陶喆自己作的曲，1997年12月发行他的第一张同名专辑 David Tao 当中的一首作品。
0: 对，刚刚虽然只听了一个段落，但是乐曲的这种它的情境哦，就是比较有点舒缓休闲风，那有一点轻柔，有点慵懒的感觉，虽然是走在沙滩上，但是好像眼睛也能够看到蓝蓝的海水，
1: 这样的音乐氛围还蛮搭梦见这样的意境。
0: 对，那所以接下来我们跟着诗来继续走咯。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

0: 这首歌曲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能不能够直接想到我们挑的是哪一个关键字词呢？
1: 2018年有一部电视剧叫做《扶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在这部戏剧里面有一首片尾曲，也是人物主题曲，叫做《窗》，来自于清风的词曲创作及演唱。
0: 没错，哎，这一首歌曲有浓浓的古风，
1: 嗯，
0: 对，听起来也是蛮情感真挚的，然后可能又是一个晦暗一点的歌曲吧。对，凯尔本专挑晦暗的歌曲。
1: 很好，我的窗户半开，接下来呢，丝绒帘幕摇动

0: 哦，是不是算是个经典老歌？
1: 嗯，
0: 算。
1: 但听了以后就觉得，哇哦，这首歌好听，而且是张清芳还蛮代表性的一首曲子。
0: 曲子歌名叫做《帘后》，当然就是帘幕的后面，所以对应的就是丝绒帘幕的帘幕咯。收录于2003年张清芳的《光芒》这一张专辑，同时也是一部八点档《戏说慈禧》的主题曲。
1: 戏说慈禧，帘幕后面，所以就是垂帘听政的意思。
0: 有可能，但是里面的歌词我觉得写的也是蛮揪心的。
1: 对，
0: 我有梦我有泪，帘后春秋谁与共。
1: 嗯，
0: 对，这虽然说大家都觉得像以前的武则天啊，慈禧感觉都是非常有权势的，但是无奈于在以前的年代，对于女性主义还没有这么意识抬头的时候，虽然是掌权，但是孤寂感也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凯本一直在说我自己都会挑些晦暗的歌曲嘛，但是因为这一首诗呢，它的字词实在是有一些关键字让我想要晦暗也晦暗不起来。例如呢，我们的下一段词哦，刚刚说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

0: 凯本在挑曲跟挑关键字的时候，一时还想说，我找这一首诗的这个网页会不会有写错词？
1: 不会，
0: 真的就是这两个字吗？
1: 而且你打破了晦暗的坚持，
0: 这个太难晦暗了吧？
1: 来了一首郑多燕的
0: 曲子，对，相逢的腹肌。我们这一首歌曲呢，运用的关键字就是腹肌。那歌曲呢，就是 Jim， 那是自由发挥，他们跟郑多燕一起合作的歌曲，是在2013年所推出的曲子。
1: 突然从慈禧太后转身成为一位腹肌猛男，
0: 对，胸肌、腹肌、三角肌、二头、三头、四头肌、烤鸡、炸鸡、卡拉鸡、土鸡、油鸡、放山鸡，好，就是满满的上下左右跟着我甩身上肉，蝴蝶袖、肚子油、缴了年费还不够，总之就是一个努力的运动减肥，然后拥有腹肌的一个过程。
1: 好，这样的华丽转身，牛曼蛮喜欢的。
0: 对，这是追求感官的真理的一部分。
1: 是的。
0: 好啦，就是我们偶尔就是来闹一下，有这种蛮特别的歌曲也分享给大家啦，不是我们都只会挑一些文青歌，我们是挑一些有趣的歌曲跟大家做分享。
1: 或许这样的转折也看出这位文学大师仰慕在写阴阳五行的水的部分呢，有他想要透露或传递的一些思维吧。
0: 对，但是因为其实在我们这算是新诗的部分，新诗的世界真的是非常的博大精深，
1: 嗯，
0: 那就是我们也不多论到底诗里面的真意是什么，那个就交给那些文学界的大家们一起去讨论，一起去揣摩。或许我觉得这些诗文它更多的意义在于读诗的人当下你的心中对应出了怎么样的画面，怎么样的意境，这才是真实的。
1: 好吧，那从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接下来呢，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

0: 其实在找歌的时候，我还真没想到这个关键字这么容易找到歌，而且还蛮多首的。
1: 是啊，大家有听出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吗？
0: 如果大家都喜欢听美好的音乐，也喜欢怀旧经典，这首来自1978年由费玉清收录在《白云常在天》专辑中的《呼声》，想必应该也蛮多人有点熟悉吧。
1: 这首歌的歌词其实没有很长，那他重复的哼唱同样的歌词，而呼声这两个字呢，落在整首歌词的最后两个字。
0: 你可听到真情的呼声？
1: 嗯，
0: 对，就是同名歌曲啦，跟这个关键字刚刚好一样。那1978年虽然说距今也已经快要五十，还没五十年啦，但是快要五十年了。
1: 是一首有年代感的经典歌曲啦。
0: 对，跟大家做分享，或许应该对有些人来讲不是分享，是让大家再次的回味。
1: 嗯，
0: 之前我们其实聊到关于杨牧老师的生平，我们分了好多次，讲了好多的部分，包括诗坛美学的第一把交椅，讲到他是花莲人，讲到他得过国家文艺奖，讲到他被誉为华人中最有希望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
1: 嗯，
0: 那今天呢，再帮大家进一步的补充一些资料。在之前我们有提过说，杨牧老师他本来的笔名不叫杨牧，
1: 对，
0: 叫做叶山，
1: 是
0: 到32岁的时候才正式改名叫做杨牧，并且改了笔名之后，他的作品风格也变了，因为呢，他希望用诗来介入社会，用诗来描写一些社会现象。在那个时候，杨牧他自己曾经说到，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不变即是死亡。变是一种痛苦的经验，但是痛苦也是生命的真实。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可能真的是看到了社会非常多的现象，包括看到了当时的越战之类的，心情有非常大的体悟。所以他认为，虽然说一个人要改变自己，就是说他的诗的风格要改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不能不变。就有像说，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道理，你不动，那你就会被时代的洪流抛诸在后面。
1: 嗯，这是杨牧大师对于变与不变的论述。那么通常呢，引起广泛讨论或者是被喜欢的文学作品呢，都会在世界各地普遍被传颂，同时也翻译成各种不同的语言。那杨牧大师的作品当然也是如此，
0: 被翻译过超多语言。
1: 嗯，对，
0: 例如英文、法文、德文、日文、
1: 意大利文、瑞典文，还有荷兰文以及捷克文等等。
0: 对，非常多的语言，当然那一些语言我们可能涉猎的不多，或许之后心血来潮去找找看他英文版的，看有没有好跟大家分享的但是我们先还是以原汁原味的版本跟大家来做分享。
1: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大家听到了凯本朗诵了阴阳五行的水，那么刚刚的文字轨迹呢，走到了呼声，接下来呢，
0: 接下来就是他这个篇章的后半段了。
1: 嗯，
0: 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

0: 我发现现在要找有感觉的歌动不动就要十五二十年以上。
1: 嗯，没有答案。
0: 好，这首歌曲歌声应该非常有鉴别度，大家应该听得出来。嗯，伍佰的声音
1: 是，
0: 所以这首歌词曲创作都是伍佰本人，他所唱的歌曲就叫做《暴雨》，
1: 收录在2001年伍佰跟 China Blue《梦的河流》专辑里面。那据说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正是台湾2001年最严重的917水灾的时候。那伍佰写了这首歌，或许有人说，哦，那就是在描述暴风雨的惨状。不过后来又发现说，在歌词里面谈到了另外一种层面，大雨它冲走所有的美梦，想象的幸福全部被掏空。哇，原来他写的是人和社会一种亲密拉扯的距离的关系。
0: 对，那伍佰当时自己也说了，他在创作这个心情的确跟917水灾有关。他说暴雨不断的下，一直下，下到他都想走了。对，所以这首歌非常有伍佰的风格。这个暴雨当然就对应到了刚刚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里面的暴雨这两个字。
1: 接下来是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

0: 这首歌的时间线就跟我们比较接近了、嗯、时间 About Time 是陈零九在2022年一万四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歌词是由陈零九跟张武两个人共同创作，曲是陈零九自己写的。这首歌曲是当时公视的旗舰影集《天桥上的魔术师》宣传歌曲。
1: 这首时间 About Time 呼应了刚刚诗文里面的啊时间
0: 就三个字硬要跟人家断句啊，时间。对，里面提到当时间划过才懂落下的伤痛，钻进缝让时间划过面容，当一个观众笑着说以前或者以后。歌词蛮有意思的，就推荐大家也可以上网找找这首歌，听完整首歌曲看看里面的歌词搭配天桥上的魔术师这个影集，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带着魔幻色彩的影集、嗯、当然文学性蛮强的，所以建议大家就是在有时间好好静下来的时候再去观看它咯。
1: 是一首歌词，但感觉上也是一首诗。
0: 对，刚刚在啊时间硬是断了下去，但是其实它应该完整一点啦，我们继续念。
1: 好、
0: 哦、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

0: 时间轴距离我们最近的一首歌曲、
1: 嗯、
0: 在2023年收录在郑润泽的距离这张专辑里面，词曲都是郑润泽自己所做的，
1: 和专辑是同名，叫做距离。
0: 其实距离这个关键字呢，在网络上找也可以找到非常多的歌曲，而大部分的描写都会跟感情有关，讲到两个人之间的距离的远近哦。那在许多的版本里面呢，凯本跟纽曼呢最后挑选了这一个，大家可能没有这么熟悉这首歌曲，但是不论是曲风或是歌词的意境都蛮有特色的，那刚好又是非常近代的歌曲，就当成流行音乐来分享给大家。
1: 亲爱的距离也不是真的遥远，最怕的是心的方向不再相互。如果你也能够记得，虽然它无法改变什么，但能够改变我保留幻想独自生活，这是距离里面的歌词其中的一部分。
0: 对，那其实听到现在八片音乐拼图又咻的就飞过去了，
1: 是的，
0: 所以代表我们即将要迎来最后一片的音乐拼图哦。那阴阳五行总共有五行，今天来到了第三个主题，
1: 水。
0: 对，所以也就代表阴阳五行的主题也快要走完了呢。那之前的两集呢，我们都在整首诗的最后的最后找到了关键字，不知道这一次有没有这么的幸运哦。最后的一句是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如果要讲最后的字，大概就是试探你这三个字、
1: 对，
0: 这三个字我找不到一模一样的歌曲。
1: 好，那去掉哪一个字呢？
0: 所以退而求其次，就找了试探。
1: 好，那么接下来在最后一篇音乐拼图就是试探这首歌，而从头到尾确实就像凯本说的，水这一篇文章里面真的没有出现水这个字啊。
0: 没错，但是有一些人的解读说，其实在阴阳五行这一大篇的诗里面，其实讲了非常多情感之间的流动。
1: 对，
0: 所以在这里面他或许以水的意象的确也带到了许多在情感流动的部分，这个大家可以有时间把诗找出来自己读读看，在这里面跟水相关的到底有哪一些的连结。
1: 或许摇动也算是一种水的样态，暴雨也是其中之一。我觉得大家细细的去品读这一首诗，或许就能够感受到阴阳五行水杨牧大师所要传递的一些讯息。
0: 那最后就以这一首由张家军所演唱，词曲由袁州所作，收录于2021年专辑也叫做试探的这一首歌曲试探，作为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篇音乐拼图，一样是一首大家可能比较少听的歌曲，但是很好听，所以特地挑出来分享给大家。
1: 凯本纽曼的音乐拼图，我们下次见。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保持清醒。

0: 我是凯尔本，
1: 我是纽曼，
0: 我爱听音乐，也爱玩拼图，
1: 这两样我也都喜爱。
0: 快和我们一起听音乐，玩拼图。
1: 当音乐与音乐互相连结，
0: 当拼图与拼图相互结合。凯尔本纽曼的音乐拼图。

0: 目的一开头就是这样这么慷慨激昂的旋律。
1: 没错，慷慨激昂热血沸腾的一首歌，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片音乐拼图。
0: 这个旋律大家有觉得耳熟吗？就是它有些片段其实是耳熟的，可能在电视广告里面有听过。
1: 而且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个好像就是在一个大广场，一大群人一起在唱歌的感觉。
0: 是大家熟悉的语言啦，所以应该每一个字都听得懂。那之所以说在广告里面有出现，是曾经有一个什么奇异果的广告、哦、起来现在夜菜好，就是我们没有要植入性行销。那大家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它的歌名叫做国际歌，演唱的是唐朝乐队。
1: 歌名非常的特别，叫做国际歌，那它是有典故的。
0: 什么典故呢？
1: 在这个1871年法国的巴黎公社运动之后就诞生了这首歌。那是一位参加了巴黎公社的欧仁鲍迪，还他在巴黎公社五月底一个流血成河的流血周里面呢，因为出现了大量的牺牲者，并且遭到法国当局的镇压，于是呢，这位欧仁鲍迪埃就写了一首诗，诗名叫做《The Internationale》。我们刚刚在歌曲里面应该有听到他的一个
0: 翻成华语之后叫 International 这样子。
1: 这什么意思呢？是国际或者是国际主义的意思。
0: 对，那这个创作一开始是用法国那个马赛曲的曲调，然后法国工人党的党员啊皮埃尔盖特就在1888年在为他就是谱曲，谱到现在大家熟悉的这个曲子咯。

0: 这首歌呢，当时就是在赞颂巴黎公社的成员他们的共产主义理想还有革命的气概。后来呢，这首歌就被翻译了不同的语言，在世界各地流传。
1: 那这算是一个摇滚乐的感觉啦，收录在1992年唐朝乐队发行的同名专辑《唐朝》。

0: 这篇音乐拼图呢，就融合了这首国际歌还有翻译成中文的歌词呈现给大家。
1: 那今天这么慷慨激昂的开始，接下来我们要往哪里前进呢？

0: 感觉变得有点轻盈可爱的曲风，那是很明显，对，粤语歌曲，
1: 又有一点点进行曲的味道。这是香港歌手张敬轩以及王菀之，他们在2017年呢共同合作推出了一系列的演唱会。那这首歌歌名叫做《友谊的小船》，是他们演唱会的主题曲。
0: 作词者呢，也曾经在节目中提过不少次，叫黄伟文。那作曲者就是刚刚纽曼提到的王菀之。那他们那个时候的演唱会，我觉得名称蛮可爱的 ，The Magical Teacher Trotter， 梦幻跷跷板。
1: 对，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办了4场，然后在澳门又举办了1场。
0: 那因为他们是有把整个演唱会录影、录音灌录成专辑的，所以友谊的小船就收录在这张专辑里面喽。
1: 友谊的小船，顾名思义，从歌名就可以想象，它就是在描写友谊的可贵哈。
0: 对，朋友之间的互相陪伴、支持与同行。一开始说我们一起在船上，我们同时在撑，它是用撑船往前的那种感觉。就算没有看到岸边在哪里，就是看不见彼岸，但是我们一样是一去不返，就是我们有共同的信念，就是看不到目标，我们还是继续努力往前。

那无论是狂潮或者是在平稳的那个水上呢，哎，划桨的快慢不论如何我们就是非常的有默契啊，就是不会就是凌乱嘛，我们就会一直朝着一个方向前进。那讲说就是每一个人一生到底有几天呢，能够遇到知己是多么难能可贵的 啊这个小船其实位置很少啦，所以能够在一艘船上都是缘分，可以遇到知己是超级棒的事。

0: 今天节目呢，从慷慨激昂的国际歌，来到了歌颂友谊珍贵的友谊的小船。
1: 嗯，这一首歌曲就是像友谊的小船里面的每一句歌词，大家有机会可以找来看看。我觉得是一个小品，可是它的歌词的画面还蛮鲜明的，连这个跳船都要一起跳。
0: 嗯，
1: 所以是一个友谊难能可贵，讲友谊的重要。
2: 看昨天的我们走远了，在命运广场中央

0: 第三篇音乐拼图，又是华语歌曲了，是中国大陆华语组合叫做牛奶咖啡，他们演唱的一首，他们把它定义为是励志歌曲啦，曲调我觉得相对和缓一点点，是抒情感，歌名叫做《明天你好》。
1: 明天你好，王海涛作词，牛奶咖啡自己作的曲。为什么说是励志歌曲呢？因为牛奶咖啡希望将自己成长的心得借由音乐来表达，也鼓励陷入迷茫的人们不要惧怕当下的不如意，要努力的生活，鼓起勇气寻找人生全新的方向。

0: 那这首歌曲距今也已经15年前了、哦、是在牛奶咖啡2011年发行的专辑 Lost and Found 去寻找这里面。那当时候呢，中国那一边有个电视剧叫做加油吧实习生，这是电视剧的插曲。
1: 看歌词一开始说，看昨天的我们走远了，在命运广场中央等待，这么巧又有广场。
0: 对，
1: 那模糊的肩膀越奔跑越渺小，曾经并肩往前的伙伴在举杯祝福后都走散，只是那个夜晚我深深的都留藏在心坎。
0: 就是感觉也跟友谊有关，一群人当时候可能一起向着一个目标前行，但是在某一个时机点，哎，大家的梦想总是有一点点方位的不同，我们各奔西东。他提到说，长大以后我也只能奔跑，我也很害怕在黑暗中跌倒啊。那明天你好，我会含着泪微笑。很多东西当你觉得它越美好，你会越害怕得到，为什么？因为得到很可能就是会失去呢。所以他说，不论是每一次哭，我还是会笑着跑，即便我失去了，我还是会继续的寻找。那不论明天你好声音多渺小，或许他应该是带着那种跟友谊的回忆吧，那些回忆会提醒我勇敢是什么。其实我们即便在不同的地方，还是可以彼此的支持，然后让大家就是勇敢的往前逐梦去。
1: 这是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三片音乐拼图，从国际歌友谊的小船到明天你好。那我们今天要分享什么主题呢？不急不急，我们好像还可以再欣赏第四片音乐拼图之后再来跟大家分享。

0: 非常的难得，就是在这一系列，对，今天还是在讲节日，
1: 没错，
0: 在这一系列节目既然有办法进到第四篇音乐拼图还不跟大家讲答案，先讲讲这一首歌曲，或许有些人熟悉，因为可能有他们的粉丝，我说的是他们，所以就是一群人所演唱的，这群人是谁呢？五间情，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啊？那这一首歌曲是2022年的歌曲，也算近了、哦、
1: 对，好，歌名叫做反正我好看因为他们的粉丝就是因为刚刚听到了里面演唱的歌手真的是他们
0: 好的，反正我好看
1: 对，
0: 这是五间情2022年那个时候他们同名专辑叫做五间情 Wolves， 那作词的是黄伟进、陈零九跟邱风泽，作曲的是张伟宏、楼俊硕跟邱风泽，就是刚好他们五个人就是作词作曲一起完成了、那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属于那种偶像型的团体，
1: 对，
0: 那这首歌曲当时因为某知名的韩国的领导品牌的新手机推出了，也跟他们合作用这一首当作主题曲来宣传，听说 MV 发表的时候还抽手机呢。
1: 如果以广告歌曲来讲，我个人觉得这首歌还蛮成功的，不管是词曲的创作还有跟这个品牌的搭配都还蛮称职的，
0: 是，就是节奏感非常的强烈，然后也非常轻快。那歌名的反正我好看呢，其实也是呼应当时那个品牌推出的手机，就是讲说啊，我们手机的色彩缤纷，我们手机自拍起来的你就是会很好看，所以只要用了这只手机，你就是怎么拍就是反正我好看，怎么拍都好看这样。
1: 对呀、人要有多么的自信才会讲出这句话，反正我好看，
0: 对，这是自信来的，
1: 没错。

0: 歌词说，秀出你最独特的自我、最出色的自我，反正我都会是你眼里的焦点，自信的你一定可以做好准备，画出全新的一页。记得要跟大家说，我并不害怕，反正我好看哦。好的，就是每个人都是特别的，那你要相信我的特别，别人也看得见。所以向着自己心中的那一道光去前进，去追寻吧，千万不要因为害怕、恐惧而后退。
1: 而且我在想，像当时推出这个手机的时候，是不是五颜六色啊？因为歌词里面就写了好多好多的颜色啊。
0: 真的、反正我红绿白色都超好看，蓝色紫色时尚惊叹，所以大概有五个颜色吧，这个就知道等自己去查查看咯。
1: 好，所以这个歌词真的真的写得非常非常的到位哦。
0: 有一种就是也要发自内心的对自己充满自信，大家会看到你独特的一面。所以到底今天的主题洗虾米勒，我们还是有呼应，就是之前在做一些节日的节目啦，就是都有关键字。一开始国际歌，大家就也不用讲，就是国际。对，友谊的小船啊啊，不会是国际小船日啦。对，这是国际友谊日。
1: 是，大家知道有这个日吗？叫做国际友谊日。我们也科普一下，2011年第65届联合国大会呢宣布，每年的7月30日就是国际友谊日。
0: 7月30号国际友谊日。那这国际友谊日是要干嘛呢？就是鼓励大家人与人甚至国与国之间，不论是文化的不同或者是种族的不同，跨越文化跨越种族的藩篱，用友谊跟包容来希望因此达到世界和平甚至是社会的团结啦。
1: 没错。那虽然联合国宣布是7月30号为国际友谊日，不过在世界各国呢，他们各有自己的日子在庆祝这个友谊日哦。比方说美国和印度就是8月的第一个星期日来庆祝，那阿根廷跟巴西呢是7月20日。
0: 总之不论是哪一国的友谊日，意思大概都是一样，就是希望就是大家喝来喝去啦，就是一个你好我好大家都很好的这个概念。那也因此这个概念呢，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分成两半，前面是国际友谊日，后面呢就是你好我好大家好。所以牛奶咖啡的明天你好跟反正我好看
1: 最后的一首歌。
0: 对，我们有一种是乱断句，反正我好看。
1: 对，
0: 所以你好我好大家好，那最后当然就是要大家好咯。
1: 没错，
0: 我们就帮大家挑一个音乐拼图，它就叫大家好，是2021年旺福的第10张创作专辑，专辑名称叫做你好我好大家好。
1: 有没有这么巧呢？有，我们很努力的就找到这张专辑里面的这首歌大家好。

0: 词曲是姚晓明所作的啊，演唱就是旺福咯。嗯，
1: 大家知道旺福就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团体嘛。
0: 对，
1: 他们的歌呢就是也吸引了很多很多崇拜他们的歌迷。
0: 他们的曲风通常都是蛮轻松的，有的时候会微微的无厘头，听了会让人家会心一笑，但是总是在不同的曲风中间都可以带给大家一些正能量啊。
1: 没错，嗯，像我们听到的第五片音乐拼图，听到第一股的是乡亲啊，
0: 对，然后中间有穿插非常多不同语言的问候 Konnichiwa Bonjour， 就是很多的，然后也有打给后嘛，所以它里面重点的关键词就是你好我好伊嘛好，当这来打给后啦。
1: 对哦，阿修等你大家感觉说，诶，这个旺福变作李长辈
0: 了，对，好像有点酸气同样，我们大家当作好，这样你说好不好？

0: 择。今天我们就是各种不同歌曲，最后要收束在旺福他们这个非常具有乡土气息，可是跟大家又觉得生活很贴近，可以给大家一些动力，再加上一点开心的氛围的打给后，就为这个国际友谊日呢挑了这五片音乐拼图来做一个注解。那也希望大家就是正视友谊，身边有非常多不同的人，大家彼此之间连结都难能可贵，无论是文化的不同或是种族的不同，总是可以找到一些彼此的共鸣。
1: 嗯，祝福大家每一天身体健康，平安喜乐，日日是好日。
0: 你好我好大家好，
1: 开奔纽曼的音乐拼图，我们下次见。

0: 活是一种态度，不被年龄所拘束，不被现实而阻碍。只要内心富足，勇于挑战，都值得为自己喝彩。让我们一起创造生命的无限可能，享受乐而忘龄的第二人生。邀请您一起在空中聆听他们的故事，一同成为乐活模范生。欢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在今天单元当中，我带着大家一起来练习如何睡觉这件事情。不知道大家平常的睡眠状况是如何呢？是都每一天睡得很好吗？还是偶尔会有很难入眠的时刻？那这些难以入眠的时刻是如何度过和如何解决的呢？如果长期有这样子的困扰的话，我觉得呢，睡觉真的要好好的练习。但是要如何练习睡觉呢？在今天单元当中呢，来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是由四块玉所出版的《睡觉也需要练习》。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邀请到就是伯乐诊所的院长刘真博院长来到节目当中。院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现在啊，就是在一般的诊所当中，我想呢，大家遇到这种睡眠状况应该很多吧，院长？
1: 是，这是实际上比一般民众想象的还要多，非常多。
0: 真的，而且现在的年龄层应该也都是各个族群都会有哎。
1: 年龄层哈，因为我们这边地处这个中原大学旁边，但是呢，除了很多人以为说哎大学生啊熬夜，可是实际上真的有睡眠问题的人，还是以中老年银发族的朋友们为多。
0: 对，因为其实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哦，大家长们都跟我说，其实呢，为什么早上那么早起听我的节目呢？就是因为有睡不着，或者是呢，大概早上4点5点钟就醒了，所以呢，转开收音机听到了这样的一个节目。所以其实银发族群的睡眠状况其实也是还蛮普遍的吧？
1: 这很有趣哦。就是没有睡眠困扰的人，没有失眠困扰的人，他从来不会去注意自己是怎么睡着的。
0: 对，这倒是。
1: 对，所以一旦第一个

0: 他不理解，
1: 对、
0: 哦、他不理解说，哎，为什么周遭有些朋友他可能会有失眠的困扰、嗯哦，甚至是需要这个医师的协助，他不明白。
1: 对，
0: 那另外一个部分是因为他从来没有想象过怎么睡着这件事情、
1: 嗯、
0: 也没有练习过怎么好好睡一觉的事情、嗯、对他来说倒头就睡，甚至是只怕睡不够。
1: 对，
0: 所以哪天突然他发现他遇到了睡眠甚至失眠浅眠、哦、多梦，我们说这些睡眠的问题、
1: 嗯、
0: 哇，他马上怎么样束手无策。
1: 真的，这倒是因为像是我自己哦，也是还蛮有睡眠障碍的困扰的所以其实我真的非常能够感同身受。但是呢，就像刚才哦院长所说的，就不知道自己怎么睡觉但是就睡得很好，我觉得这一群人真的非常的棒，就是呢有这样子一个非常好睡的一个可能性。但是呢有很多人哦，可能是因为着很多的原因很多的状况呢没办法好好的入睡。所以呢在这本书籍哦，睡觉也需要练习当中，其实我觉得这个标题就很有趣，睡觉真的可以练习吗？医师，
0: 是我们说睡眠，其实在过去的医学以为说睡眠大脑就是关机、嗯、
1: 对呀、啊、
0: 哦，好像以为是关机、
1: 嗯、
0: 可是我用一个比喻，像上个年代的手机，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上个年代的手机有一个关机的动作、
1: 嗯、有，
0: 甚至是怎么样，这个很多人怕什么电磁波啊、
1: 哦、
0: 这个电池会拔起来。可是新的手机怎么样，
1: 嗯，
0: 新的手机它晚上睡觉的时候它其实在做电脑手机资料的重整，
1: 嗯，
0: 它可能在上传在下传一些资料，我们这叫智慧型的手机。
1: 嗯，
0: 现代的医学发现说我们大脑也是一样，过去以为睡眠大脑就暂停了停止啊、哦、这个停机的状态，现在发现呢、啊、其实睡眠的时候大脑它切换成另外一个夜间模式，把白天的资讯去无存精、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睡眠跟大脑的循环大脑的功能啊息息相关，
1: 对，
0: 是从这个角度来切入。
1: 嗯，真的哦，尤其是那个我们大脑在想些什么，其实我们自己要好好的训练。其实发现了不管是我自己啊或者是很多其他的一般大众的一个失眠的状况，常常哦都是因为大脑呢想太多，常常呢我们想了一些事情呢没有办法好好的放松下来，可能呢就会造成了自己的压力。但这些压力可以透过练习的方式让我们好好的放松，让我们的睡眠更加良好吗？
0: 我们用个比喻来说、
1: 嗯、
0: 哦，这个一天24小时，那如果标准6到8个小时睡眠，我们起码睡多少，1/3到1/4、
1: 嗯、差不多。
0: 意思是说在那么大的比例当中睡眠、哦、我们这里只指的睡眠大脑、哦
1: 嗯、
0: 睡眠大脑占了我们整个大脑运作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关于处理这个部分，我们一般来说会分最简洁有效的方式跟什么、
1: 嗯、
0: 一个增肌力久，就是慢慢打基础慢慢练习的方式。
1: 对，
0: 那第一个方式以现代医疗来说它是指药物，但是很多人以为啊、
1: 嗯、
0: 就是安眠药，安眠药、
1: 啊、
0: 这个观念是完全错误的。
1: 是哦，
0: 哎，因为如果是从前上个年代的安眠药的概念，
1: 对
0: 啊，那它就不是智慧型手机，它是什么、嗯、智障型手机它只是让表面上睡着，表面上把这个大脑的神经讯号哦、停摆，哦，就做一个抑制的动作、
1: 嗯、
0: 这根本没有达到促进、哦、大脑循环跟深层放松的效果。
1: 对，
0: 所以说其实在医疗、哦、乃至于药物这个甚至是说延伸、哦、保健食品的部分、
1: 嗯、
0: 它都不是、哦、都不是专门指安眠药，而是从促进大脑循环的角度。但是这个是我们医疗这一块、
1: 嗯、
0: 那我们这本书里面是在强调非药物的练习的，用一个练基本功的方式来练习、
1: 嗯、
0: 让我们的大脑在睡眠的情境乃至于在白天的情境也可以达到深层放松。那白天好，晚上好、
1: 嗯、
0: 睡得好，大脑也好。
1: 对，这个其实就是一个还蛮重要的观念哦。因为现在呢真的很多人都有失眠这样子一个状况，像是我家人也有。那就像刚才医生所说的、哦、就是呢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安眠药或者是这种放松的药物来做治疗。当然呢这个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做法，但是呢在这本书籍当中哦不是这样子的，它是用呢5个不同的面向来教大家如何好好睡觉。而且呢在这本书籍当中有12个章节来跟大家谈到到了12个生活当中的案例，这些案例可能都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哎，
0: 这五大向度呢，主要是说借由这五大向度来让大家做生活乃至于睡眠加分的练习。
1: 嗯，
0: 比如说这五大向度，我试着一一举例。
1: 对，
0: 一个其实是从我们心理层。

0: 面，自己跟自己，哦，自己跟自己的内在对话的一个功夫。嗯，那我们说啊，身体这个自己跟自己自我对话，好像在自言自语，
1: 对啊，
0: 其实不然。哦，我们可以透过第二向度运动的方式，哦，我们的精神心理的领域跟我们的身体，
1: 嗯，
0: 诶，这个很，我觉得很有趣啊，就是大家从来没有想过，其实我们身体如果像是一个机器，比喻好了，比如说50岁、60岁，
1: 嗯，
0: 我们不要说是老爷车，我们说身体是一个中古车，
1: 哈，嗯，
0: 我们身体已经这个迈入一定的这个需要保养的年岁的时候，
1: 对，
0: 那我们如何跟身体对话，好，如何了解？那我们是透过运动。透过我们第三项度的活动来了解，
1: 嗯，
0: 哦，以中古车来比喻，了解我们身体的状况，
1: 嗯，
0: 那它的状况可能不只是胆固醇的数字啦，
1: 啊，
0: 它不可能只是血糖的数字，它还有好多好多身体的讯息可以透过这本书的练习来达到沟通，
1: 嗯，
0: 啊，先有沟通才能发现问题，
1: 对，
0: 发现问题才有机会解决问题。
1: 嗯，因为其实很多的状况可能是自己不了解，或者是呢不愿意去了解。其实在书籍当中有非常多这样子一个例子，在书籍当中我看到了，不管是在做自己心理上面的练习，或者是其他的项目的练习，发现了一个还蛮重要的关键，就是要仔细观察自己或者是身旁这些人事物的细微变化，把这些的细小的事情呢观察起来，或者是做些记录，其实有的时候也是让我们自己心里放松的一个好方法。
0: 是因为，哦，其实我们在发现，我们常常说，嗯，啊，要放轻松，
1: 对啊，
0: 要放空，
1: 嗯，
0: 要不要想太多，这个是其中一个法门，哦，其中一个这个练习的方式。
1: 对，
0: 那为此，哦，那为此，我阿伯医师在这个网络上也有做一个韩瑞克森肌肉放松法，
1: 嗯，
0: 他的发的方式就是用一个引导放空，
1: 嗯，
0: 哦，透过一些指导与一些暗示的效果来达到放空。但是有些人说啊，我就是做不到，
1: 对啊，
0: 哦，我就是没办法放松，
1: 嗯，
0: 然后我可能药物的效果也是差强人意，所以我们走了另外一个方向，就是从细节，
1: 对，
0: 好，哦，他如果想很多，那我们比他想更多，
1: 也是，欸，
0: 来做一些细节的一些校正，才发现说啊，原来他专注的盲点跟他思考上面的一些陷阱才可以迎刃而解。
1: 这其实呢都是有医生的一个专业所在了。我觉得讲得很好，就是比我们的患者或者是我们有失眠状况的朋友呢想得更多。但这些的观察要如何做练习，其实我们常常都说啊，我们生活就是这样子啊，走走看看，那些小细节或者是小项目我们要如何好好的做观察和记录呢？
0: 比如说，嗯，我们就讲日常门诊最常遇到的例子，很多人说，嗯，啊，我其实睡不着，睡不着。
1: 对，
0: 他把这个睡不着当做一个概念性的一个描述。
1: 嗯，
0: 或那有的人他可能是这个入睡，哦，入睡要等很久。
1: 嗯，
0: 那这时候我就问他，那你大概几点这个就寝啊？
1: 对，
0: 他就寝前有没有一个就寝的一个这个习惯啊？洗脸刷牙哈，擦擦脸啊，哈，或甚至有的人这个听个音乐看个书，那这个叫做睡前的练习。
1: 对，
0: 好，哦，那但是入睡之后呢，他大概多早这个多久醒一次啊，哦，第一次起来厕所是几点钟啊，哦，那包括说会不会觉得睡得很浅，哦，那周围什么声音都听得到，
1: 对，
0: 会不会做梦，那闹钟是定几点，哦，啊，闹钟响之前或之后才起来，那醒来之后是几点下床，哦，这个几乎在每一个，哦，我门诊的这个民众都会跟他光是睡眠哦，
1: 嗯，
0: 光是睡眠的时段跟这个切确的大约的时刻，
1: 嗯，
0: 光粗略的哈，他睡眠形态就要区分那么多种。
1: 对啊，真的没有想过哎，连睡觉都要想那么多。其实讲真的，如果问我昨天大概几点睡，然后睡前做了什么，其实我有时候真的是会忘光，所以真的还是要做个记录。但是呢，在记录之外，我们应该要好好的来检视一下自己睡眠之前之后的这些状况。所以在做这样记录之后，其实呢，不管是把这样的一个记录拿给医生看，或者是自己来做这样子一个分析，其实也很重要哎。
0: 这其实蛮有趣的哈，因为，我们当医生就是医者父母心嘛，
1: 对，啊，
0: 哦，那父母心就是循循善诱，
1: 嗯，
0: 我们也不是用很严厉，
1: 也是，
0: 哦，这个很严苛的方法，
1: 嗯，
0: 但是啊，会发现说，透过光是这个第一层最结构式最简化的一个分析，睡眠分析，
1: 嗯，
0: 那比如说啊，他可能好早就吃药了，
1: 对啊，
0: 他可能10点11点就吃药，但是呢，哇，晚上这个一两点还在滑手机，
1: 对啊，
0: 哦，因为他就寝时间会有差距嘛，
1: 嗯，
0: 那我们出于关心一定会问说，哎，那中间这两三小时
1: 发生什么事，
0: 你是躺着不动呢还是在滑手机，他

0: 分都会从实招来啊。这个时候我们不是以一个这个责怪的语气，而是说，哎，那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也许可以如何如何，哦，试着做一些调整，这样才会有更明确的一个哦改善的一个方向。
1: 嗯，所以呢，光是有在睡觉之前的这些，或者是睡觉之后的这段时间呢，其实我们都要好好的检视。但是其实哦，刚才医生有提到，就是呢，我们在躺下去之后到睡着之前，其实有的时候哦，辗转反侧，常常呢会长达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那这样子躺着，到底有没有在休息呢，医师？
0: 我可能要再延伸一下下，比如说，其实我们最关心的睡眠，
1: 对，
0: 它跟生活形态、跟工作形态其实有关。比如说，我们一般建议是下班之后至少5到6个小时再去睡，
1: 嗯，
0: 哦，那希望可以睡到上班前大约1到2个小时。
1: 对，
0: 所以有些人他不竟然是夜生活，可是他可能比如说11点再下班回到家，
1: 对啊，
0: 那我们这样算我。如果我照一般的框架，一般的最普遍的结果，我会直接算给他听。
1: 嗯，
0: 哦，11点加6个小时，他大概是5点才去就寝。
1: 对啊，不太可能吧？
0: 对，一般人会说，哇，医师，我已经睡不好了，我不是该更早睡吗？哦，
1: 嗯，
0: 可是我们告诉他说，我们这边强调的，无论是药物的协助、睡眠练习的协助，都是希望可以模拟，哦，用模拟的方式来让大脑可以进入一个自然冷却，不是说哦，我们用什么药物啦，用什么这个用什么很强的这个安眠药来给你攻略哈，把你打昏哦，这个并不是一个自然跟哈长久的一个健康方法。
1: 嗯，所以呢，其实要模拟这样子一个睡觉的情境，其实呢，除了我们在这个下班之后大概5、6个小时之后呢，可以进入了这样睡觉的模式之外，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营造睡觉的环境也很重要。哎，
0: 是。实际上我们说由外而内，哦，由外在的情境，哦，内化到我们内在的心灵。比如说啊，一个房间，哦，大家试想，如果一个房间啊，没有整齐的，哦，干净的床铺，哦，然后呢四周都乱糟糟，那人在这个情境之下也很难说，哦，彻底的放松下来。那包含说我们睡眠的情境、情调、灯光，哦，那乃至于有些人以一些嗅觉，像在第四象度里面的饮食，它不是光只哈吃东西，它包含什么？它包含一个我们说摄取进入哈，由外在的东西摄取进入到我们的内在，而且是指实际的。哦，那饮食吃东西喝东西之外，比如说我们的嗅觉，
1: 嗯，
0: 哦，我们闻到食物的香味，我们闻到放松精油的一个味道。好，那实际上我们脑神经有12对哈，它第一对就是我们的嗅觉神经，它是直通到我们大脑最原始、最本能的这个深层的区块。
1: 对，
0: 所以意思是说，我们睡眠情境实际上是可以塑造、可以内化、可以真诚放松的。
1: 对，其实这些哦，在这个书籍当中呢，都有一些呢练习，或者是呢一些提点的方式哦，大家可以做参考。在单元当中呢，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是由四块玉文创所发行的《睡觉也需要练习》。其实，在这本书籍当中哦，我觉得很特别的是，用着12个章节，用着12个案例哦，带着大家一起来做这样子一个练习。大家呢，可以从第一章开始，慢慢的透过了医手的引导，在当中呢，有出了很多的小小的作业，大家也不妨哦，可以跟着一起来练。但是在当中哦，我觉得有非常多的这一些章节当中的例子，可能呢是大家都没有想过，哇，原来这些的压力会造成我们的心理上面的困扰，甚至是影响到了睡眠。像是在当中有一个章节，我觉得很特别，他就说呢，抗压性过高，其实有的时候也会让自己的心情，或者是我们这样子压力反而会更增加。哎，怎么会这样子呢？
0: 比如说我们最常说的，曾经我听过一句话，台湾没有所谓的职业妇女，
1: 嗯，
0: 所谓的职业妇女都是回到家里变成家庭主妇，
1: 真的，这也是一个职业，
0: 是身兼二职。
1: 对，啊，
0: 意思是说，哎，她可能因为长期的一些乃至于睡眠失眠，乃至于自律神经、脑神经衰弱等等问题，最后来到我们的诊所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关心的第一步常常是会告诉民众所谓治疗上的盲点。
1: 对，
0: 治疗上的盲点怎么说呢？比如说他已经，哦，承担，哦，一肩挑起家里的所有大小事，
1: 嗯，
0: 我用个比喻啊，比喻他身上如果已经扛了100斤的重担，
1: 对，
0: 他身上已经扛了100斤的重担，实在是受不了了，最后才来找医生。
1: 嗯，
0: 结果呢，我第一次就会告诉他说，哎，我们要避开治疗的盲点。
1: 嗯，
0: 什么盲点呢？他肩膀上的100斤让他压垮。

0: 所以他来到我面前。那我们开了一些处方，无论是药物的处方或是练习的处方，让他改善，改善现象是第一步嘛，
1: 嗯，
0: 这个是基础一定要打好。问题是呢，他当初为何能够耐吃苦耐劳扛到100斤，
1: 嗯，
0: 有他长期的我们说心理动力的一些成因跟因素。那这个时候再经过改善，他顿时觉得肩膀上怎么样，轻松了。
1: 对，
0: 本来100斤他感觉，嗯，诶，怎么突然变成80斤60斤，
1: 嗯，
0: 这个时候怎么样，这个时候他不但不会把他原来100斤的重担放下来，
1: 对，
0: 他忙不迭的会去怎么样，会去揽更多的重量，
1: 嗯，再把那个补回来。
0: 对，因为有的时候不只是他，
1: 嗯，
0: 他自己要这些重担，是别人在某个情境下不断把这些重担加深在他身上，所以这就是所谓我们治疗的盲点。可是在当他在第一阶段被100斤压垮的时候，你要跟他说啊，你过劳，你太累，你要放轻松，这个100个有99个是不能接受的，
1: 嗯，
0: 哦，因为燃烧自己照亮别人是传统的美德嘛。
1: 对呀，
0: 啊，哦，但是我们在第一阶段就要告诉他说，我们治疗的盲点就是乃至于不要让他怎么样抗压性过高，因为他正是因为过高，嗯，所以扛了很多，扛了100斤还要再扛200斤，那到时候药物追加效果也没更好，他反而跌落了更多的自我怀疑跟自我责怪里面。
1: 对啊，其实在这个书籍当中，哦，讲到了很多这些案例，真的在生活当中好像真的处处可见，包含了像是我们这样子传统的美德。其实我想现在，哦，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可能呢还是被这样子一个100斤压着，因为可能要照顾家庭啊，要照顾了自己的生活，还要赋予着这样子一个经济的重担。所以其实呢，我们的大哥大姐们，尽管呢现在，哦，不管是退休或者是待退休，其实也要好好的练习把这些的重担放下来耶。
0: 是因为我们说人生的价值观，
1: 嗯，
0: 哦，人生的价值观，
1: 啊，
0: 比如说举个例子，比如说曾经有人跟我分享说，
1: 嗯，
0: 啊，他在国中的时候，哦，那时候因为有一次考不好，老师当着全班的面赏了他一巴掌，然后怎么样当众把他骂得很难听，
1: 嗯，
0: 结果呢故事往好的地方走，从此以后他怎么样，他永远记得这一巴掌，从此以后他怎么样奋发向上，
1: 嗯，
0: 然后呢一路怎么样，哦，升学啊考试啊，凭着他的毅力，凭着他的坚持。但是当他跟我描述的时候，他仍然是脸上有一个不知道该怎么描述，是怨恨吗，还是难过吗，还是不知道该如何替那一巴掌做解释的一个表情，
1: 嗯，
0: 但是那个表情里面绝对没有什么感激感谢，
1: 嗯，
0: 可是回过头来，那个当年的那一巴掌，如果真的给他心里那么大的动力的话，那当初发生的事情，难道真的是，那他要回去感谢那个老师吗？好，所以这个里面其实有一些心理方面的，我说那个一巴掌已经变成一个心理的一个象征，而不是那个老师当初在全班面前做这样子的事情就要给他合理化，
1: 嗯，
0: 哦，这是两个不同心理向度的部分。所以我们说承担的重担，承担的一些，哦，我们说使命感，乃至于，哦，可能对于比如说有人照顾爸爸妈妈啦，
1: 嗯，
0: 哦，产生的一些，哦，子欲养而亲不待，最后去这个养老院帮老人家洗洗澡，哦，即使如此还是满怀愧疚，这个也是我们心理向度的需要一一去化解，一一去练习，一一去解脱放下的部分。
1: 书籍当中，哦，分了5个向度呢，有24周，哦，慢慢的练习。其实呢每一个章节，哦，除了故事之外呢，还有医师，哦，特别为大家做了这个小小的功课，哦，透过了5个向度呢来让大家，哦，好好的检视一番。但是其中我觉得有一项特别困难，就是呢第5个向度就是艺术的创作部分了。其实这本书籍有，哦，特别的是呢，除了有这些练习的习题之外，在当中这些插画都是院长你自己画的吗？
0: 是，
1: 真的。
0: 这个插画是就是无心插柳哈。那当初在收集资料的时候，发现说，哎，嗯，艺术创作都需要要求人家哈，哦，来做一些练习。那是不是我自己也刚好有这个机会的话，
1: 啊，
0: 是不是也应该把它刚开始只是草稿，
1: 嗯，
0: 哦，只是一些涂鸦，但是呢，哎，也许编辑或是说一些朋友看到之后，
1: 啊，
0: 哦，有产生了互动。
1: 嗯，
0: 那在这互动方面，甚至有人说， 哎，这看起来不太专业，都是黑白的。然后、
1: 嗯、
0: 我们列印是黑白，但当初在这个朋友的建议之下，我把它转成彩色的。
1: 嗯，
0: 哦，意思是说我们在艺术创作

0: 在创作产出的这个过程当中，
1: 对，
0: 可以跟有机会跟周遭的朋友有多一些共鸣，哦，有一些回馈，自己有一些反思。我举个例子，我们说艺术创艺术听起来非常的太高尚了，
1: 很抽象，
0: 但实际上呢，哎，事实上艺术的广度，哪怕是家里好，哦，家庭主妇的一道创意菜肴，那也是一个艺术的创作啊。
1: 也是。
0: 哦，那甚至于长辈，我们常常说 LINE 里面有长辈图。哦，那因为现在已经大家习以为常，可是实际上他的一个动作，他的一个 movement， 好，哦，甚至他的一点小小的改编，好，哦，甚至他发表的一些看法，那个广义来说，也是我们现代创作的一部分。
1: 对。
0: 而他的这些创作，得以哦发出自己内在的讯息，跟周遭有更多的共鸣。
1: 对啊，我觉得医生非常厉害，因为在这本书籍当中，其实有图文的这些呢创作真的还不少，而且呢都透过了这样子哦，自己所绘画的这些图，然后搭配了我们这样子一个引导呢，让我们的读者呢更容易有进入其中。然后这些练习呢，我们医生哦也先帮大家做了这个先前的一个引导，所以呢，不管是我们要解决我们心理当中这些困扰压力，或者是呢要练习如何睡觉的话，其实在这本书籍当中都有非常多这些练习的项目，也带着大家呢一起来好好的探索自我，然后呢消除这些压力，睡眠呢就可以睡得更加良好了。所以呢，在今天单元当中呢，子荣邀请到的是伯乐诊所的院长刘真博医师呢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谢谢医师，
0: 谢谢。

0: 电台优良指定店，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务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务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

见亲也静，上适合放松静坐，听一挂好听的歌曲，回味一段陈年往事，就好这个怀念的 melody， 伴你度过美好的暗暝。怀念的 melody， 李吉昌制作主持，欢迎收听。各位乡亲时代，各位朋友，大家好！感谢你收听咱今仔日一点钟久的怀念的 melody 节目，我是阿昌，真久无看到大家啊！哈，唔知大家最近好无？哈，啊，迈向新的一年，嘛，讲咱所有乡亲时代，大家拢会当身体健康，拢总会当事事顺利哦！即马即个时代，哈，讲实在啦，会当讲安平安无代志，会当讲安健康如意，会当成功。是上福气的代志得着哈，蛮讲咱乡亲是大记的哦哈，大家拢得爱好家己过得真快乐的这生活。你今日这部当中，能赶快给你安排好听的霓虹龙舞蹈，啊个一挂国语加台语的好歌。首先要来安排这首好听的霓虹龙舞蹈，这位歌手曾经在去年教咱婚礼哈来开过演唱会哦。咱来听那个亚马尤克山哈长山洋子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这条歌嘛算恭喜也新歌啦哈，笑完了，嗯啦。

来，好听的一首日本的有大小话的往哪小话是什么？小话就是昭和啦，哈。我相信你总对着日本的历史哈进入研究的话，应该大家拢知影昭和时期哈啊，有真济日本的音乐哈，其实拢总是伫昭和时期的时阵哈，一旦讲是啊达到一个高峰的对啊，伫迄个年代哈，不只是日本人，真济咱台湾人哈，嘛拢真爱听昭和时期。记得这个日本歌就对了啊！所以讲吼，你啊总讲，起码差不多跟阿昌差不多年岁，这朋友，或者是讲比我更加侪岁朋友呢？我相信讲对着以前昭和时期所流行的一挂应该吼，拢总是这个阿个真深的这个印象就对了啊！不过对着一挂少年辈朋友来讲，吼，这真久以前的这个日本歌，吼，可能大家拢甲当作是这个老歌来欣赏啊，就对。但是今麦你也总讲吼，搁在听日本的这个演歌的话，你也干嘛讲哇？今麦日本的演歌拢总是一挂二三十岁啊，甚至四十几岁这少年辈。啊，来咧唱诶，较侪都对啦。啊，你甲总讲吼，啊，看即个 NHK 吼，一挂歌唱诶节目咧，拢会当看到真侪少年辈吼，因出来咧唱一挂应该都对。哈，伫咱节目当中，阿聪。

是呢，以前嘛，一直拢总伫诶节目当中有甲咱乡亲时代，注定来分享过节好听诶节歌曲的调哈。啊，当然乡亲时代，你也总讲爱听诶话会记诶。伫咱即个YouTube 当中，吼，你都会当找得真济。即马当咧流行，吼，啊加啊曾经流行过一挂日本诶音乐，吼，你不妨会当讲吼，加听看卖，吼，无定

如痴如醉的对啦，啊啊，不过这嘛是爱看，哈、啊，爱看讲你是咪对这歌曲有兴趣的对哈、啊。来，说来起要来安排这首好听的公益的中国歌，讲到这条歌，哈、啊，当初是这个关注唱家罗文，哈、啊，当讲是早期啊，哈、啊，港剧等咧流行的时阵呢，有真济这个港剧，哈、啊，拢总是罗文哈、啊、所唱的这个主题歌，你像讲小李飞刀，哈、啊，这当讲是哈。家喻户晓的对啦，吼、哦，不只是香港人，咱台湾人迄个时阵吼，毛真侪人看这个港剧诶，吼、哦，我相信讲你对着罗文的歌，当讲是如数家珍的对。尾啊，罗文毛甲咱台湾的发展，哈、哦，而且那个演唱了一个连续剧的主题歌，其中有一部连续剧叫做《八月桂花香》，吼、哦，唔知咧乡亲时代对这部戏还够印象无？哈、哦，你啊种对这部戏无印象？但是对着这部戏的这个主题歌，应该哈啊，个起码个诶印象最深的就对哈。啊，从非常介意罗文哈、啊、来唱这首歌曲，这条歌嘛，算讲是罗文当初时伫台湾上流行的一首歌曲的对。咱来听这首叫做《尘缘》。

唔知咧，乡亲时代你有偌久无去听演唱会啊咧？我相信讲吼，这对着一挂少年辈来讲，吼、听演唱会，当算讲是因日常生活当中吼真重要的一款就对啦。但是对着咱中老班的朋友来讲，吼、要当讲有时间，啊，到现场去请你所喜欢的歌手来开演唱会，唱歌给你听吼。我相信讲这个机会，吼、当讲即卖，当讲愈来愈少啊，就对。哈，像一阵嘛，这个洪永红曾经在咱高雄流行音乐中心，哈、来开了一场一个人的这个演唱会就对了。在这场演唱会当中呢，特别邀请的这位特别来宾，哈、来改组定就对。哦，这位特别来宾哈、这一档讲啊，真难定哈、来定台啊，不怪讲哈，伊跟这个洪永红的关系，但讲是非常好。这一档讲哈，来破裂。好、来定台演唱啦，好，因为就像阿聪来讲，我嘛已经真久无听到伊现场演唱啊，就对咧，哈，我相信我对着真侪咱的老歌迷来讲，哈、会当听到丁代小姐佮再一次徛伫舞台顶唱歌，互大家听，这当讲是一件非常欢喜的代志，就对啦，有真侪老板咧，我知影，哈、拢总甲阿聪吼差不多迄个年代啊，拢捌听过丁代小姐所唱的歌，其实呢，伊所唱过的歌吼，三军主雷地，哈、个迄个南蛮夜曲，吼、这当讲是伫以前迄个年代呢，非常受到欢迎的歌就对啦，哈、啊，个有迄个惊人的卡波声，哈、来伫今日节目当中，我特别甲丁代小姐以前所唱过这首好听的歌曲，哈、个再一次来伫节目当中播上，大家做阵来甲回味一下哦，哈、上君主雷地。

所以当算讲拢是大概非常熟悉，这个旋律啦就对了哈。丁黛小姐所唱的歌，好，其实我对伊的歌听哈，我拄啊开始听伊的歌，就是阮家有买一块伊的唱片，叫做《千古阿苦的小姐》啦哈。其实这条歌呢，当初是嘛是按日本歌所来翻过来的对。不过这条歌听呢，哈，因为伊的这个旋律哈足轻快的，所以讲伫当初是拄啊流行的时阵啦，好好的当讲啊啊，真受到欢迎。哈，而且迄个时阵呢，嘛是即个外国当地咱台湾当咧流行的时阵，哈，所以讲我那是造成了一个的即个红调的调。今天的节目是怀念的美乐蒂，我是阿昌，伫家甲咱乡亲时代服务哈。经过差不多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哈，无伫个星期边啊，甲咱所乡亲时代后来见面的对啦哈。非常感谢大家阿哥会记得我哈。伫咱节目旧年结束的时阵呢哈，尾啊有真济乡亲时代拢打电话来电台讲，哎呀，想那阿昌的这节目奈无去啊嘞哈。唔是无去啊，然后因为阿昌的。我那要退休啊哈，啊所以讲哈，我得减少掉咱这个节目诶，这个制作哈。啊，我想讲哈，啊得我那这个伫个这电台哈，服务三十几档啊哈，我干嘛讲安尼闹搞啊，就对啦哈。当然哈，伫这段时间当中呢，我非常的感谢咧乡亲时代哈，对我的疼痛，对我的照顾哈，啊对我的支持就对啦哈。啊个。有当时啊，有一寡咱忠实的这个听友呢，啊，个会跟我联络得到，吼、哦、啊！我希望讲，吼，咱每一位乡亲时代，吼、哦，这个生活拢会当过得真好，过得真足意。人活在世间，吼、哦，我是感觉讲，吼、哦，大家吼，拢一定爱好家己过得快乐，安尼咱的日子，吼、哦，才会过得吼、哦，啊，你也感觉讲靠意义得到哦。所以特别的安排，这首好听的霓虹路舞蹈，就一挂手声讲，我那是这个二三十岁啊，这个青春少女哈。其实伊伫个日本呢嘛非常唱得到啊。啊，最近伫个这个旧年的时阵又推出一首新歌，好、啊、伫这部当中，阿昌唱片听到了，就想要给你播上诶哈。伫、啊、个这部当中，咱就坐定来听这首歌听哈。Nucky。瓦拉伊哈，演唱这首歌的歌曲叫做七十度哈之旅啦哈，来邀请咱乡亲时代大家坐定来收听。

哎，好听的一首歌曲哈，这是七十头哈之离哈，伊说来演唱这首好听的新歌，叫做《Naki Walai》哈啊。这首歌的这个歌名也意思讲吼，有欢笑也有眼泪的调啦。其实啦，咱人的一生当中吼，都亲像这首歌的这个歌名同款。哈、哦，哎，总是呀、啊，哈、哦，我那欢喜的时阵，哈、哦，阿妈我记得，悲伤老百姓的这时阵就对啦，哈、哦，其实我一直干嘛讲哈，咱这天公伯，但讲是非常的公伯，咱人不是讲哈，一路拢总非常顺的对啦，总是我那有坎坷的这个时阵，总是我那咱调整的这个时阵的对，所以讲相亲时代，卖怨叹讲家己的命不好。其实啦，哈、哦、啊，咱人哈、哦、要安怎样，好、哦、在这个世间上，会当讲有好好哈，当讲来过一你的生活哈、哦。其实呢，我感觉讲哈、哦，这有当时啦，啊，拢是注定好势。啊，有当时嘛，可能家己哈、哦、去努力打拼的对啦。有努力打拼，我相信讲哈、哦，啊，你一定有一天哈、哦，我来当得到真甜蜜的这个果实的对。啊，所以讲相亲时代，唔通吼按自暴自弃，唔通吼人讲自怨自叹的对啦。啊，总是啊，好、哦、人人有好买有卖。哈、哦，拢同款，哈、哦，拢总交车的对啦，哈、哦，袂讲永远拢是好诶，阿嘛袂讲永远拢总是歹诶的对，唔忙讲大家好好珍惜咱家己诶这人生，好吧？三日起要来安排这首好听诶国语歌曲啊，这条歌曲当初时呢，伫咱台湾当时哈、哦，当咧流行这个校园民歌诶时阵呐、啊，哇，当讲是一首上 hit 的这个歌，当初是原主唱者蔡琴，就是因为这条歌，好一点这歌段，当讲是一路啊，吼、哦，弄安尼非常受到欢迎的对。咱来听这首歌曲叫做《恰似你的温柔》，不过我今日要甲你报上吼，是蔡琴所唱的版本哦，哈！以前我伫节目当中，捌甲咱乡亲时代讲过，其实咱早期台湾所流行的一挂校园民歌，当初是吼，即个咧唱的即个歌手，哈！你尤其是即个查甫的，因拢有迄个兵役的问题，所以讲无法度讲吼，啊，讲要出国去宣传都会使去。而且呢，伫迄个年代吼，大家拢比较保守得着，所以讲吼，伫咱台湾当初是所流行的这个校园民歌吼，只敢咱伫咱国内吼，当讲是较流行得着，所以讲有真济伫海外吼，已经真唱的这歌手吼，都将咱台湾所流行的这个校园民歌提到海外去吼，伫海外重新过来改翻唱得着啦。哎，说来去我要介绍的吼，这首恰似你的温柔，就是当初时，这个邓丽君小姐哈，在海外在香港哈，所来发行的，这首翻唱的这个歌曲的对，这首歌当初是收录在，邓丽君小姐所出版的叫做《水上人》这块唱片里的哈，香港版的你较听有的对，台湾版的是听无这条歌啦哈，不过你买啊，哈、海外这唱片当中会当到咱台湾哈，来面。是的对，所以讲啊，哈，啊，咱台湾的听友叫法都来听的，当初是由邓丽君小姐所来翻唱的这首校园民歌哦，哈，来说来去咱的这点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哦，恰似你的温柔。

伫咱台湾即马退休的年岁，但讲是愈来愈提早的对。有个人45岁就退休啊，哈、哦，有个人呢，哈、哦，到了一个同班，到头60岁左右，哈、哦，就拢开始，哈、哦，啊，想讲哈、哦，要但讲提早来享受的退休的这生活的对啦。哦，你像阿聪这款的哈、哦，我是拢较无讲遐尼积极，哈、哦，阿要来享受着这个退休的生活，所以得一直做，一直做做个即马，哈、哦，阿、啊、无退休袂使呀，哈、哦，之后就来。退休啊，就对嘞哈。不过，做这人啊，退休了后啊，哈，你也总讲无去接触到咱这个社会上的代志的话，哈，拢打规工酒店出来的，我跟你讲。足紧就会退化去哦，哈！所以讲吼，咱有真侪专家拢建议着咱退休的族群，哈，咱这退休的朋友呢，大家同款，哈。虽然讲人已经退休啊，但是咱嘛爱找一挂代志来做，哈，爱当给接触的一挂咱社会，哈，各种的这个事务的对，安尼就袂讲吼，去哦退化去就对啦。哈、哦，啊那无好，你甲看有个人啊，总讲吼退休了，你啊总讲拢总无出去，啊拢定，逐工拢酒店出来的吼，这有当时啊吼，时间一久啊吼，有当时咱的身体都来出状况的掉哈。所以讲啊，兄弟姐妹那边建议的咱所有这个已经达到退休年岁这些朋友哈，大家一定爱记的哦哈。虽然讲退啊哈，啊但是呢，咱赶快嘛是爱找代志来做啦哈，啊给锻炼一下自己的身体一下哈。尤其咱人啊，总讲年岁较大了后呢，常常拢有迄个肌少症的这个问题，吼、哦，这个肌肉较无力得掉啦。啊，所以讲吼，咱得爱少有点真济，吼、哦，这个运动，吼、哦，你像讲重训，哈、哦，但讲选择适合咱家己的一挂运动，哈、哦，啊来常常来做一下训练之类，吼、哦，较袂讲吼咱的这个肌肉，吼、哦，这个力量呢啊，真紧的来消失去得掉，哈、哦，来退化去，吼、哦，安尼当讲对咱来讲，哈、哦，有当时嘛。影响到咱家己身体一个健康哦，哈！兄弟姐，哈，阿秋嘛要建议咱所有这退休的族群，哈，包括我家己啦，哈，大家拢总得爱好好，哈，和家己，哈，享受着退休以后，哈，真丰富的这个人生，丰富的这个生活的对哦。所以特别的安排这首好听的这台语歌曲，咱来听徐文斌所演唱的歌曲，叫做《真情味》。

在咱节目当中，阿昌所宣布的这个歌曲，除了讲日本歌，有当时咱来安排一挂新歌以外，哈，其他的像讲国语甲台语的这部分，咱所安排歌，哈，差不多拢总是一挂中国的老歌较侪得着啦。因为我相信讲，吼，听咱节目的这乡亲时代有真侪拢总是咱中老班的朋友得着，大家对着以前的这个古早歌，哈，靠迄个记忆，哈，印象较深得着啦。啊，当然即卖少年辈因所唱的歌，可能有真侪老板呢，好，包括阿昌在内，其实呢，我咧感觉讲吼，那亲像较听袂落去就对啦，哦，所以讲咱都会去找一挂以前的这个歌听哈，啊，你也感觉讲听这个歌，好，你感觉讲吼，规个人吼，安精神个就好的就对咧，是不是？我吼这款的感觉咧哈，来，说你去为了安排这首好听的这个霓虹的舞打，讲到这位歌手呢，伊当初是多出道的时阵呢，也个是大学二年的这个学生就对啦。阿昌嘛是看伊安尼出道一路吼，一路行来安尼看伊吼，安尼一直咧成长就对啦。我会记得以前我都要开始听伊的歌是安尼，第一代这个唱片开始来听起。迄个时阵吼，伊所出版的这条歌叫做《其他嘛是云叫》吼，《夏丁纯情》的对啊。伊咧唱个即嘛哦，你也看，这几年来伊也当讲有真大这进步的对啦。来，咱来听他这么有道，好，伫个旧年十二月时阵所发行的一代演歌风味这个专辑内底一首歌曲啦，哈，这首歌叫做《斯日卡托根诺塔米格拉斯》。

对对，你听咱这部朋友哈，我相信我大家哈，拢总有迄个感觉。咱这部当中所安排的歌哈，能讲好有诶，有老中青三代爱听的歌，对不对？但是你敢知影，今有真侪少年辈哈，伊嘛足爱听以前哈，伊的爸爸妈妈哈，迄个年代所流行的这个歌曲的对啦。当然，以前迄个年代所流行的歌，你也看会当流传个今嘛，吼，会当讲啊，真无简单的对啦，也个一直在红传唱的对。哈、啊，不只是讲哈，咱老班呢，真侪少年辈哈、啊，有当时买个一挂老歌，重新哈、啊，按照因的编曲啊来重新做一个翻唱的对啦。透过无同款的编曲，哈、啊，当好一首老歌，哈、啊，重现哈、啊、新的一个风味的对啊。塞里奇要来介绍的这首好听的国语歌曲，我相信讲啊，对着真济以前哈、哦，你啊总讲嘛参加过成功领这个训练的话，哈、哦，伫暑假的时阵，伫寒假的时阵当中有啦，哈、哦、啊，以前一寡大专的这个学生哈，拢、哦、总爱到这个成功领去受训的对。当然啦、啊，伫这个成功领哈，这个生活呢，当讲啊，哈、哦，为人干嘛讲哈，哦，安尼会出操啦，哈、哦，安尼。操练起来，但讲真忝的对。大家呢，到了每一天哈，特别困进前呢，如果会当听到一首好歌哈，哎，当带好咱哈真安静，这种的这个心情哈，来入眠的话，好，这也当讲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代志的对。我相信可能手机边有真济朋友甲阿聪同款，当初是伫成功了受训的时阵，拢怎么听过这首哈？哎，这个晚安曲的对啦，哈，什么歌嘞？就是今宵多珍重。

哈，原主唱者是翠萍小姐，而不也因曾经哈伫即个香港哈，捌开过即个老歌演唱会，吼，当讲是过来为老白的即个歌唱呢，因。啊，合作吼，注定来开一场演唱会的对。啊，翠萍小姐的演唱会当中，那种上爱唱的，就是这段歌曲哦，哈。来，邀请咱乡亲时代，大家注定来欣赏这首歌曲哦，《今宵多珍重》。

听了这首《今宵多珍重》了后，那亲像我要叫咱赶紧去睏的感觉就对啦哈。唔知咱乡亲是多对着咱今仔日所安排这歌曲哈，是不是那非常的介意嘞哈？感谢咱乡亲是多这几十年来对阿昌的支持甲爱护就对啦哈。而且无限的感谢哈，唔盲讲，好咱所有乡亲是多大家哈啊，新的一年当中的当然的真顺利、真健康哦。最后一首歌曲甲你安排这。是王一山小姐所演唱的歌曲，叫做《一个人的心事》。

搭一个人的故事唱完啦，哈，咱的节目嘛已经加了尾声哦，哈，非常感谢咱乡亲时代收听，大家再会啊，再见。

0: Kindl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当音乐来敲门，请把心门打开，让它进来。欢迎收听张汉阳为您制作主持的《当音乐来敲门》。

0: 当音乐来敲门，大家好，我是指挥范凯西。音乐是什么呢？我觉得音乐是爱与情感的表达。
1: 大家好，我是郑雅妮。音乐是什么呢？我觉得音乐就像人生中很重要的甜点一样，有了它，使我们生活更美好。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汉阳，欢迎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汉阳现在就来欢迎今天带着音乐来敲门的两位节目来宾。首先欢迎范凯西老师，您好。
0: 汉阳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那第二位呢是又带着甜点跟大家分享音乐的郑雅妮。雅妮你好。
1: 汉阳哥好，大家好。
2: 为什么说甜点呢？刚刚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音乐是什么，两位节目来宾就跟我们分享音乐对他们的意义啊。那因为雅妮也曾经多次来到当音乐来敲门，每一次呢都跟我们分享音乐世界对他来讲带来的幸福感来自于甜点的感受哦。谢谢雅妮。那新朋友就是指挥家范凯西老师哦，仰慕你很久，终于把你请到节目中了。
0: 谢谢，我也很高兴可以第一次来正声广播电台上您的节目，这样
2: 是非常欢迎。那今天呢邀请两位节目来宾来，当然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喽因为我们要在节目中跟大家介绍新竹市立交响乐团即将在11月15号举办一场弦乐团的系列音乐会。那我想先请教一下我们的新朋友范老师哦，您刚刚说音乐是爱与情感的表达，可不可以跟我们延伸来分享您对音乐的这一份感受呢？
0: 好，那我觉得最直观对我来讲，就是说我们可以就是把音乐带给听众，分享给不管哪一个地方，全世界各地各个角落的朋友们，所以我觉得很重要。我们身为一个音乐表演者，或是不管教育家，或是各种的，我们很重要是传达自己，不管对朋友、对亲人、对世界各地各个的关怀。所以爱的表达，我觉得，而且还有包括音乐，因为它是不分国界、不分语言，各种你只要是听得见，你就可以去感受它这样。所以我觉得爱跟情感，就还有包括我们怎么样让听众可以感受到你想要传递的音乐的意涵，所以是我很直观的想到的答案这样。
2: 谢谢老师的分享哦。我觉得尤其是在您非常丰富的习乐历程跟这个演出的过程所累积对于音乐的感受哦。谢谢您在今天节目开始跟我们做这样的分享。而相信在今天我们要为听众朋友介绍的这场音乐会，我认为也是一种爱与情感的表达，要分享给所有来聆听这场音乐会的观众。那为大家介绍的就是11月15号星期日下午2:30，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的小剧场，那将会有新竹市立交响乐团所举办的《升华之夜》。这是一场弦乐团的系列音乐会。那《升华之夜》，如果各位听众朋友对于古典音乐熟悉的话，或许马上联想到一首作品，而《升华之夜》也是这场音乐会的主标题哦。范老师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就是《升华之夜》这场音乐会它的特色。
0: 这一场音乐会是我首次就是接到新竹市交响乐团的邀请。那我跟新竹结缘现在也是3年，因为我现在在清华大学就是指挥组专任助理教授。那我也很高兴这次有这个机会收到团长冯璞以及行政总监的邀请，就是能够真的就是开始更认识就是新竹，不管新竹在地的音乐家们，还有可以未来就是说大家有更多的合作这样。那这场音乐会第一个当然很特别，新竹市立是交响乐团，那他这是他们首场以弦乐团专场的演出。那还有一个特别之处是我们第一次拉到台中而非新竹市。那当然还有一个更特别的是，我会跟我的好朋友兼前学生的英国馆演奏家郑雅妮一起合作，第一次合作协奏曲，但是他吹得非常棒，也帮我非常多的乐团 演出，这样，所以是非常熟悉的一个合作。
2: 嗯，是哇！我突然听到了一个讯息，就是两位是师生的关系哦，名师出高徒，我必须说这句话。所以这样的兴奋，我相信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哦。那刚刚范老师你也提到了，就是这次新竹市立交响乐团的邀请，这也是他们改组之后，您是第一位客席指挥哦。您可不可以回想一下那时候接到这样的邀请，您的心情跟您的期待？
0: 接到邀请一定是很兴奋，而且Schoenberg 的升华之夜也是我接触过好几次，但是真的老实说我是没有正式演出过的一个曲目，
2: 是
0: 一直想要编排进去一个演出，但一直因为毕竟是一个弦乐团的演出，你也要刚好有这个机缘。那这次接到这个邀请，我其实第一个我当然非常兴奋，那因为我自己是弦乐出身的，
2: 是
0: 对，所以能够指弦乐团对我来讲当然会稍微得心应手，而且能够跟优秀的演奏家一起可以更琢磨更多音乐上的细节，或者说诠释上可能可以更达到你期待中的那样子的程度，所以这个也是我接到这场演出的时候非常期待的。
2: 好，谢谢范老师。我要把话题呢拉到雅宁的身上，因为刚刚老师说您是在学生哦，那您现在也是新竹市立交响乐团的双簧管及英国管的演奏家嘛？好，那这样的师徒同台，先小小的分享一

0: 蛮多机会可以再跟老师一起合作的。
1: 嗯，
0: 那这次又是特别不一样，这次是以协奏曲独奏家的角色跟老师一起合作。
1: 嗯哼，
0: 那就是更期待这一次的演出。
1: 嗯哼，是，我们也跟您一样期待哦。这一次的这场音乐会呢，其实所有的曲目哦都是由乐团来规划的。对于这样的一个合作关系，老师您有什么样的感想？
2: 我觉得这次是运气很好。
1: 啊，怎么说？
2: 就是乐团挑的曲子我也很喜欢。
1: 啊哈，
2: 因为我们都遇过，就是说可以自己挑曲子的演出，
1: 嗯，
2: 也遇过就是已经 settle down 的曲子曲目，那然后邀请您看是否能来担任时常演出的经验都是有的。那这次接到这三首曲目，上半场两首曲子我也都没有指挥过。
1: 哦，
2: 那包括第一位作曲家那个 Zimont， 就是也是老实讲是陌生的。
1: 嗯哼，
2: 对，但是在研读过后，其实曲子不管是在搭配前后呼应，作曲家创作手法或是风格上，其实它都有非常有关联性，而且也会让听众从头到尾三首曲目当中你是会有一个很好的听觉响应的。
1: 嗯哼，
2: 对，所以我是很幸运，我觉得我也是很喜欢这一次邀请的曲目。
1: 嗯，是，老师说幸运哦，但主持人老师喜欢说有没有挑战的部分。
2: 哦，当然是很有挑战。因为指挥其实越有挑战你当然是越兴奋，你也是越期待。
1: 哦，
2: 所以以弦乐团的曲目来讲，大家一定不会简单，就是包括从两首纯乐团的部分的话，它的弦乐都非只是四步五步，它都是在一步一步，在每一个乐器它又分了细分了好几步这样。所以其实对于不管是声音的支度，弦乐你可以在层次上做到什么样子的地步，其实是非常有挑战性也非常期待。
1: 嗯哼，但老师您刚刚说上半场的两首是您第一次指挥这两首曲目吗？那想请问，就是对于新竹市立交响乐团的弦乐团来讲，是应该也是第一次演奏这两首曲子，雅尼呢？据你所知，
0: 对，这是第一次演奏的曲子。
1: 嗯，是是是，好，那我们就非常期待喽。所谓第一次演出啊，包括范老师第一次来指挥这两首作品哦。好，那我们聊到这里呢，想说是不是来欣赏今天节目为大家所安排的第一首乐曲？
2: 我们来听 Zimont 的挽歌，
1: 这也是这场音乐会所安排的第一首乐曲。
2: 没错。
1: 嗯嗯，好，我们来欣赏。稍待片刻，韩阳将继续访问今天的两位节目来宾范凯西老师以及郑雅妮老师，我们待会见。

0: 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

0: 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正声调平台。
1: 正声台北调平台 FM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呢，在节目中跟大家介绍的是新竹市立交响乐团升华之夜，这是弦乐团的系列音乐会的首场，那日期是11月15号星期日下午2:30，在台中国家歌剧院小剧场。那诚如刚刚范凯西老师说，第一次走出新竹来到台中演出，令人非常的期待。那刚刚老师也说了，这一场音乐会的3首曲目呢，都不是他挑的，但是呢，对他来讲，他觉得很幸运，自然也有挑战在其中。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想一一来认识这些曲目。那第一首曲子呢，是扎伊蒙特的卫弦乐团的挽歌，用这首曲子来揭开音乐会的序幕。范老师，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这首乐曲对你来讲，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他的音乐风景是什么？
2: 扎伊蒙特他是美国20世纪末到21世纪很重要的女性作曲家。
1: 嗯，
2: 那挽歌这首作品，我们如同标题就可以想象，他一定不是快乐作品。
1: 是，
2: 那他内心一定是想要哀悼什么？那他在写这个作品的时候是纪念，就是说他的阿姨过世的那一段时间而写下了这首作品。
1: 是，
2: 所以以弦乐擅长的拉扯或者说堆叠来讲，你可以想象这个作品它又分非常多部去堆叠出来的，那个可能有淡一点，有近沉浸一点的，然后有很浓厚的乐段。所以这个曲子我在阅读的时候，我也是可以感受得到说作曲家他透过这样子将近10分钟的弦乐团的编制的作品，去抒发他对于阿姨的思念。那这个作品因为他很喜欢，很重要，所以他在几年后他也放到他的2号交响曲当中的2乐章。
1: 嗯嗯嗯，谢谢老师的介绍。这也是我们刚刚在上一个单元最后已经为各位先播放其中的乐段了。那相信透过范老师的导聆之后呢，大家对于这首乐曲的感受度会更加的深刻。那接下来是上半场的2首乐曲，给弦乐团与英国馆的协奏曲。那我们就讲到了关键字英国馆啊，那当然就要请教一下雅妮老师了。那也许听众朋友会比较熟悉的所谓的双簧管，那对于英国馆这样乐

0: 器，是不是透过您跟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
1: 好，那英国馆在外形跟双簧管比的话，英国馆比较长一点，那它的管径也比较粗一些，那它的音域会比双簧管还要再低五度，所以它的声音会稍微低一些些，那它的音色会比较厚实，然后带有温暖带有磁性的感觉。那我们会先看到它翻译叫做英国馆，但是它其实跟英国是没有关系的、
0: 哦、是
1: 对，大家很常会被这个字面上骗了、
0: uh-huh.
1: 那它其实是说它的原文在法文的意思呢，它其实叫做天使的号角，但是在大家开始到处流传这个名字，然后就是中间就开始有一些误会，然后就会开始变成是翻译过来叫做英国的号角、
0: 嗯、哼，
1: 那所以我们这样翻译成英文就会变成是 English Home、
0: 嗯、哼，
1: 所以这个英国馆才会变成是现在大家常用的名字。
0: 嗯哼，
1: 那英国馆我们最常会在德弗扎克的新世界交响曲里面的第二乐章，我们会听到非常著名用英国馆演奏的片段，那它就是很好的呈现了英国馆一个比较忧郁然后比较温暖厚实的音色，都可以在这一首里面听到。
0: 嗯哼，好，谢谢雅宁老师告诉我们英国馆的故事哦。好，原来它是天使的号角。
1: 对，
0: 嗯哼，那听说呢这首曲子啊是您推荐给乐团的，那个范老师没有享受到这个待遇。好，告诉听众朋友为什么你喜欢，或者是你在什么情况下接触到这首曲子那么喜爱，所以推荐给乐团。
1: 其实是在前几年我听到慧峰老师，就是他在他的独奏会开了这一首曲目、
0: 嗯、
1: 那这一场音乐会我有去参加、嗯、那一听就是哇我好喜欢这首曲子、
0: 哦嗯、哼，
1: 我那时候就在心中下了一个目标，就决定说我未来我一定要演这一首曲子。然后刚好就是这一次朱世娇的邀请，我就觉得诶很适合演奏这一首曲子，也很符合音乐会的标题、
0: uh-huh.
1: 那我就推荐了这一首曲目给乐团。
0: 哦、oh, 那您的推荐就顺利过关吗？
1: 对、
0: oh. 哇，非常骄傲的一个对。范老师也来谈一谈这首曲子好吗？
2: 嗯，好。Stevenson 这个作曲家我觉得很特别的是他的 background 其实他是学习大提琴的、
0: 哦嗯、
2: 对，那这样也其实也印证诶他是以弦乐团去为木管乐器写，因为他其实不只是为英国管写奏曲、
0: 嗯、
2: 他也为了低音号，
0: 是
2: 他也为了低音管、
0: 嗯、哼，
2: 就是一些比较与乐团协奏可能会不容易跳出来的乐器，而且在音色上是非常特别的乐器、
0: 嗯、
2: 那英国馆我们知道它通常音色上它都是偏温暖偏田园风格、
0: 嗯、
2: 那词曲当中我们等一下要播放的第二乐章、嗯、也就是非常能够把英国馆的田园风的不管是音色旋律线展露的一览无遗的一个乐章这样、嗯、那这个曲目当中一三乐章我觉得其实对于英国馆要在快速音上面的展现我觉得是非常有挑战性，我也非常期待雅尼可以带给我们的火花，因为以弦乐团去帮英国馆伴奏就是希望能够管乐能够跳出更多，因为他的声音绝对是唯一在场唯一的管乐，所以我也相信他是会很棒的呈现。
0: 嗯嗯，哎呦老师讲话喽。
1: 我知道了。
0: 好呀，你因为你说你非常喜欢这首曲子，也期待有机会能够在音乐会演奏嘛，好，那你也来谈一谈你希望观众朋友能够在这首乐曲欣赏的时候听到什么。
1: 我也是希望各位可以在这一首的第二乐章里面会听到了英国馆特别浑厚的低音，那跟它优美的音色，那因为作曲家有点用类似电影创作电影配乐的创作手法来做它，所以我们其实在听这一首曲子的时候我们脑海中会浮现各式各样的画面，那就希望以大家用这一首作品来认识更多英国馆的音色。
0: 嗯，好，由于以上范老师跟雅尼呢都这么样的喜欢跟推荐这首作品。

0: 好，那我相信听众朋友听到这样的一个讯息也一样跟我非常的期待。那根据汉阳所得到来自于这个乐团行政总监陈总监的小道消息，据说呢冯普团长对您这个英国馆的音色非常非常的欣赏啊，嘿嘿，亚尼现在已经开心的这个不知道该怎么说话了，还是要请您讲一下，因为来自于团长的肯定，对您的这个演奏这么样的欣赏，谈一谈您的期待吧。
1: 那谢谢冯普团长这么喜欢我的英国馆音色，那我也非常期待这一次能够跟新竹市立交响乐团一起合作这样子的曲目。
0: 嗯哼，好，本来亚尼上节目前还说不好说不好说，现在终于说了。好，我相信呢就是一个期待了哈。好，我们聊到这里呢，是不是就来欣赏刚刚我们在介绍的这首作品，给弦乐团与英国馆的协奏曲。亚尼来跟听众朋友说说，我们是不是刚刚范老师说要听第二乐章，你来描述一下。
1: 那我们现在听到的是 Stevenson 的这首英国馆协奏曲的第二乐章。
0: 好，我们就一块欣赏，稍待片刻，汉阳将继续访问今天的两位节目来宾，我们待会儿见。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6: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5: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6: 这么好哦。
5: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6: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掌声台北跳平台 FM 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的节目来宾呢是指挥家范凯西老师，以及英国馆演奏家郑雅妮老师。那我们跟听众朋友介绍的是，新竹市立交响乐团升华之夜弦乐团的系列音乐会首场，11月15号那天是星期日下午2点半，在台中国家歌剧院小剧场演出。那以上节目呢，两位来宾跟我们介绍了音乐会上半场的曲目。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利用一点点时间为大家来介绍下半场这个规模非常大的一首曲子哦。怎么说呢？因为它曲长大概会将近半小时的时间哦。那当然，对于指挥家或者是所有的演奏家来说呢，这是一个新鲜的尝试，也是一个挑战。那我们就来介绍这首曲子，曲名就叫做《升华之夜》，这是1874年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的勋伯克的作品。那他被广泛认为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作曲家之一，而《升华之夜》呢，在音乐史上是一个经典，也是他最成功、最负盛名的作品。这次音乐会我们就可以听到这首曲子了哈。那请范老师跟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这首曲子。据说呢，它是一个爱情故事。
2: 没错，勋伯克的《升华之夜》，它其实本来原先的版本是给弦乐六重奏，就是两只小提琴、两只中提琴、两只大提琴。那之后又勋伯克又把它改成弦乐团的编制，也是我们这场音乐会要以弦乐团演出的版本这样。那这个乐曲它的发想。勋伯克是根据诗作德国诗人德梅尔的诗篇当中描述的故事，的确是爱情故事，但是刚开始去阅读聆听到的时候，你会觉得哦，有一点点 creepy， 就是觉得说哇哦，然后但是又会让你感觉到很不可思议的包容。所以故事其实很简单，就是一对男女他们在夜晚当中走在幽暗的森林里，那可能伴随着有时候的皎洁的月光，有时候阴暗这样。那就是女生她要向男生告白，他们已经是情侣了，不是那种告白，是要告解的告白。
1: 是
2: 他等于是他怀了小孩，可是这个小孩不是这位男生的，这样。那这个转折之下，男生听到这个消息，一定是需要沉淀嘛？
1: 对。
2: 然后之后最终给予的反应是宽恕与包容。那在 Schoenberg 他描述这段音乐的时候，他当然从调性上的转折，或者说配器上的，他突然变写的写法上变得是以温暖的姿态去描述男子的包容。这个也是我一开始听到非常赞叹作曲家可以写出那样子的音乐。那最后当然他们无声胜有声，就是双方他们是等于说就是和解了，然后也爱情也升华了，然后继续走在皎洁的月光子的森林内。
1: 哇，这个光听范老师您介绍这一首曲子的背景哦，就觉得他的情绪张力非常的强大。
2: 没有错，整个乐曲它分成5个部分，
1: 是
2: 就我刚才故事的描述。

0: 束。那这个曲子它虽然有五个部分，可是它是没有分乐章的，它当中是并未停顿的。等于说它第一个部分当然森林的幽暗，然后两人静静的走在森林里，而且是夜晚，所以你可以想象它描述它可能有拨弦有长音，然后用一个动机去描述它可能行走的缓慢的行走的。那第二段就是女生她要鼓起勇气去告解了，那这当中一定是他有充满了内心的挣扎、激动。那再来我想要提的是 Schoenberg， 我们知道这个作曲家可能会想到第一个连结是他创了十二音列嘛，就是他把传统的调式框架打翻了，那他创了十二音技法这件事。那但其实 Schoenberg 他这个曲子创作在1899年，等于是在浪漫乐派的晚期，所以他受了当时不管是华格纳或是布拉姆斯的影响非常重，所以在这个曲子当中他还是偏有很多半音。半音当中当然我们知道华格纳的当中你会听到一些主导动机这些东西，他在 Schoenberg 当中你也是可以从每一个段落你可以听到说他想要描述的意境，可能他从诗篇有文字当中去引导你进入他这个故事这个乐曲的发想的一个脉络。所以当女子告解完挣扎完之后，那个第三个 part 是一个短短的，等于是就我刚刚讲男子陷入一个可能氛围陷入一个死寂的状态，那沉思或是他到底他心中要给予什么样子的反应。
1: 是
0: 那第四段当然就是他把调性转成一个大调温暖的，然后包括弦乐的支度很繁复，就是他之间的情感他内心的搅动在弦乐一步一步轮替的那个的演奏之下，你可以感觉他的情绪。那最后一段他有透过很多快速音符，然后慢慢的往上音域往上，然后升华，等于慢慢的在森林里走远。
1: 嗯哼，
0: 这样子。
1: 哇，不管对于演奏家或者是现场的观众都会是一个挑战。虽然老师说有五个乐章，但是乐章跟乐章之间又没有间断。
0: 对，
1: 我们先来谈谈对于演奏家们的挑战好吗？
0: 好，当中就是说弦乐除了它分了六，不是小一小二之外，中体大体低音提琴之外，它每一个声部当中它又可能分上下两部，上下两部当中又 divisi， 就是我们所谓的分开分再分一半分两部去演奏，
1: 是
0: 所以它的支度肢体当中本来就是非常繁复，那时而可能是需要 solo， 就是说只有一位演奏家演奏，时而可能是两位演奏家，时而是大家一起演奏，然后还有包括我刚才讲到的包括半音包括一些快速分解音，然后还有包括一些不和谐音，那一些不完全和谐当中你要怎么样去有没有解决，就是这些对于我们演奏家来讲如何就是说达到作曲家写的那样子的，在好的技术之下完整呈现之下你还要把情绪到位，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困难的部分。
1: 但是演奏家有您的带领我们就不操心，我们来谈一谈观众吧。观众需不需要做什么功课以便对于在现场聆听的时候感受度可以很高一起升华？
0: 我觉得观众如果对于升华之夜有初步他的故事有初步了解，应该他会期待就是他心中是不是能够跟着这个诗中的男女主角一样有这个起承转合。那最终在悠扬的最后的收尾平静升华的之下，我相信我希望我们是可以让观众带着也是被升华的心回家。
1: 好，谢谢范老师哦。雅尼是不是来谈一谈哦？因为我们陆陆续续就为听众朋友介绍了这音乐会的三首作品嘛，不同的年代、不同作曲家，还有不同的音乐风景哦。你也来谈一谈，因为你也要演奏《升华之夜》，对不对？有没有？
2: 有的，有的。
1: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讲整场音乐会三首乐曲，你怎么样去解读这场音乐会它所要呈现的一个价值？
2: 其实我觉得整场的音乐会呢主要都是我自己情感的方面来看的。那我觉得大的情绪都是一开始比较忧郁的，就一个比较忧愁的情绪，然后慢慢的 大家就很像向着光而行、嗯、然后也是像我们的主题一样就是升华了上去、嗯、所以大家的情绪就是会从比较忧愁的慢慢的哎，事情好像就变得比较开明了，然后事情就解决了，这种感觉。
1: 好，谢谢雅妮的分享哦。范老师也来谈一谈吧，整体音乐会您的期待。
0: 这一场音乐会上半场，我觉得跟英国有些关系。虽然第一位作曲家是美国作曲家，但是因为他阿姨是在英国，所以他其实整个挽歌当中的风格当中，其实我们是可以微微的在有一些乐段当中，你可以感觉得到一些英伦风格。那跟第二首 Stevenson 他是英国作曲家嘛，所以他当中那个英国馆虽然跟英国没有关系，但是就是说他英国馆他呈现出来的田园风格以及像他各个乐章其实也是都有那样子的调调。那如同雅妮刚刚所说的，从一开始挽歌比较是内心比较关于死亡嘛，这种比较沉重的东西，然后接到英国馆的有优美的旋律，那也有英国馆当中协奏曲当中它也有一些精彩的节奏感，赋予节奏感的乐段，所以相信这三个乐章会让观众耳目一新。那到下半场的篇幅比较完整比较庞大的作品当中，我们刚刚已经讨论过就是说这个乐曲的呈现的，那从稍微沉浸然后到浪漫，其实这三首都是非常浪漫的曲子。那到最后的这个升华，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这个也是这个音乐会的标题升华之夜，所以我觉得也是从慢进然后到稍微舒缓然后舒快畅快的这个感觉，然后到情感内心情感的表达，然后最后宽恕然后包容然后最后爱的升华这样。
1: 谢谢范老师。雅妮，你自己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讲一下你最最期待的用一句话来形容，也邀请听众朋友能够走进小剧场来欣赏这场音乐会。
2: 好，那这场音乐会呢，我觉得以主标升华之夜来看，那你会在这场音乐会中听到了比较忧愁的部分，那我们会跟着音乐的起伏，那直到我们慢慢变成升华，就有一种向上就是明朗化的感觉，那所以希望听众会在这场音乐会跟着音乐起伏上上下下，然后一起迎接美好的未来。
1: 好，谢谢雅妮。范老师，最后你有什么话要带着我们听众朋友一起升华的吗？
0: 好，我这里非常诚挚邀请听众们走进台中国家歌剧院，欣赏这三首由细腻的弦乐交织与英国馆对话的灵魂之声。那我相信在你欣赏这场玩音乐后，会让您从极致的浪漫之中最终找到情感的救赎与升华。
1: 是，从挽歌的沉思，英国馆的温暖，到升华之夜的情感释放哦，这不仅仅是三首作品，更是一段关于生命、爱与希望的音乐之旅。那诚挚邀请大家在11月15号星期日下午2:30走进台中国家歌剧院小剧场来欣赏这场升华之夜。那节目最后，我们就来欣赏升华之夜的片段。那汉阳再一次谢谢范凯西老师还有郑雅妮老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以上美好的分享，谢谢两位。
0: 谢谢。
1: 好，汉阳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祝您平安，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当音乐来敲门，我们空中再会。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哎。

0: 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6: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
6: 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7: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0: 这里是正声调平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我是代班主持人陈韵如。最近的天气呢实在是非常的不稳定哦，因为刚好进入这个盛夏的时期啊，然后不管台风啊所带来的一些暴雨，再加上前几天的一些地震啊，其实这些频繁的天灾啊都让我们对居住的安全呢起了一些的疑虑哦。但是现在有没有一些什么新的建材啊，能够让我们的这个居住能够更安心呢？那我们今天就邀请到一个特别来宾啊，是金装涂料的总经理张雨琦，张总经理来跟我们谈一谈，在涂料的部分哦，是不是有一些新的作用跟功法哦，能够让我们的居住更安全、更有保障哦？好，张总经理你好。
1: 你好，
0: 很高兴今天那个金装涂料的总经理张雨琦能够来上我们节目，跟我们分享一些有关油漆方面的尝试哦。那我们知道说，其实台湾的这个天气呢，非常的湿哦，又经常下大雨，尤其是最近动不动就有一些暴雨哦。那这些暴雨呢，经常会引起一些房子的漏水。那再加上呢，其实台湾的老屋非常多。那经过这十几二十年地震的摧残之后啊，其实这个房子呢，多少都会有一些漏水的疑虑哦。那我们知道说，像这个DIY 啊，最近在台湾其实是越来越普遍啊，主要也是因为这些大卖场的兴起啊，让大家可以很简单的去买到这些涂料。那另外也是因为这个施工的师傅呢其实是比较难找的，再加上费用又比较高哦，所以越来越多人就会去用这个 DIY 哦。那我们是不是请张总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一般民众如果去材料行去购买这些防水漆的话，要怎么样去挑选比较好的一个防水漆，它的防护的效果才会比较好呢？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张雨琦哦。因为刚刚韵如姐讲那个防水漆话，其实防水漆是有达到它的防水的作用。不过呢，我们要挑选防水漆之前的话呢，因为一般你要回归到一个源头，就一般的建筑物了，会造成漏水的话，大部分都是窗框四周跟那个跟楼层交接缝，或是地震导致墙体裂缝而漏水的问题。
0: 是
1: 啊，所以呢我们就是必须说你必须把那些裂缝把它填补好之后再上防水漆才会有它的效果。
0: 是，
1: 那通常那防水漆的话目前业界非常的多，那你防水漆的话大部分就是说它是属于阻止水渗透的防水，所以呢它有固定的延展性之外呢，它能够把水阻绝在外，让它有很好的阻水的效果。像这种防水漆的话大部分都可以起到它一定的效果。虽然呢它是属于如果要用 DIY 的话呢，只能用这样子的方法去介入的话呢，它多少还可以撑个一两年左右。
0: 是，
1: 对，
0: 所以张总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先对哪边漏水，可能会发生漏水的这个点先把它找出来，然后去做，比如说用水泥去做一些填补的修复，然后修复完之后，我们再来上这个防水漆嘛。
1: 嗯、
0: 那不知道说这个防水漆它是用油性的比较好，还是用水性的比较效果会比较好？
1: 其实现在油性跟水性的话，现在油性的防水漆开发已经不会输给油性漆，因为油性漆的话毕竟它是要加大量的一些甲苯，然后有一些挥发性有机物会对人体有一些影响，而且你油性的话呢它会让涂料没有透气性，所以它一旦呢如果水不小心渗透到墙体里面的时候呢，它太阳光照射的时候它会产生水蒸气，会造成油性涂料会有鼓起的问题，所以不见得会那么的好，反而是水性的话呢它大概会有一些微微的透气性啊，它还是会有点排湿的效果。大概是这样子。
0: 好，那就很特别，它又可以透气又可以排水，但是又可以防水。
1: 是的，
0: 这个就是水性漆的一个特色。
1: 是的，
0: 对。那另外我们再请教一下，就是说像内墙的部分啊，有一些民众在装潢的时候可能就是没有用到壁纸嘛，大概都是用油漆去做一个室内的一些装潢，可是好像 过了一阵子，可能三五年之后也会有一些氧化或者是褪色哦。那是不是在这方面，就是在修复的时候，其实要注意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或是应该是怎么样去处理这个室内的油漆褪色的问题？
1: 因为室内油漆褪色的话呢，你必须一般人都会重新补漆嘛，可是你要先理清楚，就是说。一般室内会造成短时间会造成比如说有色差剥落啊或是壁癌的问题产生的话呢，你要先看一下它问题是出在哪里。例如说齁，它因为还蛮多就是因为壁癌造成的褪色，造成涂料的剥落的问题，你要把这些源头先解决之后呢，你涂料涂上去的时候它才会撑得持久。而且现在室内的乳胶漆大部分撑个5年10年大部分是没有问题的。然后问题齁，就是说你要补漆的话，你要想这个源头为什么会让你补漆，通常都是有很多因素造成它会有这样子的褪色问题、剥落的问题。
0: 但是我都以为说反正你正常放一阵子它可能会有氧化，然后它就会颜色慢慢变淡。比如说像我们家的墙面，那时候本来是涂那种属于类似青苹果绿的颜色，然后后来过几年就会发现，怎么这个颜色越来越淡，然后到后来就感觉好像是变成白色漆了，
1: 所以是没有剥落嘛？
0: 没有剥落。
1: 那我在想这个你涂上的这个墙面啊，它应该是很靠近阳台那边，因为它受太阳光照射，会有一些漏，因为会一些褪色的问题产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般室内漆它用的树脂的等级不用那么高，所以它本身它的耐候性就会比较问题啊。可是它是用在室内，所以它可能用的树脂成分就不用那么的好，所以你可能是靠近比较窗外的话呢，太阳光一直去照射它的时候，它就慢慢褪色，慢慢褪色，所以这是属于正常现象。
0: 是哦，
1: 是的。
0: 那如果说这个墙面的位置是比较尖。

0: 油漆不会出现一些褪色，然后长保如新呢？
1: 哦，一般的保养方式的话，就是室内保持通风嘛。哦，然后呢，你墙面的话呢，我们有时候大概几年，因为有时候都会被小孩子弄脏啊
0: 对，
1: 什么
0: 脏
1: 的，
0: 污
1: 哦，所以我
0: 是。
1: 们用湿抹布把它稍微擦拭一下就可以了。而且呢，这个内墙漆很重要，你要选有耐洗刷性，至少要一万次。哦，一万次的话呢，因为它的漆膜会比较硬一点，耐候性就是它的耐洗刷性会比较好，那自然抗性也会比较好，所以你的内墙漆的选择就很重要。那你要选择好的话呢，你日后保养就是啊，随便用个湿抹布稍微擦拭一下，其实就清洗掉了。然后大概我这样子测试的话呢，可以撑10年、15年以上是没有问题的。
0: 哦，
1: 嘿，
0: 是哦，
1: 我们德国其实可以这样子。
0: 那比如说像很多人家里都有养宠物啊，对，然后那个宠物啊，可能会比较有一些就是脏污啊，或者一些味道的话，那像这些比较新的这种材料，这种建材的油漆，是不是对于这种除臭或者是房屋，其实也会有比较特别的功效？
1: 哦，有，因为像我们的涂料的话呢，它有一些部分的光出来的功能，所以它可以净化室内的空气品质。而且呢，我们的室内漆的话呢，它可以抵抗比较好室内漆的话，它可以抵抗一些红酒、咖啡或是粪便或消毒水的这些侵害。所以现在哦，我们德国的内墙漆的话，可以达到这样子的地步是没有问题的。
0: 是哦，这个很特别哦。那我们知道说，其实现在的油漆已经慢慢都进化为环保漆嘛啊。然后精装这边代理的是德国
1: Couple，
0: Couple 的一个品牌。那其实这个品牌大家比较陌生哦，因为就是那在一般我们在卖场看到的可能都是国内的一些品牌哦。那不知道说像国外这样德国进来的品牌的油漆，它跟台湾的一些油漆一样，是我们看起来都是环保漆。那其实它有没有什么样的细节，其实是比较不一样的呢？
1: 其实细节的话呢，因为哦。我们民众要，我建议民众哦，就是要挑选那个室内环保漆的话，其实还是有差别。因为你如果要挑选台湾的环保漆的话，就是必须要符合有绿建材标章。那我们德国的话呢，它可能会比绿建材要更严苛，要多做一些很多的一些测试。好，例如说，它会多做一些什么 SVOC 啊，就半挥发性有机物的一个成分，然后再测试说你的涂料里面有没有加一些杀菌剂，因为杀菌剂的话，长期对人体接触还是会有一些致癌的问题。那因为目前台湾对这方面没有太详细的说制式规范的标准，所以民众如果想要挑选比较好的类似说内墙漆的话，其实可以购买我们欧洲的牌子的一些内墙漆是可以的，没有问题。
0: OK，所以感觉上好像这个欧洲的品牌对于这个环保的要求的标
1: 非
0: 准
1: 常
0: 其
1: 高，
0: 实是更高的哦，
1: 对。
0: 是更高的，这很不容易哦。那就是我们在做一些油漆的选择的时候啊，是什么时候才会用到油性的油漆？还是因为我们一看一般都是水性比较多嘛？对，那是什么样的状况才会用到油性的油漆？
1: 其实现在油性几乎都被水性取代掉。几乎全部，现在油性已经比较少。那目前用到油性油漆的话呢，大部分就是用在外墙钢板面或是钢构面啊。因为钢板钢构面的话呢，它们不用透气，它是需要就是说，避免它的外面的一些水汽去清洗它，所以呢，它必须用油性漆把它全部都封闭掉，好，避免它外面空气来接触它的铁里面的成分，因为一旦接触呢，它会有一些，可能会有一些生锈的问题，好，或是氧化的问题都会有。那一般现在油性漆大部分都用在哪里就比较多？
0: 哦，所以其实我们一般民众是比较不会
1: 不会。
0: 去接触到油性漆的部分嘛。OK，那比如说像有时候造成的一些地震啊，然后墙面会有一些小小的裂纹那种
1: 是
0: 裂
1: 的，
0: 缝哦，然后它看起来好像也可以处理，也可以不处理，就是对安全没有什么影响。可是它看起来就是不好看哦。然后在类似这样的一个墙面的一个 补漆的部分到底要怎么做我们

才会把它修得比较漂亮，而且跟原来的颜色又比较没有太大的差异呢？我们等一下请下一段，我们请我们张玉琪张总经理来跟我们做一个介绍哦。好，那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继续请我们的来宾跟我们做精彩的分享。

0: 胆，正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7: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6: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8: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7: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代班主持人陈韵如。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金装涂料的总经理张宇琦张总哦。那张总，我们在上一段节目的最后有提到说，可能有一些地震造成的室内的墙面的一些裂缝哦，就是其实它不会影响一些居住的安全，因为其实它不是发生在结构的裂缝，但是视觉上看起来就觉得好像有点碍眼了。那像这种墙面的裂纹呢，我们建议应该要怎么样来处理修补比较好？
2: 其实这裂纹的话，你要看它裂纹的缝隙大小。那你如果超过1mm的话呢，你可以用因为我们一般哦要买那些 P 图类的东西啊，你把缝隙把它填补完之后呢，你再重新刷面漆就可以了。基本上
1: 那如果它的裂缝就是没有到需要去做填补，它可能就是细细的一条，那么就是看起来就是有一点碍眼，
2: 就直接涂上去，
1: 就直接涂上去就好了。
2: 因为现在涂料的遮盖性还不错。
1: 所以如果我们选择比较好的涂料性的话，像这种后来的补漆的话，其实跟原来的就是原来第一次涂的那个油漆的面料那个颜色应该不会有明显的落差。
2: 你如果短时间的话是比较不会有色差问题，可是你长时间的话呢，因为长时间的话呢就有的漆面会沾染很多一些粉尘啊或什么之类的，那我们涂上新油漆的时候呢，它是并没有沾很多粉尘，所以感觉会有一些新旧误差的一个问题。那你如果在比较半户外的室内墙面的话呢，这个就会比较明显，如果你时间差久点的话会比较明显。
1: OK， 所以就是张总刚刚提到，就是受到一些氧化啦或者是一些温度啊日照等变化的话，其实它的颜色还是会有一些不一样哦。那我们知道其实金装涂料还蛮特别的，它是代理德国油漆 Caporo 的这个品牌。那其实呢这个品牌它在很多公共建筑上面也有很多很普遍的使用哦。我们比较众所周知的像是北京的鸟巢，还有像 BNW 的博物馆，还有像台北的北门的承恩门，还有包括像中正纪念堂的大中大校门等等哦，都有用到这个涂料。那其实像这些公共的建筑，它因为长期是暴露在
2: 户外
1: 嘛，所以它的耐湿热或者是耐污啊这些的功能其实是要更强
2: 更
1: 好的。
2: 对，
1: 所以我们就觉得其实现在的涂料应该经过这几年的发展已经有一些很新的一个新的发展跟运用哦。那我知道说其实现在的建筑物的外墙，尤其是一些新建案的外墙有不少其实慢慢都用油漆来取代传统的瓷砖的外墙。那主要是因为说传统的瓷砖呢它有很多不同的工法嘛，那也是经过这个温差比较大还有长期的曝晒之后啊，很容易产生一个空鼓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台语所说的膨拱哦，然后它可能就会造成这个掉落，尤其是地震发生的时候，这种掉落的风险可能会影响附近的就是行经过的民众的安全哦。所以不管是大楼的管委会啊或者是民众啊，在地震过后我们都一直强调说要走骑楼啊，就是要注意看看有没有一些瓷砖的掉落。所以像这些瓷砖的掉落的问题在台湾是越来越严重，因为我们老房子非常多嘛，所以有看到很多的新建案已经

0: 慢慢用油漆的方式来做外墙，去取代这些传统的瓷砖了。那这个油漆的外墙的部分，是不是可以请张总跟我们做一个介绍？
1: 哦，因为我们油漆外墙的话呢，我们现在德国哈，它现在就讲求功能性涂料，因为我们现在的涂料呢，不止耐候性可以撑到10年至15年，甚至20年都有，就看你选择什么样的等级。而且它除了耐候性之外的话呢，它也有很好的抗污性。所有抗污化呢，比如说砂石爆粉层，水冲一冲就可以自我清洁的效果。而且呢，它本身呢有含光催化的成分，所以它针对青苔藻类呢，它有自我清洁的一个功效，把那些青苔藻类呢，不容易附着嘛。所以我水冲呢就冲掉，而且呢，我们德国哦，技师啊，刚要补充一下，就是我们德国技师呢，之前呢，在20年前要进入台湾市场的时候呢，他有针对台湾市场做一个统计，台湾喜欢用瓷砖外墙嘛，
0: 对，
1: 瓷砖外墙的话呢，它建筑使用寿命大概是50、60年，如果你使用我们涂料的话呢，它可以延缓到70、80年，为什么？因为它可以避免你的钢筋腐蚀，自然混凝土不会有酸化、裂化问题产生，所以涂料呢不只是，就是看起来漂亮，它也可以保护整个建筑，也更可以保护我们人在里面的生活的安全性。是的。
0: 所以，像如果说还要起到一些建筑结构一些防护跟保护的作用的话，它是不是在日常的维护部分它？就是需要做的比较频繁，比如说每个5年啊，或者是10年就要再重新漆一次这样。
1: 是的，这个就是我们德国建筑涂料跟一般的外墙涂料的区别就在这里，因为一般外墙涂料它可能选择树脂等级并没有那么高，然后它的外墙维护次数可能就是2年清洗一次外墙。那我们的涂料的话呢，它有很好的抗污性，所以它大概就是5年或是5年至8年清洗一次外墙就可以了，因为它可以减少外墙清洗次数。它的道理就是这样子，而且我们涂料维护成本也非常的便宜。比如说你一开始使用涂料的话呢，以后要维修，可能你15年、20年过后，你房子要刷重新新的油漆的话呢，你只要刷2道面漆，我只要花两道面漆的钱就可以了，所以它价格经济便宜又实惠，而且你刷重新刷面漆的时候呢，你的建筑物它的寿命会继续延缓下去。所以它有这样子的很好功效，所以我们德国的涂料呢，不只只有看当下的美丽，而且我们是要看我们20、30年后依然能够保持它的功能，而且我们涂料的话呢，它现在是讲究一套系统，所以它不只让它有美观性，而且也让它有节能性，或是一些防火性，或者是说它可以抵抗一些风压、风速的问题都可以，没有问题的。而且呢，涂料呢跟瓷砖来比较的话呢，它相对的比较安全。怎么说呢？因为瓷砖掉落会砸死人，涂料呢，你再怎么擦涂料，掉落都不会砸死人，
0: 剥落而已，
1: 对，就剥落而已。
0: 是的，
1: 那
0: 张总刚刚提到2个点，我觉得很有意思哦。一个就是说它的自洁的效果，就是像您刚提到说，像有一些类似像在国外有些沙尘暴的粉尘嘛，像那些粉尘很严重，或者是其实现在PM2.5 的问题也是越来越严重，会造成一些外墙的脏污。你说其实它的保养方式就是用水
1: 水
0: 清洗就好，
1: 或如果清洗不掉的话，其实用中性清洁剂洗就可以了。不用到很盐酸啊，那些都不用，因为盐酸毕竟你请清洁公司去清，你用在外墙不小心沾染到路人的话，这个也得不偿失，所以你用中性清洁剂洗就可以了。
0: 是，那我想到说，像这种就是它很清洁、很容易保养的，之前在建材的使用上面，尤其是一些比较高档的新建案建筑，就是价格比较高的房子，其实他们会标榜去用一种外墙叫自洁砖。
1: 自洁砖
0: 是不是其实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取代这种自洁砖？
1: 是可以，没有问题，因为我们的自洁效果。不好意思，因为我们自洁效果的话呢，自洁砖它大部分它是加那个光催化的效果，那它有自我清洁功效。然后呢，自洁砖的话，它是高温烧结出来的话呢，所以它粉尘也不容易着落上。可是相对的，一样的缺点，它也容易会有空鼓波的问题，因为毕竟它 砖呢是带硬的东西，所以它会有膨胀系数问题。所以呢，尤其台湾冷热差或

0: 或是会比较多一点的话呢，造成死亡空骨的几率就变比较高，所以长久来看的话呢，也不见得会那么的好。而且呢，再来是你瓷砖，比如你我贴支结砖，或是贴普通的瓷砖上去的话呢，以后会造成什么空骨剥落问题？那我补贴瓷砖的时候，我要重新打印价，
1: 嗯，
0: 然后我造成价格又会更高，
1: 是，
0: 所以不见得，哎，你用瓷砖的话，日后维修问题也会比较便宜，这不见得的，
1: 是。
0: 是的，
1: 所以如果我们站在社区大楼的管委会的角度，就是说在未来整个大楼外墙的长期的保养的成本来看的话，其实用这种油漆去当取代这种传统瓷砖的外墙，其实在整个维护的成本上面对管委会来说其实反而是比较低的。
0: 是的，没错。
1: 好，这个是刚张总提到，我觉得第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它的自洁的效果。那另外你有刚刚提到说防火的部分，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们好像总觉得油漆它应该是有油，是不是反而应该会更容易引火，结果它反而可以达到一些防火的一些功效，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请张总跟我们再介绍一下？
0: 哦，现在呢，涂料能够达到防火的话，目前防火比较好的话，就是我们所说的无机矿物涂料。那我先讲内墙，因为无机矿物涂料的话呢，它在内墙它发挥像就是说，它不会让你产生那个挥发性有机物啊，我们所谓常讲的零负油漆，就是没有挥发性有机物的东西，
1: 所以闻起来不会有那个味道，
0: 不会有味道。好，可是呢，我们德国人哦，他们德国的概念比较现实一点，因为哈、哦，毕竟哈、哦，因为这个零负油漆的无机矿物涂料的话呢，他们大部分都是用在容易起火的地方。那一般墙面的话呢，还是用乳胶漆。
1: 是，所以你说一般会比较容易有起火的地方，比如像厨房吗？
0: 厨房，
1: 是的，就主要是厨房会用这种防火漆。
0: 防火成分比较高，
1: 防火比较成分比较高。但是您就是刚刚私下有提到说，那它的缺点就是它比较不耐污，
0: 不耐脏，
1: 不耐污，对，不耐脏。但是就是一好就没有两好。
0: 而且更严重的缺点是说哦，你涂在墙面上的时候呢，小孩子一定会很调皮嘛，一定会手去搓，因为他没有浮游漆嘛，就代表说他涂料当中没有加树脂，所以他搓的时候，他会容易起粉。起粉化这些粉的东西吸入到瑕疵的肺部里面，也是一种伤害。虽然它是浮游漆，是对人体没有伤害，可是你搓，它产生的粉尘吸入人体就有伤害了。
1: 长期如果吸入的话，可能对肺部还是会有一些不好的影响。
0: 所以德国人把它用在容易起火的地方，
1: 就是局部啦，哈，就是比较用在局部。他们认为，厨房的这个比较需要这种防火的效果，然后可能这个小孩又比较不会常在厨房出现哦，对，就比较安全一点了。那是不是在一些新的功能上面，包括说它的设计，其实现在的油漆也跟过去比较不一样。我们以前知道的油漆，它就是一个大部分都是素面的，然后它就是漆上去之后就是一个颜色，然后顶多是从一些色表，是不是有个叫色表上面去选择，说色卡上面我们去选择说要用什么样的颜色，那涂起来其实都是同一个颜色。那好像是这几年已经有一些新的油漆，其实它刷起来是有设计感的，比如说是仿石漆，就是刷上去之后就是有石材的感觉，
0: 它喷上去了，
1: 喷上去就有石材的感觉，这个很特别哦。我们可不可以请张总也跟我们介绍一下？
0: 因为现在涂料呢，不只是单一颜色哦，它可以研发到说单颜色之外呢，它能够有不一样的立面质感，所以这个我们叫做沙壁漆，它是不同的立面质感，单颜色呈现出来的一个造型。还有另外一种造型的话，就是我们类似石头漆。那石头漆的话呢，就是刚刚韵如姐所讲的，就是仿石漆嘛。那仿石漆它的概念就是用不同的色香球，我利用喷枪把它打到墙面的时候，它色香球会破掉嘛，破掉的时候它会呈现不同的颜色出来。
1: 所以它是立体的吗？
0: 它有点半立体，因为我们现在仿石漆的话，它有仿颗粒状的。
1: 是
0: 那种立体房子的效果。
1: 是
0: 是的。
1: 哎，那像这种有一点立体的话，如果是放在外墙的话，它会不会也比较容易沾一些灰尘或是脏物？
0: 哦，如果太立体的话呢，欸，我们一般哦，就是说我们要看它的涂料抗性好不好的话，我们用手去触摸，
1: 嗯，
0: 那触摸的时候它会有针，会有尖对很尖对的感觉的话呢，就代表粉尘容易有着力点，
1: 嗯，
0: 那着力点的话呢，代表这个着力点容易会滋生一些什么青苔藻类问题，以后就会容易脏。那我们的涂料已经开发到说，哦，它让你不会有那种尖刺的感觉，
1: 是
0: 比较圆润感的那种立体感。
1: 嗯，所以就比较不会
0: 脏污，
1: 粘一些脏污就对。所以现在是类似这种仿石，
0: 是
1: 其实是不是用在外墙比较多？
0: 用外墙还蛮多的。
1: 是是是，嗯，好，那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继续请我们的来宾跟我们做精彩的分享。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6: 别气，像那

0: 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1: 这么严重啊？
0: 嗯，
1: 那快去提醒他，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0: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我是代班主持人陈韵如。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金装涂料的总经理张玉琪张总哦。那张总，我们在上一段节目里面有提到外墙会用一个所谓的仿石漆哦，就是漆面上面看起来会很像石材哦。那当然它的优点就是成本会比较低一点，
2: 对，
1: 好，然后在整个结构上面比较不会这么重哦，因为其实石材是重量是非常重。那像这种有设计感的漆料呢，除了在外墙的部分之外，我们在室内是不是也有类似这种有设计感的油漆？其实现在越来越普遍了。
2: 有的，因为很多目前很多设计师呢，都会把那些外墙装用的仿石漆或是涂料用在内墙，其实用在内墙也更可以。为什么？因为内墙没有像外墙有那么多的弹光紫外线，那它当然就是说用在内墙的话，它可以撑得更久、更持久。是的，
1: 是，所以就是我这个油漆在涂这个油漆的时候，不会再像过去很单纯就是一个素面的颜色而已，会涂上去会有一些花纹可以选择，
2: 很多花纹
1: 哦，太好了。那我们看一下，就是说在油漆的，大家在自己 DIY 的时候比较担心的就是这个油漆是不是有一些挥发性的毒性哦？那我们怎么样去分辨它这个油漆是有毒的油漆还是无毒的？
2: 其实要不要能不能分辨出有毒跟无毒的话呢，因为一般民众比较没有办法去分辨，如果闻气味的话呢还是会有一些差异性啊，所以我们建议就是说民众的话呢可以选择，有台湾的话就是要有绿建材标章，那你如果选择国外油漆的话呢，最好是要选择有蓝天使标章或是德国的发房标章的这些标准的涂料就可以了。那因为我们的这些标章的话呢，他们大部分都会对涂料有一些规范性的需求例如说它里面的成分不要有什么VOC啊，VOC 要低到什么样的程度的话呢，这个就可以达到一个环保的标准，大概是这样子。
1: 是，所以就是去选择一些有标章的油漆，应该在安全上面就比较没有问题，等于是政府就先帮我们过滤了有毒无毒的。好啊，那再请教一下，像我们自己在使用油漆的时候，我们在 DIY 的时候要注意哪一些事项避免一些危险
2: 因为我们现在涂料大部分都是水性涂料，而且又符合环保标章，所以呢它大部分对于人体的伤害是比较没有那么的大或是甚至是比较没有什么风险。那可是你施作的时候还是要很小心因为有时候呢涂料飞溅的时候呢会伤到我们的眼睛所以呢你基础的一些防护的眼罩或是口罩或是手套的话呢都要准备好，尤其手套的话要准备好。为什么？因为现在很多油漆的话它附着性还蛮强的，
1: 是，
2: 然后呢不小心沾到手你没有洗的话呢就有点难洗掉要用类似像拆刮布这样刷洗才能够刷洗得掉所以而且你施作的时候呢尽量保持室内会有通风，
1: 是，
2: 通风的话就
1: 是
2: 说让它里面的阳气比较充足就大概这样子而已。
1: 就虽然说它没有一些太多挥发性的问题但是尽量还是要让它通风嘛。
2: 通风。
1: 然后另外就是还是要戴一个护目镜。
2: 护目镜。
1: 是不是这个很怕去泼溅到眼睛
2: 对，
1: 其实
2: 因为涂料最怕就是飞溅的问题因为飞溅有时候不小心喷到眼睛
1: 很麻烦
2: 你如果现在我们有类似说我们有一个黄

0: 好漂亮，就是说你不小心沾到嘴巴，我们还可以，
1: 嗯，
0: 还没有什么问题。
1: 嗯，
0: 可是喷到眼睛的话，就大吉大掉了，就比较严重一
1: 是，
0: 点。
1: 所以一定要戴那种透明的护
0: 护
1: 目
0: 目
1: 镜
0: 镜，
1: 哦。然后另外一个刚刚提到就是手套
0: 手
1: 嘛，对不
0: 套，
1: 对？哈，
0: 对。
1: 就是沾上去的话，就是诶，可是我记得像那种水性的油漆啊，如果不小心沾到手，好像就没有那么难清洗。
0: 如果油性的话更难清洗。那现在其实水性涂的话呢，你马上清洗的话还清洗得掉。可是呢，你如果过几小时没清洗的话呢，会有点难，会有点难。那你如果比较容易清洗的话，那代表它的树脂成分没有那么的多啊，所以它的涂料性能也没有那么的好。所以重要是还是选择你涂料的等级嘛，你等级选越好的话呢，那你注重那些清洗防护的需求要更多一点。是的。
1: 那比如说像这个油漆虽然不是。是吃到肚子里的哈，就是，
0: 哎，不小
1: 但是
0: 心吃到肚子。
1: 它是不是有一些使用期限的问题？
0: 哦，使用期限的话呢，其实，哎，我们像，哎，就好比我们德国的涂料来说的话呢，你只要桶子里面不要加水，我们大概还可以保存1到2年。那你一旦加水的时候呢，你尽量在一个礼拜以内把它试做完毕。为什么？因为我们毕竟我们的水还是会有沾染一些菌嘛。因为我们涂料呢，它是没有加防腐剂，你一旦加水的时候，它容易会有臭掉的问题。所以我们一般都建议民众说，你大概1到2个礼拜内把它使用完，这样子。嘿，是的。
1: 是因为我们就是一般家庭 DIY 在使用的时候，就是对那个量的控制啊，其实会比较没那么精准，所以可能都会买比较多，然后多了之后又没用完，没
0: 是
1: 用
0: 的。
1: 完又放着，就感觉说哎，是不是下次可以再用？但其实这种过期的油漆在使用上，是不是它的效果就是会递减很多？
0: 哎，使用的效果应该是还好，就是说主要是在说哦，你一来没有使用的话，好，如果你没有加水的话，它还可以继续保存。那你一旦加水的话呢，就比较麻烦。那一旦过期的话，我们要怎么辨别它过期？你打开的时候，它里面如果都有硬化的话，啊，硬化的话，那这个就真的过期了。嘿，真的过期，那你就直接把它丢掉。
1: 所
0: 嘿。
1: 以如果说去判断它有没有过期，就是看这个油漆有没有硬
0: 硬
1: 化，
0: 化，
1: 有没有硬化。那所以我们在一些废气处理呢，其实这也是一个问题，因为比如说像我们吃不完的油，那可能环保局这边是有回收的，
0: 是的。
1: 或者是说像这个一些大创啊这些商店里面也有卖一些吸油的棉，
0: 是的，
1: 就是你把这个一个像棉花的液体，就是把它放到油里面，它就会变成一个硬块，然后
0: 是
1: 我们
0: 的，
1: 去把它丢弃掉。
0: 对，
1: 但是像这种油漆的话，它是没有用完的话，然后又过期，就是好不能用了。那
0: 半硬化，
1: 我们
0: 对，
1: 要丢弃的话，好像也不能直接丢垃圾出来，好像感觉不大好。那就是这种过期的，对，就是张总这边会建议要怎么样去丢弃是比较安全的。
0: 那你就是把它接触空气，晒晒阳光，让它里面的涂料全部硬化之后，就可以直接丢弃了。
1: 就是我们干脆就是直接让它
0: 全部硬
1: 全
0: 化，
1: 部都氧化硬化
0: 硬
1: 之
0: 化
1: 后，然
0: 掉，
1: 后就丢垃
0: 可以
1: 圾，
0: 丢，
1: 就会比较没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了。
0: 尽量不要倒在水里面了，因为水里面的话会比较麻烦一点。好，虽然是没有毒，可是有时候清洗那些白白的东西会比较麻烦。
1: 好，所以就是说，你没用完的油漆其实是要打开，让它硬化之后再丢弃。
0: 是
1: 那
0: 的，
1: 你不能够因为没用完就直接把它倒到马桶啊，或
0: 对，这
1: 是
0: 个很麻烦，
1: 对倒
0: 对，
1: 到这个下水道里面，其实会造成环境的污染很
0: 是
1: 严
0: 的，
1: 重哦。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尝试哦，因为现在民众使用 DIY 的频率已经是越来越高了，所以这个部分是应该要特别注意的。好，那我们还是再聊一下。下外墙的部分哦，其实像现在外墙使用油漆来取代瓷砖，看起来是越来越多的。那张总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大概它的普及率现在您预估大概有几成左右？一些新建案其实会用油漆去取代传统瓷砖。
0: 普及率的话呢，如果跟欧洲来比的话，台湾还有非常大的进步空间。那现在普及也越来越多，因为现在呢， 大楼的外墙陆续出现。

0: 多掉落的问题，所以呢，因为很多人开始正视人身安全问题，所以我们涂料的市场就会慢慢起来。那现阶段依我来看的话，未来可能十几二十年的话呢，有非常大的发挥空间。对，当然目前很多建商呢还是没有办法接受用涂料，所以等到他们如果真的吃到一些苦头的话，他才会知道说涂料到底有多重要。目前大概是这样子的环境啦。是的。
1: 但是你预估说其实未来在使用这些油漆当取代外墙的话是会越来越普遍的。
0: 普遍。
1: 那是不是说如果是在比如说像中南部啊，他们的这个气温更高，然后这个日晒是更强烈 的对，然后他们去使用这种油漆的外墙是不是更加适合呢？还是说它比较适合北部来用？
0: 其实全台湾都适合，因为我们现在讲求功能性的涂料，因为它不只可以展现出它耐候，也有节能的效果，也有防水效果， anyway 任何都可以。所以涂料的话呢，它没有限于说是适合用在北部，适合用在南部，其实是没有这些问题的。
1: 所以其实北中南在使用上面其实都，那它在整个成本上面跟传统的瓷砖比较起来的话，它是是不是比较贵呢？
0: 如果刚开始一开始试做涂料的话，其实跟瓷砖价格是差不多，甚至比瓷砖贵一点点。可是日后维修问题的话呢，涂料就好维修了。就好比说瓷砖掉落的时候要补贴瓷砖的话呢，它可能一平方米可能要几千块跑不掉。
1: 对。
0: 好，然后我们像我们用涂料的话呢，你十五年、二十年过后，你只要刷两道面漆，它可能只有几百块就完成了，房子就跟新的一样，维护成本非常的便宜。
1: 那它在工程的时间上面是也是比较短吗？
0: 工程时间上面的话，你只要是好天气的话，它施作时间是还蛮短的。对。
1: 那比如说像我们在室内啊，用到刚提到的一些可以有设计感的油漆，它是不是也比一般的油漆要贵很多？
0: 贵一些些啊，因为其实现阶段的话，像室内很多一些房子或是艺术漆的效果的话，他们价格真的是有点太高，尤其像台湾做专门做艺术漆的话呢，它可能一平方米四五千跑不掉
1: 哦，
0: 那你怎么办？那我们有新的材料叫做软瓷，然后因为我们把那个艺术漆比较防水艺术漆的工艺我在工厂做好了，我只要现场下去做粘贴就好了，所以我这样就完工，所以它可以缩短工期，而且有展现出很多艺术漆质感的一个效果。所以我们有这些新的材料。这个也是我们新的东西啊。
1: 那像这些艺术漆的话，是一定要请特定的师傅来施工，还是说其实我们买回来之后可以自己 DIY 呢？
0: 其实艺术漆你要自己施工的话有困难性，因为艺术漆它是有艺术质感，有特殊工艺需求，所以我们一般如果民众想要做类似像艺术漆质感的话，其实就是可以用我刚刚所推荐的软瓷这个材料，因为我把艺术漆我在工厂做好了，我现场做粘贴就完工了。所以它花费的工资也便宜，然后施工速度又短，又可以展现出艺术漆的质感。那而且我们这样总加起来的价格的话，比艺术漆便宜一半。
1: 是，所以我们还是要去找到比较专业的师作的团队，然后到这个应该是说是跟设计师沟通啦，因为我们大概只能够在装潢的时候只能接触到设计师，然后跟设计师沟通说我们希望是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艺术漆，然后让这个设计师去找这种专业的厂商来做。那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其实油漆现在已经不光光是油漆它对于外墙呢能够起到一些防护的作用，在室内呢它能够有一些艺术漆，然后在增添的美感的部分能够取代 取代以前的壁纸、啊、还包括说它有一些自洁的效果，
0: 自我清洁、
1: 哦、对，然后还有包括它有一些房屋啊、嗯、抗菌啊，甚至有一些防火的效果、嗯、这些都是以前我们在使用油漆的时候没有想到的一些功能哦。那另外在一些废弃物的处理上面、哦、张总也给我们一些很好的建议哦，就是它还是有一些使用期限，那我们要看它有没有过期呢，它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把它打开来看它有没有硬化，如果有硬化的话呢就直接当做废弃物处理，那如果它还没有硬化，那一般民众因为自己买了太多的油漆不想保存的话，其实也不要把它倒到水管里面或是倒到马桶里面，这个对环境都会造成一些污染，所以当不用的时候还是就是让它曝晒，然后曝晒之后会硬化，硬化之后再当做一般的垃圾来处理哦。好，那我们今天在透过张总我们吸收到很多油漆的很多特别的知识哦，那我们对油漆等于是有一个新的全新的看法，那我们今天就谢谢张总到节目来跟我们做一些精彩的分享啊，那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日光大道，让您天天幸福好运到，我们下次再会喽，拜拜。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5: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

0: 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 下面写 APP。哎。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3: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带给我希望。
2: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非常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在现场为您直播的我为你歌唱，欢迎朋友们收听收看，同时也希望朋友能够分享给您的好朋友。首先我们来听一首很少唱到的，也是周兰萍的成名曲《回响曲》，请他们四位为您唱《回响曲》。

他们四位为我们唱的《回响曲》，马轩、陈丽水、梁银树、米尔夏、胡丽云、明明李林，还有许鞍华、林品珍、朱佑来报道了，还有陈月娇，你说时间到了，对，12点开始。李昆明、杨秀珠，秀珠你好，钟世贤，好。朋友点唱的歌，我们尽量为你安排。上礼拜还有一些歌还没有还啊，我们慢慢唱。好，我们来听一首歌，很少唱，《月下送君》，送君，你有听过吗？我们请翟曼芳小姐唱《月下送君》。

好心啊，好心。夏远芬也要听一首《风雨恋》。好，我同时也请 Amy 朱、王江雪，请你们一块来收听这一首杨艳妮小姐唱的《风雨恋》。

春蚕梦断。春蚕梦断这首歌，上两个礼拜陈月娇小姐演唱。好，今天我请关红艳小姐来唱这一首《春蚕梦断》。

春蚕梦断这首歌我在上教课的时候曾经教过，可是很久没唱就忘了，所以人家说嘛，拳不离手曲不离口，真的是这样子。好，这边有一位李嘉纯小姐演唱一首毛毛雨，没帮我印谱啊，哎呀，那我用背了。好，那我就为您唱这首毛毛雨。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5: 正声广播公司怀念金曲歌唱班由《星星之我心》女主角吴敬贤小姐亲自授课，上课时间每星期二下午2点到4点，上课地点正声大楼。新学期将于6月8日开课。欢迎爱唱歌的朋友们踊跃报名参加，课程洽询电话02-2314-9121，2314-9121。
0: 谢谢。接着我们来听歌啊，这边有Joanna 吴，谢谢你，还有李淑慧、马娟、陈龙喜，你说好和谐一唱，对，因为我们就一小时节目，废话不能太多，但是朋友我还是要。谢谢他们啊，高伟琪啊，谢谢邱胜仪，你要听的歌待会儿为你安排。就 you， 对呀，不知不觉又是礼拜五，又是五月份，太快了。林凤贤啊，就 you， 你问我下个月有没有演讲活动，我啊没有演讲活动。陈彩珍，你好。好，林品珍啊，还有马来西亚李芳兰小姐，吴秋霞，新加坡的吴秋霞，谢谢何爱丽，还有我们现在听歌好了，春光好留恋，也是节目中很少唱的，我请董玉君小姐唱《白光的老客》。

0: 林锦霞，林锦霞你好，你每个礼拜都在听我们节目，非常谢谢。李时珍、陈云如、庄建珍这些好朋友，还有林文贤，谢谢。杨秀珠，你说我每一首歌都记得脑子里面，哎，我唱了50多年，照样记得脑子里面。不过有些歌不常唱就会忘记哈。吴秋霞，谢谢你的赞美，谢谢。林炳珍也谢谢您的赞美。好，这个马娟点唱了一首《一年365天》，那就是《爱你 F 麦郎》，《爱你365年》吧？天还是年？
1: 天
0: 天，《爱你365天》。好，我们请金。

却还带着你的梦境永远不变。我苦苦缠绵，我心甘情愿爱你苍白流逝。

你阿文啊，我看这门场合，我才知道什么叫自我陶醉。就又上礼拜先唱了一首《北风》，好，我请吕美琴小姐唱《北风》。

占庸，你好，春光好留恋，你说好好听，从没有听过，所以我们在节目里面偶尔也要介绍一些从来很少唱的歌。米尔夏、马娟、陈月娇，你要听《坚强的女人》，抱歉了，这首歌没听过，真的没听过。还有切省钱，你说金萌唱得很开心，旁边人也很快乐，对，听他唱歌是享受啊。陈玉华，谢谢。

丽云，你说帅呆了，哈哈哈，金鹏，人家说你帅呆了，请客请客，人家请客，没有下，谢谢啊，好，大雁，大雁要听一首《上山坡》，上礼拜所演唱的，好，我请金鹏和我一块唱《上山坡》。

这是金鹏先生和我吴敬贤为您唱的《上山坡》，陈丽水小姐演唱了一首《何必旁人来说媒》。好，我请翟曼芳小姐唱《何必旁人来说媒》。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2: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1: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2: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谢谢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节目。邱胜仪小姐，你要听一首《伴侣哪里找》。好，我就唱给你听，《伴侣哪里找》。

0: 今天前唱的都很多啊，都没唱到。丽丽马小姐要听一首《心心相印》，这平常都是女生唱，今天特别请金鹏先生来唱。哎，金鹏，他去润润嗓子。刚才360，我现在吼太大声了。
1: 什么叫心心相印？
0: 我是 F 来，我是 F 来。
2: 我要不要生气？
0: 对 ，F 好 ，F。好，我们听金鹏先生唱这一首《丽丽马》。
2: 是合唱不是吗？
0: 哦，不是。
2: 啊，
0: 你一个人唱？
2: 不是，这个是男女合唱。
0: 那谁？那个杨丽玲，杨丽玲。
2: 谁会唱？
0: 换换眼，换换眼，来换换眼。好，心心相印。欢鸿雁，金鹏。

们今天真的想接着一唱啊，陈勇师，你说中耳炎实在太辛苦了，希望你早日康复。不要说中耳炎，身体一点不舒服就是很不好，就很不舒服了。好，你要听一首《爱的礼物》，我请杨艳丽小姐唱《爱的礼物》。

0: 深产深，谢谢深产深，谢谢啊。还有 Fuyang FULL Fuyang 你好 ，Hello 你好。胡丽云，你说上山坡想象青梅竹马，两个小无猜的拾荒。金鹏啊，咱们两个青梅竹马吗？
1: 本来就是啊，
2: 小无猜。
0: 吴秋霞，谢谢啊。陈于如、朱继平、邱正义、邱正义、正义，谢谢你啊，谢谢你的赞美。鼓励很重要啊。林文贤，谢谢。好，乔安娜，谢谢。好，陈月娇，有锦霞，林锦霞小姐点唱了一首《不了情》，这个董玉君唱这种歌很有感情，我们来听《不了情》。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6: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7: 下面写 APP。
8: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9: 现在时刻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带给我希望。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又到了我们直播的时间，我为你歌唱。非常谢谢朋友们收看我们直播，听我们电台节目。首先我们来听歌啊，我是吴俊贤。首先我们来听一首，这是李嘉纯朋友演唱的《卖相思》，我请关红艳小姐唱《卖相思》。

麦相思是一首很有趣的歌，苏荣士简先生演唱了一首陪酒。好，我请杨燕妮小姐唱陪酒。

0: 咱们方先生要介绍一首平常很少唱的歌，叫《真稀奇》。好，我也请赵先生您快来欣赏这首《真稀奇》。我们有电话，好，我们接一下。喂，你好，我为你合唱。
1: 喂，吴小姐。
0: 哦，梁小姐，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你好。
1: 可不可以唱个《天天想你》？
0: 天天想你。
1: 哎，
0: 好好，谢谢，
1: 对，
0: 谢谢。我为你合唱，你好。
2: 吴姐姐你好，我是李祥善。
0: 李祥善，你好。
2: 我办一个，我需要小龙永都回来了。
0: 哦，回来了啊，好。
2: 我是李祥善，
0: 谢谢。
2: 我要点歌。
0: 什么歌？
2: 那个只有你。
0: 只有你。
2: 只有分离。
0: 只有分离。好，谢谢啊。
2: 我是范永雪，再见。我是小龙，再见。
0: 好，拜拜。我们来听歌，真稀奇，咱们方小姐唱。

在这非常谢谢刘烨、梁银树、钟岛勋、陈彩珍，还有林品珍、林显霞，谢谢你们，我们这老朋友。就又啊，后天开始要下雨，太好了！现在我们需要雨水哈。燕林，宜兰也在下雨啊，好，下雨下得好。李清贤你好，许阳华。你说人生没有必要太过清楚，哈哈，看透了会伤神，会伤心，还是听听老歌最快乐。不要那么悲观，身边都是快乐，你要自己去找。李清真，谢谢你，还有马来西亚的杨芳兰小姐，谢谢高伟琪，谢谢你们的鼓励。好，于如，陈玉如小姐，演唱一首《梦去了》，好，由我吴俊贤为你唱。梦去了。

好，接着我们来听一首《夕阳伴我归》，也是为杨先生您所演唱的。我请董玉君小姐唱《夕阳伴我归》。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我是吴敬贤。
5: 正声广播公司吴敬贤歌唱班，上课时间每星期二下午2点到4点，上课时间。上课地点正声大楼，新学期将于6月8日开课，欢迎爱唱歌的朋友踊跃报名参加。课程洽询电话02-2314-9121，2314-9121。
0: 王爷，哎呀，不好意思，刚才没开心，
5: 没关系，
0: 所以你再重讲一次，没开心。
5: 正声广播公司无。

0: 进贤歌唱班，上课时间每星期二下午2点到4点，上课地点正声大楼。新学期将于6月8日开课，欢迎爱唱歌的朋友踊跃报名参加。课程洽询电话：02-2314-9121，2314-9121。
1: 欢迎各位朋友来参加我们的歌唱班，欢乐歌唱班。好，我们来请新鹏先生唱一首我们节目中从来没唱过的歌，《为了爱梦一生》，这是王杰是吧？
2: 对，那个原唱是许冠杰。
1: 啊，许冠杰。
3: 许冠杰他唱的是广东歌。
1: 王杰演过我儿子啊，
3: 哦、
1: 唱很纯的一小孩。好，我们来听《为了爱梦一生》。

林凤贤，林凤贤你好，你要先进心脏。好，吴家燕，常建华，谢谢您。好，我有些歌会唱的，我们就安排啊。有一位朋友，黄以林以黄。

0: 陈玉皇，一个朋友啊，叫做陈玉皇朋友，点唱一首《忘不了》。就又你说李美琴小姐唱这个这种歌，一定唱得很棒。对，我们现在先要唱，要有感情的《忘不了》。美琴，你唱。
1: 哦，谢谢。

0: 吴秋霞，你好，还有切身钱 CHANG 哈、啊、钱，谢谢你说梦听梦去了好听，尹银Z 你好，谢谢你，还有吴真丽，谢谢你的赞美。周三庸，你说现在不用戴口罩，青山是不是可以来？我又给他电话，他因为身体不舒服啊，就是唱歌身体不舒服是不能勉强的，他也很欢心，他也在听我们节目啊，啊，谢谢。大雁，你要听美琴老师唱《大风吹》，美琴会不会？
1: 不会
0: 。
1: 小风吹都不会。
0: 小风吹都不会。好，谢谢啊。我们会唱的就安排，不会唱没办法，不会唱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好，丽丽马小姐演唱了一首《空中歌声》，谢谢你准时赶回家来听我们节目，真的太感动了。好，我们来听董玉金小姐唱《空中歌声》。

林锦霞小姐，你要听一首《君无愁》。好，还有吴尊丽，谢谢你啊。陈龙喜，你说过我们通知你这个看我们节目是吗？谢谢啊，陈龙喜，谢谢。好，我们就来听这一首《君无愁》，林锦霞小姐所演唱的，我请杨艳妮小姐唱。

0: 我们休息一下，太好线。
1: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2: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1: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2: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声广播公司吴敬贤歌唱班新学期将于6月8日开课，欢迎爱唱歌的朋友踊跃报名参加。课程洽询电话02-2314-9121
1: 谢谢。夏远芬你好，哇谢谢你敢来听我们节目，真感动。还有乔安娜吴你好，你来报道了，非常谢谢啊。林文贤，哎，12点报道。陈以煌，刚才忘不了帮你唱了，虽然是两个礼拜前的歌，对不对？可是我们因为喝很多，就是有的时候唱不到，哈，抱歉抱歉。好，我们来听一首唐建华先生所演唱的什么歌？
2: 谣传曲
1: ，金鹏先生和关红艳小姐唱。
3: 对，
1: 低麦，低麦，
4: 低麦。

谣传曲好听。这边蔡明美小姐演唱了一首我还是永远的爱着你，好，我请翟曼芳小姐唱我还是永远的爱着你。

鱼宝宝你好，你想听北风吹？北风吹谁会唱？谢谢啊，吴珍丽，你说今天两个梦都很好听，为了爱梦一生梦去了，两个梦好听。好，郭琪琪你好，谢谢。舒三庸，你要点唱的歌，待会儿有时间给你安排。这个大雁小姐点唱了一首《人生就是戏》，A 调，美琴 A。好，由我吴敬贤，哎，夏夏，由我吴敬贤为您唱《人生就是戏》。

0: 哇，今天很多赫梅尔唱到啊，林凤贤演唱了一首《静心等》，点了好久了。好，我请金鹏先生为您唱《静心等》。
1: 应该是这个是弄的，不是吗？
2: 没有，没，
1: 不是。

秦凤贤，新造的吧，进新城。陈丽水，你好，你说啊，高架桥红绿灯很多，还好赶上我们唱歌，没关系，可以看重播。你想听什么歌都可以重播啊。蔡美美，哎，你好，吴秋霞，好，吴珍丽，对，听我们节目会听到很多怀念旧歌，还有新歌。大雁，谢谢你，对。会背的歌就不看歌词了。米有夏，你好，你来了啊。曲令，曲令 ，CHUNGLIN， 谢谢您，谢谢您。好，林文贤，谢谢你们，还有时间。周专庸小姐演唱了一首。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3: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7: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6: 这么严重啊？
7: 嗯，
6: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7: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
9: 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0: 现在时刻4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带给我希望。
2: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非常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现场为您直播的我为你歌唱节目，是现场演唱的节目，欢迎朋友来电话演唱，电话号码是02-2371-2920，谢谢。首先我们来听一首轻松愉快的歌曲，求你离开我，我们请董宜君小姐唱求你离开我。

0: 好，我们来接电话。你好。
1: 哎，你好，吴老师，你好。
0: 我问你个
1: 事。
0: 你好。
1: 老师，我想要点一首《同尾残梦》。
0: 您是吴小姐？
1: 对，我是吴小姐。
0: 你好，
1: 厉害。
0: 《同尾残梦》才唱过不久哎。
1: 哦，那。
0: 一片痴情是不是这首？
1: 对对对，
0: 好好
1: 就是
0: 好，谢谢吴小姐，
1: 麻烦你们，
0: 谢谢。
1: 好，拜拜拜拜。
0: 好，我为你歌唱，你好。
2: 喂，吴小姐。
0: 是梁小姐，你好。
2: 哎，你好。
0: 哎。
2: 可以唱那个《马来风光》吗？
0: 啊。忘了。
2: 有点忘记了。
0: 太久没唱。
2: 啊，
0: 太久没唱，忘了。
2: 啊，忘了哦。那不然就是那个《茫茫天涯路》好了。
0: 茫茫天涯路，好。
2: 好，
0: 茫茫天涯路，谢谢。我为你歌唱，你好。
3: 喂。
0: 是，你好。
3: 喂，吴小姐吗？
0: 好，你也是吴小姐。
3: 我想点一个歌。
0: 什么歌？
3: 可是我。

0: 我记不清那个名字，好像是西湖村。
1: 西湖村，
0: 好，
1: 好，晓得了，谢谢。我问你，上你好。
2: 哎，那个大家好，
1: 双仙，双仙你好。
2: 哎，对，哎，吴姐，我今天我不点歌，但是我因为我爸说，因为上回他听到那个一封
1: 南回的信，哎，
2: 对，他说他非常谢谢这个杨艳妮小姐，
1: 是，
2: 而且说他唱得很好听，
1: 是，
2: 然后他当他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因为这个这么多年他一直没有听到有人在唱，
1: 嗯，
2: 然后很难得说杨艳妮小姐帮他唱了这首歌，他说他听到了有一点。起先有点动容，然后甚至有点想哭，然后后来随之而来的就是一连串的温馨的回忆啦。他说他非常感谢，但是他也跟我讲，他说其实我跟他一样，我希望一首歌能够听不同的人唱。他说他也很希望听到翟曼芳小姐，
1: 好好，
2: 他应该也可以表现得很好。
1: 好，
2: 谢
1: 谢你，谢谢庄先，谢谢谢谢。我们来听歌，范荣雪演唱了一首《爱的花园里》。我请杨艳丽小姐唱《爱的花园里》。

0: 李慧敏，你好，每次都是你第一个，谢谢你啊，李慧敏。就又，还有杨秀珠，庄建真，你好，对，又是一个礼拜了，时间真的过得太快了，有点吓人了。还有林品春，谢谢您，谢谢您的赞美。好，还有就是高士兰，嗨，你好，戴和荣，戴和荣有一次我在双溪公园。和她见面，很漂亮一个女孩子，很有水准，而且很文静的一个女孩。戴和荣，你好，好久不见啊！好，我们来听歌。我们来23712920，您好，
1: 结束唱了，
0: 电话，哎，
2: 喂，
0: 是，你好，赵先生，
2: 那吴老师午安，
0: 午安，午安，
2: 我点两首歌，请你选择播，选择
0: 演唱
2: 安排。
0: 好，
2: 一首是《三年别离又相逢
0: 哎，
2: 》，还有一首是《是梦是真
0: 是梦是真，
2: 》，好吗？
0: 好，谢谢，
2: 好，谢谢。
0: 谢谢。我为你歌唱，你好。
3: 吴姐姐你好，
0: 哦，范荣姐刚刚帮你唱了，
3: 我姓范，叫范永雪。
0: 对对对，刚刚帮你唱了。
3: 我现在笑容一点的那个《时空寄情
0: 》，好，时空寄情啊，
3: 减轻不生气，我是小鹿，再见。
0: 啊。

这马跑得还真快啊！好，我们来听一首顾先生上一代演唱的一首《莫忘今宵》。好，由我吴新贤为您唱《莫忘今宵》。

0: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去。
1: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们现场直播的《我为你歌唱》节目，我是吴静贤。米尔夏，你好。你说爱的花园没有听过，嗯，你说我常常听我们节目，你会发觉很多歌都没听过。和艾丽，你好，对我们大家都要保重啊。这个疫情不是很乐观的话，我们大家要注意，绝对要小心哈。吴淑婷，谢谢你。戴鹤荣，你说谢谢我还记得你，当然记得，当然记得。陈玉如，你好，好，喜欢听我们歌啊。我们来听歌，这首歌和那个知道不知道和加多一点点啊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们来听关宏演唱《知道不知道》。

张先生，你说林美信小姐的传奇唱得很好，所以她把歌谱呢，今天就带来了，唱给你听。我们请林美信小姐唱传奇。

0: 传奇就是吕美欣小姐为您演唱的。李淑慧，你好，李姥姥，你要听《春风春雨》。《春风春雨》是男女对唱的，是吧？又是一年，我们等青山来，好不好？好，《春风春雨》，还有瑞丽玛，你好，对，每一个礼拜五，我们都会在这为您服务。你要听的歌，我给您安排啊。苏占庸，谢谢你，谢谢，对空运的朋友都很热情，还有网上的朋友，我们非常谢谢，这都是鼓励鼓励，谢谢。卢比昌报道了，卢比昌报道了，何瑞欣、何爱丽、陈瑞欣啊，陈瑞欣、何爱丽，米尔夏，谢谢，好。演唱的歌我们会现场安排。有通电话，我们来接。喂，你好，我为你歌唱。
1: 喂，李小姐，
0: 胡先生，
1: 我想点一首《两条路上
0: 两条路上，好，
1: 》。
0: 谢谢，
1: 谢谢。
0: 谢谢。说到这个，我们下个礼拜是因为放假，所以我们是录音的。那我们只要你上我们健身的，下载我们健身的 APP 就可以听到，全世界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啊。下礼拜是录音的，好，我们来听赵先生演唱一首《是梦是真》，我请翟曼芳小姐为您演唱《是梦是真
2: 》。什么调？应该是 B 粉。
3: B 粉。

0: 许君，王许君小姐，先唱了一首《陆树儿》。好，我请黄红艳小姐为您唱《陆树儿》。
1: B 麦了。
2: B 麦了。对。

林凤贤，你好，谢谢你。你说大呵呵没来上班，对，他有事啊。但是你写了一句话让我们很感动，就是我还是永远爱着你们的。谢谢，欢迎你啊，欢迎你。好，那就为您唱，还有周占庸，周占庸你好，这个刘向上朋友，谢谢您，杨秀珠，还有戴鹤荣，谢谢啊。李慧明，大雁，大雁。忙完就看我们节目了，林依晨，林依晨，

0: 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非常谢谢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我是吴俊贤。好，我们来听一首李君婉女士演唱一首《西湖春》，我请关宏燕，我们一块为你合唱《西湖春》。

接着我们来听一首《两条路上》，好像是，我们请总音小姐唱。这首歌是有朋友点唱的，好，我们来听啊，好像是，哦，户贤点唱的《两条路上》。

前，我是何小芳帮你唱了哈。还有汪菊英小姐，你说戴口罩唱歌是不是不舒服？还好了，还好。高世兰，谢谢。周尊佑，你说蓝老师们到哪去了？哈哈哈。金鹏啊，他又骑脚踏车摔跤，那个膝盖呀、膝盖扭到了，肿起来了，不能走路。那新山人他又戴了口罩，他没办法唱。等疫情过了哈，好，我们来听丽丽马小姐，你和你的朋友，一起来听我们节目。好，我们就来唱这一首《永远守着她》，翟曼芳和我吴俊贤为你合唱《永远守着她》。嗯，吸吸。

0: 收音机，来唱一首轻松的歌。你跳的都说你跳得很漂亮，所以
1: 姑且不
0: 你要选一首。
1: 烦恼在脚下。
0: 好，烦恼在脚下，什么叫？
1: 降
0: B flat。
1: 恰恰的嘛，对不对？
0: 好，我们来听董文欣小姐唱《烦恼在脚下》。

0: 轻松愉快。众生，众生，谢谢你，你说我们带给你快乐，谢谢，其实你们带给我们信心。朋友演唱多，我们就很高兴，因为有很多歌可以唱了。米尔夏，对传奇，我们瑞美琴小姐唱有另一番风味啊，很有感情。何爱丽，你说瑞美琴老师又弹又唱，赞，不容易啦，手脑要并用，脚还要动一下，
1: 还戴口罩，
0: 还要戴口罩。梁明达，我们台长你好，对，贾曼芳的声音非常粉美，粉美，真的很美啊。好，我们还有点时间，我们来听一首《黄梅调》，黄梅调，嘿，快点，什么歌？
2: 楼台会之舞，
0: 关红艳、杨艳妮，我们唱。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比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0: 现在时刻5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人生有欢乐，有圆满，也偶有缺陷。感情就像一条船，航行在变化多端的大海上。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我是小百合周月琪。在节目一开始为大家播放的这首歌是《鲁冰花》，这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希望您会喜欢。听完这首歌，我们来为大家介绍华语的一位红歌星，那就是李千娜。李千娜呢，是在2007年参加了超级星光大道第二届的比赛，进入到前十强，那么受到周传雄赏识之后呢，正式展开了歌唱事业。在2010年呢，她以电影《朱丽叶》获得了第47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之后啊就持续活动于影视圈，并且多次入围了金钟奖。那么在2017年呢，凭着《通灵少女》获得了金钟奖迷你剧集的电视电影女配角奖。那么李千娜的音乐横跨了华语跟台语流行，她擅长以戏剧化的叙事方式来诠释歌曲，作品呢也常围绕在爱情、人生跟成长等等的主题。那么《不曾回来过》因为作为《通灵少女》的插曲而广为流传，那么《查甫囡仔》呢则让她首次以台语的专辑入围了金曲奖的最佳台语女歌手、最佳台语专辑、年度专辑等等的奖项。近年来呢也陆续推出了《关于你》以及2025年专辑《千娜舞台秀》。那段过去经过阮家口。那么李千娜呢是台湾少数啊同时在歌唱、戏剧跟舞台剧都有稳定发展的艺人啊，他也曾经参加音乐剧《木兰少女》啊，以及舞台剧《淡水小镇》等等的演出。近年除了持续推出影视原声带跟新专辑呢，也维持着戏剧跟现场演出的工作，展现着跨领域发展的实力。那么说到李千娜的歌声呢，是兼具力量跟情感，她比较擅长演唱啊抒情歌曲，还有台语歌曲，人生故事形态的作品，还有亲情跟励志的歌曲。由于呢同时具备着歌手还有演员的身份啊，她唱歌时啊特别重视歌曲当中的故事感跟情绪的层次。她用充满故事感的歌声跟真挚的演技，唱出了许多台湾人的亲情、爱情跟人生故事。现在我们就来听李千娜的这首歌曲《不曾回来过》。

这是由李千娜所演唱的歌曲《不曾回来过》啊，这是《通灵少女》的一个主题曲。那么李千娜同时也唱了一首《延禧攻略》的主题曲啊，非常好听的歌《雪落下的声音》。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7: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6: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8: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7: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细汉的时阵，阮家的隔壁有一台犁铰。逐天我伫个下课了，就会骑这台犁铰，载阮厝边的囡仔四界去踅来踅去。有一届，我就看到妈妈已经摕手册啊，伫门口咧等我了。因为这台犁铰是隔壁阿婶卖菜用。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歌曲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卡打恰》，希望大家会喜欢。接下来是一首歌一个故事的单元，我们来介绍这首《爱江山更爱美人》。爱江山更爱美人呢，这是由李丽芬所演唱，那么由小虫作词作曲的经典歌曲，它是收录在1994年的《就这样约定》的专辑当中。那么这首歌后来成为了1994年电视剧《倚天屠龙记》的片尾曲啊，随着戏剧的热播而红遍了华语世界。那么小虫特别根据李丽芬豪迈还有浑厚的嗓音啊，量身打造这首作品，将中国的古典风格跟流行音乐来结合。歌曲呢，既有江湖的侠气，也有儿女情长，因此特别容易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那么这首歌曲的歌曲的意境呢，这个江山呢，就是象征着功名还有权势跟理想，美人呢则是象征爱情真情跟人生的温暖。那么歌曲讨论了一个千古以来的主题啊，就是英雄究竟是追逐天下还是珍惜眼前的真爱呢？其实他没有真正要人啊来放弃理想，而是在告诉人们说啊，即使拥有再大的成就，如果失去了真情也未必快乐。那么爱江山更爱美人这首歌曲啊，它的旋律是非常豪迈又朗朗上口的啊，副歌气势磅礴，听过一次啊往往就已经是记起来的，很难忘记的。而呢它也充满了武侠的情怀，搭配着倚天屠龙记的江湖世界，让这个歌曲啊更是具有画面感。而这个李丽芬独特的唱腔啊，她那种浑厚大气的声音呢，把这个英雄豪情跟儿女柔情啊完美的结合。爱江山更爱美人不仅仅是李丽芬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呢，也是在1990年代华语武侠歌曲的代表作啊，至今仍然经常的出现在演唱会 KTV 跟怀旧的音乐节目当中呢。那么爱江山更爱美人，他所唱的不只是英雄跟美人的故事，更是在提醒着人们啊，我们人生最珍贵的往往是真心相待的人。现在我们就来听这首由李丽芬所演唱的《爱江山更爱美人》。

真的是一首朗朗上口，这个听过就不会忘记的歌曲哦，也会爱上他的歌曲啊。那么继续，我们再来听一首，也是这个连续剧的片尾曲《倚天屠龙记》的这个片尾曲啊，《两两相望》，这是辛晓琪的演唱。

0: 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2: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2: 这么好哦。
1: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2: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5: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4: 这么严重啊？
5: 嗯，
4: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周月琪，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这首歌是由我小百合周月琪所演唱的歌曲《爱上小百合》，希望大家会喜欢。说出内心的箴言是心声，唱出内心的歌曲是心曲。现在就让小百合来说出朋友们的心声，唱出朋友们的心曲。冬天的清晨，寒风刺骨，市场旁有一家小小的早餐店，老板是一位60多岁的陈伯。每天凌晨4点，他就开始熬粥，香味总是飘满整条街。有一天，陈伯发现店门口经常坐着一位拾荒老人，老人总是安安静静地坐在角落，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却从不进店里买东西。第二天，陈伯端着一碗热粥走到老人面前，天冷，喝碗粥暖暖身子吧。老人连忙摇头说，我没钱。

言。陈伯笑着说，这不是卖你的，是我煮太多了。老人接过粥，小心翼翼地喝了一口，眼眶忽然红了。从那天开始，每个早晨老人都能喝到一碗热粥。日子一天天过去，两人成了朋友。有一年冬天特别冷，老人忽然好几天没出现，陈伯有些担心，四处打听后才知道老人病倒住院了。于是陈伯每天熬好粥后，先装进保温罐，再骑着脚踏车到医院探望。老人感动地说，我这辈子没有什么亲人了，没想到还有人惦记着我。陈伯拍拍他的肩膀说，人活着不就是彼此照顾吗？几个月后，老人康复了。春节前夕，他送给陈伯一个旧木盒，里面放着一张泛黄的照片和一封信。信中写着，谢谢你让我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人愿意关心一个孤单的人。你的那碗粥温暖的不只是我的身体，更是我的心。陈伯读完信，久久说不出话来。那天早晨，早餐店的粥依然飘着香气，而街上的寒风似乎也没有那么冷了。

这是伍佰玉玺以及小百合一起合唱的歌曲《深情相拥》，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歌。那么这个故事呢，告诉我们说，有时候啊，改变一个人的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哦，而是一份微小却真诚的关怀，一句问候，一个微笑，一碗热粥，都可能成为别人生命当中温暖的阳光。所以说呢，善良不一定要很伟大，但一定能让世界变得更加的温暖。好的，分享心情故事，演唱经典歌曲，让我们一起珍惜空中的约会。来听这首由大小百合所演唱的歌曲《最深的思念》。

0: 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人生有欢乐，有圆满，也偶有缺陷。感情就像一条船，航行在变化多端的大海上。在航行中，小百合与您共度。现在就请您收听小百合唱情歌。

0: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大家好，非常欢迎您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刚刚大家所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我小百合周月琪所演唱的《小黄鹂鸟》，是一首民谣啊。我相信大家对这个旋律即使不熟都会觉得还蛮好听的。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一位他说出道4年半的，可是看起来还很新的新人啊，翁玉君啊，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哦。玉君好，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
1: 是月琪姐，还有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翁玉君。
0: 来，好好听的声音哈。这个从翁玉君出道呢，我就有发现到玉君这个人哦，他常常在那个外面的舞台，我那时候常看到在 FB 啊演唱，然后我就觉得这女孩子的穿着呢非常的典雅，唱的歌也是哈，都很符合自己的气质啊。真的今天见到本人哦，果然也是这样子啊，好像印象当中玉君是一位老师，
1: 对对对，
0: 在没有唱歌之前，
1: 我现在也还在教学。
0: 哦，真的、啊，
1: 对，都还有在教学，在小学，
0: 你是小学老师，
1: 就是教社团课，或是像我们那是比较偏乡的学校，所以市政府都会给他们一些比较特殊的艺术课程，对，
0: 那所以你教的是
1: 哪方面？
0: 教的音乐，哦，教音乐，
1: 对，
0: 你本来就学音乐的，
1: 对，是学音乐，
0: 哦，可是学音乐怎么会去当小学老师？特别的，就是。你是师专毕业的吗？
1: 不是，我就是去带社团课，
0: 专
1: 教就教乐器这样。

0: 所以你教的是
1: 在学校是教陶笛跟乌克丽丽
0: 哦，真的啊，
1: 对，
0: 哦，好厉害哦，有一阵子非常流行哎，
1: 对，没错，
0: 啊，所以你这个可以自弹自唱，
1: 这可以，对，蛮方便的一个乐器，
0: 对啊，小小的，
1: 对，
0: 陶笛也是那么小一个，
1: 对啊，
0: 所以有时候弹弹乌克丽丽，有时候就
1: 吹吹这样，
0: 陶笛丰富了你的音乐哈，
1: 对，
0: 还蛮不错的，所以。在这样上课，然后还要唱歌跑宣传，时间怎么搭配呀？
1: 就应该说，我觉得学校那边对我很好，
0: 嗯，
1: 对，他就是给我蛮大的一个自由的，他就是时间上如果可以安排，那就是调课，嗯，
0: 哦，
1: 对，
0: 所以在固定的一个学校还是
1: 固定的学校。
0: 哦，没有说跑很多家学校，
1: 没有没有，对，因为有学校呢，因为我还有家教，所以其实就已经，
0: 啊，很忙哦。
1: 对，
0: 嗯，所以你本来学的就是乌克丽丽跟钢琴为主，就是，不，跟那个陶笛为主吗？
1: 我的主修是钢琴，副修是长笛。
0: 哦，那教的不是这些，
1: 对，都是乐器
0: 啊，所以你才华很多哎，
1: 就
0: 多方面
1: 爱玩
0: 爱玩，是读音乐吗？
1: 对对，就是音乐系。
0: 哦，你读音乐系啊？你读哪个学校？
1: 我是读南华大学，
0: 哦，
1: 我们是民族音乐学系。
0: 哦，真的，啊，民族音乐学系，但是你修的是钢琴跟长笛，
1: 对。
0: 西乐，西乐呢？哈，
1: 对，
0: 没有学校没有规定一定要主修一个民族代表民族的乐器。
1: 没有，但是我们是论文，论文就是一定要研究跟民族相关的议题。
0: 嗯嗯，
1: 对，
0: 嗯，了解哦，所以这样也不错哟。
1: 对，就是接触的
0: 比较广。
1: 对，
0: 哦，对，所以你在民族这方面有没有特别的一种投入？
1: 像我研究，我大学是研究包中乡的花鼓镇，对，那就是
0: 花鼓镇，
1: 然后就研究他们的这样的一个镇势，然后背后的音乐，然后他们怎么结合这样，对，然后到了研究所是研究高甲戏，嗯，就是歌仔戏的前身，
0: 哦，叫高甲戏，
1: 就叫高甲戏，
0: 哦，这样子啊，
1: 对，
0: 你会不会唱歌仔戏？
1: 我不会。太难了，
0: 是吗？
1: 哇，那个
0: 为什么你
1: 那个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音乐领域，对，
0: 可是唱还是这样唱，不是吗？
1: 唱哦，就是，嗯，应该说，因为他们唱的内容，他们是有一些可能故事，一些什么样的历史故事或什么，
0: 嗯，
1: 对，那我们是研究他们的后台，就是乐器的部分。对，
0: 那叫
1: 文武场，对对对，
0: 哦，所以这方面你也涉猎，其实我觉得蛮好的。
1: 对，
0: 西洋到民
1: 族，
0: 嗯，歌仔戏算是地方戏曲了，对不
1: 对？
0: 所以其实是很贴近人民的生活，
1: 没错。
0: 你可能比较年轻，比较没有感受过那种。抓着板凳去路边看歌仔戏的经验，
1: 都听说
0: 、啊，所以在写论文的时候应该有，
1: 就是会看到这样的场景，
0: 嗯，
1: 对，还是有，尤其是到了比较南部一些的，就还是真的是以前那种阿公阿嬷讲的，
0: 嗯，
1: 拿个板凳，然后哇，赶快去坐着，
0: 对对对对对，
1: 对啊，小孩有时候孙啊、传啊，嗯，可能在旁边就跑啊、玩啊这样，
0: 对对对，那是大家的一种，在那个比较单纯的时代里，一个很享受的娱乐，
1: 没错，对，
0: 所以这个玉君虽然没有亲自学这样的东西，可是你写论文却也接触到了哈，
1: 对，
0: 就。为你的这个歌唱事业注入了非常多的养分。
1: 是，
0: 今天要来谈谈你的专辑哈。
1: 对，我的第二张专辑。
0: 第二张专辑，你看你出道四年，已经出了第二张专辑，算是跑得蛮快的。
1: 对，当然也有很羡慕，也很羡慕那种每年都有专辑的这些的，嗯，其他的朋友们。但是，嗯，因为我的两张专辑都是用募资募款的方式，所以。就会比较需要一点时间。
0: 是是是，我觉得这也蛮好的啊，让这个就是你募的这个对象，让他们有那种跟你一起革命的情感在。
1: 没错，当时也是希望说，就是这个专辑除了希望是自己做自己想要的音乐之外，嗯，

0: 也让大家能够有一种参与感。
1: 是，
0: 对，
1: 所以做这样一张专辑要花不少钱吧？
0: 对，就是跟比我想象中的还要花钱。
1: 是，那募资的资金够吗？
0: 不够，
1: 不够
0: 真的是不够。
1: 不够的话，就只有自己出吗？
0: 对，就自己。
1: 哦、
0: 对，那其实还有很多粉丝朋友很帮忙，非常帮忙，所以就是让。

0: 然后大家现在可能比较期待是 MV 的诞生，
1: 对，又是一大笔资金啊，
0: 对，
1: 所以其实大家看到的这个台上的歌手光鲜亮丽，好像唱歌很轻松哦，实际上呢，真的是要付出非常多的心力、财力哈，
0: 没错，
1: 对，还有时间，
0: 是，
1: 对这些都是必须要历经的过程，
0: 对，
1: 才能够越来越强，
0: 是，
1: 好，那。这张专辑哈，其中这个你第一首的主打歌，
0: 对，
1: 叫做
0: 《寄人喜安》呢，《
1: 寄人喜安》呢，
0: 对，
1: 是一首情歌吗？
0: 这首歌其实它不是，它是在讲它的这首歌的一开始歌名叫《实话》
1: 哦，《实话》，
0: 实话，
1: 实在的实，
0: 对，就喜为恭喜为这样，对，它就在讲说现在的人，不想听实话，对，对于真实的这个东西比较没那么有兴趣，对，就喜欢听一些故事啊，这样子。那其实他听起来虽然是抒情歌，但是他想要让大家是有一种引导大家，希望每一个人能够听照着你自己内心的话，然后去找到你自己的未来人生，对，或你想要走的道路，对，因为很多人会被所谓的现实给打败，对，尤其是现在这种网络的时代，就是太多声音了。
1: 真的，
0: 对，然后你会觉得你到底活在什么样的世界里？对，那我觉得那个实话其实很重要，就是你内心的那个声音，对，大家可能常常就是以外面的声音为主，对，会忘记自己，
1: 对对对，会受影响，
0: 会迷失，
1: 会摇摆，
0: 对，真的，
1: 对，所以在这个这样的解释之后呢，可能朋友听了就比较有感觉了。
0: 对，就是告诉你说，既然喜安内，既然这个世界有这么多的声音，那没关系，那你就是好好的就是找到自己的路，
1: 对，
0: 找到自己的声音，这样。
1: 那现在我们就开始来听这首歌，好不好？
0: 看，
1: 既然喜安内。

0: 寿梨山茶。
1: 嗯，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0: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8: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大胆，正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

0: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 104.1，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欢迎所有的好朋友们再度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大家听到了这首歌曲叫做《鬼牛怎样》，
1: 对，
0: 汪玉君为我们演唱的哈，
1: 是
0: 一首蛮轻松的歌曲，
1: 对，很舒服的一首歌，
0: 对啊，在闽南语歌里面比较少有这样的感觉的歌啊，
1: 对对，
0: 是还是我刚看一下荒山亮，
1: 对，就我这张专辑的制作人，对，
0: 词曲都是他，
1: 都是他，对，都是亮哥的作品，
0: 他这个台语歌。他这方面非常的有才华哦，
1: 对，只是他的歌曲都其实大家对他的歌可能都是比较抒情，对，比较深情的，对，然后我这首歌就让我觉得好像有点超出我的想象
0: 啊，
1: 对，
0: 对我这个我觉得很羡慕你啊、哦，有这样的一个老师来帮你做唱片，
1: 是，
0: 当时怎么会做台语？是因为你一开始比赛都台语吗？
1: 对，因为我参加的是全台语的歌唱节目
0: 比赛，
1: 对的比赛，然后所以过关之后就是当然就先以台语为主，对，但其实如果喜欢听我唱歌的朋友，他们都知道我还蛮喜欢唱国语跟台语的老歌，对，都很喜欢，包括像可能刚刚玉琪姐有那种一开始那种民歌，我也很喜欢。
0: 真的，
1: 对，
0: 对啊，我感觉因为你们这个年纪这么年轻哈，好像应该接触闽南语歌的机会不会很多，
1: 对
0: 吧？在学校应该也不会接触吧，
1: 蛮难的。但
0: 是哈，
1: 对，可能我们家因为我爸爸妈妈他们都很喜欢唱歌
0: 哦，
1: 对，所以
0: 都唱台语歌、
1: 啊，对，台语、国语就是都老歌这样，所以可能受他们影响挺大的。对，
0: 没事就有一些。旋律就灌到脑海里去了哈。
1: 对啊，像现在可能有时候录影，然后会有一些歌单，然后一看到我就会想到，这歌我好像以前小时候听妈妈唱过，
0: 哦，
1: 对，
0: 有印象这样子，
1: 就有印象，
0: 学起来就更加有效率吧。
1: 对，就会有感觉，然后或是说我在练唱，妈妈也会说啊，这是我以前的歌曲，很有感觉，
0: 真的。那有没有想过以后也可以出国语专辑？
1: 慢慢的，
0: 慢慢的，
1: 对，也是希望说有不同的元素这样。对，
0: 是我，因为你的嗓音应该什么样的歌曲都可以适合，
1: 就可以多方面试试看。对，所以才想说在这就是像现在第二张专辑嘛，也在这一次的四首歌里面，就是有不一样的风格。
0: 是，
1: 对，就是让大家听听看，有一些不一样的唱腔的调整，这样
0: 是有没有这个反馈的一些声浪，比如说
1: 有
0: 觉得你应该唱什么比较好听，有没有有吗？
1: 他们会有一些可能会说，你可能唱谁的歌比较适合，对，或者什么样的歌型歌路这样子，对。那这一次这一张，其实我自己觉得蛮惊讶，是大家都觉得。他们都说，每一首歌的风格都很不一样，但是好像你都还可以去，对，可以去诠释它，
0: 是
1: 就觉得还蛮感谢大家的鼓励，这样，
0: 就是那个歌唱技巧好，就可以驾驭很多不同的歌。
1: 对，就刚好，不管是自己写的，还是说收进来的歌曲，都算是适合自己的。对。
0: 你怎么跟荒老师荒山亮啊结的缘？
1: 是我们是在比赛。

0: 因为亮哥是评审之一。
1: 哦，
0: 对，所以我第一张专辑就是一开始是好几个老师的帮忙，对，那后来就是要出版的时候，就请了亮哥帮我出版。对，
1: 然后他的公司帮你出版。
0: 对，
1: 所以你第一张专辑是自己做的？
0: 没有，到最后也是需要一个同整，因为毕竟是第一张专辑，我们自己很多东西都不太清楚。
1: 是，
0: 对，然后后来就有亮哥帮忙这样。那因为想说第一张就是他帮我出版也比较安心，对，所以第二张就继续麻烦他。
1: 啊，遇到贵人呐、啊，应该这么讲哈。
0: 是，
1: 因为黄山亮其实也是一位这个在闽南语歌曲界还蛮突出的一位歌手，也是制作人，
0: 是
1: 哈。不过最近比较少听到他唱歌哈。
0: 他最近他太忙了，
1: 太忙了，
0: 对，
1: 没时间管自己。
0: 就是可能他又有拍电影，然后有一些歌手的演唱会，啊、然后一些像专辑的制作，对。然后他自己也很想要发专辑，但
1: 对，
0: 哇，真的，
1: 但也分身乏术了，
0: 对对、
1: 啊，有时候那个角色的转换哈，从一个歌手转换到制作人，当他全心投入以后，可能就很多人找他来制作唱片，所以他这个歌手的身份就被就被耽搁了，应该是这样子吧？
0: 对。
1: 不过有才华的人总是这样子哈，
0: 是
1: 就会很忙，
0: 就很忙。
1: 对。那么玉君在这张专辑里面自己做了几首歌？
0: 我这一次自己尝试就是词曲都自己来，然后总共有三首歌。对对，
1: 哪三首？
0: 有一首叫就是这张专辑同名专辑叫《滔滔唱几心》。对，然后还有一首叫《虾瓜》，它是巴萨诺瓦风格的歌曲。
1: 虾瓜
0: 写歌，
1: 写歌，
0: 对，写歌、哦、是在写我自己从歌手到创作歌手的一个心境。对，然后想要让大家知道说。OK， 我不但会唱别人的歌，我也会唱我自己写的歌给你们听。对，
1: 所以这是你第一次，你第一章有写吗？
0: 第一章也有，但是第一章的比例没那么多，就是可能跟其他的老师合作。
1: 哦，合作，你是
0: 对
1: 着重在词还是曲呢？
0: 曲
1: 方面，
0: 对。
1: 因为你毕竟学音乐的嘛，哈。
0: 对，那我觉得一方面是这样，另一方面是觉得台语的词好难，
1: 好难吗？
0: 太难了。
1: 可是你会讲台语吧？
0: 会讲，
1: 讲得很流利的那种吗？
0: 还行，可以，还行。
1: 所以如果写台语词，不会的话，应该很容易解决吧？
0: 我觉得应该是说，我觉得要找到一个好的词，不容易。
1: 真的，
0: 对，然后现在又很讲究，就是要用比较就是所谓的正字，对，所以可能很多朋友会说，哎，我看你的专辑有一些字
1: 看不
0: 懂，看了不会念，
1: 不会念，
0: 对，但是你念给他听之后，他就说啊，这么栽啦，对，像那个主打歌《既然喜安》呢，但他写下来是既然是。按呢，他说按呢是什么？
1: 什么意思？
0: 按呢就是按呢、
1: 因为台语没有字哈，就现在有字吗？
0: 对，就是它其实有它的字，但是我们就是平常不会这样
1: 去
0: 写。
1: 用它
0: 对，
1: 哦，真的吗？
0: 对，
1: 台语有字哈，
0: 有，所以就很特别。我们也是自己。后来我自己去买了很多书，就是想要再去多了解一点。
1: 所以真的有台语字啊？
0: 对，是有的，是有的。
1: 哇，我真的我也是第一次知道，因为我知道很多台语词哈，都是用叫做代用字吧。
0: 哦，
1: 就是可能只是音像
0: 哦，
1: 可是
0: 没有
1: 意思不一样。
0: 但其实台语它是有它自己的。
1: 哦，真的、
0: 该有的字，
1: 所以有研究哈，有去研究，
0: 就是慢慢的从写歌里面自己的词去了解
1: 哦，
0: 对，很特别、
1: 那个字你看过，是一看就会念的那种吗？
0: 就是看了你不知道说哦，应该是说我们听的时候觉得很自然很正常，但是写出来的时候哦，原来是这样子写。
1: 哦，
0: 对，
1: 也是边写
0: 边写边
1: 学
0: 习，对，
1: 这创作很好玩吗？
0: 很好玩，
1: 真的哈，
0: 对，蛮好玩。
1: 有没有改了又改，改了又改？
0: 就是因为一直改，所以让大家等很久，
1: 真的哈。会不会你改到最后啊，还是觉得第一版最好？
0: 会
1: 吗？
0: 会，而且就是越改，你有时候会开始陷入那种。慌张，因为你会不知道说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完成它
1: 啊，会焦灼啊、
0: 对。

0: 然后会很焦虑。
1: 嗯，真的啊，会很焦虑哦。
0: 会。
1: 所以你在做专辑有一个时间的限制吗？就是什么时候我必须要完成？
0: 其实是会有的，会有排程，但是因为还是希望作品是好的。
1: 对。
0: 所以如果说真的是来不及了，那就是。就只能先让大家等等
1: 所以其实也没有人催你，是自己心里有一个排程，对不对？就觉得我这个时间呢，我应该要做到哪里了。
0: 是啊，
1: 对不对？
0: 因为毕竟这专辑都是大家就是
1: 募资来的，
0: 对，募资来的，所以我心里还是会有一个压力在。
1: 嗯，会哈，
0: 会。
1: 那你这些募资的朋友们，被你募资的朋友们对你的专辑吗非常的满意啊？
0: 他们还蛮喜欢的，尤其到第二张，对，因为这张的风格可能比较符合我自己
1: 哦。
0: 对，然后第一张比较多是一些可能老师觉得我可以尝试的一些特别的风格，可能有一些唱跳什么的，对，所以大家就会觉得哇，就是超乎他们想象的。
1: 把你的这个才华都挖出来了。好，这样聊聊聊到现在哦，时间赶快要来听歌了。
0: 没错，
1: 这首歌叫涛涛什么？
0: 涛涛唱几
1: 心，刚刚有讲是你做的，
0: 对，我自己的词曲作品。
1: 好，我们来好好听一下。
0: 没问题。
1: 涛涛涛涛唱几心。

0: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6: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5: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6: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欢迎各位朋友再度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在现场的特别嘉宾是翁玉君，
1: 大家好，
0: 来为大家介绍他的第二张专辑。
1: 是、
0: 真的很开心，因为你第一张专辑我没有见到你。
1: 对，是
0: 现在还能够出 CD 出唱片的专辑的真的是越来越少。
1: 没错，
0: 虽然说很多音乐人都很努力，可是因为整个市场
1: 对
0: 整个平台都不一样了，
1: 都不同，
0: 对，所以变成你 CD 就是被收藏，因为很多人也没有那个
1: 可以播放的在这些工具，
0: 对，对对所以这个都说这个就是收藏版。
1: 但是其实我觉得，像到了我的第二章，我从我自己粉丝，就是观察他们，我觉得很有趣，我感觉是，我觉得听觉的这种习惯，让我感觉到好像也有一种复古的这种
0: 趋势嘛，
1: 趋势，对，因为他们会可能真的很喜欢你的歌，他们愿意去买一个 CD player
0: 啊，
1: 对，然后就真的可以就是 CD
0: 播，
1: 就终于可以听，对
0: 的，
1: 所以我觉得
0: 还买得到 CD player 吗？
1: 可以，还可以
0: 吗？就是那种简易式的吗？
1: 对，就是随身的那种，
0: 哦，
1: 对，所以他们很可爱，他们还去买了，然后像我们一起去走可能白沙屯，
0: 嗯哼，
1: 对，然后他们就是沿途播着这样子，
0: 真的
1: 就觉得很有趣，对，
0: 所以你的粉丝有多少人是固定在追随着你的？有没有类似这样的粉丝？
1: 有有、对，
0: 就比如说你在募资的时候，他们可能都是被募资者，对不对？
1: 对，
0: 都有都很愿意支持你，
1: 很愿意，
0: 所以你需要照顾他们这些朋友、
1: 就是、对，我们算是有点就是互相照顾
0: 啊，就是你可能去哪里唱歌
1: 他们都跟着，对，
0: 真的有一个后援会的感觉。
1: 对，有一个后盾。
0: 所以大概每次去演唱的时候会有多少人是专程去看你的？
1: 平均可能平均大概15-20，对、
0: 哦、
1: 平均啦，
0: 也很大一团呢。
1: 对啊，有时候可能人稍微多一些，可能有时候也要看时间，可能就是说很难得，有时候活动会在可能下午，那大家出来的就会再更多一点，
0: 意愿比较高，
1: 意愿比较高，对、哦、因为有时候晚上可能家里啊
0: 太晚、
1: 地方太远，
0: 嗯，
1: 对，然后有时候就会再多一些，
0: 真的，他们是南北都跟着跑，
1: 对，就是到处跑。
0: 哇，好棒的粉丝啊。
1: 对，我有
0: 忠心哦，
1: 对，所以我常常会想说，我自己也会问自己说，他们到底可以跟着我们跑多久？
0: 很久很久了，因为你们都很年轻，
1: 因为觉得很难得。
0: 对啊，你的粉丝应该年纪与你相仿吧？
1: 平均嘛，平均大概40-50。
0: 哦，真的吗？
1: 大家都还在工作。
0: 是哦，
1: 对，
0: 哇，好支持你哦。
1: 对，
0: 你看你多惹人喜欢呢、啊。
1: 谢谢大家。
0: 还在工作的这些上班族啊，都还会抽空跟你一起
1: 他们
0: 跑场。
1: 对啊，他们。

0: 可爱，他们会排班，所以他们就很期待说：“哎，那你下个月的时间出来了吗？我们要排班了哦。”这样
1: 是哈，
0: 对。
1: 所以其实你也是非常随和，对不对？你对粉丝很好
0: 对，
1: 啊，你愿意
0: 算
1: 把你
0: 是。
1: 的行程告诉他们，
0: 对，那
1: 嗯。
0: 一方面是就是让他们方便，就是因为他们自己会想要，例如说今天我们可能我有车子，
1: 嗯，
0: 那其他没有车，那我们可以怎么安
1: 互相
0: 排？他们
1: 约，
0: 就很互相，
1: 哦，也都
0: 对，
1: 变成好朋友，
0: 就好朋友。然后
1: 哦，
0: 活动 po 出来，我也希望说能够，就是有一些朋友会说啊，你终于来了，对，我想要听你唱歌，然后就让我有多一个机会可以跟他们谢谢之类的，
1: 哎，
0: 对。
1: 这样很棒哎哈，
0: 对
1: 这
0: 啊，
1: 样一个很强的后盾，
0: 对，
1: 一个大很大的队伍这样子。所以其实有没有想过，因为你现在唱的都是人家邀请的一个演出嘛，对不对？有没有想过要办这个演唱会之类的？
0: 我自己其实是自己期许了，每一
1: 嗯
0: 年就是自己会办一个小小的，
1: 嗯，
0: 不能到演唱会，但至少是像粉丝见面会。
1: 分享这样子，
0: 对，然后就会分享，像现在有新专辑，
1: 嗯哼。
0: 对，然后或是说我想要唱给他们听的一些好听的歌，
1: 嗯，哦，所以你
0: 对，
1: 会办这样的小型的音
0: 会
1: 乐会类
0: 在
1: 似
0: 每一年可能在生日的时候，
1: 啊？哦，
0: 对，
1: 那粉丝都非常的期待
0: 但他
1: 哈，
0: 们会期待，
1: 真的也很支持。
0: 对，
1: 大概规模多大？
0: 规模大概就是200人左右，目前，
1: 嗯哼哼，然后
0: 对。
1: 都是非常忠心的fans
0: 对
1: 哈。
0: 对，然后也顺便累积自己的经验，这样。
1: 啊，是是是，所以那个除了那些被邀请的以外，还有那种售票商业型的演唱会，目前有没有这样的
0: 有
1: 演
0: 时候
1: 出？
0: 就可能跟像公司像超级红人榜，有时候他们会办一些大型的，
1: 哦，
0: 对，然后刚好我们就可以在里面，对，
1: 嗯，
0: 对。
1: 哎 有吗？超级红人榜有
0: 有，我们
1: 办
0: 在
1: 演
0: 前
1: 唱
0: 几
1: 会？
0: 年有办，对，就
1: 嗯，
0: 是有跟那个冯伟杰，对，跟
1: 啊。
0: 冯伟杰有一起合办这样子，
1: 哦，这样子，
0: 对
1: 嗯，
0: 对，
1: 所以这个玉君出道之后，我是觉得你一路蛮顺风的，
0: 我自己觉得蛮幸运的，
1: 嗯，这应该跟你的个性有关系，啊，你很亲近随和，所以粉丝就很喜欢你，
0: 就对，应
1: 这
0: 该算是。
1: 跟你当老师有没有关系？就
0: 当
1: 是，
0: 老师吗？
1: 嗯，
0: 老师可能又是另外一个样子，
1: 真的吗？
0: 老师会比较凶一点，
1: 你会凶学生吗？
0: 会啊，也是会啊。有些
1: 啊，
0: 小朋友其实不太好教，
1: 不太好教。
0: 对，
1: 是团课吗？
0: 团课，
1: 嗯哼，
0: 对，
1: 所以团课就比较就是要还要顾
0: 再
1: 到那
0: 难控制
1: 秩
0: 一点，
1: 序哈，对不对？有的小孩子可能 比较不
0: 对，对，
1: 专心，
0: 是。状
1: 嗯，
0: 况比较多一点，
1: 是。
0: 对。
1: 那像这样的教学，你有没有打算一直这样持续的下去？
0: 我很希望能够继续，
1: 嗯
0: 对，因为当然虽然比较累一点，但是
1: 嗯
0: 对我来说是一个平衡，对，就是教学唱歌，就唱歌累的时候就回来教学，
1: 嗯
0: 然后被
1: 啊哈，
0: 学生气死的时候就去
1: 要
0: 唱
1: 来
0: 歌，
1: 唱歌 是哈。所以你除了教陶笛跟那个什么
0: 乌
1: 乌
0: 克
1: 克
0: 丽
1: 丽
0: 丽，
1: 丽，
0: 对，
1: 没有
0: 然
1: 教
0: 后。
1: 长笛钢琴
0: 有
1: 吗？
0: 有有，就
1: 都
0: 是
1: 有
0: 家教，
1: 哦，所以你
0: 对，
1: 教的项目还蛮多的。
0: 对，
1: 什么叫唱歌？
0: 目前就是先自己好好唱歌，
1: 很好啊，其实自己唱歌也是一种，就是你在教学，就像你讲的平衡啊，有时候被气得要死，然后唱个歌哈，那个就得到疏解了
0: 是
1: 情
0: 啊，
1: 绪啊，
0: 对。
1: 其实蛮好的。所以照这样的一个安排的话，你的歌唱事业是会很长久的。好，有没有打算什么时候再继续出片？
0: 现在其实我自己，心里面是有对第三章有一些概
1: 想
0: 念跟
1: 法，
0: 想法，对对，然后
1: 嗯，
0: 现在也自己在整理当中，
1: 是，所以说
0: 对，
1: 其实才刚发片就要开始为下一张做准备，对不
0: 对，
1: 对？
0: 是因为也是担心，就是让大家又要等很久，对，然后也很多的想法，所以也是需要一点时间，
1: 对，的
0: 对，
1: 确是这样子的，所以
0: 是。
1: 这个玉君一直以来都非常的努力哈，就是不管你现在已经就走到一个蛮顺的路哈，可是你还是一直在为未来铺路，对不对？
0: 对，需要的，因为其实 厉害的人真的很多，对，努力的人也很多，所以

0: 对，就是希望自己，当然我觉得就是有时候也不用想那么多，就是回到自己喜欢做的这件事情，只是希望说能够把音乐这个东西能够好好做好，然后有好的作品给大家。
1: 是啊，又
0: 对。
1: 想你在读音乐系的时候，又想到你会走到这个流行音乐，然后来当歌手吗？
0: 没有哎，
1: 从
0: 完
1: 来没
0: 全
1: 想
0: 没
1: 过。
0: 有。对，虽然是爱唱歌，但这条路真的也不是我规划中的。
1: 所以你在学校有没有修过声音的课？
0: 没有，学校没有。
1: 所以你天生就会唱
0: 对，
1: 歌的。
0: 就爱唱。对，然后就听着我喜欢的歌手的声音去模仿。
1: 模仿，所以
0: 对。
1: 其实讲起来算是无师自通哈、
0: 就
1: 就是其实是天分呢、啊，
0: 对，然
1: 本
0: 后
1: 来
0: 有一
1: 就有
0: 点
1: 这样的
0: 遗，然后
1: 细
0: 有遗
1: 胞，
0: 传这样子，对，
1: 对，所以这样一路走来算是蛮幸运的哈、
0: 对，很幸运，
1: 哦，真的。最后这首歌曲啊，刚刚是你选的啊、哦，
0: 是
1: 这是一种生活态
0: 态
1: 度，
0: 度，
1: 是什么样的态度？这是你自己写的呢？
0: 对我自己写的，对，其实这首歌我是想要记录，就是我们现在每个人对自己生活的状态跟态度是什么。对，因为像我们家，因为妈妈是做美发，对，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形形色色的客人，然后我们会听到他们分享一些生活的故事，对，然后你就会发现，从他们分享的故事，真的可以看到整个社会的转变，就是在我们家感觉好像是一个大社会的小缩影，
1: 小缩影，
0: 对，然后你会看到说，像很多会开始抱怨说，现在人都不工作啊。追剧啊，然后玩电玩啊，但是，就是又羡慕人家有钱可以花，对，那我就会觉得，那我们自己很努力在这个音乐上、自己的工作上耕耘，那大家怎么会生活态度差这么多？对，然后所以就想用这首歌有点讽刺现在的这个状态，但是又很希望是用正向的方式去鼓励大家，就是走出来。对，然后去思考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1: 真的很棒，很正面的一首歌曲
0: 是，
1: 哈。好，那时间过得好快啊，我们
0: 对，
1: 节目已经到了尾声了。在听这首歌之前，让玉君跟大家说拜拜好了。
0: 好，没问题，真的谢谢大家的支持，也希望这张《淘淘唱几心》大家都会喜欢，
1: 一定会的，
0: 谢
1: 我们祝福你
0: 谢，
1: 这个唱片能够大卖，
0: 谢谢。
1: 演艺事业一路长虹，
0: 会的，
1: 好不
0: 一定
1: 好？
0: 会继续加油。
1: 对，继续加油！我们来听这首歌曲，也在这边跟大家说再见喽。
0: 是，
1: 生活态
0: 心
1: 度。
0: 外台东。

0: 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9: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8: 这么严重啊？
9: 嗯，
8: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9: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嘿，今天想来一杯什么？如果想不到，让曼森来为你特调一杯吧。欢迎进入曼森 Talk Bar。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好，在这一周呢，我想大家都感受到非常夏天的闷热，就是属于台湾的闷热啊。这个为什么这么闷这么热呢？尤其今年哦，真的很可怕，不管是世界各国啊，然后台湾自己也是哦，这个很闷又很热，热就算了，又闷，就好像要把自己蒸熟一样哦，好像在那个蒸笼里面，有没有小笼包从里面开始这个熟透了，很可怕啦。这提醒大家哦，就你在室内还好，室内可能还有冷气哦，那在室外呢，请留意一下这个，不要让自己中暑了，多补充水分，让自己排汗。就是有人会怕流汗啊什么的，我觉得好啦，先让自己排汗吧，不要把这个热气全部都在闷在身体里面哦。但是呢，你流汗了之后要小心啊，不要再频繁的进出冷气房哦，就会感冒，会感冒。就是这个温差太大，身体一受刺激啊，这个像我鼻水就流出来了。前一阵子呢，这个一直流鼻水哦，所以我去找了医生。医生就说，哎，归纳几个原因哦，第一个是你的环境太潮湿。然后呢，有可能是灰尘太多，尘螨太多也有可能。然后再来就是天气，就是你的这个坐太冷的地方哦。好的，反正综合起来都有啦。所以回家呢，我就赶快哦，把自己家里的床单啊、被套啊、然后枕头啊，全部有一些枕头就直接丢掉了。然后呢，枕头套全部都洗一遍，还洗到那个内里哦。有一些可以水洗的枕头也全部隆中 take it say， 就洗了一个干净。好啦，这礼拜就感觉还是舒服多了哦。但是呢，这你知道，有时候这个阳光洒落进来家里，然后呢看到这个灰尘起来，就觉得哎呀，好像又有一点这个疙瘩哦。明明整理那么干净了，对不对？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家里的落尘非常的多，可能呢，这个我家住离大马路比较近一点哦，感觉这个灰尘飞。

常的多啊，这个厚厚的一层哦。那大概一个礼拜没有好好的去观察那些放在桌上的瓶子啊、罐子啊、杯子啊，就会有一层灰了。所以就是都要特别小心，要加盖啊，还是使用前都要再洗一洗，或是定期都要去擦拭一下。好，有时候懒一点啦，这个一忙啊、一累啊，回家都没有什么整理啊，这个哎。日久，这个灰尘积起来很可怕，厚厚的一层哦，是吧？我堆叠我的这个钱包都没那么快哦，这个灰尘堆得比我的钱包还快，好，这个很可怕哦。所以注意，请大家留意啦，就是说，哎，不管是我们的环境啊，还是这个生活当中，我们的日用品啊，都要特别留意哦。尤其像我这种过敏儿，这是非常容易过敏的过敏儿啊。这个遇到什么样的状况，就很容易激起，像我呼吸道就比较脆弱。当然了，还有另外一个点是，医生说要多运动啦。所以呢，我这个礼拜真的还蛮认真的走很多路哦。走路我反而觉得，诶，蛮适合我，蛮适合我，因为我很喜欢走路哦。然后前一阵子呢，我好像看到有个报道，有机会可以再跟大家分享哦。他说这个下盘的力量啊，会关乎到就是你。中年之后你的身体健康状况，我觉得这蛮有趣的，蛮有意思的。它就是从这个下盘的这个肌肉量跟这个油脂量哦，然后一直到可能身体的循环、脑部等等的，就是会有一系列的研究。我上次看了一下，我觉得哎，还好我的下盘蛮稳的哦。我很喜欢走路，我很喜欢跑步。之前好，现在，但我可能下盘流失蛮多肌肉啦，但是。走路走起来，哎，我还是不会输人的哦，呵呵，这个耐力还是够啦，哦，所以下盘我可能比较不担心。那一则新闻有机会再跟大家来分享哦。好，这个反正这礼拜呢，大家我想应该最头痛就是闷热，真的，一到外面哦，尤其像我，刚回到家，回到房间，就是因为整天都没有开冷气嘛，那个闷的感觉是，哎呦。超级不舒服，好像在那个什么三温暖，认真是就是很湿的那种三温暖哦，就是你会觉得哎呀，连呼吸都很痛苦。这样讲会不会有点夸张？但就是闷呐、啊，整个家里就是闷呐、啊。可能我家本身也不太通风哦，那个位置的关系。好，反正呢，就是提醒大家，在这个夏天呐、啊，我周边朋友很多就不小心中暑了哦，然后可能都进公司都还要再刮一下痧。啊，这个刮出红红的一片的，很可怕。好，提醒大家这个不要中暑，真的不要中暑，因为刮痧可以处理，都是小事哦。流流汗，然后喝喝水，都还可以回来，这是小事。但严重一点的话，是会有要性命的哦。所以提醒大家，这个夏天多留意，然后呢，让自己的身体再健康一点吧。就找个运动也好啊。我觉得有时候挑个健身房，你不一定要是去那种很贵的，像现在。社区运动中心其实非常便宜，我记得我之前去社区运动中心，其实真的不用到100块吧。我记得我很久没去了，因为我后来都没去运动中心。但是你进社区的运动中心，要游泳池啊，然后有球场啊，然后甚至还有跑步机。哎，那个跑步机可高级的嘞，对不对？你可能就是买个月票啊，还是什么的，然后定期去运个动啊，然后可能还有冲澡的地方。哎，其实社区运动中心不错啊，然后你可能还可以看到一些你有兴趣的课程，你也可以参加哦。好啦，这个帮自己规划一点运动，然后让自己习惯运动，那对你们说也是对我自己说。好，我们现在听首歌曲。

0: 好，这个天气嘛，讲到这个大热天呢，我觉得可以有一些方法，可以有效的舒缓自己身上的热哦。我不晓得这个到底有没有差啦，因为自己试验下来，感觉好像平常也不会去体会到不有没有一样哦。好，到底我在讲什么呢？诶，下一段就知道了。我们前面有讲到这个棉被的颜色会不会助眠这件事情哦。好，今天来讲衣服的颜色，可能很多人知道了啦，但是我觉得，有一些细节部分也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好，我们下一段回来再继续跟大家聊聊喽。
1: Welcome to the day.

0: 告。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哦！
2: 对呀、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好，这一段呢就来聊聊如何抵抗热能啊，还有这个身体的热哦。好，这个研究到底从哪里来的呢？哎，会有这种稀奇古怪的研究，通常我会看到两种，第一个是这个英国嘛，对不对？英国什么什么日报啊，什么报啊，然后就会有一些研究，反正有人就讲笑话说，反正就是你觉得很稀奇古怪的事情，就说英国研究就对了，好不负责任啊！但有时候这个研究也蛮有趣的啦。好，第二个呢就是日本。日本是一个非常讲究的国家哦，他们这种研究都非常的细腻，好，连这个穿着的衣服材质，甚至到颜色都有讲究。好，我想这个颜色大家应该都知道啦，深色跟这个白色之间嘛，对不对？可是老实说，有时候你在外面你也只感受到热吧，你也不会感受到底差距在哪里哦。好，这个研究他们蛮讲究的，然后把这个条件都统一化下去，然后去实测这个衣服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那其实呢，这个结果跟大家想的应该差不多啦，就是白色的衣物呢最能保持凉爽，那黑色与绿色，哦，绿色真的让我蛮意外的，最容易吸收热能，那表面温度呢甚至超过45度，哇塞，热到爆。好，其实为什么会有这个研究呢？因为日本近日啊，这个也是热到翻天啊。我去日本的时候呢，好了，刚好都在下雨，但是下完雨之后的这个台风走之后呢，他们热到翻啊，这个有到40度、哦。那在台湾呢，33度、34度，我都已经快热到疯掉了。好啦，不过还是觉得有差，因为台湾相对比较湿哦，其实日本稍微干，所以那个热起来的感觉没有台湾这么的不舒服。台湾的热是真的有一种会窒息的感觉，所以有时候在外面太闷的时候呢，我会感觉到没有办法呼吸啊，可能空气中相对湿度也高，你吸进去感觉好像也没有吸到空气一样哦。好，来讲这个日本的研究，日本实测9种颜色，然后呢，白色最凉，黑色最热。好，这个结局我想跟大家想的差不多，但是到底差到多少呢？日本多地这个温度突破40度、哦、那国立环境研究所就是日本的，他们就进行了实测啊，就是让人体模型穿上相同的材质尺寸的这个 polo 衫，在气温约30度、风速大概是5公尺，而且有阳光直射的环境下曝晒5分钟。你看是不是超讲究，而且把这个规格都弄得一模一样哦，就好像在看那个日本的电视台，他们都很常会有这种奇怪的研究出现，但还蛮有趣的，就蛮生活化嘛。所以呢，他们这样曝晒5分钟之后呢，再利用红外线热像仪来测量这个衣服到底表面温度是多少。好，结果就出来了，这个白色衣服呢表面温度约32度。我看到这个32度，心里想就是气温30度，表面32度，就是热跟热而已，就是好像也没有比较凉，就是你真的要比凉的话，就是相对比等一下会讲到这个温度再凉一点，但是你还是热啊，还是热啊，30度还是热，假设你在40度的环境下，你的衣服接收到还是40度啊。好，这个不过这个研究就是你穿什么衣服比较适合，你只不会更热而已哦。好，再来呢，这个白色是几乎与环境温度相同哦，是颜色里面最低的。那接下来的温度的低到高的顺序是白色、黄色、灰色、红色、紫色、

色、绿色还有深绿及黑色哦。那其中呢，绿色衣物还有这个黑色的衣物，表面温度都超过45度。在无风的环境中测试啊，甚至突破50度，显示这个深色的衣物更容易吸收太阳的辐射热。好啦，这个有时候热到40度跟50度已经是我不知道这种感觉是怎样，就很像是之前在喝啤酒的时候，对，我上那个啤酒的课哦，老师说这个啤酒有些人他们在制作的时候会讲究苦值，有一个苦值，好像是 IBU 吧，我记得，反正它有一个苦值哦。那这个苦值只要超过一个定量，就是不管它数字再跳到3000、4000、10000好了，随便，反正它苦值跳了再多，你就只会感觉到苦啊。就是那个苦值越高，对于人体的能感受到这个苦的程度其实是有限的，反正超过了一个定量以后，你就只是觉得苦而已，它就算再苦你也还是苦，对你来说根本没有什么差，就是苦而已哦。我觉得这个热感觉也是耶，就是你超过了例如说40度然后曝晒5分钟，你就是热跟热还有热而已，可能还会更不舒服啦，就身体可能还会有一些状况发生，但是可能超过了一个界限以后，你已经没有办法评断那个到底它的这个热到底在哪里了，就其实也蛮可怕的，我想一想，蛮有趣的测试，但是想一想真的也蛮恐怖的，所以好啦，这出外的时候还慎选一下衣服哦。你可能除了防晒之外呢，补充水分，然后衣服上面我们还是可以挑一下，毕竟被40度曝晒跟被50度曝晒你可能感觉不到有差别，但是呢你毕竟还是被差了10度来这个影响你的身体，所以还是小心一点，我们还是小心一点哦。好，那当然啦，他们为了这个温度的高温的状况呢，他们还是有做一些措施去防治啦。那我觉得其实日本在这个上面都做得蛮充足的、哦、像这个学校啊，他们的衣物可能就会开始纳入一些短袖的制服，然后用一些什么透气啊，然后耐穿不易沾粘的这个布料，让至少你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呢，学生可能你会有运动啊，然后流汗的时候呢，不会觉得闷在身体里面，会更舒适、哦、我觉得也不错，从这个学校学生日常的生活当中，诶，毕竟你去学校一定穿制服嘛，你一整天穿最多绝对不会是休闲服，你回家可能就穿个简单的清凉的服衣服，但是呢你在学校就是要穿制服，那当然啦，这个学校愿意换舒服一点的让你不会穿起来不舒适的，我觉得很棒，至少学生在学校的时候呢，哎，读书更舒服一点嘛，学习效率可能会更好这样哦。那个日本航空呢也推出一些透气啊、快干而且具防静电的这个 polo 衫哦，让他们这个飞机维修的技师可以选择去穿着哦。静电这件事情，日本偏干嘛，所以你看他们那种极冷极热就很容易有那种静电产生哦，所以还是要小心一点啦。然后呢，防中暑他们还有一些步骤我觉得蛮有趣的，除了补充电解质跟水分之外，还有这个我们刚才讲到穿衣物、哦、他们还有讲说在建议在工作前，如果你是会在比较热的环境下工作，你可以预冷，就是让自己的身体先冷一点，可以去抵抗这个工作的环境哦。像是饮用冰沙状的运动饮料，然后呢在或者是将你的手脚浸泡于10-15度的冷水里面10分钟哦，都有助于降低核心的体温，减少你中暑的风险。我想这个跟台湾不知道，也就是长辈们好像对于例如说喝冰水喝冰沙这种就是很伤身体，就是以中医的角度来说，就它可能对于身体是一种刺激，但当然啦，你可能像我这样，对，气管不好，你就突然喝冰的，那个气管缩起来就是咳嗽嘛，然后呼吸就更不顺哦。就是我觉得啦，这些都还是看人哦，因为你看日本人他们不管怎么样状况都会
喜欢喝冰水。好，那像台湾的人就对于喝冰水这个东西还蛮忌讳的。当然热的时候我也想喝冰水啦，但是很多时候呢你不会选择喝冰水。

水。像我一大早我就会喝热水，喝很热热水，我不会到烫到自己的，但是就是会慢慢喝，喝个茶之类的、哦。可是即便是很热热天，就是会流汗，但我还是会选择喝热茶，就是一种习惯。好，所以呢，回过头来，抗暑这件事情，你还是要去找一个适合你自己，就是贴近你的方法来做预防啦。不是每个人的方法都是相同的，不是他们讲的这些方法都适合你哦。但喝冰沙超级舒服，我喜欢喝冰沙，但我也不敢三天两头就一直喝冰沙，对不对？我想大家也是啦，就是你还是有一套你自己的保养方法。回过头来，最根本的方式就是补充水分。好啦，很重要，让自己这个透过水把这个热气带出去，流汗散出这个水分，就闷住就很容易中暑，对不对？好，这个夏天我想哦，这个比大家想象中的这个热在超乎很多，超乎想象哦，所以我们可能真的要认真起来去直视一下这个热的程度，不是只有待在冷气房可以处理，你一定会不小心要走出冷气房的，对吧？你一定好啦，你就从你家移动到车上，除非你住的地方是这个，你走出门以后有非常冷的冷气，到电梯里面有非常冷的冷气，到甚至车库都有非常冷的冷气，哇，高级豪宅呀、啊！当然也有可能啦，但是你有可能在这移动之中就不会遇到有冷气的地方嘛，所以你还是要有一些预防。你可能会走在外面，要走到你的停车地方，可能要五分钟。好，这五分钟你就要晒太阳，你是不是就要有一点小心了？因为你有可能在这五分钟发生一些身体不适等等。好啦，反正就是这个夏天大家一起好好的重视一下这个高温的问题哦，不只是国外，台湾本身因为湿的关系会让这个热的程度再往上提高哦。所以提醒大家就多留意多留意，然后注意自己的状况，不要轻忽自己身体丢出来的警讯或是一些讯息哦。如果有状况呢，就赶快赶快，就是看怎么处理，就是看医生啊、就医啊等等，不要轻忽了。然后大家一起小心，然后一起开心的度过这个暑假。

0: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

0: 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 听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5: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8: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7: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5: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好，这个最近呢，我都觉得自己是诈骗，防诈骗小尖兵，不是诈骗小尖兵，是防诈骗小尖兵啊！我这很常在网络上看到这个诈骗的新闻，就很想跟大家分享哦，因为其实自己的周围真的很常有人会收到这个诈骗讯息啊，诈骗简讯啊，然后诈骗信箱，就是信件啊，就是或者是就是反正诈骗电话什么都有，自己也接过好几次，对啊，所以有什么新招出来，我觉得就是跟大家说说，然后呢就是请大家多多提防哦，就可能啊它也不是最新的，因为它一定是有一段时间之后然后被大家提高注意才会拿出来讲，所以不管什么时候它都是诈骗，都有可能会突然勾起你那个被影响到的那个心情，然后呢就很容易去落入这个圈套，反正我们就是万事小心，万事求证，然后呢用自己的方法求证，对不对？好的，最近呢我看到这个新闻，它有一段时间了，但是我觉得大家还是平常会遇到。他说什么？那个 iPhone 手机用户请注意哦。那个目前呢，这个外媒有示警说 ，Apple Pay 有一个新的诈骗手法。这个用户呢会先收到诈骗集团的简讯哦，对方会称你的这个 Apple Pay 的账户异常，给出不明的连结或电话，要求联系技术人员以抢救。好，这个听到这边就觉得很可怕，因为通常就是你买了什么东西，然后被外流了。咨询，就我前一阵子也有朋友，他收到那个什么账户异常，然后他就看了一下，哎，这个我只是去这边买个什么东西而已，结果发现说是他们用的这个系统哦，好像因为什么样的关系，然后反正他们这个资料就外流了，所以大家这个资料外流之后，他就会知道你买过什么东西。哎，这个就很可怕嘞，因为他知道你买过什么东西，付过什么钱，用什么的付款方式跟卡片号码，他下一步就是不是就可以跟你说，哎，你是不是几月几号几点在什么地方购了什么样的物，然后用哪一张卡，然后卡号是什么，甚至连你的名字、电话，好，身份证不知道会不会有，但说不定就查到了。好，一切资料都有了之后呢，叫你赶快来抢救你的账户。超级可怕，你一集起来什么东西都给啦，对不对？

好啦，这个好，我们先来讲这个新闻哦。他说啊，就你收到这个技术人员的这个电话之后呢，然后你可能就会赶快去联络到这个技术人员，但一定是假的。好，这个对方就会要求再给这个个资哦，或是转账保护资金，就是反正就是让你多付一笔钱啦。然后呢，就有人因此就差点转出了大概15,000美金哦，哇！15,000美金，哎，这个约台币大概47万哦。好，这个以上的行为呢，是因为都是你自己授权的，因为你填了个资，然后你填了那些资料，是你确定你在知道这个状况之下，就是其实你也是被骗了，但是就那个条文就是这样嘛，转账就是这样嘛，就是因为你确定这个款项是你认可过的，所以你转了出去，然后呢，这笔款项就很难去要了回来，因为你还要去证明你是被骗，然后被骗的人可能又是人头账户之类，反正就零零总总的啦，反正你就会被骗了一笔钱，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哦。所以这提醒大家啦，其实不管你是用什么的，这个转账软体，或是你用什么样付款方式哦，一定都会有一个最正统的方式，不是他给你的哦，绝对不会是从他嘴巴里面跟你说，哦，那你要不要打这支电话？或者是呢，诶，我之前我应该跟大家分享过，我遇过的状况就是，我跟他讲我邮局卡号上面的电话，他就用显示那只电话号码这样打过来哦，但是其实现在很多单位都会说啦，他们不会主动要求你的个资，也不会主动打电话给你去跟你就是要你的这些资料。好，反正就是他们不会主动去要你这些机密资料啦。就是如果他要的话，就是可疑。你是不是考虑就是可以去现场实地，例如说直接到邮局，直接去银行处理你的东西哦。以防这个在电话里面你也没看到他是谁，你怎么知道他是真的？当然有可能有时候真的是遇到了什么事情，但我觉得小心为上啦。再怎么急，你还是可以到银行亲自走一趟，对不对？到邮局亲自走一趟哦。那像这种 Apple 的话呢，它就有官方的电话，其实你不要让他打电话给你，就是你用手机支付，不管你是用三星啊、用 Android、就用 iPhone、iOS 这种系统，一定都会有一个服务专线。那 Apple 我自己也打过，虽然就是可能要找一下它服务，因为你平常不会用到，但你找到以后打过去，其实它是会有专人帮你就是问答。我之前好像是跨国付款，就是跨国付款的问题，然后就打电话给他，然后去询问为什么我的付款会被拒绝之类的。好，反正呢，他就跟我解释，然后跟我求这查证我是不是本人这样。然后就是其实啦，你只要找到那个服务电话打过去，就几乎是真的。但当然，你不要去用对方提供给你的电话，那个有可能就是假的哦。什么技术人员啊，然后可能跟你说啊，现在你一定排不到，不管，没那么急哦。你真的很急的话，你先把你的卡停掉，是不是最快？他扣不到款就是最快的哦，对不对？你还等到那个技术人员帮你处理，那技术人员如果是假的，你是不是就更麻烦？就是第一件事情，先把自己的卡停掉，就是停止扣款，说你的卡片有误，先暂停一下哦，先把你的资金的这个资金流啊，先断掉一下，让这个钱不要流出去，再来处理你的问题，或者是你有办法，直接打到客服去，直接亲自求证，甚至你到现场，例如说现在其实有那种 Apple 的那个官方的店嘛，像信义区有一间，然后我不知道其他还有没有，反正你就可以去店里面去问问这种状况出现的时候到底是不是诈骗，然后再来啊，165反诈骗专线是不是打一下了？与其打给那个假的工程师，你不如先打电话去165求证一下，他一定有一些专用的套路，因为165他一定有收集到大家各种诈骗的资讯嘛。你上网找也看得到了，反正他们就统计这种各种诈骗的方式资讯哦，然后他一定有办法可以帮你找出他到底是什么样的套路，小心为上，好吧？我们钱赚钱不容易，不要轻易的把钱丢出去啊，我们自己花都不够了，对不对？

好啦，今天的时间呢非常的快哦，一下子又到了跟大家说拜拜的时间了。好，今天提醒大家什么事情，大家还记得吗？第一个，天气很热，请注意自己的这个身体的状况哦，因为你可能会有水分流失，还是太闷热的状况导致你可能头昏眼花，有没有可能中暑的倾向哦？好，这也是水分补充不够，然后再就是身体散热不够快。好，这些状况都要特别留意哦，尤其是你是在外面工作的，你会常常在外面跑跳的。走跳的啊，这个行走江湖什么都要注意一下。好，这是第一个要留意的哦。第二个呢，就是好，有算有趣新闻，但我觉得也蛮实用的啦，至少不要让自己身体更热，一样热就好了。就是穿着你的衣服啊，还是可以挑选一下的哦。不是每个颜色都适合在大热天穿的啊。好，然后再就是可以穿一点透气的哦，像台湾比较闷热，你总不能让这个湿气汗啊全部闷在身体里面，也不舒服吧，对不对？好，再来第三个呢，小心诈骗，拜托拜托，大家赚钱不容易，赚钱很辛苦。如果你是上班族的话呢，你一定会垂心肝啊；如果你是退休族群，你也垂心肝，就是好不容易赚到的钱，干嘛给别人，给一个莫名其妙，然后根本不认识的就把你钱带走了。好，这真的是莫名其妙。好，反正就是我们万事小心一点的哦。那有什么样

觉得可疑、怀疑，我觉得你就把这个怀疑跟可疑放大，拜托放大，因为这不是小事啊，这个有时候你出去的钱就是非常大一笔啊，有可能是你的救命钱啊，有可能是你生活重要的开销啊等等的，就是把问题无限的放大，然后求证。165反诈骗专线非常的棒，可以打电话去问问看哦。然后有什么事情的话，就不要用对方给你的电话，你可以自己去找官网，或者是再打165去问问看有没有什么样的状况，是不是符合的哦。好，这个万事小心，万事小心。如果你真的找不到人帮忙165也没有办法解惑的话，周边应该很多警察局、派出所，就是去问问看就对了。拜托去问问看，或者是你可以到这个相关的金融机构去问问看，有这样的状况出现，到底是不是真的？拜托，就是亲自去查证哦，这个相关，不要那种莫名其妙跑来你家拜访，然后你跟他查证没有用，去找警察，就是警察局走进去，然后问他说你现在好像遇到这样的状况，是不是诈骗？他们一定都非常乐意的帮你解惑，好吧？我们都小心一点。好，然后呢，一起快快乐乐的，好不好？就是避开这些危险。好，今天节目呢，到这边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今天收听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0: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

0: 防疫专线。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蜕变是个令人惊奇的过程。阳光洒落在台湾的各个角落，一股改变的力量正在四处流窜，在这里藏着许多的宝藏，等待我们去发掘。整座城市永远都有说不尽的新故事，欢迎收听幸福藏宝图。

0: 欢迎收听幸福藏宝图，我是思安。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走进台南大内区，一探这片土地上深藏的文化宝藏——西拉雅平埔族，他们的传统信仰与生活智慧。
1: 那很欢迎大家来到台南市大内区的投射社区啊。那我们大内区有十个里，这边就是西北方的投射里。那投射里里面有十个聚落，哦，十个聚落。那其中最南边的，因为我们南边有曾文溪。大家有概念吗？曾文溪是全台湾第四大的河流，哦，就主要是中下游在我们台南嘛，哦，因为发源自阿里山山脉在嘉义县，那中下游是在我们台南，那正好把我们台南分西北西南，就留在中间。那我们大内的位置其实还蛮居中的啦，哦，所以我们其实就是曾文溪横贯我们大内，投射的位置正好在曾文溪的北岸。那我们这个区域就是十个聚落，最南边的那叫山坎。叫沙坎，山坎它是一个汉人聚落，只有那边是因为靠曾文溪的航运，好，所以以前蛮大的一个聚落了哈。以前清朝的时候很繁荣，那比较丘陵地这边的，好，就是另外九个聚落是平埔族的聚落，那最大的就是投射这个地方。
0: 这一位他是大内国中的老师，同时也是我们的导览员。今天我们来到这里是台南大内区的投。